0: 为了生计，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不得不选择做科学艺。几十年过去了，二人转伴随着他们从少年成为老者，见证着生活与家庭的变迁，也默默替他们维系着亲情和血缘。
1: 是二人转这个东西吧，我认为是粗入大纲，细入牛毛。你要说你也会唱，他也会唱，但是唱和唱不一样。
2: 你别看我这个脸儿，你就让我唱，叫我成本大套唱完，让大伙听听完了，我这就算过瘾了，我就这么寻思。
3: 二人转在咱们东北来说那是最受欢迎的，就像我第二个生命似的。
4: 那二人转吧，是一门艺术，是东北的一门艺术，你不能糟蹋它。说我在我活的时候，在双阳，你那常年能看着二人转，我要死喽，谁知道还有没有？我就往下我就没有结论了。

0: 第25集，迷雾从哪儿来？
1: 上站如松，哇！
0: 哇！阿莱斯说的没错，我们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2: 嗯，阳光城真是度假乐园。
3: 没错。
4: 快跑啊！
5: 那就是架风筝，胆小鬼。
6: 好吧，我现在看到了，这里简直太差劲了。我们什么时候离开？
7: 你想走？
6: 啊，对呀，这里的沙子总是会粘在我的身上，海风还总吹乱我的发型，另外天气也太热了。
5: 这下你就不用担心海风吹乱发型了。
6: 波比。
8: 听说他生气了？
9: 希望不要。我听说上次他生气的时候把副司令官丢到水池里，喂给一群头上绑有激光枪的大白鲨。
8: 他没有。
10: 我听说上次一队士兵执行任务失败了，他就把士兵们送到了海王星的一座小岛上。小岛周围全是海水，每当涨潮的时候，小岛就会被淹没，士兵不得不一直游泳等着退潮。
8: 听起来并不……
10: 但涨潮就没停过。
11: 你们已经迟到了。
10: 我听说上次有人让他久等了。
8: 闭嘴！先把这事忘了吧。

0: 哇，真酷啊！
1: 抱歉，猪猪侠。啊不好！
2: 他看起来需要我的帮助。
3: 啊！啊！谢谢。
2: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
4: 救命啊！
3: 救命啊！
1: 我来了，坚持住，朋友。
4: 你真强壮，
1: 给猪打气。
5: 你想对我干什么？
6: 我在救你呀。
5: 救我？哪有危险呢？
6: 太阳。回来。
7: 博洛特前来报告，长官。
8: 还有卡尔。
9: 卡纳基少校前来报告，长官。
10: 我最无能的三个手下。
9: 我们并不无能，长官，我们只是非常老套的不太走运。
10: 够了！
9: 只是因为那些爱管闲事猪。
10: 我说过够了。
9: 报告完毕。
10: 你们胆子这么小。
9: 我们能为你做什么，长官？
10: 你们听着，
8: 他真矮小。
10: 有什么好笑的？
8: 什么？
10: 我在问你话呢，卡尔。有什么好笑的？
11: 没有。
10: 这就对了，没人能扫我的兴。你们必须给我记好了。
8: 他真刻薄。
10: 我记得风暴前线的辉煌历史里，从来没有人像你们这样失败的这么彻底。你们竟然还敢来汇报。
9: 但是长官，超新武灵侠，
10: 有志可下的超新武灵侠，九霄星人都喜欢这群即将成为英雄的小猪猪。
9: 长官，他们团队几乎找不到破绽。
10: 少校，没什么是不可能的，你只是没做好功课，而我做足了功课。
9: 我的确这样做了，只是抱歉，长官。
10: 身为一名优秀的司令官，我永远都比我的敌人更加了解他们的一切，这将成为他们的弱点。
12: 哎，放假了还要做英雄的工作，会有人付我们薪水吗？
2: 时间就尽情享受阳光吧，波比。假期不知不觉就会结束的。
13: 喂，你们别挡住阳光。

0: 节结束了，
1: 大家快把居民们带到安全的地方！
2: 快点，大家快点！
0: 坐稳了。
3: 海水没办法扑灭火焰，要试试其他的方法。
1: 啊！

0: 喂喂喂！哎呀！
1: 宝剑，我以为
0: 阳光城的居民们，我是

0: 你们只有一个小时。
1: 我们不能把他们交出去，他们救了我三次，
2: 但是我们有别的选择吗？
3: 我们还剩多少时间？
0: 43分钟。哎，
1: 难道就不能跟那群野蛮人坐下来谈谈吗？
0: 我不会把风暴前线叫做野蛮人。
2: 对，他们就是一群神经病。
0: 嘿，他们也是人。
1: 不能交出去。
4: 等等，我们别无选择了，你们必须把我们交出去。
5: 猪猪侠，你是认真的吗？
6: 我们被抓住了，谁能保护九霄星？没错，现在我们是进退两难，但总能找到更好的方法吧。
4: 大家听着，你们把我们交出去时不要把绳索捆紧，风暴前线以为我们放弃了就会放松警惕，我们就可以在飞船上阻止他们。
6: 我不确定，这太冒险了。
0: 高风险高回报。
7: 你是谁来着？
0: 关心你们的热心市民。
8: 这个方法也许能行。
4: 我们吵醒五灵侠，投降了。
9: 被你们拯救的人背叛，真是可悲呀！抓住他们。
4: 大家听着，先确认迷雾的位置，我们必须第一时间抓住他。卡纳基，我们已经遵守约定，现在把加农炮收回去。
9: 你们比我想象的还要愚蠢。博洛特，听我指令，开炮！
10: 准备完毕，长官。
7: 队长，我觉得咱们不能再等了。
4: 好吧，超星五灵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0: 没错，是时候落入我的陷阱了。
4: 什么？
0: 这么说吧，我骇人的迷雾比你们这群无比讨厌的小猪猪要高明得多。我的计划天衣无缝，这下九霄星以及所有的武林元素都是我的囊中之物了。
4: 第26集，战斗吧，猪猪们！
11: 总指挥，一切准备就绪。
4: 你们别想得逞。
0: 我们已经赢了，我的士兵准备好前去抽光阳光城所有的武灵元素了。想从这里逃出去吗？不可能。
6: 起来，起来，
4: 上啊，菲菲，
7: 上啊，菲菲，
4: 上啊，菲菲。
0: 这个特殊材料制成的笼子可以限制你们的超能力，
4: 那就试一下大力金刚腿。
0: 别停下，继续试。真是太有趣了。
7: 迷雾司令长官，麻烦你去一下剑桥。
0: 虽然非常有趣，不过我还要工作，请自便，别拘束，记得别停下来哟。
4: 嘿，哎呀！
0: 报告吧，我要听好消息，卡纳基。
9: 长官，我们已经找到了武灵元素储存箱的出入口，随时可以抽取。
0: 好极了，抽干阳光城。
9: 是。
0: 还有一件事，我们要给爱捣蛋的超星武灵侠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没人能扫我的兴，立即把阳光城夷为平地。
7: 有什么意义？我们都没能让笼子动一下。
6: 妈妈！
0: 别乱动，不然你们的下场就跟这个扯烂的网。

0: 鬼呀、
1: 啊！不要！
2: 风暴前线准备让可怜无助的阳光城市民泡岩浆澡了。九霄星的居民们还等着人保护他们呢。如果我们逃不出这个笼子，一切就结束了。对呀，我们还有武灵猛丑。
3: 他们和我们一样被困住了呀。
4: 你的意思是？
2: 基础形态当然被困了。
4: 但究极形态也许就不会了。
5: 懂了。
2: 越大越强悍。
6: 猪猪侠，你太聪明了。
7: 也许可行。
3: 武灵猛宠，对。
2: 好了，启动武灵猛宠，究极形态。
3: 有用吗？我没看出来。
8: 喂，你挤到我了。
5: 灰灰，冲啊！
2: 真棒，我们自由了。
3: 有效了。我实在
8: 太为我的牛牛骄傲了。
2: 好了，队友们，要干的事情很多，我们分头行动。这次一定要彻底打败风暴前线，我们走。
9: 上啊！
7: 好，我们也走。
8: 你看，救命啊！
10: 我们遭受到了袭击。我们人数占优，给我打！我们打中了吗？
5: 不，你们没打中，现在你们该挨揍了。
10: 给我上！
2: 没能量了，到你了。
10: 很好。收拾你们！

0: 我还在想怎么样才能够拔出传输管呢？
1: 你们会付出代价的。
2: 报告报告，我们受到了攻击。
3: 很近了，我们走。
4: 哎呀！
1: 哎，赶快走，看着！
2: 看这点，自己人。
0: 对不起。你就这点招？
1: 当然不是，热追踪导弹。来吧，飞天小猪猪！
0: 真难缠！
1: 我们可以吃烤猪了。
5: 快，大家快！
6: 是。
5: 卡尔，启动防爆门，快！
6: 差点就要。
3: 迷雾，投降吧，避免

0: 的受伤。
1: 投降？你以为你们逃出了牢笼就赢了吗？我承认你们这么顽强确实让我惊讶，但每个优秀的司令官都有备用方案。
2: 哦，我懂了，备用方案就是加大版的迷雾巨怪。
3: 留下遗言吧，小猪猪。
4: 好啊，这条裤子让你的屁股显得特别大。
3: 嗯，你找死，看招！啊！啊！什么？
0: 给猪打气！啊！

啊！你，哦，老公。

0: 上啊，牛力道！
1: 没人能扫我的兴，
2: 火力猛闯！
1: 可爱，哎，这个例外。哎呀，恭喜你们成功救了阳光城，现在离开我的飞船。啊，哎呀，再见了。
3: 武林猛宠
0: 被迷雾抓走了，
4: 我们失败了。
5: 不，还远远没有结束。
6: 第一集，兵分两路。
2: 武林猛宠，
1: 武林猛宠，离开我的飞船！再见了！
0: 当心点儿，你往哪儿戳呢？
7: 你能不能缩着别动？张嘴！
0: 不，我不要，疼！
7: 别干啥了！
0: 别追我！
7: 体温计。
0: 我就是傻，别告诉我什么天才。哎呀，
6: 长翔，坐好，让十八达给你检查一下。哎呀，我们丢了武灵猛宠，还被狠揍了一顿，

0: 笑呆呆的情况也不好，大家必须照顾好自己。我们不能再失去。
1: 只是受点皮肉伤，我很快就会恢复的。
2: 一定会的，猪猪侠。武林萌宠确实被抓走了，但我们会找到风暴前线，然后把他们抢回来。
3: 怎么抢？他们现在可能在九霄星的任何地方。
2: 你不一
4: 说的对，波比，根本没戏。
1: 啊不，我想我
0: 才不是没戏呢，总会有办法的。
1: 我已经找到。
0: 等一下，菲菲，我想说的就是一定有办法的，我们只需要找到他。
1: 这就是我要说的。
2: 如果我是风暴前线，下一步我要去哪儿呢？
1: 对呀。我知道他们要去。
4: 我要是风暴前线，我就去做个美甲。
3: 听起来更像，如果风暴前线是你，他们会做什么？
4: 对，我就是这么帅气。
1: 我已经找到了风暴前线，接下来可能前往的地方。
0: 你怎么不早说呀？对不起啊。有什么发现吗？
1: 甘尼米德、艾莲娜、太阳城、王国。玄岩、微光城、伯格沼泽、高原、阳光城，这些地方有什么相似之处？
4: 他们都会飞。他们没有一个人会做三层三明治。
1: 错。
3: 什么？那不就是三片面包叠在一起吗？
4: 如果这么简单就好了。中间那片面包必须浸透肉汁。
1: 他们都遭到了风暴前线的袭击。
0: 进攻目标不是随意选取的，菲菲，风暴前线接下来会去哪儿？
1: 哼，我还以为你们永远不会问呢。如果他们继续按照这一模式行动，下一个将遭受袭击的就是冰凌城。
0: 接下来该做的事就一清二楚了。队友们，准备前往冰凌城。
5: 超星武灵侠，天空之城玻璃森林遭到了袭击，请求立刻支援。
0: 他们居然不去袭击冰凌城，
3: 关于冰凌城的推论就到此为止了。
1: 我不明白，冰凌城明明更加符合。
0: 大总理，我们接受任务，请立刻派遣飞艇前来阳光城，我们马上准备。
6: 为什么要飞艇？
0: 我相信菲菲的分析，但我们不能再冒险了。玻璃森林可能是风暴前线的陷阱，可能是误导，或者是什么别的。市民们需要帮助，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失望了。但我已经受够了等待风暴前线找上门来，这次轮到我们主动出击了。我们分头行动，菲菲带领一组，我带领一组。菲菲、超人乔和波比乘坐飞艇去玻璃森林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其余人前往冰凌城找找有什么发现。
2: 明白。
0: 很好，弄清楚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1: 猪猪侠，我担心我现在的情况可能帮不上什么忙，去玻璃森林的路上会经过太阳城，把我留在那里一段时间可能会更好。
2: 我们带你去，小呆呆。
0: 超星武灵侠

0: 从是什么风把你们吹到我的小破屋来了？
1: 我们在寻找风暴前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已经来到这里了。
0: 很好，
2: 副市长。啊，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0: 哦，糟糕。
1: 所以您有在附近见过他们吗？
0: 要我说，一切都有可能，老弟。他们玩雪橇或者单板吗？
3: 他们是一群唯利是图的流氓，已经伤害了许多无辜的人。
0: 那么他们会滑雪喽？
1: 我觉得你没有抓住重点。我再说一次，这里的武灵元素反应堆在哪儿？装在了什么安保系统？
0: 安保？老弟，武灵元素反应器就被冻在

0: 数吨重的冰块下，基本上这个冰层就无法穿透了你，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1: 啊，谢谢，很好，有超星武力侠前来调查，你就不用担心了。
0: 好耶，滑雪去喽！
1: 记住，我们要留心任何带领我们找到风暴前线的可疑之处。
2: 明白。

0: 奇妙的世界一打开，有只小猪，感觉好酷。每天我遇到的险阻，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你怎么还不走啊？
1: 哦，走，我这就走。哎呀，听说这小鬼子到处找你呢，你快走吧。哦，行，那我先走了。
0: 好嘞，你先走啊。
1: 嫂子，小凤呢？和她老娘在一起呢。走，快走啊。
0: 小凤，来，让姨抱你。娘，你都病成这样了，咋走啊？
2: 走，
0: 要不咱不走了啊？我在家陪你。
2: 走，娘就是死在荒郊野地，也不能死在那小鬼子手里。走。

0: 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蔚山岛。
1: 嘿。

0: 班长，西边阵地怎么样了？
1: 赵书记牺牲了。
0: 什么？一区长呢？
1: 一区长不知下落。
0: 哎，他哪去了？
2: 老侯，东边阵地丢了，敌人很快会从侧后方包抄上来的。
3: 政委回来了。政委，
2: 老侯，
0: 政委，你那边怎么样？
2: 果然不出所料，鬼子的汽艇载着100多鬼子和伪军，绕到岛的后面，想从芦苇当中摸上维山岛，抄咱们的后路。
0: 啊，岛后失守了。
2: 瞧把你急的，你以为我和三中队的同志们都是吃闲饭的
0: 啊？哎呦我的爷爷，你就快说吧，这都快急死了，究竟怎么回事？
2: 我们等鬼子进入芦苇荡以后啊，把炸药安在了破木船中，突然引爆，紧接着机关枪手榴弹一顿猛打，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我们炸了鬼子的汽艇。
0: 哎呦，嘿，真有你的。
3: 政委打得好啊，
4: 打得好啊，政委
3: 打得好啊。
5: 也就是说，目前岛后暂时没有敌人。
2: 啊，没错。
5: 刚刚守卫东面阵地的李班长回来了，岛东失守，周书记牺牲了。
2: 老洪啊，我过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件事。眼下鬼子已突破东西两侧，正面阵地也很难坚守。如果这个时候正面阵地失守了，我们很有可能被敌人合围啊。

0: 红哥，政委，咱们跟鬼子拼了！
1: 跟鬼子拼了！
2: 对
3: 对，
2: 大队长，跟鬼子拼了！为死去的周书记报仇，
4: 我们与阵地共存亡。
2: 对，
5: 六子说的对，跟鬼子拼了！
1: 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2: 对，
4: 死也要拉几个鬼子垫背。
2: 大队长，下命令吧，
1: 打吧，
6: 红哥。
0: 老红，遇事一定要冷静。无论发生什么事，咱们这支队伍一定要保存下来。目前岛后暂时没有敌人，我们可以穿过芦苇荡，离开维山岛。
4: 啊！你是说我们把这阵地就这么放弃了？
0: 阵地是死的，人是活的。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同志们在，只要铁道队在，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夺回维山岛，夺回阵地。你想想，如果同志们牺牲了，铁道队不在了，还谈什么阵地，谈什么打击敌人呢？老红，我们全歼了包抄岛后的日伪，这是敌人没有想到的。如果这样耽搁下去的话，一旦被日军发现岛后出现缺口，一定会立刻增派军队。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可就真的要被合围了。
7: 老红啊，政委说的有道理，咱们绝不能意气用事啊。
2: 不打了！
4: 是啊，这是命令。
2: 是，是。
4: 走走。
0: 老红啊，我们这样出去，很可能被巡护的日军发现呀、啊。
4: 哎，这么说，你已经有主意了？
0: 什么都瞒不过你，
7: 政委啊。
4: 日本军装。
7: 哎呦，政委啊，真有你的啊！前些日子咱们截下的那批日本军装还在我这儿呢。
0: 大队副，现在派上用场了。
4: 你们几个去那边仔细的搜查。
8: 嘿，
4: 过来。我们立刻去湖边展开搜查。
8: 哎。

眼田又回来了，没想到还是老子的。哈哈哈哈哈哈。

为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为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之中。

1: 飞虎队马上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要特别小心。
2: 嗨，我保证不会有漏网之鱼。
0: 终于该清静了，
2: 你的第二道防线一定要给我守好。
1: 是。
2: 小鬼子说什么呢？
3: 小子刚才跟他比划说什么呢？
2: 他们问咱们是什么德行，我告诉他们咱们奉港村队长的命令，搜寻微山湖西岸，让他们去东边，他们就走了。
3: 你小子替他编瞎话了，说得好。
2: 陆哥，你手这么重，把小山口拍坏了，你打几拳？
4: 我可不会。

0: 你是什么人？
1: 微臣县八区队长尹华。哦，那你应该知道，飞虎队在那里吧？
0: 我们和他们失去了联系，不知道啊。他们，你得带路，全岛搜索。
1: 好。

0: 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

0: 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

0: 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

0: 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

0: 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

0: 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奶奶的，堵住他们！ 黄军，黄军辛苦，黄军辛苦，冲上去！

0: 我找了你一整天，大队长他们来了，
1: 真的。啊，
2: 嫂子，
1: 哎，是你们呐？
2: 朱保长啊，
1: 好久不见。
2: 啊，
1: 老胡，你回来了。
2: 嫂子娘，你还好吧？

0: 是小坡叔叔啊啊！
1: 大娘，大队长，你们赶快走吧，天大亮了。
2: 啊，是啊，老红。要不，你让梅妮儿带着小凤走吧。我娘不行了，我得留下。
0: 嫂子，你这是……
1: 那这样吧，安顿好大娘，你马上进山。
2: 嗯，好。
1: 这个你拿着，你要小心。
2: 好，放心吧，赶紧走。
0: 嫂子，那你可得保重啊。
2: 嗯，
0: 自己照顾好自己。
2: 嗯，快走吧。哦，三叔，你也赶紧回村去吧，鬼子盯你盯得紧。
3: 那你娘呢？
2: 有我在，放心吧。
3: 嗯。

0: 被虎队又飞走了，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吗？
2: 有人说岛上连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3: 我只想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飞虎队全部被歼，无一漏网。谢谢。
2: 哎，那请问，
4: 各位，飞虎队的队部已经完全掌握在皇军的手中，各位可以去看看，我想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
2: 走。
3: 1000皇军，600皇协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子底下溜走，简直是帝国皇军的奇耻大辱。
5: 嗨，杨军阁下，在进攻之前我们是做好了强攻严防计划的，尤其是第二道防线至关重要，看来这个第二道防线形同虚设呀。
3: 谁负责第二道防线？
6: 民团司令高敬斋。
5: 嗨，
3: 弟弟，怎么做的？
6: 将军阁下，据我所知，飞虎队在突围的时候是身着皇军军装，而且恰恰是在夜晚，这个就为辨识增加了难度啊，而把主要责任推给民团，卑职觉得有失公允呐。而严团攻入微山岛时恰逢大天白日，在如此容易辨识的情况下，为什么就堵不住飞虎队呢？
5: 可在如此非常时期，据说高司令竟然还回杨吉的高宅睡觉，如此高枕无忧的姿态，分明是没把这次行动放在心上。
6: 你，
3: 哼，反头，全是反头！
7: 你得死了死了的！
6: 嗨，
3: 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查找飞虎队的下落，一定要将他们彻底消灭。
7: 嗨。

0: 这不是刘洪的相好吗？带走。
1: 是。走。走。
2: 娘，娘。
1: 快点。
0: 哎，老冯头，又给老爷剃头去啊？
3: 待会儿去，待会儿去，
0: 快着点儿，别让老爷等急了。
3: 那是自然，
0: 快走，
3: 那是自然，
0: 快点。

0: 小心点啊！快，快走啊！娘，快点，快走！
1: 这是往哪儿去啊？凌城的家被封了，没庄的房子被烧了，没地儿可去。哎，
2: 别跟着逃难的走，太危险。走，跟我去齐村，我的一个外甥家。
1: 好，走，走，
2: 娘。好嘞，高老爷。<笑>老彭头啊，我这头。
1: 你给剃了多少年了？哎呦，可有年头了，这一转眼啊，时间就过去了。
2: 是啊，知人知面难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啊。
0: 老爷，您说的是？
2: 这人呐，有的交一辈子也琢磨不透他的心呢。哎，是啊，人行善事，心向善嘛。老彭头啊。 眼看就要过年了，我这头也该换个人来打理喽。
0: 哦，
2: 你往镜子里看看，谁来了？
0: 你个老不卡心眼的，没想到吧？

0: 春小姐你爱红春了，从今儿起就有好日子过了，赶快到大卖场集合。
1: 推什么推？哎，这怎么回事？
2: 不知道干什么了，这
3: 乡亲们，咱们杨旗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皇军待咱们不薄啊，咱们也得有良心啊。飞虎队没来之前，咱杨旗一直过着太平的日子，可现在呢，天天担惊受怕。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在杨旗实行军事化管理，采取保甲护长制。这个保甲护长制啊，就是一村一保，十户一甲，三户一长，啊，这保长呢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就是班长，每个护长发一面锣，一有风吹草动就给我敲锣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过去一人通共是株连全家，现在一人通共是九族灭门，保长、甲长、护长都得杀头，大家听明白没有？
4: 这怎么能行呢？
5: 听不明白
4: 就不可以。
5: 没听明白？
3: 谁说不明白？
6: 强造反啊！开什么？
3: 谁不听话，这就是下场。你们都认识他吧？他就是给我剃了十年头的老冯超。我高敬斋这十年来对他可是不薄啊，可没想到他私通八路，今天把

0: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事儿告诉皇上，让皇上知道我们是不是应该出兵保卫这个地方？
1: 皇上不知是是众，你们该明白了吧？
2: 啊，大伙都听明白了，老爷。
0: 啊，对了，还有件事，从今天起，皇军说了，让每户出一个劳力，到铁路上去挖封锁沟。这些事儿呢，由各孙保长安排。现在开始发锣。哎，朱三，你来发。
3: 哎。

0: 请慢用。
1: 银花君，这是我们日本国的生鱼片，请用。
2: 太君且用，太君且用。
1: 哎，别客气，你我都是朋友。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嘛。
2: 是啊是啊。
1: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
3: 乐乎。
1: 所以银花君以后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不，以后叫我松伟就可以了。以后你我就是弟兄啊。
2: 好，既然是弟兄，那我就按日本风俗喊您松伟君吧。
1: 好，痛快，来，干杯。
2: 松伟君一身豪气，很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1: 哎，不必客气。哎，银花君，刚才你说飞虎队能在微山湖立足，靠的是？
2: 靠的是老百姓。一旦破坏了他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基础，他们就永无藏身之处了。
1: 可是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他们的游击战我们是防不胜防啊。
2: 游击战其实也没什么，它的特点是一直处在主动位置上，神出鬼没，时聚时散。他们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与正规部队的战术相差很远，但往往能出奇制胜。
1: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
2: 有啊，中国有句老话，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是说对手怎么对付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特务队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下搜查，应该这样。
1: 哦，好好。忍住，一定要忍住。吃这种生鱼片必须要蘸日本芥末，所以我再给你派上懂中国话的皇军，你就可以像吃生鱼片一样刺激而又享受啊。

0: 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带走。谁呀？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哎呦，快进来！你们可真行，小鬼子那么多人。你们，我们是铁道游击队呀。快，别让他下手。
0: 是，带走。
2: 乡亲们，土八路来了！
3: 敲了，
2: 后边出来呀！
3: 别弹枪了！
2: 快敲锣报告皇军呐！
3: 我说你别弹枪了！
2: 你说什么？
3: 我说别弹枪了，我们是便衣队的。
2: 我听不见了。
3: 全体老少到大麦场集合。

啰嗦了，让你们看看，这就是四通八路的下场。

0: 要上学了，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2: 听话啊。
0: 哎，你不听话知道吗？
2: 哎，崔老师，
0: 你们来了。这是崔老师，
3: 你就是小凤吧？
2: 对。来，小凤，叫崔老师好。
1: 崔老师，哎，
3: 小凤真乖。
2: 小凤啊，崔老师啊，是亮子叔叔的好朋友。嫂子，那我就把小凤交给你了。
0: 行，没问题。
3: 哎，你别乱叫啊，我还没答应要嫁给你们政委呢。
2: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0: 随便吧，叫什么都行。哎，这位姑娘是谁啊？长这么漂亮。
2: 叫梅妮儿，是我的。哦，
3: 你要娶的那个吧？
4: 你好，海虹姐。
3: 你好，你好。
4: 我跟他，
3: 彭亮真幸福。梅妮儿，我觉得你就答应他吧。
2: 政委不也挺有福气的吗？
4: 去，别瞎说。哎，海虹姐，我听亮子说你会唱歌跳舞，现在又当老师，真是多才多艺啊。
3: 我就是没有文演出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就在这教书。
4: 小凤，这里有好多的小朋友，你愿意和他们一起玩吗？
3: 小凤，这里还可以读书写字，可好玩了。
1: 可以打鬼子吗？
2: 小凤，在这可以使好多字，像李正叔叔一样，当然可以打鬼子了。队长啊，
4: 亮子啊，你是中队长，我想求你个事儿。
2: 什么请求？
4: 你得答应我。
2: 都不知道你要提什么，怎么答应你啊？
4: 我想了很久了，终于鼓起勇气跟你说。
2: 你说。
4: 我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啊？就这个呀？
4: 不难吧？
2: 说实话，我不同意。
4: 为什么呀？
2: 你想啊，铁道队都是一帮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女孩子家跟着一帮大老爷们儿，算什么事儿啊？
4: 那方林嫂呢？哎
2: 呀，方林嫂是一个堡垒户，不算是铁道队员。
4: 那我就要做第一个女铁道游击队队员。
2: 我不同意。
4: 你同不同意都没有用，你是中队长，说了不算。我去找大队长去。哎，
2: 你说你这个人啊，那你跟我说干嘛？
4: 因为你是我最在乎的人。
0: 大队长，经过这几天的深思熟虑，我决定我要加入铁道游击队。
5: 好，我同意。
6: 你看，巾帼不让须眉啊。梅妮同志，从今天开始你将是铁道游击队第一个女队员了。
5: 梅妮儿啊，咱们不仅要打鬼子，还要给你哥哥报仇。
4: 是。
7: 哎，
8: 娘，身子不好歇会儿吧？
9: 闲不住啊，我得给小凤做双鞋。她离开我都两三月了，怪想她的。
8: 娘，她跟着老红他们在山里安全着呢，放心吧。前几天不是捎信来了，说呀，上学可乖了。

0: 这是什么呀？
1: 鬼子，汉奸。这个就是高静斋，他害死了我们家方林，一个黑洞。他害死了梅妮儿他哥，一个黑洞。带着鬼子打微山岛，一个黑洞。害死冯大爷，一个黑洞。
0: 哎，那个是谁呀？
1: 叛徒尹华。
0: 啊，
1: 叛变，一个黑洞。带汉奸鬼子进村杀人，一个黑洞。不行，杀了那么多人，得三个黑洞。
0: 哎，你说说，咱中国人杀中国人，作孽呀。
1: 娘，放心吧，他们的账啊，都给他记着呢。
0: 嗯，
1: 游击队早晚会给他们一块算账的。

0: 同志们，
1: 老洪啊，
0: 来，
1: 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打通穿越金浦线的秘密通道。这回你们身上的担子啊不轻啊。
2: 放心吧，张司令，保证完成任务。
3: 放心吧，司令员，我们一定要把失去的根据地夺回来，在日伪区站住脚跟。
1: 好了，就此别过。
2: 好，再见。
1: 嗯，
2: 咱们走吧。
3: 我们走，
1: 保重。

0: 就有一个炮楼，封锁沟太深，根本就过不去。要过金浦路，唯一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面过去。
1: 这三个月来发生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下面该怎么办呢？
2: 咱们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把队伍隐蔽下来。哎，这里离七村很近，七村有咱们很多的堡垒。
0: 行，咱们就去七村。
3: 谁呀？
0: 大叔，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2: 我来试试。
4: 大叔，我是刘红，我们铁道游击队又回来了。
5: 叫了十几户的门都叫不开啊！
6: 老乡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顶死了，不吭声了。
5: 哎，是啊，
0: 真是奇怪，怎么会是这样呢？
6: 红哥，哎，要不这样，我有个表哥叫齐宝福，也住这村，要不咱们去他家避避？
4: 他能开门吗？
6: 我来了，他敢不开门？好，红哥，这边走，走，
4: 哦，走走走。
7: 哥，我是六子。
8: 哎哎，来了。
6: 好，哥，哥，我们来了，给您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游击队的刘红大队长，这个是
8: 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哎呀，
4: 快起来，快起来！
6: 哎，哥，你这是干啥呀？
8: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啊，求你放过我和我一家，快离开这里吧。
0: 齐大哥，你别这样了，我们知道你有难处，老红，既然这样，不能勉强他。
4: 好。咱们走。
6: 哎，你这什么狗屁亲戚了？
0: 我真是，
6: 我就没你这亲戚，瞅你那熊样，丢人的玩意儿。

0: 我们这儿还有一仗等着我们打呢。
1: 哎呀，真想不到，我们离开才三个月，这一带就被伪化得这么厉害，啊！从前的堡垒户，现在连门都不让我们进了。嗯，
2: 这可真是奇怪啊！为什么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就这么害怕，把我们拒之门外，门都不敢开？老百姓有恐惧心理，这很正常，但也不至于这样吧。
3: 这很简单，鬼子和高敬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作，一人通游击队，株连九族，谁都怕惹上这灭门之祸。
2: 我想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我们这次回来的首要任务啊，就是在鲁南打开局面，控制金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之间的秘密通道，完成这个任务将更加的艰巨。
3: 眼下的首要任务是能站稳脚跟，队员们像现在这样没吃的没喝的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只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我们啊，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1: 嗯，老洪说的对呀，咱们离开了群众的掩护支持是寸步难行啊。我建议明天去李庄桥庙看看，这两个村都有咱们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呢。
3: 嗯，
2: 好，就这么定了。
3: 好，明天啊，咱们就派人去李庄桥庙侦查。

0: 我们以前的堡垒户应该没有问题。哎，怎么了？我们抱他们家孩子了，躲什么劲儿啊？到村中的敲锣三家，他是韦乡长，也是咱们的堡垒户。
1: 去李大娘家，最后咱们在村南警台碰头。
2: 好嘞，
1: 走。
2: 亮子哥，怎么了？上，快！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

0: 这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吴地盘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

0: 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丸，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猫窝品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静脉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静脉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静脉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

0: 者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吴地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

0: 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3: 你在外地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4: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5: 合作不是兵和一处阿鬼子那么简单。
6: 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刁民。
7: 开炮！
8: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9: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是为了人民而战。
1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我，王强啊。
1: 是大队副的声音。
0: 奶奶，
1: 开门吧。
2: 你听清楚了，不是那帮坏蛋，
1: 肯定是大队副。奶奶，开门吧。
2: 王强，你们怎么来了？这有特务！啊，快点，虎子，赶快把叔叔转到地窖里面去。
1: 好。

0: 村南追去了，你们快跑吧！哎，秦大娘，这村里怎么成这样了？哎呦，
1: 你们走以后啊，京湖铁路线的沿线村庄啊，都有特务驻扎，保长、乡长、负责接待，这一有动静啊，就敲锣围堵，叫什么什么铜锣阵、摸西战术，哎呦，就像抓鸡一样，很多人呀围上去，往哪跑啊，都有人抓。
2: 对付还有个假飞虎队呢！啊，假飞虎队，
3: 虎子，先别说了，让大队副他们赶快离开吧！啊，嗯，
2: 好，走，走。
4: 报告，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2: 哟西，看来我们的联保联座已经在起作用了。
4: 他们立足未稳，无心恋战的时候，我们必须出兵围追堵截，将铁道游击队赶进微山湖里面去。
5: 传我的命令，立即增派部队去鸭子屯，将铁道游击队彻底消灭。
6: 嘿。

跟着我来的是鬼子。

0: 铁道游击队已被我围堵在湖边，已无路可逃。
1: 哟西，给我狠狠地打。
2: 将军，你属下之见，我们一定要严防他们乘船逃离。
0: 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应他们的。
1: 不管怎么样，必须尽快给我消灭他们。
3: 嗨，
4: 快快快！乡亲们，别害怕，我们是铁道游击队。你们这群王八蛋，给我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3: 老侯，老侯，不好了！临城警卫团的大队伪军也赶到了。
0: 怎么办？
3: 只有下水了。发信号弹，我们这彭亮他们立刻撤下来。
0: 好。

0: 船。都听好了，伤员和不会水的先上船，武器弹药先上船，其余的都下水。
1: 是
2: 是。
1: 快点，快，快点！
0: 大鹏头，
1: 兄弟，我们在这儿。
3: 好小子，你还活着呢！
1: 老子命大呀！
0: 大鹏头，你怎么来了？
3: 这魏山湖毕竟是我们的家，离开就了，心里不是滋味啊。虽然这儿不安全，但躲在这湖里总是自在的。来，快上船，快，
0: 走，上船，
4: 走
5: 走。

0: 这一片挺安全的。
1: 总算是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们是进不来的。
2: 是啊，鬼子没咱们熟悉这水里的地形，到了湖里就是咱们说了算了。这里挺安全的，你们只要不出去，鬼子一时半会儿是找不到你们的。我还要赶回去。
3: 回去？这外边都是小鬼子。
2: 不怕，这湖上还没有人能抓得住我。
3: 好兄弟，谢谢你啊。
2: 谢啥？你这人就是婆婆妈妈的。
4: 哎，谢还是要谢的，要是没有兄弟你和宝福，我们可就要完了。哎，没什么。
2: 大队长，你快别这么说，当初要不是你们及时说服我们转移撤离，段家船帮怕是早没了。
1: 好，
2: 我先走了。
1: 好，哎，
2: 走，告辞。
1: 好，
2: 诸位多保重了。
4: 再见了，大帮头。
2: 告辞了。

0: 齐大哥，谢谢你。对不起啊，保福兄弟，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啊，铁道游击队恐怕就完了。
1: 是啊，多亏你啊，保福哥。我是个旱鸭子，你要不来，今天不让小鬼子打死，也得被水淹死。
2: 没事没事啊，哎，
0: 这才像我哥呀！啊，
2: 快别说了，昨天夜里把你们挡在门外，现在想起来都快毁死人了。你们知道老百姓为什么不给你们开门吗？
1: 为什么？全是让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蹋害怕了啊啊！假铁道游击队，
2: 对啊，一帮汉奸，还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鬼子，听说叫什么一郎的，哦对，渡边一郎，还有一个以前干过游击队，听说还是个小头头，叫尹华的。尹华，尹区长，
0: 对，
1: 尹华叛变了，怪不得微山岛失守以后就失踪了，这个家伙。
0: 做了汉奸，
2: 他奶奶的！这小子，过年喝酒的时候，我看他就不是好玩意儿。对，就是那个渡边一郎和尹华，带着假游击队，学着你们的样，穿便衣，拿短枪，四乡八里的乱窜，天黑了就去敲老百姓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相信了，开了门，二话不说，全家都被抓走，满门抄斩。老百姓现在怕的，就是铁道队来敲门啊！昨儿晚上要不是我兄弟喊开门，我说什么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3: 原来是这样，这帮王八蛋真他娘的坑人啊！
2: 哦，对了，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我跟六子兄弟回村给大家弄点吃的来啊！嗯嗯嗯。

0: 打定后，飞虎队这回是查缺难逃了。太君，这美团已经严湖布防，万无一失。
1: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严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另外，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的渔船都扣押封存。
0: 嗯，
2: 黑木少尉，
3: 嗨。
2: 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撬锣就奔向哪里。
0: 嗨，
2: 渡边君。
0: 嘿，
2: 我要感谢你。你带领的捕虎队，让老百姓将飞虎队拒之门外，才有了这次的成功的围堵啊。
0: 嗯，
2: 这要感谢松尾君和引花君，是他们提出来的以边移对边移，以夜间对夜间，以分散对分散的魔级战术。
0: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协力攻进，使其一道前后夹击，就可以彻底消灭飞虎队。
4: 对，
2: 彻底消灭，
0: 把他们彻底消灭。
2: 太君，咱们只要围住他们，不放一枪，困也能困死他们。
0: 嗯，
4: 我们一定要吸取上次让他们逃离微山岛的教训，这样的错误不允许再犯第二次。
0: 嗯，
4: 你们几个要把眼睛瞪起来，严阵以待。
5: 只要围住，胜利就属于我们大日本皇军。
6: 是。
5: 来，哎，接着你的，
6: 谢谢。
5: 来，给我一个。
6: 拿着。
5: 哎，谢谢。接着。
7: 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 来了来了来了！好，快，来，给，拿着，来，接着，
6: 哎，哎，哎，鹏哥，
5: 真香，
6: 来，政委，
8: 哎，嘿，哎呦，
6: 真香。
9: 政委，鹏哥，林城的鬼子和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井寨的保安团和民团，把掩护一带都封锁了。他们白天巡逻，晚上点篝火，一遇到情况。

0: 他们就敲锣，老百姓不准下湖，他们还把所有的船只都扣押了。我半天下不了水，只能赶这个时候回来。想到大伙儿一天没吃了，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只能等到现在。
1: 老洪，咱们是不是开个党会，大家伙商量一下？

0: 这两天太累了，鸭子，咱们走吧。
1: 老爷，您今晚还去啊？我去能行吗？岗村都下命令了，眼看大功告成了，
0: 听一下吧。老爷，您都在湖边守了两天两夜了，今晚您就别去了。我已经把临城的薛丽媛、柳琴戏班子请到家里来了，菜也准备好了。今晚呢，您就放松放松，让彪子陪你喝两盅，听听小曲儿。<笑>你可想得真周到。
2: 可我能做得住吗？
3: 老爷，咱湖边都布好了防线，游击队他不是投降就是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歇吧，要实在不放心，我就下半夜去盯着。
0: 好，今晚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1: 好嘞，
4: 小姐容易。

0: 真是好酒啊。
1: 哎，彪子，你说这飞虎队还能支撑几天呢？
2: 老爷，我看这深秋季节，风寒雪凉的，他们顶多撑个三五天。
1: 这次要是消灭了飞虎队，我就高枕无忧了。
2: 哎，老爷，我敬您杯酒。
1: 好。
3: 弟兄们，现在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我们的队伍被敌人逼到了湖面上，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我们不能泡在水里坐以待毙，必须尽快上岸去摆脱当前的困境。
0: 我赞成，我同意。
4: 对
5: 对啊，我们老在水里泡着，那哪叫飞虎队啊？
4: 只要上岸，我们就有办法。
6: 可我们得想个办法，怎么上岸？
0: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我已经走过一趟，虽然岸边敌人的防备很严，但是我们也不是一点机会没有。
3: 哎，六子，那你说说你是怎么上的岸？
0: 我是瞅准敌人撒尿的功夫上的岸。
3: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空，咱们就上去。
0: 咱们得分散行动。
6: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就分散了，再者说我们还有伤员呢。
3: 老虎，你看你有什么办法？
6: 这么着，我带几个会水的兄弟摸上岸去，去找高进斋，让他给咱们绕条路出来。
3: 高进斋？他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高进斋了，他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团司令，让他给咱们让出一条路，这个办法不可行。
6: 就算敌人是铁板一块，他肯定有他的弱点可以让我们利用。
3: 哎，老胡，你说的有道理啊，敌伪内部也不是没有可以利用的地方，只要抓住他，也许这一步险棋还能化险为夷呢。
0: 哎，不行，老洪，这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6: 政委啊，我们现在也只有这一条路了。你想啊，这湖岸让鬼子封锁，围山岛又让他们占领，咱们现在是前后让敌人围堵，这事儿不能再拖了，今晚必须行动。政委，你带着同志们守在这儿，等着我的好消息啊。
3: 好。

0: 下去吧。啊，是，走。 老爷，您觉得怎么样？
1: 好长时间没这么安心的听听小曲儿喽，唱的不赖。
0: 老爷，今晚您总算可以好好歇歇了。

0: 你这是看院呢还是睡觉？谁呀？娘的，半夜三更的敲门。
1: 大来了，快开门。
0: 哦，是太君呐，我们家老爷刚从湖边回来。是哪路的好汉呢？
2: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3: 高进斋，别来无恙啊！
4: 哼哼，你们胆子不小啊！皇军和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围住了，这里到处都是我的人。
5: 围个金光座，谁敢来拦你的瓷器活呢？
4: 嚯，好大的口气呀！这位是谁呀？
3: 哼。告诉你，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4: 都来了啊，这下可热闹了。
6: 大队长，
7: 报告大队长，湖院的家丁全部缴械，碉楼已占领，高家大院已被我们完全控制。
4: 好。
5: 高景斋，听到了吗？
4: 刘大队长，各位，久仰了。你们被困在湖里一整天了，一定还饿着肚子吧？高某正虚心以待。
5: 高景斋，谢谢你的盛情款待。不过呢，我们以后要常住在这儿，还经常得麻烦你，是不是？是不是？
8: 是啊，
9: 是啊。是
4: 啊。刘大队长，这么说你们这是
10: 少他娘废话。还没听明白呀？啊，我们大队长说了，你把爷们儿逼得没地儿去了，从今往后就在你这儿住下了，好吃好喝的伺候爷们儿们，听见没？
4: 是是，欢迎欢迎。
5: 呀，可以去向鬼子伪军报信儿，不过你最清楚，鬼子搞联保联坐法，只要是收留了游击队，就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岗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盐田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使鬼子不追究你，盐田也放你一马。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得首先杀了你全家，然后再和鬼子拼个你死我活，你高家的这份产业也就全毁。怎么样，想好了吗？是要你的身家性命，还是去报信儿？要是想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报信儿的人送出去。
4: 不敢，不敢，那我高进斋成什么人了？

0: 们高司令呢？
1: 严团长，你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现在还没回来。
2: 高司令说了，岁数大了，在湖边盯一晚上，有些吃不消。
1: 是，
0: 胡说！岁数大了，他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司令。
1: 是是是，
0: 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敢擅离职守？游击队要是从你们这里溜上了岸，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是
2: 是是。

0: 高宁斋啊，刚来杨集的时候，我们李政委就对你说过，抗日不分先后。你过去对抗日的支持，我们都记着；你后来当了汉奸，干的那些坏事，我们也记着。啊，
1: 是是，我一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0: 这路啊，都是自己走的，该走什么样的路，你自己心里掂量清楚喽。啊，
1: 一定一定。
0: 高宁斋。
1: 你的铜锣阵挺厉害的，听说是你发明的。哎呀，惭愧惭愧，我以后再也不敢敲锣了。我让他们把锣全都砸了。
2: 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哎呀，愿望实在愿望啊！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冈村直接领导的，是渡边一郎和尹华领着干的。
1: 哦，对了，尹华可是你们的一个区长啊，这个人可给日本人出了不少的馊主意啊。那踢绝战术就是他提出来的。对了，也叫摸鸡战术，真是够歹毒的。
2: 哼，尹华这样的汉奸，早晚我们会毙了他。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冒昧的问一声，你们打算？
1: 打算在寒舍待多长时间呢？没准儿想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
2: 怎么？不欢迎啊！欢迎欢迎，鄙人猜测，各位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但请直言，一切好商量，好商量。
0: 高进斋，你觉得我们能有什么事情找你啊？
2: 游击队缺钱了吧？不是。
1: 缺武器弹药，不是。哦，那肯定是缺吃的，我马上派人给狐狸送吃的。也不是。
0: 哎呦，
2: 刘大队长啊，到底是什么事儿？请开尊口吧。
0: 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们就想在你这儿住下来。
2: 啊，这，
3: 大队长，盐田在外面，带着人敲门呢。啊，
0: 怕什么？有客人来了，理当去见见，把枪还给他。
1: 嗯，
0: 我和盐田素来不和，这万一……
1: 拴上门不开，他更会怀疑你。
0: 去吧，啊！万一打起来，他这深宅大院正好适合打巷战，子弹打没了，人可手榴弹响声啊，比外边都大。
1: 啊！哎呀，别介，别介！ 别！哎，六四兄弟，小心点，别走了火啊！
0: 记住我说的话。

1: 是不是赶快向严团长报信啊？这可是机会！
2: 混账！
0: 你想让老爷我家破人亡吗？你以为我们跑得出去吗？这时候背后有多少支枪口正对着咱们呢？开门去，就当什么事也没有。
3: 是老爷。
0: 严团长，高司令，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干什么？这世道不太平，还是小心为好啊！严团长有何公干呢？洪哥说：“做好战斗准备。”
4: 里面一开枪，咱们就开火。放心吧，只要打起来，鬼子一个也别想跑出这院子。嗯。
5: 高司令不在防区上督阵，我不放心，怕有闪失，特地登门来看一看。
6: 严团长真是恐惧值守，煞费苦心呢。敌人昨晚在湖边殴打。
7: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和我会溜达？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真棒！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9: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8: 我也是。
10: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

0: 老师，
1: 又见面了，
0: 欢迎欢迎。花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1: 是的，
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好看。
4: 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
3: 太好了，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
3: 不行，
1: 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
5: 三折。
0: 范老师，
5: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

0: 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一起来跳。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
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4: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4: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生日，
7: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6: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敌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有去。
1: 是吗？
0: 不过严团长，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你有你的防区，我也有我的防区，个人管好个人的防区就是了，你何必来闲操别人的心？莫非我高进斋有什么事情都得向你禀报一声？
1: 哈，哪里哪里，高司令您误会了，兄弟我也是一番好心嘛，谁的防区上出事儿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呀。
0: 这
2: 走，弟兄们进去看看。
0: 严团长，严团长，请到厢房一坐。
2: 嗯。

0: 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不知道老红他们怎么样了？
1: 政委，你放心吧，红哥他们没事儿。我真恨他娘自己不会睡，要不然我跟红哥他们去了。
2: 去也是死，待在这儿也是死。咱铁道机队这回算完了。
1: 王虎，你他娘说这话什么意思？
2: 憋屈的慌，叨了两句不行啊？
3: 老子不爱听。
0: 行了行了，吵什么吵？什么时候了还吵？
3: 哼，注意警戒。
0: 困难只不过比我们预料的严重了一些，
3: 我们也不能悲观丧气，要想办法。
0: 按照预先的约定，如果今天晚上还没有他们的消息，那就说明出事了。
4: 啊，
0: 游击队必须按照第二方案在天亮以前撤离。
5: 高进斋，我们知道你们内部有矛盾，你是松伟的人，

0: 岩田是岗村的人，是你的死对头，他一直在找你的茬，拿你的把柄，而岗村也一直在猜疑你。我说的没错吧？
1: 的确如此。
2: 看起来这汉奸也不好当啊。哎呀，
1: 不好当，真的不好当啊。岩田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今天他到我这儿来，一定是稳

0: 你安全，我们也安全。
1: 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兄弟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啊、兄弟我求求你们了，有什么条件你们只管提，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啊。
0: 好吧，我们也不为难你了，要我们离开这里很简单，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从你的防区里借一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
1: 这
0: 什么？不愿意？
1: 愿意，愿意。
0: 你还得派一条船，事成之后，今晚我们就从这里撤离，绝不食言。
2: 我们还可以替你保密，只要你不说，盐田和鬼子他们绝对不会知道。你还像从前一样。
1: 兄弟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政委，我是彭亮，
1: 是亮子哥，亮子哥，
0: 小心点。政委，
2: 你们可回来了，我们还以为小鬼子偷袭了呢。
3: 哎，彭亮，事情怎么样了？
0: 大队长派我来接同志们了，大家放心大胆上岸去吧。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上岸
3: 了，
4: 好，好，好，
5: 好。
6: 哎呦，这是不是这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5: 哎，不会的，湖边没有锣声和枪声传来，没事。
1: 大队长，
5: 啊，
0: 大队长，政委和同志们全都撤上岸了。
5: 好，撤，
0: 走
5: 走。

0: 稍微好走，恕不远送了。
1: 谢谢你的款待，告辞了。
2: 高景真，今天你做了件好事，我们给你记下了。希望你记住自己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做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1: 走
2: 走
1: 走。老爷，赶快报信儿吧，让警卫团和皇军去追击。
0: 混账东西，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这不是明摆着去告诉日本人和岩田，飞虎队是从我的防区上岸的吗？
1: 哦，对对对，不能报信儿。老爷，那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0: 你这蠢猪脑子，能不能开点窍啊？啊，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什么事儿也没有。日本人不说撤，咱不能撤。
1: 哎，是老爷，我明白了。老爷，那咱还敲锣吗？
0: 谁说不敲了？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1: 哦，好嘞。
3: 鬼子和伪军全体出动，连微山岛上的鬼子也参战了。前后夹击合围，闹腾了一天，扑进芦苇荡一看，连个游击队的毛都没找到一根。鬼子不明白了，难道说这飞虎队常常是把飞走了？
1: 好啊，这回啊算是把这高景斋的脉给掐住了。
4: 嗯，现在的形势啊依然严峻，咱们的游击队虽然说上岸了，化整为零，三人一组分散隐蔽，发动群众，但是还是有少数的人进不了村，白天啊就蹲在庄稼地里，到了晚上再进村弄点吃的，这一整天啊睡不了一个囫囵觉，这样下去我看不行。
3: 老百姓对假游击队真怕了，你们来了，他们还是真心拥护的，老百姓也分不出真真假假呀。
1: 咱们必须啊，得把这帮王八蛋给干掉。
3: 怎么干掉？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的，鬼着呢，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呢。
5: 来来来，
1: 哦，
5: 哎，白菜大肉馅的，好好啊，犒劳犒劳你们。
4: 哎呀，这回啊，可是沾了老红的光了。
1: 哎，这
5: 政委，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了。你说你跟老红每次来，我哪一次薄一个厚一个了？
1: 就是，
4: 瞧你说的，这哪个？

0: 厚哪个薄，老洪他心里最清楚了。哎，净瞎扯！来，
1: 给。
0: 凤子山里还好吧？好着呢，现在啊跟那儿上学呢。你知道老师是谁吗？嗯，
1: 梅妮儿。
0: 哎，不是。 是咱们政委啊，未来的媳妇儿海虹。是吗？是啊。哎，
1: 那梅妮儿呢？
0: 哎，梅妮儿啊，现在啊跟着队伍上面打游击啊，没跟着回来。等我们稳定下来，她就回来了。
2: 你们口口声声说计划如何周密，说什么飞虎队已成瓮中之鳖，可人呢？
3: 他们像水一样蒸发了，你们做何解释？
4: 太君，我们盐湖布防如此紧张，高司令竟然还有闲工夫回家睡觉。这次飞虎队的消失，恐怕高司令难脱干系啊！
3: 呸！燕天，你别跟疯狗似的乱咬人啊！你不夜里在岗哨溜达我家去了吗？队长，您是可以为我作证的，微山湖封锁之严密，您可是亲眼所见的。
2: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5: 我严田为皇军效劳，一向尽心尽职。
2: 太君，你可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个公正才是。你
3: 在说我不公正吗？你们两个都下去。是。
4: 这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牢笼。下一步，你们二位有什么举措呀？
6: 将军阁下，我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4: 哎，
6: 您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谈谈你的看法。
4: 嗨，将军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可能冲入我们的封锁区。 我们的假体到游击队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他们不会有固定的栖身之所，整天只有东躲西藏。
2: 嗯，说下去。
4: 因此，他们的生存环境将会变得十分艰苦，不用多久就会出现内部的分化瓦解，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2: 嗯。

0: 惊叫。
1: 别唱了，在湖里差一点被鬼子伪军给困死，上来了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
2: 哼，王虎同志，政委可说过了，这个困难呢是暂时的，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艰苦点吧，王虎同志。
1: 怎么着，又要批评？艰苦艰苦，不艰苦谁愿意受这洋罪啊？奶奶个穷的！
2: 哎，你嘴里骂骂咧咧的，你说什么呢你？
1: 我妈这地太硬，肚子太饿。
2: 我告诉你，王虎同志，你要搞明白，这艰苦是谁给我们的？是敌人，你得消灭敌人，打败敌人，仇恨敌人，懂不懂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在这骂骂咧咧，有个屁用！
1: 哼，大道理我也会说，不跟你胡咧咧，
2: 我懒得搭理你。哼。
3: 虎哥，咱们这小队也够倒霉的了，这些天了连个村子都进不去，老百姓把咱们都当成假游击队了。哎，胡子哥，嗯，咱们搞点吃的吧。
4: 小波，小波，醒醒！哎，醒醒醒！
2: 强哥，
4: 王虎和柱子呢？
2: 那不就在
4: 哪儿呢？哎，人呢？
5: 刚出笼的包子，馅儿厚皮薄，便宜又实惠，吃包子了！
1: 还五斤包子，
5: 好的哥，
6: 我瞧一瞧，看一看，
5: 两位眼睛慢用。
7: 胡部长，
4: 这
7: 你这铺子生意不错呀，
8: 这不是王大队付吗？
7: 注意请进。
8: 是，
7: 喂，你们俩好好聊一聊。
8: 嗯，哪里哪里。

0: 实实坐着。我说你怎么着急要走啊？原来我们的队员在这儿，你是不是想去报告啊？
1: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0: 你可给我老实一点。
1: 不敢。
0: 嗯，走了。嗯，
2: 日本人来了，
3: 让开，让开，
0: 让开，鬼子来了，
2: 旁边旁边，
0: 拿着刀，你别慢慢事，往里坐，藏好了枪，拿着。
1: 不不，我吃，我吃饱了，我吃，
0: 这也得吃。你得
1: 什么？你干活？
0: 哦，嗯，包子，哎，包子，
1: 走。太君，太君，
0: 坐下。瞧见我兄弟怀里的家伙了吗？坐下。你得想说什么？
1: 我想，我想
0: 说，
1: 我想。我想请您吃包子。
0: 说啥？这个王八蛋，我毙了你！
1: 王大队长，我不是人，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我再也不敢了。
0: 胡杨啊，胡杨啊，我就不明白了，啊，你小子一见了日本人，你他娘的骨头都这么软，我真想崩了你！我崩了他，浪费一颗子弹。那就这么饶了他，饶了他。
1: 王大队长，
0: 有那么容易吗？
1: 王大队长，我再也不敢了。
0: 胡杨，
1: 我再也不敢了。
0: 今天我放你一马，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
1: 王大队长，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是我的再生父母，你想让我怎么谢你，我就怎么谢你，我听你的。
0: 好，好几天队里都没吃饭了，你今天请我们吃顿饭吧。
1: 好，我请你们。五斤包子，五斤馍馍。
0: 哎，这哪够啊！哎，来五十斤包子，五十斤馍馍。
1: 好，来五十斤包子，五十斤馍馍。
4: 都说这胡先生是汉奸，这哪像啊！
5: 队长，我求求你了，你别再
4: 这么积极的请我们吃包子
5: 了，
4: 这是最好的抗日行动，是不是？
5: 你别说了，
6: 对，
5: 别说了，别说了，
6: 是啊，
5: 我心里是抗日的，
4: 不赖好人可不行啊！啊，胡先生是积极抗日的，我们要打消这种错误的说法啊！我们有责任要给胡先生传准名啊！
5: 啊，我的好王大队长，
6: 是
5: 的，心里也是帮着抗日的，千万别声张啊！求求
4: 你，就是嘛，胡先生是真抗日啊！别人就说他是汉奸，这哪行啊？啊，
6: 真抗日是吧？就是，
4: 我们大家都得学习胡先生的抗日精神，对不对呀，大伙儿？
6: 对。
5: 别说了，别说了，
0: 哎呀，还不快走！
6: 走了
0: ，来，给拿好。把这些包子送到李庄鲁汉他们那个组。过来，小包，
7: 好吃，
8: 真好吃。
7: 好久没吃饱了，咱们
8: 好长时间了。
0: 小坡啊，小坡，你是怎么带的队员的？啊？现在形势这么严酷，队里有明确的规定，白天注意休息，晚上才能出来活动。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行动，差一点惹出大祸来，知道吗？你这个穷孩子，你怎么回事啊你？我告诉你，以后你给我注意点。队里早就有人反映，天天这小嘴油乎乎的，吃东喝西的，还像游击队员吗？啊？你怎么？你还不服吗？告诉你，你甭不服，你再这样下去，脑袋掉了你都不知道怎么掉的。
9: 虎哥，哎，虎哥，你等等我呀！哎，虎哥，
10: 娘的，就知道偏偏我胡山海喝，不出去吃，等着饿死啊！要不是我们出去吃，他们能饿包子吃吗？
9: 就是，光知道批评咱们，这包子我都没怎么吃啊。
10: 要吃的了，站住！干什么呢？
11: 卖牛去，老总。
10: 去哪儿卖啊？
11: 到临城。
10: 汉奸！临城住的鬼子！你们到临城卖牛，就是汉奸！走！
11: 老总，这是俺们庄上十几家合养的牛，托俺到临城集市上去卖了。
10: 别废话了，
11: 汉奸呀！老总，今年不景气，

0: 现在都没粮食吃了，熬不过今年冬天。就算计着把牛卖了，救命用。你要是把牛牵走了，俺这十几家不都得饿死呀？哎，你就行行好吧，老总。
1: 啊，别想骗老子，你们是牲口贩子，是替鬼子卖牛的汉奸，这些牛啊都没收了。少废话。
0: 老总，老总，我这里有点钱，您留着喝茶。
1: 你这点钱算什么？要是把牛拉回去，就够队伍吃一阵子了。我这回啊，一定能得到表扬。
0: 老总，老总，你放过我们吧，老总。
1: 别废话，不然老子毙了你。哎
0: 呦，老总。
2: 政委，这俩家伙又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强哥刚刚教育了半天，就是不长记性。
3: 是需要和他们好好说明一下利害关系了。
4: 政委，还是得你说，我可说不了他们。
5: 嗯，政委，
3: 回来了。
5: 哎，政委，
3: 他们回来了。
5: 哎，有牛了。哎，哥几个，帮我牵着牛。哎，
4: 你跑哪儿去了呢？
5: 我跟柱子搞到牛，够咱们队伍上吃一阵子了，生活没问题了。我俩立功了吧？
4: 好小子，这回咱们兄弟们有的吃了。
3: 从哪里搞这么多牛回来啊？
2: 从汉奸手里啊。你们俩进了林城？
5: 不是，我们看见汉奸往林城赶牛，就给拦下来了。哎呀，
2: 干得漂亮！
4: 行啊你。
0: 老总啊。老总，老总，老总，行行好吧，把牛还给俺吧。
5: 狗汉奸还敢来，看老子不毙了！
4: 老胡，别犯浑，把枪收起来。
0: 饶命，老总。
2: 哎，老乡，快起来，别着急，慢慢说啊。
0: 老总，俺不是汉奸，俺是到临城集上卖牛的。可这两个老总硬说俺是汉奸，还把俺的牛接下。俺说不是汉奸，这两个老总还要毙了俺呀。你老总啊，这几头牛是村里的乡亲好不容易凑起来的，为了卖钱过冬的。要是牛没了，俺还有啥脸回去见乡亲们啊？俺村里乡亲们的命都拴在这几头牛身上了呀。
2: 老乡，你们是哪里人呢？
0: 俺是下镇西边刘庄的。
2: 老乡啊，快把你们的牛牵走吧，刚才啊是我们的同志误会你们了。小鬼子经常扮成牲口贩子向老百姓买牛，你们现在不要去临城卖了，更不能卖给小鬼子。你就卖给了他们，他们也不会给你们钱的。你们想想办法到别的集市去卖吧，快把你们的牛牵走回去吧。
0: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老总，这些钱给你们喝茶。哎，
2: 我们呀是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挣钱也不容易，快拿回去当盘缠。
0: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来，谢谢老总。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2: 你们两个人就是这样搞牛的？你们这是抢劫，你们俩回去先检查反思，不许再脱队。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不许再发生。明天我就召开全队会议，你们俩在会上好好写检查做检讨。你说你这个人，
5: 奶奶个熊的，老子搞牛也是为了队伍，不说表扬还让老子写检查，
6: 他娘的。哎，
7: 胡子哥，要不咱别干了，不受这洋罪了。
4: 走，找小坡去。
5: 小坡哥，这两天我俩总想跟你好好谈谈，咱今天聊聊天。
8: 黄虎，你有什么事儿？
5: 你看咱们这队伍怎么样？
8: 什么怎么样？不就是苦点累点，还能怎么样呢？
5: 我觉得咱这队伍快了，整天四零五散的，吃不上睡不下，政委还抓得那么紧，一人一心眼儿，我看迟早要散伙。
4: 奶奶个熊的，
5: 要散伙的话，我看趁早，个人也好有个打算。
8: 你有什么打算？
4: 奶奶个熊的，
5: 这个罪什么时候才到头啊？想起过去搞火车多痛快啊！
7: 就是，我也不想受这罪了。
8: 那干革命不都是这样吗？
5: 革命，老子革够了，提了两把枪不比革命痛快？吃遍天下，
7: 可不是嘛？那样痛痛快快干一场，死了也不冤枉啊！
5: 小鹏哥，咱们兄弟一直很投脾气，所以啊，我俩找你商量商量。
8: 说吧，你想干什么？
5: 咱们兄弟不想受这个罪了，咱们脸吧。
8: 跟谁脸？偷鬼子呀？
5: 偷鬼子那是汉奸，我王虎不能让骂死。就凭咱们手里这三把枪，到哪儿不给个吃喝啊？

0: 你要愿意，我俩下手干，包你有吃喝。小鹏哥，我看你够朋友，昨夜晚的话都跟你明说了，行不行？你说一声。
1: 王虎，我觉得这个事儿吧，
0: 小鹏哥，你可别伤了兄弟的心，不然的话，你别嫌我们不够朋友。反正这事儿透露出去，刘红也会要了我们俩的脑袋，你说怎么样吧？
1: 嗨，王虎，我跟你说，其实我早就受够这个罪了。不过毕竟现在红哥政委带着咱们干了这么一场，就这么走了也太不够意思了，是不是？你们俩对我的好，我能不知道吗？
0: 怕啥？他干他的，咱们干咱的，咱们又不当汉奸和他作对，以后咱们干得好了，还可以帮他，不是？咧吧。
1: 行行吧。
2: 小鹏哥，胡子哥，趁这会儿他们都不注意，咱们赶紧走。
0: 走，小鹏哥。
1: 来
0: 干一个，以后咱们吃两条线啊。
1: 来
0: 吃吃吃啊。
3: 来你看还需要什么？
0: 不用了，你啊下去忙你的啊。
1: 下去吧。
3: 那我先下去了啊。
0: 来。马上马上啊。
1: 胡子啊，这保长可靠吗？
0: 哎呀，可靠，放心吧。当年我们俩吃两条线，经常来他家落脚放货。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0: 小鹏哥，以后我们俩就听你的，跟着你了。咱们就去吃两条线。
1: 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们都是兄弟，对不对？来，咱仨再喝一个。来
0: 干。
1: 胡子，我刚想起一个事儿来。咱们就这么走了，那不行，我得去趟东庄王大娘家里取点东西。我在前段时间在她那儿存了10块洋钱，你说咱们就是走的话，这兜里不能没得花，是不是啊？
0: 哎呦，小波哥，没想到你还有私房钱。当哥就是像当哥的样，比我们哥俩周到多了。哎，
4: 小波哥，你赶紧取回来吧。
0: 要不咱们一起去吧，别让彭亮找着咱们。
1: 哼，你看他都喝成什么样了，他都。哎，这么着，你啊陪他一会儿，我快去快回。哎，我这就过去啊。我出去有点事儿，他们俩可是我兄弟，如果在你这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小心我打烂你的脑袋。
3: 哪里哪里话，我跟王虎啊很对脾气，没外人，你放心。
0: 放心吧，都是朋友。你办完事儿赶紧回来就是了。醒醒，
4: 头疼。头疼，
0: 喝点茶解酒。小波回来了，咱们赶紧走。小波回来了，咱们赶紧走吧。
1: 起来，
5: 他奶奶个熊的，胆子不小啊，竟敢当叛徒！
0: 大队长，我们没有叛变投敌，不是去当汉奸的。
5: 看看你们这熊样，铁道游击队的脸让你们丢尽了。
0: 小波，你个王八蛋，你给大队长说清楚，我们是叛变投敌吗？
1: 你开小差就是叛变，
0: 你胡说！大队长，凭良心说，我们真的没打算叛变呢。
5: 黄二当初也没打算去当汉奸。临阵脱逃没什么好说的，跪下！
0: 凭什么要跪下？横竖是死，开枪吧！
5: 你小子骨头还挺硬的，我成全了你。
0: 大队长，不要啊！
5: 你知错吗？
0: 知错有个屁用，让你抓住了算我倒了血霉。林三，
5: 好你个道主，现在就毙了你。
0: 大队长，
5: 我呸，他奶奶的，
0: 我再也不敢了。大队长，
1: 虎哥，混蛋你。王虎，你跟大队长认个错，你等死啊。大队长，我求求你，你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0: 大队长，给我们机会吧。大队长，
1: 老红，你怎么还拿着枪？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5: 你问问这两个粗崽子要干什么？难道黄二不是个教训吗？
0: 政委，我们不是叛变，我们就是受不了这份罪，就是想回去吃两条线。
6: 老红，我们现在的条件确实很艰苦，个别同志有些动摇也是正常的。
1: 哼，

0: 老洪，从井冈山起，毛主席立下的规矩，参加革命是自愿的，愿意参加说出来我们欢迎，不愿意参加送他两个大洋当路费不就行了吗？
1: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0: 是的，你也知道我们连俘虏都可以优待，可以宽容，难道他们俩就容不下吗？
1: 哼。
0: 哎，老洪，
2: 政委，我们不走了，知道错了，知道错了，
3: 知道错了。
0: 好了好了，别哭了，知错就好，记住这个教训啊。好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0: 真香。
1: 哎，慢点吃。哎，慢点吃。
2: 好，大爷，
1: 别噎着。哎呀，看来你们是真的饿坏了。
3: 大爷，不瞒你说，我猫猫在庄稼地里一天一夜没吃的了。
1: 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实
4: 在。在北纬45度寒地黑土上，一种被誉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正在悄然改变无数家庭的营养健康生活方式。黑龙江黄金黑土地，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是紫苏生长的绝佳产地。籽粒饱满厚实，营养沉淀充足，精选后的紫苏籽经过除尘清洗，采用低温物理冷榨工艺，全程不高温炒制，不添加化学溶剂，最大锁住天然营养，历经精细压榨，多重过滤，滴滴金黄透亮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就此产出。5斤优质紫苏籽，仅能榨取1斤原油，出油非常珍贵。一天两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立功瓶中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抢到了，每天两勺油，吃喝不用愁。
6: 亿万家紫苏籽油补充亚麻酸、欧米伽三，全身都轻松，精神倍儿棒。
7: 抢到亿万家大品牌的纯紫苏籽油，99元6瓶，划算的很呢。
8: 我的健康生活呀，都是他给的。趁着现在有活动呀，你试试就知道他到底有多好了。
9: 最近很多粉丝家人们都纷纷来电抢购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抢购现场是非常的火爆。那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当成家里必备的养生好油呢？
10: 首先第一点啊，是因为紫苏籽油被誉为植物脑黄金，它的核心营养成分是亚麻酸欧米伽三，而且我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啊，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50%到70%。你看啊，咱们产品包装上直接就给它标注出来了，后面呢营养成分表里啊也清晰的可见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在50%到70%。相信市面上很多的紫苏籽油的包装啊都是没有标注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品牌亿万家紫苏籽油卖得好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平时我们吃的花生油、大豆油几乎是不含亚麻酸，油脂啊还非常的高，长期啊高温烹炒出来的食物啊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这也高那也高的现象就出来了。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喝咱们的亿万家紫苏籽油了，而且呀不是高温烹炒了。
9: 天哪，尹总，我没有听错吧？你看啊，咱们的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啊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吗？
10: 是的，没错啊，咱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是100%纯物理冷榨的紫苏籽油，无勾兑，无调和，零添加。我现场给大家喝一个啊，我来闻一下。有一股淡淡的紫苏的香味儿，我再来尝一下啊。
9: 好的。
10: 喝到嘴里啊，一点也不油腻，而且呀、不糊嘴。平时啊，我们每天喝5到10毫升就可以了，简单方便，吸收还好。
9: 哎，我就觉得纳闷了，它怎么就能够直接喝呢？
10: 因为啊，炒菜的油温很高，很多油啊经过高温之后，营养成分都被破坏了。而且啊，普通植物油里缺乏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阿尔法亚麻酸。
9: 阿尔法亚麻酸，那它到底啊对我们人体有多重要的因子？
10: 阿尔法亚麻酸呢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脂肪酸
9: 啊，
10: 是咱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欧米伽三，只能依靠日常的饮食去摄入。它在我们体内啊可以转化为 DHA 和 EPA。DHA 大家都知道啊，脑黄金，
9: 是的，
10: 对于大脑的营养啊特别好。
9: 嗯，没错。
10: 而 EPA 啊被称为血管的清道夫，对清理垃圾啊，对身体啊没有营养的废物啊是特别好。而紫苏籽油啊是植物界里亚麻酸含量非常高的，其他任何油都无法比拟的，被称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亚麻酸含量是深海鱼油的6倍还要多，亚麻籽油的10倍以上。你每天喝1勺的紫苏籽油，相当于吃了20斤的核桃，或者说呀是50粒深海鱼油的欧米伽三的量。所以啊，它非常的珍贵，营养含金量高。
4: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级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厂家4大承诺，放心选购。一，全品 PICC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二，体操冠军代言，品质更放心；三，敢和网上其他品牌紫苏油比价格、比优惠、比质量，100%纯紫苏冷榨。无勾兑，无调和，无添加。四，全网最低价格，同样的品质，我们比价格真正让利于民。今天活动仅限200单，抢完立刻结单，恢复原价，赶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9: 叔叔家里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7: 嘿嘿，你看啊，这是我用紫苏籽油啊做的这个鱼，清蒸鱼，还有这个蛋花汤，不仅好吃啊，而且对身体的营养啊还好，吸收的也好，他说啊，他就是每天早晚一勺紫苏籽油，吃了半年多，身体好了不少，走路也轻快多了。我呢一听就动心了，正好啊赶上咱们这个活动啊，99元6瓶，这么划算，那就试试呗。
9: 那您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7: 现在啊真是舒服太多了，我也坚持啊每天2勺紫苏籽油，精神可好了，头不沉，走路也有劲儿，睡觉也安稳，现在老朋友来了呀，我都给他们推荐，别再买那些调和的了，就吃这个亿万家纯紫苏籽油。
9: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抢购的真是太火爆了，咱们的亿万家100%纯紫苏籽油啊，现在根本是不够卖的，天天到货呀，次次抢空，回头客那是一波接着一波，每天这货啊都是供不应求的。
10: 我给现场所有的家人讲3个核心的原因，听完啊你们也会主动的囤货。第一个原因啊是真纯真好真管用，吃了不白吃。勾兑油假紫苏籽油啊，吃半年没有任何的变化，咱们是100%冷榨纯紫原油，营养实打实，效果呀看得见，真东西大家才敢疯狂的囤。第二个原因，稀缺真纯紫苏籽油啊本来就少，供不应求，真正的东北黑土地优质的紫苏籽，低温冷榨零勾兑零添加的纯油，生产成本啊极高，

0: 工厂产量有限，每次到货呀是瞬间抢空，经常的断货。很多的家人啊吃过一次就知道断货呀是常态，补货很难。所以啊，大家趁着有货果断多囤，全家吃，送爸妈，送亲戚。第三个原因啊是健康不能等，营养啊不能断，全身通了，记性好，看东西清楚了，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每天啊都要坚持的。油是天天吃，顿顿吃，今天吃明天停啊没有用，长期坚持纯食补才是真的养生。所以啊，老客户都懂，与其后期抢不到断货干着急，不如现场的有货的时候啊直接囤足。
1: 哎呦，真是太到位了，林总啊，我是终于彻底的明白了为什么火爆啊，因为100%纯无勾兑。为什么必须囤呢？因为营养全面，老人孩子啊全家都要吃。为什么抢空呢？因为啊真货稀缺，常年是供不应求。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10000加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抽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10000加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普通油吃的是味道，咱们10000加纯紫苏油吃的是全家人的营养健康，无调和无勾兑零添加，真正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高端养生好油。
0: 您看啊，拍个黄瓜最后滴上几滴咱们10000加紫苏籽油，拌出来的菜啊不但不腻还特别的清香。
1: 是的，
0: 第二种淋汤，汤盛好了咱们等温度降下来一点啊，滴几滴进去，营养啊一点不浪费。第三种和馅儿里，包括包子啊饺子啊馄饨都特别的好吃，或者呀拌在菜里、稀饭里、面条、酸奶里都是可以的，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啊你上厕所的次数都会增加，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1: 但是啊，你看有一点儿我就必须要提醒大家了，紫苏籽油啊你千万不要用大火去爆炒油炸，因为它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呀、怕高温，你把它当成营养补充油，凉拌淋汤直接口服，这才是最正确的吃法。
0: 这是10000加的紫苏籽油，滴在手背上，然后啊把它均匀的涂抹在手背上啊，几秒钟的时间，看紫苏籽油啊就被皮肤吸收了，
1: 哇，
0: 手背啊是润润的，
1: 来大家看，
0: 身体更容易吸收。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10000加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10000加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啊先看配料表，10000加的这个配料表啊就紫苏籽油4个字，干干净净。我每天早上呢空腹呀喝一小勺，喝了1年了，关键是这个油啊喝着不腻，有股天然的清香，吃着呀顺口，大牌子的，有中国人保承保，还有体操冠军代言，喝着呀我放心。现在呢讲究呢是食疗，没有添加剂的营养补充，餐桌上的营养才是真营养。
4: 我平时啊喜欢吃肉，这大鱼大肉啊隔三差五的必须得吃点，吃得越好啊这身体啊负担越重，可是啊就是管不住这嘴。后来我老伴儿了给我买了这10000加的紫苏籽油喝，这油啊纯亚麻酸含量还高，补充营养啊全面，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啊特别的好，记性啊可好了，精力也足，每天呢、能出去走1个多小时，一点也不感觉累。我跟我老伴儿了我俩一起喝，饭前呢空腹喝，调好的菜呀、里面也放一勺，不管我吃多少啊都特别的顺畅，我向大家强烈的推荐这款既营养又好吃的紫苏籽油，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的

0: 定得吃。
1: 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对人类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那尹总啊，您看很多的观众啊就担心市面上低价油啊是调和勾兑油，咱们的亿万家能够保证是100%纯紫苏籽油吗？
2: 这点啊，我可以当着全国观众啊做出郑重的承诺，咱们亿万家配料表啊只有紫苏籽油，无任何的其他油脂调和，无添加剂，无香精色素，采用一级低温物理冷榨的工艺，全程啊温度不超过60摄氏度，不高温精炼破坏亚麻酸的活性。我们看瓶身的完整资质，食品生产许可证 SC 认证，执行国标一级的冷榨标准，每一批次啊出厂都会检测脂肪酸的含量，但凡不合格我们是直接的全部的销毁，绝不流市场。很多低价的紫苏籽油啊掺入了大豆油、菜籽油，亚麻酸含量啊不足30%，花了钱啊吃不到营养。咱们从源头杜绝勾兑，只做纯粹的紫苏籽油。
3: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级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姑娘来，快请坐。
5: 好好呀，这么香啊！
4: 来，我们尝尝这亿万家紫苏籽油做的菜，来尝尝。
5: 呀，看起来好香啊，我有点迫不及待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今天我也尝尝。一点都不腻，还很丝滑，好吃。
4: 还有一股清香味呢。我跟你说呀，你们年轻人呀也得喝这紫苏油呀。我女儿啊还有女婿还有我这小外孙子呀都跟着我一起喝呢。这油呀就是我闺女她给我买的。她说呀要喝呀就喝大品牌，品质呀有保证。你们现在年轻人呀工作压力大，更要补充营养了。你看我这孙子呀现在吃啥都吃得香啊。
5: 好吃不好吃？
6: 非常好吃。
5: 是的，阿姨，现在厂家做活动啊，我也买了6瓶，回去啊我跟我妈妈一起喝。
4: 哎呀，这就对了呀。我跟你说呀，这个紫苏油呀我都喝了有小半年了，你看我这气色多好啊，这孩子呀也跟着喝，这喝了以后呀这考试呀都考得特别好啊。我这小外孙呀这次考试都考了100分呢。
6: 呀，真厉害。
4: 我这大孙子呀也考了98分啊。
6: 这么棒呀。
5: 阿姨呀，不瞒您说，今天我也走访了好几家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啊，金杯银杯啊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回去啊我也赶紧把这个紫苏籽油啊喝起来。
3: 1天2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级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这小外孙呀，这次考试都考了100分呢！
6: 呀，真厉害，这么棒呀！
5: 阿姨呀，不瞒您说，今天我也走访了好几家了， 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啊，金杯银杯啊，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回去啊，我也赶紧把这个紫苏籽。

0: 有啊，喝起来。
1: 一天两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百分百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4: 大酱干豆卷一切。
5: 豆饺子，
6: 有了嘎叽，
7: 有了嘎叽，
8: 寒冷的，寒冷
9: 的，我们在鬼嘿嘿嘿嘿
10: 嘿，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11: 嘿虾，嘿虾，
12: 嘿虾，嘿虾，哎呀妈呀！
13: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4: 那就3顿烧烤。
2: 好看，好吃。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凌云，
1: 我是一方。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来自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1: 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0: 来自长春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消息，10月12号起调整部分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支持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按建筑面积1000元每平方米核定额度，夫妻合计不超过10万元。
1: 公积金贷款最长期限延长至40年，贷款最高年龄调整为男性68周岁、女性63周岁，毕业未满5年的毕业生，购房地落户未满5年的缴存职工，贷款最高额度可上浮10%。
0: 近日，1600辆红旗汽车顺利完成装船起航，发往伊拉克。
1: 本次发运涵盖红旗 HS3、HS5、Ozado、HS7四款车型，是红旗品牌深耕海外市场的重要成果。
0: 此次发运的四款车型涵盖轿车与 SUV 两大品类，精准覆盖当地不同消费层级的用车需求，为海外消费者提供更具针对性的产品选择。
1: 来关注长春大东会的消息。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持续关注赛事的朋友们，不要错过这场权威发布。
1: 深秋时节的长春，颜值再现，气质更新，城市提质让老街旧巷换新，乡村转型让田野沃土生金。
0: 美丽中国行采访团的媒体记者

0: 者们在长春一路走一路看，感受生态实践带来的民生红利与发展动能。
1: 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前身为始建于1932年的长春市第一净水厂南岭水厂。园区在改造过程中恪守最大限度保护生态与工业遗存的原则，工业遗迹保留下来，原生植物也得到完整呵护。成片的林木、水塘、湿地和修旧如旧的老厂房交织，成为城市中心兼具历史底蕴与生态价值的公共空间。
2: 因为我能看得到，从科技来去赋能我们的这个人文生态和这个文旅的这个优势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共融和未来啊，我们的这个文旅产业啊，在我们的吉林省啊，会有一个更多的展现。
1: 走进九台区马鞍山村，村道宽敞整洁，民宿小院错落有致。刚刚过去的11黄金周，这个仅有720户人家的小村庄累计接待游客50000余人次。近年来，依托森林覆盖率53.6%的生态优势，村子确立生态主导旅游先行思路，打造一山一田一谷一馆一学一民宿布局。在九峪山居等文旅项目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搭上了这趟旅游快车。不少村民把自家院子改造成民宿，开启农家乐超市，自己当上了小老板。
3: 像我们家这有团建呐、拓展呐、散客来住啊。
4: 我就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周末之余，到马鞍山来，徒步、吸氧、采山野美食、住民宿、骑马。
1: 一城流绿，一村焕新。长春城乡生态的改善并非天然得来，而是在保护中求发展，把生态修复实实在在落在城乡土地之上。
0: 藏粮于地，也要藏粮于技。金秋时节，省农科院联合多家单位集中开展技术培训、新品种观摩以及玉米田间机收实收测产。
5: 同时，科研专家、基层农技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齐聚田间课堂，共同见证两种粮法叠加带来的丰收实效。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榆树市环城乡平安村吉林省农科院主粮作物单产提升示范区，放眼望去，连片玉米籽粒饱满，大豆荚果密实。这里既是技术培训会现场，也是实收测产的丰收现场。线上新媒体直播同步开启，让更多种粮主体共享高产技术成果。
7: 这个示范基地呢，汇集了53个玉米新品种，20个呢大豆新品种，配套呢示范绿色蹲粮田、秸秆全量深泛换田、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等一系列呢关键技术模式，将黑土保育呢化肥农药减量、抗倒伏调控等技术呢落到大田实处。
6: 培训现场，专家围绕基地建设成效、项目技术模式开展专题讲解，参会人员边走边看，现场咨询品种选择、耕作管理、肥料施用实操要点。最受大家关注的是本次新增的玉米机收实收测产观摩环节，现场完成粮食转运、去杂、称重、水分测定，再折算成标准含水量下的亩产数据，全过程公开透明，
8: 特别直观。这些技术接地气，我们合作社学会之后，可以带动周边更多农户，让大家伙能种出高产粮。
9: 就是用实测数据说话，筛选出农民用得起、效果看得见、可复制推广的技术体系，为吉林省千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提供样板支撑。
10: 这个机收实测产量呢是达到每公顷15435公斤，亩产是1027.9公斤，所以呢今年也是一个丰产年，我们今年也突破了吨粮。
6: 实测证明，这套绿色集约化种植模式在养护黑土地、减少农资投入的同时，实现了粮食稳产增产，完全适配东北粮食主产区规模化推广。从单一试验示范到培训观摩测产一体化推进，榆树示范基地让科研扎根田间，技术落地见效。
11: 以前呢，我们种地大多靠老经验，现在啊，跟着省农科院专家学习新技术，秸秆全量换田、深埋深翻、新型肥料啊、宽窄行密植，我们都用上了，既养护了黑土地， 产量还往上走。
12: 我们呢这套技术模式，往年示范区已经实现了结肥20%、增餐10.2%的效果，形成能够面向广大农户和。

0: 设推广的成套技术方案。
1: 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契机，圈内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错位发展蓬勃经济，让设施农业成为带动农民增收、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的新引擎。金秋时节，走进梨树县梨树镇蓬勃产业园，室外秋风渐起，大棚内却是一派生机盎然。葡萄藤蔓缀满饱满果实，各类时令蔬菜长势喜人，种植户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大棚外一车厢新鲜果蔬整装待发，将运往长春都市圈圈内各城市的商超、农贸市场。走进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富强村智诚物理有机农业产业园，连片标准化棚室依次排开，推开温室大棚的遮挡门，暖意裹挟着蔬菜的清香扑面而来。一筐筐新鲜蔬菜经过分级包装后，在保障本地市场供给的同时，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便捷的流通路网，从田间产地快速直达各地消费市场。
2: 我们还要持续地扩建标准化的棚模设施，补齐冷链仓储、物流配送、产品溯源配套，进一步去打通圈内的产销链路。
1: 在公主岭市范家屯镇金城村的吉林省恒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温室大棚内，籽亮圆润的茄子挂满植株，豆角藤蔓繁茂舒展，各类绿叶蔬菜郁郁葱葱。生产负责人告诉我们，依托物联网智慧管控系统，棚内温湿度、水肥供给实现智能调节。园区还采用生态种植模式，从源头守护果蔬品质安全，实现全年不间断循环采收，直供百姓餐桌。
3: 我们现在园区呢，有像这样的日光温室有50栋，种植的品种呢有30多个品。我们现在辐射长春周边有2300多个会员，每年呢大概这个产量能达到600吨左右。
1: 今年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统筹推进设施蔬菜产业建设，多点布局，科技赋能，产销联动，把分散的棚模基地连成一体化保供网络，既稳稳守住城市民生菜篮子，又持续拓宽乡村群众增收路。
4: 都市圈40的蔬菜发展规模和棚室面积占全省的60%以上。年初以来啊，四市新建的棚室面积达到了1.01万亩，已经落地实施的棚室园区建设重点项目有67个，完成的投资额呢有3.2亿元。
5: 依托长白山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东风，抚松县东港镇果松村深挖本土民俗底蕴，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以特色民宿为载体，把村落风光、深乡文化、农家烟火融入旅居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邂逅长白山脚下质朴鲜活的乡村民俗风情。
6: 走进果松村，错落排布的乡野民宿依山而建，村民们就地改造自家老宅，精心打造特色新居，保留原生态的乡村街里，将世代传承的众生民俗、乡间趣事、乡土人文融入日常服务，让每一间民宿都有风景、有故事、有温度。
7: 望山居的这个名字是我起的，然后它是四面都环山的，然后后面是我们果松村的这个果松山，前面站在院子里面就能看到长白山。平时我爸爸会跟顾客唠嗑什么的，会讲一些就是当地的这个趣事啊，然后还有文化呀，众生啊什么的。
6: 文旅民宿产业的蓬勃兴起，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擦亮了民俗文旅招牌，更实实在在富了村民，活了乡村。依托家门口的文旅产业，村里催生了餐饮、服务、保洁等多个就业岗位，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就地增收。
8: 来干干活呀，还开心，还能帮到这个，提高点效益。我们自个儿生活呢，也步步皆高。
6: 抚松县还深耕民俗加民宿特色业态，立足长白山生态、温泉、人参三大特色资源，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优化旅游配套服务，落地精准产业扶持政策，深挖深乡民俗、农家生活、乡土文脉等本土特色，把传统乡村民俗转化为特色旅游体验，培育出近百家各具特色、品质优良的乡村民宿。从山区观景到民俗体验，从农家美食到乡土科普，丰富多元的旅居选择，让游客的秋日山野之行多了浓浓的民俗味儿、烟火味儿。民宿经济活力凸显，也带动了温

0: 旅市场增收。十一假期，抚松县累计接待游客超3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18亿元。其中，旅游民宿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2%。
1: 近日，通化市启动“文明养犬，共建家园”文明实践活动，进一步规范养犬管理秩序，普及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科学养犬理念。

0: 公共场所阳泉管控、城市环境卫生维护、禁养区域划定及动物免疫等内容，
1: 紧盯公园、小区等重点区域，强化巡查劝导，严管遛犬不拴绳、不及时清理粪便等不文明行为。
2: 我们将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时间阵地，引导广大市民践行文明养犬行为。
3: 今天上午，2027长春大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启幕，这也预示着长春大动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4: 没错，就在前不久，长春大动会官方宣传片也已经发布，短片以细腻镜头勾勒长春四季风物，从破雪而出的冰凌花到冬日漫天粉雪，融合城市生态底蕴、冰雪魅力与青春力量，生动展现春城办赛底气，向全球青年发出冰雪邀约。
3: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在长春吉林两市举办。如今距离赛事开幕不到100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青春冰雪盛会。
4: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5: 灼灼其华，长春的春始于一朵冰凌花。43度冻土，唤醒一座城市的春天。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实在是让那个假铁道游击队给折腾怕了。哎，我跟苗庄的朱三保长啊是亲戚，要不是遇上他呀，他担保你们是真的，不然我也不敢让你们进到家里来啊。
1: 大爷，你说什么？
0: 哎，别提了，我闺女的婆家是刘庄，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我闺女家，撬开了门，二话不说就把我闺女一家抓到了临城。这帮畜生啊，当着俺的女婿糟蹋了俺闺女啊，俺闺女撞墙就死了。
2: 大爷，你放心，俺们给你报仇，等抓着那帮畜生，扒了他们的皮。嗯，
0: 不说了，越说越伤心，让你们吃不下饭了。
1: 大爷，我们已经吃饱了。
3: 不成不成，还得吃，还得吃。往后啊，你们就住在这儿吧，大娘没有什么好吃的，可能让你们吃饱。
1: 谢谢你大娘，我们真的吃饱了。
2: 大娘，你看包撑的，这是俺鲁汉下山以来啊痛痛快快的吃了一顿饱饭呢。
3: 你是鲁汉啊？你真是鲁汉？
2: 嗯，我就是鲁汉。
3: 你这个畜生，把你吃的给我吐出来，我就是喂猪喂狗也不喂你这个畜生。
2: 哎，大娘，
4: 大娘，
2: 大娘，大娘怎么了？大娘，
4: 大娘，
2: 大娘，
3: 我女儿。
0: 孩子娘，你怎么了？
1: 大爷，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假铁道游击队有个鲁汉，

0: 晚叫我闺女家门的也是鲁汉，糟蹋我闺女的还是鲁汉。
1: 假铁道游击队也有个鲁汉？
0: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刘洪、李正、王强，你们有的他们都有。
2: 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爷爷的大名？

0: 你们这帮贼，敢在我们家门口放鸽子，这是什么窝囊？
1: 怎么了？你说咱们打日本鬼子，打汉奸，保护老百姓，可到头来让你们把甲飞虎队刀打，老百姓连给咱们开门都不敢，还抓着老子一通揍。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哎，
2: 真是的，咱们弟兄的一世英名毁在这帮龟孙子手里，说起来真气人。
1: 咱们一定宰了这帮畜生！
2: 谁不想啊？可去哪儿找他们？哎，胡子曾经对我和强哥说起过，有个假飞虎队，这小子聪明伶俐，没准知道假飞虎队的落脚之处。走，咱们现在去李庄找虎子，让他带路，找到这帮龟孙子，宰了他们！
1: 就咱们三个。
2: 对，就咱们三个。
1: 鲁汉，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我们出来之前，政委几次嘱咐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不要冒险。
2: 怎么？
1: 你怕了？怕？谁怕了？
2: 我只是觉得咱们这样做太危险了。我们出来之前，洪哥再三吩咐过，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露脸。
1: 装孙子不露脸，怎么打假飞虎队啊？
2: 就算咱们想这么干，也得跟洪哥、政委商量一下。
1: 用不着，
2: 我鲁汉要的是脸面，这事儿摊在谁头上都得急眼。
1: 你要是怕了，可以不参加，我一个人去。
2: 谁怕了？
1: 我就是觉得这样做会违反纪律的。
2: 好，不怕就行。
3: 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找到假飞虎队，找着冒充我那个龟孙的，我要弄死他。走，去李庄。好。鲁叔、林叔，快进来。
4: 林叔，林叔，你们怎么来了？
2: 虎子，上次提到过假飞虎队。
4: 是啊。那你知道这些王八蛋现在藏在哪里啊？不知道。
2: 你也不知道啊？
4: 这些人来无影去无踪，每次都是夜里进村。
2: 哎。啊。
4: 有一个人肯定知道他们的下落。
2: 谁？
4: 李保长。
2: 李保长。
4: 这个李保长定不是个东西，大队在的时候装的老老实实，你们一走，他就和日本鬼子穿上了一条开裆裤，带着假飞虎队到处抓人，村里的人恨得牙根痒痒。
2: 哼，那你见过假飞虎队？
4: 上次李保长带着假飞虎队到处抓人，我趁着夜里翻墙出去看到了那些人。
2: 那假飞虎队里是不是有个假鲁汉？
4: 他们和咱们大队的叔叔们穿得很像，村里的人分不清真假，都被他们抓走给杀了。
2: 他奶奶的，找李保长去！走。
4: 鲁叔，林叔，
2: 李保长是个
4: 铁杆汉奇，你们这么去问他，他是不会告诉你们的。
2: 那怎么办？
4: 我倒有个主意。
2: 什么主意啊？
5: 怎么是你啊？哎，快屋里里边请，里边请。哎，快请坐。二位辛苦了啊！哎呦，哎，请喝茶，喝茶。
2: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
5: 说，见过假铁道队没有？假铁道队，没有没有没有，压根就没听说过。
6: 胡说！
5: 那天王强他们就是在李庄与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竟敢说没见过？
6: 你们说的是退到湖里去那天吧？那就是假铁道机队。哎，我可没见过，那时候我还是家长，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 我哪能见到他们呀？再说了，他们来了，藏在哪家？

0: 我哪能知道啊？
1: 假铁道队里也有个鲁汉，听说过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那个龟孙子冒用的就是老子大名，你以后给我留心一下。
0: 一定一定啊，我去帮您找，一定能找到。哎，二位稍坐片刻，我让家人准备酒席去。
1: 好啊。
0: 稍后片刻，稍后啊。哎，快去告诉渡边太君，就说鲁汉他们在这儿呢。啊，我先稳住他们，你去让贾飞虎队赶紧过来。
2: 好
0: 啊，鲁爷海量，多准备点好酒啊。
2: 哎，好嘞。

0: 哎呀，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我先敬二位一杯啊。哎，请，请。
1: 我说李包长，这个假飞虎队是什么时候来的？
0: 哎呀，说实话，我是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哎，但今天鲁爷既然说了，哎，我一定给你打听清楚啊。
1: 姓李的，你可别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假装向着我们，其实和小鬼子穿一条开裆裤。
0: 哎，没有没有，我哪能那么没有骨气呢？
2: 我说李保长，你真以为我们是傻瓜呀？啊，在这儿让你随便糊弄。
0: 这是什么意思？
2: 哼，是什么鸟变的？我们不知道吗？
1: 老杂毛，带着假飞虎队和日本人满村抓人，杀害乡亲们，今天还敢在我这装好人，真他妈臭不要脸！
0: 没有的事儿，绝对没有。这话不知道是谁说的，二位爷千万不能信呐！
2: 哼，你以为我们不知道？打我俩往这一坐。你这老杂毛就派了家丁去找假飞虎队，是不是？
0: 不，没有，
1: 没你丫的蛋！哎呀！

0: 找到没有？
1: 在离村三里外的一座破庙里。
0: 太好了，
1: 咱们立刻向大队长报告吧。
0: 啊，不，我们自己去。
1: 什么？自己去？甲飞五队有几十人呢，你们两个对付得了吗？
0: 哎，你不要管，只要把我们带到那儿就行了。
1: 可政委说过，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啊。
2: 胡子的政策水平比咱俩都高。啊，
0: 胡子，我们只是摸摸情况，不是真的要打。你只要把我们带到地方就行了。
1: 真的？
0: 真的。

0: 让他们投降。
1: 鲁汉、林中，你们被包围了，赶快小枪投降，太君会给你们一条很好的出路。

0: 里边的人怎么都捆着？好像是李保长，快进去看看。啊！这是怎么回事？鲁寒和林中呢？
1: 跑了！
0: 啊！走。

0: 回去吧。
1: 你们真的是要摸情况？
0: 真的，真的。好了，快走吧。
2: 这是个小人精啊，
3: 咱们进庙埋伏起来，等这帮龟孙子回来，打他个。

0: 现在怎么办？
1: 搜遍整个村子，连个影子都没有，还是怎么办？回去！李保长真是个废物，非但没有抓到鲁汉和林州，反而损失两个兄弟。
2: 太君，咱们还是先回破庙吧，黑虎队就在附近，总会有机会的。

0: 是从李庄方向传来的，
1: 是不是咱们的队伍遇上了敌人？
2: 大队长，
1: 胡子，
2: 大队长，
1: 怎么了？胡子，
2: 林叔和林叔去找贾飞虎

小子要找老子算账的吗？啊！老子现在就站在你跟前了，你倒是睁眼看看呢！你死了，可老子还活着。真鲁汉也好，假鲁汉也好，往后啊，这鲁汉的名字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敢冒用爷爷的大名，坏爷爷的名声，爷爷终于把你给杀了。

带上鲁汉灵珠的尸体跟我撤。

0: 把人给找来了，这位大爷是村里的木匠，让他给打两口棺材吧。
1: 大爷，
0: 给他们用最好的木头做。那价格可是贵啊！再贵，我们也做。哎，
1: 这俩兄弟，哎，
0: 怎么，你见过？
1: 认识啊。
0: 这是我们的好兄弟，武汉林仲，没了。
1: 鲁汉，假死的。
0: 他去杀那个贾鲁汉，让假体盗队的汉奸给杀了。
1: 他把贾鲁汉给杀了。
0: 恩人呐，恩人呐，就是他俩几天前还在俺家吃了顿饭呢。他杀了贾鲁汉，是替俺闺女报了仇啊。恩人呐，恩人呐。俺家里有现成的两口棺材，是俺老两口留给自己的。 就成两位英雄吧，不要钱。
1: 大爷，我代鲁汉林仲，谢谢你了。
0: 谢啥呀？要谢俺们，还得谢谢你们，是你们的好同志拿命给俺闺女报了仇，假铁道队还苦了老百姓啊。
1: 二位兄弟，我发誓。 一定会消灭假铁道游击队，杀了渡边一郎和尹华，给你们报仇！
2: 报仇！报仇！

0: 快进来。
1: 你在这请进啊。
0: 快来。
1: 大娘，这次啊咱们大部队开了会。
0: 哦。
1: 前后做了周密的安排。咱们要打假飞虎队。
0: 太好了，为鲁叔和林叔报仇。
1: 咱们啊首先要摸清情况。
0: 嗯。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000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7: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8: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

0: 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4: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7: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3: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
8: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 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
9: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2: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7: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
0: 您天天在瘦，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

0: 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4: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7: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
8: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

0: 你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
5: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2: 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6: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二福哥，我知道了啊，以后啊，还得多麻烦你啊！啊，有啥麻烦的？都是乡里乡亲的，再说你们不也是为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吗？嗯，哎，快去通知一下。

0: 太君，您来了。这几天我们要住在您家里。好，里边请，里边请。
1: 甲飞部队每到晚上大约10点多钟，就会挨家挨户的敲门。放心，有开门的就集中起来，押送到特务队。嗯，齐村是12点左右去敲门。嗯，李庄也差不多。
2: 李庄有多少家铁道队的特务？
1: 好像有10几个人吧。
3: 齐村大概有20个。
1: 基本上是每村一个小分队。哎，渡边一郎和尹华在哪儿啊？
3: 据虎子这几天的侦查，这渡边一郎啊搬到了李庄的李包长家里了。嗯，
4: 我哥，请保福说，那个尹华啊在齐村。啊，
5: 要不这么着，我跟六子去李庄，嗯，然后齐村呢找两个尹华不认识的人去，政委和大队副负责打伏击。
4: 好，好，
5: 啊，
4: 轻一点，
5: 好好好，
4: 哎呀，轻一点。
5: 这膏药我已经贴好了，注意休息，禁吃辛辣，千万不能再熬夜了。
4: 不能熬夜，要熬夜的话会怎么样？
5: 这晚上9点到早上7点啊，正是身体排毒的时候。所以说，如果在这个时候熬夜的话，那体内的毒素将会增加，脓疮不但控制不住，还会加剧。所以千万不要熬夜，准时就寝，再配上我开的药，保不齐才能痊愈呀。他奶奶的！
4: 这下晚上可出不去了。那小队告退了，
5: 去吧去。
4: 哎，好。来人，队长，带上几个人跟我去趟临城，跟冈村太君请个假去。
3: 好。

0: 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我们又回来了。
1: 你们是假的吧？
0: 我们是真的。这不，我们政委都来了。
2: 带走！
3: 放了我们，放了我们！
4: 谁呀？
0: 老乡，我们是八路军铁道游击队的，路过您这儿啊，想在您这儿借宿一宿。
4: 哦，来了来了。
0: 哎，他四通八路，带走，
2: 去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人。
4: 哎，饶命，饶命啊，饶命啊！

0: 村民已经出村，正朝这边走来呢。
1: 好，
0: 大家注意，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0: 这里也假铁道队也没来，朱老乡家的队员都撤了。说呢，就没有听见桥门那边有枪声。哎呀，
1: 你们那边一打起来，我这个心里急呀，既担心又兴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是，哎，
0: 不管怎么说，这次啊，先把渡边那个小鬼子干掉，下一个就该轮到尹华那个叛徒。哎，
2: 不行，就派人去西山村打听打听，问问尹华的情况。
0: 对，要打就打有准备之仗。
3: 引诱敲门的方式已经不能使用了，必须再想更好的办法。宋卫军，你有什么打算？暂时还没有。
0: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宋卫军在对待飞虎队的手段上，宋卫军总是有着取之不竭的阴险手段。哼，
4: 冈村君。
3: 不也是有用之不尽的残忍手段吗？对待中国人，你我的志向永远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阴险、毒辣、凶狠、狡诈。哼，
0: 这些更符合冈村君您。
3: 当然了，宋卫军还有外表的友善和义气，这一点我做不到。哼。
0: 冈村君说的外表友善和义气，让我突然想起来，假铁道游击队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还有最后的作用。
1: 什么作用？
0: 诱饵。红哥。
1: 尹华现在头上长个疮，正在加诟病呢。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坏的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嗯，怪不得最近没去乔庙骚扰老百姓。把他们家的情况说说。尹华他们家住着三十来个特务，在他们家后边，在山坡上有一个炮楼，从炮楼上可以看见他们家的院子，就是白天有人站岗，还有人巡逻，我看不太好办呢。
5: 哦，那咱们就。
6: 晚上干他。嗯，
7: 老洪。嗯，
8: 周三说有事找你。啊，
7: 坐下说。
8: 来来坐。好。
6: 林城日军下了通知，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是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据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
7: 有这事儿？情报可靠吗？
6: 这是公开的，他们也给我发了通告。听说鬼子还从枣庄起来了戏班子，开完会唱大戏庆祝胜利。嗯，
7: 狗日的，这是送上门的好机会啊！集合队伍，明天打李庄。
6: 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王八蛋！
1: 哦，你冷静点，你没有觉得很可疑吗？
6: 可疑？有什么可疑的？
1: 有三个疑点：其一，这个会完全可以在林城开，为什么要到李庄来开？其二。
7: 假铁道游击队从来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一次为什么公开炮头露面啊？其三呢？开会还要请戏班子唱戏，这明摆着是故意张扬。哎，老洪，我觉得政委说的有道理，不过也不能排除敌人世界大肆张扬，搞宣传来收买人心，敌人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 那你说为什么不在林城开，要在李庄开啊？
6: 哦，
7: 就因为李庄是鲁汉和林庄牺牲的地方，
6: 我总怀疑这是敌人下的圈套啊！
7: 哎呦，我的政委啊，怀疑总归是怀疑，这万一要不是下的套呢？哦，那我们不是失去了一个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吗？再说了，那正好尹华家不好打。

0: 这不是送到嘴边的肥肉吗？我跟你说，政委啊，我是大队长，一切行动由我负责。王强，
1: 哟，
0: 你呀，去集合队伍，明天行动。

0: 小红啊，我知道你心里面很难过，我和你一样，心里面更难过。罗汉、林中就这样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很壮烈，他们都是咱们的好战友、好同志。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对人民弥漫着一种复仇的情绪，这种情绪非常危险。
2: 难道说兄弟们有仇必报？不对吗？
0: 可这是一种狭隘的复仇情绪，并不代表革命的全部啊！
1: 我不懂得革命还分什么全部不全部，我就知道敌人可恨，杀我兄弟不行！
0: 老红，你是党员，是个大队长，你该提高自己才行啊！
1: 我水平低是吗？那好，我带人去，有什么娄子跟你没关系。
0: 刘红同志，我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向你提出严厉的批评。
1: 我不想听。
0: 刘红同志，
1: 我们兄弟的情谊，你永远不懂。

0: 这还早呢，您看，是不是现在寒舍歇歇，茶给你沏好了，安眼泡也给你烧了。嗯，
1: 这日本人怎么还没到啊？
0: 不知道啊。
1: 日本人进地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总觉得他们好像有什么事在瞒着咱们。哎，今天可得放机灵点。
0: 哎，您放心。嗯。

0: 李庄，你集合队伍干什么？
1: 哎，小宝，你上哪儿去了？早上集合没看见你啊？
0: 我蹲茅房去了。
1: 你住哪儿了？快，回去集合。
2: 是。
1: 走吧，走。
0: 老洪，想命令吧？取消这次行动。
1: 为什么？
0: 李庄去不得，有可能是陷阱啊！
1: 哎呀，我是政委，谁说要去李庄了啊？
0: 你不去李庄，你集合队伍干什么？
3: 这样的好机会，咱们不能错过。哎，
0: 老洪，我倒是糊涂了，你既然不去李庄，还集合队伍，这，哎，这该不会是……
1: 啊，
0: 这么好的机会，情况吃准了吗？
1: 哎，放心吧，我让小坡蹲。

0: 守了一夜，应该不会有错啊！赶紧走吧。
1: 好，
0: 走。
2: 全体听令，立正。报告大队长，集合完毕。
3: 一中队和长枪队由王强负责，去乔庙村南小树林埋伏，准备好打伏击战。
4: 是，
3: 我带二中队进城。走，
1: 一中队、长枪队，
2: 二中队听令，向右转。出发！
5: 三中队向左转，跟我走。
6: 哎，政委，进哪个城啊？
7: 哎，进临城，到了临城就知道了。哎，走。
8: 云华队长。哎。
9: 哎。哎。今天大日本皇军在此召开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队长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兄弟我跟着光彩高兴，无上的荣幸。兄弟我自从担任鲁南治安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在座的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还望各位能够同心同德，以尹华队长为楷模，保境安民，强化治安。

0: 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1: 林城，你干我！嗨。
2: 将军，
3: 刘总，上车！哎。

政委

0: 失败，皆因为对以往取得的成绩过于自信，以至于我们轻敌了。没想到这群飞虎队非常的狡猾，所以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推行连保连坐的铜锣阵计划，让他们无处藏身。待到隆冬严寒，他们再想拿天空做房子，恐怕离末日就不远了。
1: 干！
2: 干！干
3: 哎呀，这是咱们下山以来打得最漂亮的一场战斗。
4: 哎呀，老黄，我敬你一个。那天是我不好，来，干！
1: 别！嗯，政委啊，你不能敬我啊！要不是那天你给我做工作，我能想得通吗？啊，那还不是早扛着枪去闹会场了？
3: 哎呦，那可就真中了小鬼子的埋伏了！
1: 哎，这回啊，咱。

0: 让这事儿掉个个，变成了小鬼子中了咱们的埋伏啊！好，
1: 哎，老冯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啊，你派小坡出去侦查，把我们蒙在鼓里，快出发了还没有醒过神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2: 哎呀，这小鬼子，这下真让咱们给打急眼了。朱三从临城开会回来说，鬼子要继续搞联保联座和铜锣阵，为了让这些伪乡长、伪保长干着带劲儿，每人还发了50块钱。
0: 哎呦！
1: 假铁道游击队还骚扰百姓吗？
2: 自从渡边小鬼子一死啊，他们这种办法就取消了。
1: 只要不骚扰百姓就行了。
0: 不过我们还是得想办法除掉尹花这个汉奸。
3: 对
1: 对，
0: 来吧，喝酒，
3: 来来，
1: 再干一个，
0: 干
3: 干
1: 干，好。

0: 老弟，以愚人之见，飞虎队有反扑之势啊，当需谨慎。是啊，钟道兄，这飞虎队一天不出，不知睡觉都不踏实。你是不知道他们这些人，整天神出鬼没的，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弄你一下。哎呀，殷老弟也不必多虑。 刘洪系水命，五行之中水克火，火克金，所以此人在火车和铁道上行事一定是顺风顺水，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然唯有土克水，土乃土地也。听我说，只要刘洪在这片土地之上如何折腾，终不会成事。比如先前他们占领了微山岛，岛是什么？岛属土啊。 后来他们不就被赶出微山岛了吗？钟道兄分析的有道理啊，那我就信心十足了。只是殷老弟眼下祸有一劫呀，啊，能破吗？自然，快说快说，行走而非坐等，怎么解释？顾名思义，出去寻找飞虎队，然后避之。
1: 愚兄可以为殷老弟先妻打探，太好了，谢谢钟道兄。
2: 这是我们家的婆家，男人的买卖就越做越大。
1: 测八字起名字，断未来知兄吉喽。测八字起名字，断未来。 知兄吉喽！是吗？哎，二位大姐可愿补上一卦？你怕我算得不准，不准不收钱。嫂子，出门啊？啊，
3: 买点东西去。去吧。哎，嫂子，出去啊？啊。
4: 这运势啊，肯定不会太差的。我算得很准的。你看，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这个，如果你，
5: 哎，嫂子，出去啊！哦，嗨，赶集去。哟，今天
4: 这打扮真俊呀！<笑>行，你们先聊啊。哎，
5: 哎，
4: 看什么呢？再看，眼珠子掉地下了啊！
5: 这个。
6: 黄芪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5: 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

0: 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

0: 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

0: 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7: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

0: 是你们村的？
1: 哦，不是，他男人死了，来投奔亲戚家。
0: 此人不凡呐。
1: 哟，还相中人家了？人家可看不上你。
0: 不是，
1: 哎，还没给我算完呢。
0: 下次，下次一定给你算完。
1: 哎，下次，哎，这次还没算完呢。
2: 结实，你用个十年八年的肯定没问题。
3: 买菜，
2: 放心的用吧。啊，
3: 大姐，
2: 瞧瞧，
3: 啊，要哪个？
2: 不行不行，
3: 来这个，
2: 太便宜了，
3: 来给你装上啊。
2: 要多少？
3: 还有这个，啊，这个是吧？
2: 收收收！哎呀，我不要了。哎，您瞧瞧，
3: 这些够吧？啊，
2: 五块。哎，来来来，看看看看来。哎，好，五块钱，五块，你看看多结实啊！啊。
3: 买菜，买菜喽！
4: 啊，两块就行。
0: 不不不不，四块吧。
3: 买菜。
2: 哎哎，你给，哎，来来，要不要筐子？

0: 想通风报信？
1: 没有啊，我哪知道是你们呢？我真的以为是铁道游击队来了，皇爵还开会说了这事儿呢。
0: 闭嘴，啰嗦个没完。我问你，村东第三家是谁家？
1: 一家是李瑞端家，二家是李兆武，第三家是李二孩家。你
0: 放屁！到底谁家？
1: 哎呀，你这枪把我吓糊涂了。你我这第四家、第五家、
0: 想个屁
1: 第五家，
0: 滚！哎呀，哎，走。
2: 龙哥，政委
0: 怎么了？
2: 敌人已经进村了。
0: 啊，怎么办？冲出去！哎，
3: 不能硬冲，这院有后门，出去了就是庄稼地，就在那儿。
0: 好。

0: 什么呀？吓死人了！
1: 叫什么名字？哪人啊？
0: 哎呦，老总，我娘还病着呢，别把她吓得三长两短的。
1: 少他娘哭哭咧咧，问你话呢？哪里人？什么名字？
0: 苗庄人，男人没了，带着我老娘到这儿投奔亲戚来了。
1: 良民证拿来。

0: 你家人呢？
1: 。
2: 说，谁抽的？
1: 我抽的。
2: 胡说，分明是窝藏了飞虎队。
3: 哎呦，老总，我这一个寡妇，带着老娘，快不容易的，心烦的时候

0: 我抽颗烟不行啊！哦，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
1: 快出去看看！
2: 报告营队长，有人向我们开枪。
3: 什么人？
2: 不知道。
3: 走，过去看看。
4: 是。

0: 保安团，保安团的打捕虎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的，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巴格亚罗。
1: 这件事，我要追究你们的责任。
2: 这要追究责任，也是警备团的责任。
1: 这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冲着我们背后就开枪啊！
3: 高司令，如果说我们打错了。
1: 你们为什么也揪着一队长往死里打呢？
3: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最冤枉的。
1: 太君，捕虎队可是你亲手创建的，如今就剩这么几个人了，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4: 要说错，有先有后，先错的不追究，却追究后错的，恐怕没这个理吧？
3: 太君，
1: 您说是不是？<笑>好，怀雷城。
4: 太君，晚上是你得敲锣啊！
5: 是我敲的锣，我看见游击队进村了，我们就敲锣了。
4: 不对，他的是捕虎队的，不是飞虎队的。
5: 难道你认不出来？
4: 太君，天那么黑，我哪看得清啊？再说了，谁是真谁是假，我哪分得清啊？我只是听太君吩咐敲锣，敲锣呀！你撒谎，
5: 没有啊！
4: 是苗庄的包拯，怎么到李庄来敲锣了？
5: 我在李庄。 有个亲戚是木匠，我来走亲戚，天黑了回苗庄，在村口遇到了他们，我就敲锣了。耿村君，敲锣的这个办法不能再用了，他我给游击队通风报信的。
4: 从今以后，不许再敲锣了。你得通知所有的保障，明白？
5: 明白，明白。太君，您说敲，咱就敲；您说不敲，咱就不敲了。太君，听您的。

0: 这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我是问从背后中弹的有多少？
1: 惠老爷的话，背后挨枪死的有36个人。这么说，这36人都是死在警备团的枪口下？是啊。
0: 小的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1: 说，
0: 小的疑心严团长是有意的。
1: 凭什么？
0: 我们已经和捕虎队交上了活，严团长带着警备团赶来，他至少应该先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啊，然后再开火。哪能一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人家的背后就开枪啊？况且严团长还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都不懂。
1: 说下去，
0: 小弟以为严团长这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上次围堵飞虎队时候，您不是回家听曲儿睡觉了吗？是他在太君面前告您的状，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
1: 你下去吧。
0: 是，老爷。

0: 算命了，算命了，大家都来算个命啊！我算命算的可准了，哎，算命，嘿，小伙子，我来给你算个命吧。
1: 怎么算啊？
0: 算命了，算命，算命了。

0: 二位气度不凡，卜一卦，看看前程可否。哼，你不是大仙吗？啊，跟我们走一趟，我们大哥要算一卦。
1: 请问你们是什么人啊？
0: 行了，你就别啰嗦了，跟我们走。
2: 走吧你，
0: 你们走。哎，走啊，你们放开我。
1: 下一卦，咱们
0: 走走，
1: 你们这
0: 过去。
1: 各位。
0: 有何指教啊？我听说你号称半仙儿，啊？那你今儿个给我算算，我是什么人？算准的话，放你走；算不准的话，要你的命。啊！怎么，不敢算？不敢，不敢。如果老朽没有算错的话，这位剑眉虎目的壮士，难道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飞虎队大队长刘宏？
3: 通风报信的人非你莫属啊！鄙人冤枉啊！鄙人一生清白，从来没有干过那些事儿啊！鄙人冤枉，我是冤枉的呀！别动！你真的？好你个算命先生，老实点！
0: 吴半仙，说吧。啊！鄙
3: 人吴中道是燕华的结拜兄弟。
0: 说说，你在隐华那儿做什么？啊，是他的师爷，狗头军师啊。嗯，这次来，什么任务？啊，隐华说，只要一天不消灭飞虎队，他就一天必想睡安稳。他准备联合林城宪兵队，对飞虎队进行大规模清剿。我受他指派，化妆成算命先生，是来刺探你们行踪的。
3: 吴半仙，我们决定今天放你回去。哎，你回去以后打算怎么给尹华汇报啊？
0: 我就说没找到飞虎队。
3: 哎，你说实话，说我们就在李庄。

0: 不敢，不敢。
1: 就这么说，你回去给尹华带个口信儿，说铁道游击队随时恭候。
0: 是，带他走。
2: 是是，
0: 走走。
1: 现在来看，尹华只要发现咱们的行踪，就一定会联合宪兵队。我们在没有扎根的情况下，绝不能轻举妄动，是没有办法跟敌人强攻的，只能够智取。我们首先要麻痹敌人，给敌人造。

0: 这样的话，他就会放松下来。只要他放松下来，咱们就有机会。
1: 对呀，那咱们就赶紧撤吧。
0: 嗯，走。
2: 殷老弟，飞虎队就在李庄啊！真的吗？千真万确。
3: 乡亲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跟大家商量点事。我们铁道游击队接到上级命令，要求我们把队伍马上拉进山里，今天就撤了，一时半会儿不回来了。
1: 啊，你这不回来了？
3: 以前有对不住的地方，打扰的地方，让大家担惊受怕了。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向大家表示抱歉，对不住了。告别
1: 啊啊！好，告辞，
4: 走，
1: 走，您慢走。
0: 这飞虎队走了，要不要给尹队长报信啊？
1: 当然得报了，到时候路不够清场呢。
0: 对。
5: 哎，
0: 这样，
5: 快
0: 快
5: 快！尹队长，尹队长，
6: 什么事儿？
5: 尹队长，飞虎队撤了。
6: 去哪儿去了？
5: 山里。
6: 真的假的？
5: 我亲眼所见，不信你问他们。
6: 是啊，
5: 全都走了。临走的时候还跟我们道歉呢。
7: 那个大队副还说，本来想和你们死磕到底的，但是他们上级来了命令，上命难违啊，还不服气的走了。
6: 真走还是假走？
2: 然也确凿无疑啊！到底是谁确凿无疑？
6: 不不，走了走了。
2: 越他娘的火上房，你越拽文。
6: 然也。
2: 叫你，
6: 叫你，
2: 跑了跑了！哎，
6: 跑
2: 了，都他娘给老子回来！

0: 这儿来了，这也太寒酸了吧！
1: 你的证件。

0: 两村还派了宪兵队到李庄住的那处房子看了看，又在全村搜了个遍，这才放心的走了。回去就奖励了尹华，说他赶走了飞虎队，立了功。
1: 哼，让这个汉奸捡了个便宜。
0: 哎，这尹华下一步还有什么计划？
2: 这下他轻松了，又告了假，回家养病去了。

0: 哎呀，叶老弟，飞虎队一走，可以高枕无忧了。那是，来来来，钟道兄，给我卜一卦，看看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发财啊、升官啊、纳妾呀、啊、桃花运什么的。啊，稍等片刻，稍等片刻。啊，有血光之灾呀！嗯，叫你他娘的乌鸦嘴！
1: 老子刚舒坦两天，你就咒老子有血光之灾，老子今天让你有血光之灾，叫你胡说，叫你胡说，
2: 真的是血光之灾呀！哎，还有，老侯，情报人员刚从西山村回来。 通过内线对野花家摸了一下情况，情况属实。野花确实高价在家养病，
3: 去跟政委商量一下，咱们今晚就行动。
2: 走。

0: 村中那亮灯的就是樱花家。
1: 嗯，炮楼是村里的制高点，派机枪手和长枪队找到有利地形埋伏好，一旦院子里打起来，就用火力牵制炮楼上的敌人，不能让他们下来。政委，你带人从正门进，我和王强走后面。
2: 好，行了吧？
1: 那我们先走了。
2: 走，
3: 走。
2: 把衣服都换上。
3: 是，
2: 好。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1: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2: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3: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4: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5: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6: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7: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8: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9: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1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11: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12: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13: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14: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15: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16: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17: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么的干活，喝酒的干活。

0: 得到岗村的奖励，我们特来给你道贺来了。
1: 你们是谁啊？
2: 我和林珠的兄弟。
1: 哦，是大队长啊。小弟失礼，对不起啊。小弟因病卧床，不能迎接，请多见谅。
2: 他娘的，给我闭嘴！今儿个我们来，就是给鲁汉和林珠报仇的。
1: 想报仇，就进来呀、啊！我坐床上，等你们呢。这里离临城不远，皇军听到了枪声，增援的部队一会儿就到，你们要想活命的话就赶快撤吧。
3: 大队长，甭跟这个龟孙子啰嗦，我带人杀进去。
2: 去，连红，烧死这个龟孙子，我就不信他不出来。
4: 是，
2: 烧死他。
3: 走，抱柴火烧死他。
1: 大队长啊，我缴枪，我缴枪，请您看在往日的份上饶我一条命吧。
5: 临城那边来了小鬼子，
0: 老洪，我们快撤吧！
2: 撤，
3: 走。

0: 铁道游击队手里的同志们。尹华死了，假铁道游击队也被消灭了，我们给你们报仇了。
1: 一切死心塌地投敌，认贼作父，甘当汉奸，十恶不赦，祸害人民的人，我们正告你们，尹华的下场也必将是你们的下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2: 哎，飞虎队又回来了。
3: 我看这飞虎队啊，压根就没走。
2: 飞虎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要不然怎么叫飞虎队啊？
4: 是说铁道游击队撤回山里了吗？你们为此还嘉奖了樱花这个蠢猪，现在你们怎么给我解释？你自己的指挥部被炸，你不觉得羞耻吗？竟然相信樱花这个狡猾的叛徒，现在你一手打造的捕虎队彻底消失，你的战绩在哪里？你如何对得起帝国给你颁发的勋章？
5: 将军阁下，我认为我不配帝国圣战勋章，所以将军阁下在济南授予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把它锁在抽屉里。
4: 你是想告诉我你有自知之明吗？
5: 不是，我只是想激励自己，直到彻底消灭铁道游击队的那一天，我才配得上那枚勋章。我会为此不懈努力的。
4: 不知道那一天你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
5: 相信很快就会到来。如果我没有佩戴上圣战勋章，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我死了。

0: 行了，慢点，慢点，慢点，行了，行了，先下后上，
1: 走，先下后上。哎，天尊，你离开凌晨这里多久了？
2: 1年零3个月了。
1: 会想这儿吗？
0: 这里让我很不舒服，还是山里好得很。
1: 凌晨有太多让我伤痛的地方，我也不太喜欢这儿，咱们走吧。
3: 快点，走啊！哎，停车！走，快走！快点！快！站住！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什么人？老子是临城宪兵队特务队下属的边东队。哟呵，来头还不小啊！那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是。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

0: 颈椎病、肩周炎，莫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3: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

0: 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0: 筋骨宁管用吗？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4: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5: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4: 颈肩腰腿疼，你就筋骨宁啊。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3: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4: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7: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启蒙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8: 哎呀，疼啊！
9: 韩姐，你这腿又疼了？
8: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 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

0: 筋骨凝。
1: 筋骨凝是啥？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3: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2: 痛，
4: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2: 痛，
5: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2: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3: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3: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凝。
3: 筋骨凝管用吗？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4: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1: 筋骨凝医用远

0: 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8: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9: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9: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是大名鼎鼎的冈村太君。
1: 他们犯了什么事儿啊？
0: 他们拿着皇军的粮饷，侵向着飞虎队。
1: 哦，有这事儿？
0: 那当然。
2: 哎呀，冤枉！
3: 都给我闭嘴！
1: 冤枉！他们有几个脑袋敢私通飞虎队啊？分明是你想把他们屈打成招，跑去冈村那里领奖赏吧？
0: 你他娘的是谁啊？敢帮这几个铁公鸡说话？
3: 混蛋！
1: 想知道我是谁吗？
0: 嗨，兄弟们，你们知道这位少爷是谁吗？
4: 谁呀？
5: 不认识。
1: 知道冈村的顶头上司是谁吗？
0: 好像叫，嘿，好像叫村什么的。
1: 村上将军。
0: 哦，对对对对。
1: 我爹是村上将军的座上客，你说我是谁？
0: 你是？
1: 还不放人？想让村上将军知道你们屈打成招、冒领奖赏的事吗？到时候连冈村都得死拉死拉的有。
0: 你到底是谁呀？
1: 不就是搞点小钱喝酒吗？拿去。哎，
0: 谢少爷，走，兄弟们喝酒去。
5: 好，好，喝酒去了。
6: 谢谢，谢谢，
1: 没事，没事，
6: 多谢。
7: 龙哥，
0: 你好，
7: 政委，
0: 你好，
7: 你们看，朱保长把谁给领来了？
1: 大家好。
8: 这是谁啊？
7: 亮子哥，过来呀、啊！
8: 哎，小郭，这谁呀、啊？
7: 认不出来？
8: 有点眼熟。哎呦，
3: 美妮
7: 儿，是美妮儿啊！
8: 美妮儿，妮子，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就现在啊！大队长好。政委好，大队副好，同志们好。啊，
8: 好，好，好。妮子，
7: 你咋穿这身啊？啊，
1: 六子哥好。
7: 想哥了没？
1: 想得美。大家看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8: 谁
1: 呀？进来吧。
7: 这田村，
3: 田村啊！
7: 你想不出，
8: 他怎么？
3: 哎呀，
8: 厕所
9: 一眼就认出来了。
10: 我都听见了，又打胜仗了吗？
8: 去哪儿了？
11: 跟打胜仗差不多。你看看那是谁？
8: 又是你了，
1: 嫂子
10: 哟，梅妮是你啊？
1: 你这小小凤了吧？
7: 好的吧？
1: 你看，您来的时候可以给他照的。
7: 今天咱们好好聊聊，
8: 身体已经七十多了哈，
7: 真没钱。
3: 山叔，
12: 圣口，
8: 你看这俩人，
7: 这俩小子。
1: 张司令对除掉英华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砍掉了冈村的一个臂膀，拔掉了阻碍咱们在敌占区建立根据地的一颗钉子。张司令还提醒。要咱们加快打通苏北到延安地下交通线的步伐，一定要保证这条交通线的畅通和安全。
13: 刚除掉尹华的时候，在敌伪尤其是在汉奸当中反响很大，敌人也收敛了很多。但是自从冈村收买京浦铁路沿线的地痞流氓组成了别动队，他们就大肆的恐吓警告伪乡长、伪保长和地主乡绅，警告他们不准再和我们来往。所以啊，以前争取过来的伪乡长、伪保长又纷纷反水。
1: 我来的路上就遇上了别动队。
11: 干脆啊，我们就先拿别动队开刀，杀杀小鬼子的威风。
14: 打别动队倒是不难的，估计也没什么战斗力。
13: 别动队是不难的，但不能彻底清除地下交通线的障碍。
11: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擒贼先擒王，
13: 这是个大胆的想法，咱们可以考虑考虑。
11: 你看啊，自从咱们把宪兵队给炸了，冈村就搬到了车站，离火车近了。哎，我倒是觉得比在县城里好打。
14: 哎，盐铁的警卫团团部也在车站旁边。敌伪内部本来矛盾就大，咱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矛盾多制造点混乱？
13: 这个想法很好，不仅能除掉冈村。

0: 还一箭双雕一石二鸟。嗯，哎，咱们先派人啊，
1: 进临城车站去侦查，了解敌人的布防情况，然后再制定详细的计划。
2: 嗯，
3: 老洪，我去吧。
2: 大队副，我跟你一块去。
0: 好。
3: 谢顺在临城车站，我们还可以去找他，多了解一些情况。
2: 嗯，好。
3: 哎，你们最好还是晚上去，站上人少，不容易暴露。嗯。

0: 没事儿，亮子在外面把着呢。刚村的临时办公室在哪儿？
1: 喏，就是那个房子，是里外套间。
0: 好。
2: 哎，你这干什么呢？
3: 我是来汇报检修情况的。
2: 检修情况啊？
4: 你们两个值班啊？
2: 啊，对啊。这位看着怎么这么面生啊？
4: 哦，刚招来的工人，没事儿。
3: 哎，对对对，新来的，新来的。来来来来来，二位老总，抽根烟。来来来，
2: 这样，那我们先走了。

混蛋！你们在干什么？这里是你们乱闯的吗？滚！

0: 这是军营，这是车站，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仓库。这后面是山，还有两条铁路。这次虽然没有完成任务，但是我们掌握了详细的情况。我们需要划分一下小组：第一小组由大队长王强和彭亮组成，你们负责攻打岗村；第二小组由小坡、田六子，你们负责堵住东边300米处的鬼子军营；第三小组由我来负责古井村的盐田的团部，防止他们呀增援车站。
1: 好，这每个小组啊都要安排一下各自的任务。我先说第一小组。

0: 报告团座，上面他打起来了。
1: 谁和谁打啊？不知道是谁啊？那咱就按兵不动，知道吗？我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0: 这，
1: 站着岗去吧。
0: 走。
1: 怎么样？妥了。这战士都已经喝尾血，还没醒过神来，乱成一锅粥了。
0: 好，
1: 你俩先撤，我去通知第二小组撤退。
0: 好，快。

大手笔啊，打个下手都把小鬼子车头开了。

0: 战戒备森严，可竟然会有人在皇军的眼皮底下将大日本帝国的军官在办公室里暗杀，这在整个对华战争中是十分罕见的，这简直是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嗨，
0: 宋卫军，我正式任命你为临洮宪兵连队队长，接替冈村的职务，着手调查这个案子。
1: 嗨，
0: 严密封锁现场，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嗨，
0: 冈村君可是我的学生，我给你三天时间破获此案，否则军法论处。
1: 嗨。

0: 所谓太君，您还有话要问吗？你刚才说岩田和冈村君有矛盾，是有这么回事。自从上次的误伤事件发生后，岩田受到了村上将军的严厉训斥，说他不配当一个职业军人，还降了他的军衔。岩田对此耿耿于怀，一直怀恨在心呢。他怀疑冈村并没有为他说话，而是在背后出卖了他。从那以后。
1: 岩田再也不相信冈村太君了，他简直是不把冈村君放在眼里。你下去吧，让岩田进来。
2: 是。
1: 太君，您找我？
2: 岩探长，冈村君出事时。 你是否在警备团？在，想必激烈的枪声，你应该也听到了吧？
3: 听到了。
1: 听到了，为什么不去增援？
3: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肯贸然出击啊！
1: 长官，
3: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不是啊，太君，我是在吸取上司的教训。七岁那次，我误伤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还过意不去呢。
1: 这个你应该认识吧？这是在冈村君遇难的现场找到的勃朗宁手枪，这种枪你应该很熟悉吧？
3: 太君，你也有这样一把枪，是吗？是。请太君明察，有弹壳并不能证明是我开的枪。 我请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1: 好啊，我会还你一个清白。来人，押下去。
4: 嗨。

0: 案情已经查清，可以肯定的是，这是铁道游击队的一次夜间袭击。
1: 哦，
0: 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的周围进行了仔细勘查，在封锁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很多杂乱脚印。
1: 为何在车站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衣物？
0: 哦，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还有那枚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有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解剖报告上，弹头与现场发现的弹壳并不匹配。
1: 宋卫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
0: 我确信，那就是事情的真相。
1: 胡说！封锁沟电网，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铁道游击队有可能进来吗？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一次内部的叛乱事件。
0: 阁下，
1: 好了，你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满。
2: 巡捕长官
1: 刚刚还来过电话催问此案，所以冈村遇害事件今日必须结案，我现在要马上禀告
2: 巡捕长官。
1: 让我们低下头来看看你我胸前挂着的勋章吧，你就应该明白了。
0: 嗨，属下明白。
3: 你们冤枉好人，老子没干那事儿，招个屁呀！皇军，冤枉啊，冤枉啊！
4: 韩连长，
3: 皇军，
4: 看来严团长真的是被冤枉的。
3: 明察，
4: 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就跟鬼子拼了。
0: 胡说！
3: 皇军，我冤枉啊！皇军，冤枉啊，冤枉啊！不是我干的，我没干那事儿啊，皇军。
5: 嘿，现在宣布。

0: 我们的第一任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夜袭宪兵队，正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发往东北重做劳工。团长岩田，就地正法。
1: 你们却对老子置于死地，你们的良心，让狗吃了吧！

陷害我，冤枉我，老子死不瞑目，老子死不瞑目。

0: 父，您行行好，救救我当家的，我忘不了您老人家的大恩大德呀。
1: 表姨父，你是谁呀？
0: 我是从临城来的，您老人家忘了吗？您老人家大太太娘家舅的外甥，就是我当家的。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我那当家的叫韩贵儿，他实在冤呐。他在临城警备团严团长手下当连长，冈村太君死了，日本人非说是警备团干的，用刺刀把严团长挑了，警备团解散了，我那可怜的韩贵儿啊，要被发配到东北去干苦力。
1: 这有什么可冤的啊？盐田和警备团这是罪有应得。
0: 表姨夫您想想，东北那是什么地方，吐口唾沫在地上都能冻成冰疙瘩，人在那儿还不得给冻死，冤哪。
1: 你回去吧，这种事谁也管不了。
0: 不，表姨夫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当家的，都说您老人家在日本人面前面子大，日本人听您的，您不能见死不救啊！您救了我们当家的，我家两口子来世当牛做马报答你。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
1: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0: 表姨夫，您看我光顾着求您姥姥，我都忘了，我呀没什么可孝敬您的，就带了100块大洋，还望您老能收下。

0: 抬起头来。哎呦，来来，起来起来。哎呦，你看你哭得跟泪人似的。韩贵的事儿吗？
1: 表姨父，还望您赶快把韩贵先救出来呀。
0: 好，请松尾连队长一定高抬贵手，高抬贵手。
2: 韩贵是犯人，今晚就要押解东北当苦役。
0: 哎呀，在临枣地区，除了村上将军，就算您的官最大。只要太君在化名册上把他的名字勾掉，谁也不会知道。
2: 你为什么替他求情？
0: 太君，实不相瞒，韩贵是我的亲戚啊。再说冈村太君的案子已经查清了，没有证据说跟韩贵有牵连，韩贵是无辜的，请太君务必网开一面呢。
2: 好吧，
0: 多谢连队长，不过我还有一事相求。
2: 你还有什么事？
0: 沙沟炮楼扼守京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与我的保安团司令部互为犄角，位置重要。现在沙沟炮楼正确。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6: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8: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谢谢您，
10: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9: 我也是，
11: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9: 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

0: 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1: 是的。
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洗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呦，
1: 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1: 不行，
3: 不行，
1: 不行，
3: 不行，
1: 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
5: 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

0: 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拼手速了！
1: 大家一起。
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4: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5: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5: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7: 这是我的孙女，
8: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7: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夷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2: 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3: 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刁民。
4: 开炮！
5: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6: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是为了人民而战。
7: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8: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现在沙沟炮楼正缺一个排长，请太君派韩贵去，这样我就放心了。
1: 你替韩贵求情，用心于此吧。
0: 好，请太君御成。
1: 好吧，我答应你的请求。
0: 多谢太君。
1: 不过铁道游击队仍然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责任重大，出了问题我可保不住你。
0: 哎呀，请太君放心，鄙人已经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太君，我告辞了。
1: 等等，
0: 太君还有什么吩咐吗？
1: 真以为冈村太君是盐田警备团杀的？
0: 当然，证据确凿。
1: 真实的调查结果是铁道游击队干的，这一点皇军非常明白。
0: 哎呀，这不可能，盐田早就对
1: 盐田其实是个替死鬼，因为宪兵队必须给村上将军一个满意的答复。
0: 那太君不会是要……
1: 你一定认识他吧？
0: 不，太君，我就不明白了。
1: 物归原主，现在该把它还给你了。

0: 姨父，哎呦，二妞来了，来，快进来，进来。
1: 哎，走。
2: 啊，哎呀，
1: 表姨父，我两口子特意来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3: 是啊，
2: 哎，来，进来，进来。
3: 多谢高司令救命之恩。
2: 嗯，
1: 应该叫表姨父。
3: 哦，表姨父，多谢表姨父救命。再生再造之恩，莫迟不。
2: 哎呀，来，坐。
1: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我这当家的可就没命了。
2: 都是一家人，说这话就见外了啊。安贵啊，你知道

0: 我为什么要救你吗？
1: 这咱们是亲戚吗？
0: 要说亲戚呢，我救了你的命也就可以了，可我为什么还要在日本人面前保举你到砂锅炮楼来当排长呢？砂锅炮楼是我高家的门户，可前几任排长都跟我高敬斋不一条心呢。我想你还不至于吧，
2: 白衣服。我这条命都是您老给的，我韩贵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嗯，好，好。要说排长呢是小了点，可毕竟在砂锅炮楼里还是说了算的。俗话说，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在这手底下几十号人好好干，往后啊，我会在日本人面前替你说话，保举你官复原职。
2: 韩贵月下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好，家都从临城搬来了？
3: 都搬来了，就住在炮楼边的村子里。
0: 搬来好啊，搬来就近了，近了就方便了。二妞啊，咱们都是亲戚了啊，这往后可要常来走动走动啊。
3: 表姨父，那还用说吗？
4: 自从打掉了岗村，别农队也自动解散了，但是呢，还有一些伪乡长、伪包长死心塌地地跟着鬼子，成为铁杆汉奸，这对咱们打通地下交通线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呀。
5: 哎，政委啊，我拉了一个黑名单，大家看一看，这几个伪乡长、伪包长都是死心塌地地给日本人办事的铁杆汉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呐。
4: 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
6: 他干的净是坏事，该杀。
4: 李庄的李保长
6: 也该杀，鲁汉和林中就是死在他手里的。
4: 还有一个陶庄的陶保长，
6: 他虽然说干过几件坏事，但也做过几件有良心的事，我看啊，可以考虑保留他的小命。哎，我倒是想起一个记账方法，这方林嫂的红黑豆记账法。
7: 对，我就是恨那个高胖子，他做的每一件坏事我都记着，都给他放颗黑豆。他的那些账我心里清楚着呢。
8: 红黑账，哎，我明白了，就这样记，做件坏事就放粒黑豆，做件好事就放一粒红豆。如果黑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说明坏事做尽，该杀了。
4: 哎，这主意好啊。哎，黑名单上怎么没有高敬斋啊？
5: 哦，按说高敬斋是第一个给杀的，可是我想啊，暂时把他留一下。这第一呢，高家大院戒备森严，不好强攻，而且啊，离砂锅炮楼太近。这第二呢，高敬斋有没有利用的价值也说不准，去年咱们困在微山湖，不就是利用他咱们上的岸吗？
9: 暂时留着也行，反正他的狗命攥在咱们手里，什么时候罪孽到头了，什么时候就轮到他死了。
5: 嗯，
6: 好吧，咱们马上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4: 锄引华打岗村，现在再杀几个猴看，除掉这几个铁杆汉奸，就能给敌伪啊造成强大的心理震撼。
5: 嗯。

0: 没看出来吗？
1: 你是谁呀？
0: 我是彭亮，不认识了。啊，胡杨在庄上吗？
2: 在乡公所喝酒呢。
0: 前头带路。
1: 哎，是是是。
0: 我是副乡长，
2: 是是是，饶命饶命！
0: 我们今天主要是找胡杨的，饶你这一次，你还干你的乡长就是。可是有一条，你要是胆敢和八路军作对，
2: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0: 和胡杨一样的下场。
2: 是是是，不敢不敢，
0: 滚！

0: 饶命，饶命啊，饶命！
1: 娘，该是我们和你清算的时候。
0: 大队长，看在我一把年纪的份上，去饶了我吧。
1: 饶了你？你说你这一大把年纪还跟着小鬼子那么来劲儿啊？你给小鬼子通风报信，出卖中国人，你说你他娘的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啊？嘿，
0: 反正我就一把老骨头了，咱们也没几斤，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宋伟太君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1: 哼，死到临头还盼着小鬼子替你报仇，我告诉你，小日本自己也蹦跶不了几天了，你指望不上了。
0: 你们这帮土包子土匪，你甭想成事儿。
1: 好，你就到阴曹地府等着小鬼子，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2: 自从咱们打掉了假飞虎队，李保长那个老家伙就跑到临城躲起来，再也没回过李庄。
1: 哼，他奶奶的，不管他跑到哪儿也要敲了他。
3: 锄奸让汉奸胆战心惊，确实起到了震慑力，咱必须继续下去。
4: 我进城侦查一下，李保长的儿子是临城煤矿特务队的，
5: 派人打听一下他儿子的家，就是逃到天边，也得把李保长扒了。
4: 那明天我们两个就进城侦查一下。

0: 事儿啊。铁道游击队让你去见阎王。什么？李保长也被杀了？
1: 老爷，这飞虎队的胆也忒大了，大白天都敢来临城杀人。
0: 自从冈村死了之后，这金浦铁路沿线慢慢变成了飞虎队横行霸道的沃土了。
1: 老爷，要不就给松尾太君提提建议，设法杀下飞虎队的威风。
0: 你以为他不想吗？真做起来何其难呢。松尾同八路打交道这么多年，有几回是占到便宜的？谁都靠不上了，只能靠自己，只能自求多福了。
2: 报告
3: 老爷，西山村的董保长求见。
0: 让他进来。
3: 是。
4: 高老爷好。
0: 你这气喘吁吁的跑来有什么事吗？
4: 铁道游击队下通知，让十里八乡的乡长保长全许开会啊。嗯，
1: 开什么会？
0: 无非是连蒙带吓唬，做什么思想工作拉拢乡保长罢了。
4: 高老爷说的正是。
0: 有多少打算去的？
4: 自从胡雅和李保长被杀后，乡保长人心惶惶的，多跑轮到自己头上的那一天，飞虎队下通知，哪有敢不去的？
0: 这么说，我杨吉乡辖下的五个村的保长都要去喽？
4: 是啊，
0: 门就没有。彪子，告诉沙沟炮楼的韩贵，这五个村的保长路过沙沟时都给我扣下，我看他们谁敢去。
1: 是老爷。
5: 大家伙儿先别急。
6: 政委
5: 啊，
6: 杨吉乡辖下五个村的乡保长都让沙沟炮楼给扣了。
5: 什么？
1: 政委，那些人来不了，这会到点就开吧，会后咱们再商量。他奶奶的！
5: 听郭店的保长说，扣留乡保长是高进斋下的命令。
7: 这沙沟炮楼啊，实际上就是高进斋的大门，是他家的看家狗。
1: 这么着，明天晚上咱们就打沙沟炮楼。

的援兵到了，北虎队被包围了，他们跑不了了。

0: 黄军在沙沟炮楼保卫战中，大家齐心协力，英勇奋战，数次击退了飞虎队的进攻，最终取得了沙沟炮楼保卫战的胜利。诸位真可谓是功不可没啊！因此，黄军决定要颁发奖品，以示嘉奖。
1: 多谢黄军嘉奖。

0: 你看怎么样？你看这个，你看这布料怎么样？喜欢吗？
1: 喜欢，喜欢，太喜欢了。
2: 这红黑账啊，确实厉害，许多干了坏事的伪乡保长，吓得晚上都睡不着觉，生怕铁道游击队晚上敲他的门。还有几个保长私下找过我，让我向你求情呢。
3: 咱们这个红黑账已经起作用了，对那些汉奸保长们，确实是一种威慑。也逼着他们以后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啊。
4: 我看战争形势越来越明朗化了，他们也得考虑自己的后路，不是吗？
5: 咱们索性声势再大一些，彻底分化瓦解日伪势力，
3: 利用红黑账施加压力，让那些摆不定的匪乡保长倒向咱们这边。
4: 哎，对了，咱们不是有小山口和田村吗？可以让他俩散发传单，为日军喊话，瓦解他们的斗志。
5: 对，我们就借这个机会给日伪汉奸施加强大的心理攻势。
6: 哎，对了，还有敌伪的家属呢，有时候跟女人说话比跟男人说话有用。
5: 说得有道理，咱们就让那些敌伪家属再给汉奸保长们施加点压力。
6: 家属的工作我跟梅妮去做。
5: 好。

0: 我们是八路军，听标语的。
1: 为什么不写中国字？叫人看不懂，写给谁看啊？
0: 写给扫荡的日本兵看。啊？
1: 什么？写给扫荡的日本兵看？是不是写的暗号？
2: 你们不是中国人，准是鬼子化妆来干坏事了。
0: 暗号的不是，看这句，日本侵略者没有好下场。
1: 哼，你们一定是鬼子。
0: 我们不是鬼子，是八路军，你们都不明白。
2: 我们是儿童团，有权检查，拿路条来。
0: 路条都没有。
2: 走到大队部去。
0: 小同志，你的警惕性大大的好。
1: 别套近乎，准不是好人，快走，不然不客气了。
0: 你的名字？
2: 我叫九孩，他叫……
1: 哎，你怎么把自己的名字透露给鬼子了？
2: 我忘了。
0: 我的鬼子真的不是。
1: 那你们两个写字的时候满嘴鬼

0: 这个得用力才能剥下来。
1: 报告，虎子同志，抓住两个日本奸细。
2: 啊？
0: 田村、小山口同志，你们怎么成俘虏了？
1: 啊，同志，
2: 嗨，哪儿跟哪儿啊？你们抓错人了。
3: 误会了，他们啊把我们当成鬼子了。
0: 暴走小孩，他们呀是我们的同志，虽说是日本人，也是好的朋友，知道吗？
2: 你们两个眼睛是出气儿的，抓到自己人头上去了。
0: 虎子啊，这件事不但不能批评，还应该表扬，说明警惕性很高，值得我们学习，是不是啊？
3: 你们俩警惕性是这个。
4: 我们八路军的是同志的事，我们是一家人。

你们的父亲母亲

0: 朋友多发动发动，让他们都知道这个红黑账的事儿。
1: 对，
0: 让那些伪军、汉奸、保长们都要知道。
1: 对，这样那些跟着日本人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2: 我去陶庄说道说道。
3: 哎，我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要不然我去找他。
1: 哦，对了，砂锅炮楼有个委排长叫韩贵，他家的事儿你们谁知道？
3: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家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儿，他媳妇儿叫二妞，这人呐，整天爱显摆。这不前几天还拿块料子到我家做旗袍呢。
0: 哎，太好了，改天啊，你去找他聊聊。
3: 哎。
4: 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5: 嗯，满意，满意。
4: 没想到在这小集村里啊，还有你这样的手艺人。您过奖了，韩太太。
5: 哎，对了，我还得让你做一件旗袍。
4: 哦，来，
5: 好。
4: 这个呀是上等的东洋货，你不这手感，好着吧？
3: 是不错，
4: 这可是我们当家的奖品，日本人奖励的。
3: 啊，日本人奖励的？
4: 是啊，你看看这满柜子的东洋玩意儿，全是奖给我们家韩贵的。
3: 为啥奖励这些呀？
4: 我家韩贵一立功了呗。前几天啊，我们当家的领着砂锅炮楼的兄弟们，硬是把铁道游击队给打跑了。
3: 哎呀，韩太太，这下你们家可闯祸了。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都在老百姓那儿传开了。
4: 红黑账？
0: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鬼子做件事儿，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黑点儿。他要是帮游击队做件事儿呢，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红点儿。这黑点儿啊，要是积攒到一定的数量，这游击队啊就要找上门了。
2: 哎呦，这不应了那句俗话，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嘛。
3: 啊，不会这么悬吧？
2: 是真的，你听说没有啊，一个月前东庄的胡杨、李庄的李保长都被游击队给杀了，那罪状都公布出来了，一件一件都是真的。
1: 可不，还有李庄的李保长呢，把坏事一件一件都做绝了。
0: 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都回去跟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说道说道，这个帮日本人干事儿的和没有帮日本人干事儿的，咱们呢都要让他们知道，好吧？好，走吧。
1: 好，走吧。

0: 去吧。哎呀，
1: 好，
0: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二妞。
1: 他嫂子，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呀是真有理儿，我这心里呀就七上八下的。你说，我家韩贵有几个黑点了？不会够数了吧？
2: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要不这样，过五天还是在这儿，我找个了解情况的人跟你好好聊聊。
1: 哎，当家的，那天有人跟我说，有一本红黑账，上面啊都记满了，凡是替日本人做事的，都是黑点。
3: 他娘的，有这事儿！我带上几个弟兄，把他们抓回来。
1: 哎呦，你呀，人家早就走远了。
3: 你别怕，有我呢。他们那都是吓唬人的话，你别信他们。
1: 可是我觉得，人家说的也有些道理。当家的，你说，咱们凭啥要给日本人卖命啊？你想想，咱给日本人卖命，咱们得到什么了？你从连长做到排长，这还算好的。你没有搭上命，也没有被送到东北去做苦力。你想想你一个团的兄弟们，想想严团长，咱们给日本人卖命，就是为了得到一块布料、一盒糖果、一瓶香水啊！有一天日本人真的败了，拍拍定走了，剩下那些冤孽债就得你来还呐。他们说的没错，人呐，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4: 日军弟兄们，你们离开家乡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都盼着你们早点回家。日军弟兄们，你们离开家乡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
5: 你们都想干什么？
4: 母亲、妻子、儿女都盼着你们。
5: 如果让我再看见你们在这里唱歌、散布厌战情绪，就是对天皇的不敬。死了死了，敌友！
6: 嘿、hey。

0: 这里的士兵心里非常的恐惧，这是八路的心理战术。坚强的帝国战士是不会动摇的。你作为他们的长官，要让你的士兵学会战胜恐惧。
1: 嘿，小刀，
0: 我命令你去喊话的地方把他们消灭。
1: 我自己。对。
2: 不然的话，嘿，日军弟兄们，你们离开家乡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都盼着你们早点回家。日军弟兄们。
3: 不要喊了，有情况！不好，有人来了！你往那边跑，我往这边跑，来，快跑！

上岗。

0: 我跟你们好好说说啊，这个红黑账啊，就是谁要是帮鬼子干事儿，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黑点。
1: 王林嫂，
0: 谁要是
1: 梅妮儿啊？哎呀，我可算找到人了。
0: 咋了？

0: 怎么了？
1: 我刚才在地里除草，有个鬼子藏在地里。啊？
0: 几个？
1: 就一个。我害怕打不过他，又害怕走了他跑了，就赶紧过来找人啊。
2: 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啊，已经渐渐地掌握了主动，小日本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在节节败退。在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已转守。
3: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4: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6: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7: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8: 哎呀，疼啊！
9: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8: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1: 筋骨凝是啥？
1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

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

0: 呼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2: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3: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荡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5: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6: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5: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6: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5: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9: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4: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

0: 莫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莫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莫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韩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2: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

0: 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凝。
0: 筋骨凝管用吗？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4: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5: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4: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3: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7: 家，
3: 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7: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8: 哎呀，疼啊！
9: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8: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腰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3: 颈肩腰腿

0: 疼，请用筋骨宁。
1: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3: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苏联红军以转守为攻，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局。
1: 鬼子，热饭菜的不吃，生地瓜的米稀，哼。
2: 昨晩城で会ったものか。出身はどこだ。
3: 北海道出身です。
2: どこの部隊。
3: 12連隊です。
4: 兵隊では君が先輩かもしれないが、
1: 他说论当兵君より他没他资历了。
5: はい。
1: 可论当起俘虏来他比他早了两年呢。
4: 心配する必要ない。彼らは86年
1: の生物だ。真是幸
4: 运
1: 遇到我们女八路军。不过你就放心吧，将来我们一起回日本。
6: 生地瓜的好吃还是热饭菜的好吃？
0: 咱们鲁南地区啊，沿着京浦铁路，除了枣庄、临城等等几个大的据点，还有鬼子驻扎以外，其他的那些炮楼啊，都是伪军了。
7: 好，
0: 这是为什么呢？鬼子的兵力啊，空虚了。小鬼子现在啊，都不敢轻易的离开据点到乡下来了，这一点你们是有目共睹的吧？
7: 是没错。
0: 总而言之，一句话，鬼子现在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7: 好，我敲锣是为了欢迎你们的。
8: 那边的什么的干活？
7: 那边大大的良民开会的干活，抬酒井。嗯。
9: 这真有文化，
7: 抢这个抢。这是这是。哎，抬酒，哎，抬酒。嗯，
8: 警察。你们干什么的？
7: 宋理太君不是要建立爱护村吗？这是微山湖地区36个村的保长在开会讨论呢。
8: 他是什么人？教书
7: 先生，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6: 对啊，
8: 大大的好啊！好，你们继续开会，
7: 开会啊！
8: 走。
9: 这怎么
10: 终于走了？
9: 天天不是唱这就是
10: 来鬼子，
9: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10: 让不让人活了？

0: 别紧张啊，没什么可紧张的。我实话告诉大家伙吧，就这一对小鬼子，不费咱们吹灰之力。不过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不打。一呢是怕误伤大家，二呢咱们今天开会要紧啊，别让小鬼子给搅和了。郑文阳，你继续说吧。
1: 好，咱们继续开会啊。在座的各位呢，都是我们用帖子请来的，既然是请过来的，就是我们的客人。虽然是客人，我还是要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在座有一个是一个，全都给我听好了。我问你们一句，将来有一天小日本被我们打回到日本去，你们所有人是不是跟着回日本当死汉奸呢？
2: 哎呦呦，你也不会，
3: 我们是中国人啊，
2: 对不对？
3: 对不对？
2: 哎，怎么会？不会，怎么会跟鬼子去日本呢？对不对？
1: 都明白是吧？明白这一点就好，咱们的账是一定要算的。各位知道，前不久我们刚刚处决了六个汉奸、乡长、伪保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黑点够数了。在座的各位都好好想想，你们的红黑账上记得是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吧，都记清楚了。听明白没有？
4: 好，
5: 明白了，都明白了。
4: 好，
1: 我的话讲完了。现在请王副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上的点数。
6: 好，现在我来宣布一下这段时间记下来的红黑账啊。杨吉的张保长，红点没有，黑点两个。三里桥村的周保长，一个红点儿。黑点一个。马庄的杨保长，红点黑点暂时还没有啊。
7: 哎，副大队长，我一个红点没记呀。
8: 是我这还多记一个黑点呢。
9: 副大队长，我这红点没记呀。
6: 我们这个红黑账都是按照事实一个一个记的，绝无差错。有时间跟你们聊一下啊，你们清楚一下。
10: 政委，我那红点你给我记上。
8: 大队长，我这少给我几个红点啊。
11: 记着呢。
12: 是啊。啊，

0: 你真的相信他们说的那些话？
1: 信，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呀，有道理。
0: 到底是女人，听风就是雨的。
1: 不管怎么说，你呀，往后千万别干坏事了。我估摸着，你身上的黑点儿，一够数，也就差不多远了。
0: 我说你还真当回事儿了？
1: 你还别不信，前不久他们一夜就杀了6个伪乡保长，这你都听说了吧？他们说得到做得到，咱们啊宁可信其有。你想想，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人家真是要对你下手了，你能躲得过去啊？总归一句话，做事情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
2: 侄女，你这啥意思啊？
1: 表姨父，我不想要这些东西了。
2: 哎，这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的吗？
1: 我想请您老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
2: 为啥呀？
1: 表姨父，我不敢要，我怕又给韩贵增加一个黑点儿。
2: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
1: 就是铁道游击队里有一本红黑账，凡是给日本人干坏事的上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就记个黑点儿，黑点儿够数了就要杀头。
2: 有这事儿？那什么叫够数了呀？
1: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今天晚上要来跟我说到这事儿。
2: 今晚？
1: 是个女的。
2: 哦，
1: 表姨父，就有劳您老人家了，我走了。
2: 哎，你这么快就要走了？哎呀，小乖乖，表姨父喜欢你。
1: 表姨父，
2: 表姨父，男人给救出来了，你还没谢谢表姨父呢啊。

0: 家韩国儿已经五个黑点了。
1: 我家男人没干过这么多坏事儿，
2: 是吗？听说前些日子韩排长还帮着鬼子在沙沟炮楼打退过游击队，游击队死了好几个人，对不对啊？
1: 对
2: 啊，
1: 日本人还奖励了韩国儿，
0: 这可就严重了。不是我吓唬你，你家那口子要是还帮日本鬼子干事儿，我估摸着就悬了。嗯，
1: 那该怎么办？
0: 只要暗地里不跟游击队作对就行。
2: 二妞，你可要好好想想，咱都是妇道人家，
0: 对，
2: 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我一定回家说说我那口子，不能再跟日本人干了。
3: 别动，别动啊！给我拿过来。唐林嫂，这次看你还往哪儿跑？
1: 你们，
4: 唐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哟，这不是梅妮儿吗？上次让你侥幸从高家大院逃走，可你终究逃不出我高静斋的手掌心。
1: 高静斋，你害死了我家方林，这仇我还没报呢。
4: 我就在你眼前呢，你报啊！
1: 你真敢狂汉奸！
3: 别动啊！
1: 高静斋，你这个狗汉奸，我告诉你，你没有几天了。
4: 好，我等着。
1: 不是我，别误会，不是我。
4: 给我押走，
3: 走，快走！
1: 表义父，我求求你，你放了他们吧，要不然韩国又得加一个黑点了。
4: 二妞，你起来，告诉你们那些姐妹，别信他们那一套，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听表姨父的没错。
3: 高廷斋这个王八蛋，我看他是活腻歪。
5: 红哥，
3: 打吧。
5: 红哥，我去集合队伍。哎，慢，他们两个昨天晚上都被高廷斋押到临城去了，千万不能莽撞啊。
6: 押到临城怎么了？啊，就算押到济南也得救。
5: 先坐下来想一想。
6: 哎，我说大队副，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沾边啊？啊，我可告诉你，他俩一个是我嫂子，一个是我妹子。你要不打，我打。
3: 行了，六子，我觉着大队副说的对啊，这件事儿不能莽撞，更不能意气用事。咱们这样的教训还少吗？
5: 人呐，是一定要救的。但是救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
7: 住手。
3: 怎
4: 么样，招了没有？

0: 你真的想知道吗？
1: 你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想知道吗？我真的 你们现在的情况，他们经常的活动地点，还有哪些人跟游击队暗中来往？皇军大大的优待，我亲自送你回家。我告诉你。
0: 都是八路军，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小鬼子，你怕了吗？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2: 你。

醒醒啊，嫂子！醒醒啊，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你醒了。

0: 好样的，女八路，真是好样的！
1: 。
2: 孙伟君，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
3: 英子，你应该听说，飞虎队中有个叫方林嫂的女人吧？
2: 知道，是飞虎队大队长的情人。孙伟君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3: 抓住有什么用？这个女人的骨头比钢铁还硬。
2: 孙伟君，我记得你曾经用义气收服了不少与帝国对抗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3: 英子，你真让我感到欣慰。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办法来对付方林嫂？
2: 我可以试一试。

0: 你是谁？
1: 你好，我叫英子，是宋伟军的太太。
0: 你就是他老婆？
1: 是的。啊，你一定饿了吧？请吃吧。孙伟娟对你用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如果开始就配合的话，就不会受苦的。我们都是女人，我很同情你，像你这么漂亮死了是非常可惜的。你真的没有必要去死，皇军可以马上放了你的。
0: 真的？
1: 嗯。
0: 什么时候？
1: 你要愿意随时。
0: 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吧？
1: 你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很聪明，对你来说很简单，只需要一个合约就可以了，只要在这上面签个字就可以了。
0: 上面写的什么？
1: 上面写着你过去做了错事，今后要改过，为了报答大日本皇军的恩惠，出去后要给大日本皇军送三次情报。
0: 哼，难怪呀。
1: 怎么，只要送三次情报就能换回你的性命，难道不值得吗？
0: 是的，三次情报对我来说很简单，很容易做到。可你告诉松伟，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1: 哦，
0: 从我开始帮助游击队，我就没把生死放在心上，死对我来说没什么可怕的，倒是你、你们、松伟，所有侵占中国的日本人，你们倒是该想想自己的后路了。
2: 大家都听着，哪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啊！你们不要听他们胡说，那是他们的心。

0: 是吓唬你们的。这两个女八路利用所谓的红黑账到处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如今他们被皇军抓住了，他们怕死，连他们自己都承认了根本就没有红黑账，是不是啊？啊！大家都看见了吧？啊！总之，你们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哼，红黑账，什么红黑账啊？要说给皇军办事儿记黑点儿，那我高敬斋的黑点儿比你们谁都多。可我高敬斋不是好好的活着站在你们面前吗？啊，要真有红黑账，他飞虎队为啥不来跟我算账啊？为啥不杀了我呀？他们奈何不了我啊！连我高敬斋都不怕，你们还怕什么呀？啊！
1: 说得好，你继续。
0: 嗨嗨。
2: 老红啊，鬼子现在依托金浦路和装甲车重兵押解放银嫂和美妮儿，沿铁路线各村搞反红黑账宣传，稳定人心。
3: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这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没有动手的机会。
4: 这也说明方林嫂和梅妮暂时不会有危险，鬼子要利用他们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3: 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起了很坏的作用，有很多保长通过上次咱们的邀请，本来思想上已经开始转弯，可现在这么一来啊，他们又犹豫观望起来。
2: 高敬斋气焰嚣张，必须打掉高敬斋，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4: 高敬斋既然当了铁杆汉奸，现在到了除掉他的时候了。
3: 哼，他不是扬言说咱们奈何不了他们，这回啊咱们就让他看看。
2: 哎，高家前高院深，戒备森严，又有砂锅炮楼做依托，前功不是上策。
4: 哎，我们可以在外面动手啊。
3: 哎，这朱三儿不是说这个高敬斋9月初9重阳节要做60大寿？
4: 哎，
3: 他已经通知了各村的保长前去祝寿，我觉得这是咱们的一个机会。
4: 嗯，
5: 游击队，他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专门管红黑账的。
6: 红黑账？
5: 嗯，
6: 我家男人的黑点儿不是还没够数吗？
5: 谁说没够数？你看，加上你们最近干的这件坏事，刚好够数。告诉你们，今天晚上我们就是来算账的。啊！
6: 王大队长，我求求你，求求你了！我家男人跟这事儿无关呀。那天晚上，方林嫂和梅妮儿到我家来找我，他是不知道的，我是瞒着他的。你们不能把这账算在他的头上啊！这事是我干的，不，这事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让高敬斋那老混蛋给听见了。这事是高敬斋干的，对对对，这账。你们要算就算在高敬斋头上。
7: 你怎么了？
6: 我铁道游击队不会来了吧？
7: 哎呀，你放心吧，外面都布了岗哨了，没事。啊，你又做噩梦了？
8: 你说什么呀？连长做到了排长，咱心里本来就憋着气，如今排长都不当了，咱不是太亏了吗？
6: 可我不怕。
8: 哎呀，你怕什么呀？跟你说了，没有红黑账，别信他们的啊。

0: 你把那边再挂高点，这边太低了不行，懂吗？好，都弄紧了啊，
1: 上面的上面的，
2: 慢点慢点，
0: 下面掉下来。哎哎呦，你个小兔崽子，摔死你没事儿，耽误老爷六十大寿怎么办？哎呦，韩太太您来了，张老爷，
3: 我来看看我表姨父。
0: 哎，行行请，哎，快让开，哎，请。干什么呀？快干呐！
4: 二妞啊，你来了，哎，快坐坐。哎呀，嗯，怎么着？见了表姨夫不高兴了？
3: 不不，我又来求您老人家了。
4: 什么事儿啊？
3: 表姨夫，都说您老在日本人面前有面子，日本人都听您老人家的。要不您去求求他们，就把那两个女麻鹿给放了吧。
4: 放放肆，你敢为八路求情？
3: 不不，我实在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4: 没黑锅，哼，这两个女八路分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带人去你家抓的嘛。怎么着，现在想不认账了？
3: 表姨夫，我求求您了，只要能把那两个女八路给放出来，只要我男人没事，我答应你怎么样都行。表姨夫，我给您跪下了。
4: 别别别，小乌龟，你别跪，跪个什么呀？你跪呀，表姨夫，
3: 表姨夫，
4: 我心疼啊。
3: 表姨夫，我说过我求您的事，您还没。
4: 你还想耍小心眼骗人吗？上次白白救了你男人，表姨夫这回可不听你耍弄了。
3: 表姨夫，
4: 什么？不愿意？我告诉你，你家男人勾结八路，只要我一句话，就能把他重新送进日本人在监狱里去。

0: 你看这些礼品怎么样？这些礼品啊，都是从济南专门派人买回来的。明天啊，是表姨夫的60大寿，咱们呀得为表姨夫祝寿。表姨夫对咱们有救命之恩，咱们呀得知恩图报，不能让人家说咱小气抠门。除了这些礼品啊，我想再加100块大洋，你看怎么样？
1: 咱这么下本有用吗？
0: 什么叫有用啊？祝寿啊，咱礼数得到啊。
1: 送这么多的礼，能让他们把那两个女八路给放了吗？
0: 你糊涂啊！我都跟你说过了，这不关咱们的事儿，又不是我把他们送给日本人的。再说了，你一个娘们家，心里老想着什么红黑账，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1: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0: 我知道你为我好，可这事儿咱左右不了啊。
1: 我昨儿个那么求他，他都不答应。我是怕他们把这黑账记在你头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事儿了。明天我带你一块儿去给表姨夫祝寿去。
1: 要去你去，我不去。
0: 这表姨夫过寿你不去，像话吗？
1: 缺我一个，他就不过了。
0: 你这不是抬杠吗？
1: 我想在家里静一静。要是那老家伙问起我来，就说我身子不舒服。
0: 啊，行行行行，你说不去就不去了。
2: 啊，重启重启。
3: 哎，有请有请，
4: 恭喜恭喜
2: 啊！重启重启，
4: 里边请啊！
2: 恭喜恭喜恭喜，李林。
4: 哎，您里边坐，
3: 恭喜恭喜啊！高老爷传肉，
2: 恭喜恭喜，里面请啊！
4: 恭喜恭喜，
3: 里边坐，里边恭喜恭喜啊！
2: 恭喜了，里面请里面请。
0: 小姨夫，
2: 恭喜！
0: 小姨夫，
5: 哟，韩排长，
0: 我祝您老福星与天地同在，寿星伴日月同辉
2: 啊！韩排长吉言，老朽多谢捧场了。哎，怎么二妞没来呀？
0: 小姨夫，这二妞今天身体有些不适，不能前来给表姨夫祝寿，还望表姨夫见谅啊。
2: 啊，没事儿没事儿。哎，
0: 好，
2: 韩排长，里面请。
0: 行，
5: 哎，里边里边里边。哎，好嘞，啊，里边啊。
6: 刘庄刘保长受礼一份儿。

0: 内有寿桃一对，寿阳50元整，验收。
1: 宴请。
0: 沙沟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内有铂金大寿桃一对，景德镇青花瓷老寿星大塑像一尊，济南仁宝斋名贵字画一幅，济南瑞富祥精纺狐绸9丈9，济南大圣银楼镶红宝石钻戒一枚，另加寿阳200元整，验收。
1: 宴起无误。
2: 哎，韩排长这礼送得够重啊。
3: 是啊。
1: 那还用说，韩排长，这是感谢老爷的救命之恩呐！
0: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1: 等等，你们俩都别动。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

0: 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盖，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1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

0: 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2: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0: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

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

0: 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两箱水果，一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3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

0: 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2: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你跟老三在一起的啊？
1: 我是老四。
0: 研究给老四上坟那事儿是吧？
2: 就这嘴跟棉裤似的，还利索呢。
3: 那怎么着？最起码暖和听着。
4: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你知道你自己有多男人，有多 man 吗？
5: 集合啦！
6: 跟我们小班向快乐出发，
5: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6: 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哎，帆帆，你看哈，这秋天一来哈，长春的天呢就像是打开了滤镜，这南湖公园哈，那叫一个美，让人看了都忍不住感叹啊。
6: 可不是吗？这湖面是波光粼粼，岸边啊是树叶金黄。南湖的秋天有游船，有落叶，还有各种小吃摊儿，边逛边吃，别提多惬意了，感觉生活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7: 没错哈。这么美的风景随手一拍哈、都是大片儿，这发到朋友圈保管能收获满满一瓶的点赞啊。
6: 秋天的南湖公园还特别的凉快，好多的游乐项目都特别适合玩，什么碰碰车呀，旋转木马呀，在这么秋高气爽的天气里面玩，可比大夏天玩舒服多了，还不容易中暑，一家老小都过来都能玩得开开心心呀。
7: 说得太对了，还有那套圈游戏哈，摊上摆了老多这个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我每次路过啊都忍不住凑过去试两把，万一手气好直接把心仪的奖品抱回家哈。
6: 所以我说呀，各位朋友们快来快来，秋天的长春南湖公园风里都带着诗情画意，处处都藏着好玩的故事，我们就在这儿等你，不见不散。
1: 哎呀，房主回来了。
8: 啊，你好，
1: 到了
8: 啊！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8: 路上有点堵车，
1: 里边请
8: 啊，来晚了。哎，等半天了吧？
1: 等半天了，刚到一会儿啊。哎，坐。
8: 啊，这边行，
1: 坐坐、啊。
8: 太客气了。

0: 谢谢啊。
1: 你是咋的，堵车了外边啊？刚到啊。
0: 我说哥们儿，你真的，你要不然你坐这儿，我坐这边就行。
1: 我坐哪都行。
0: 我坐这儿就行。
1: 我不是寻思跟你近没近吗？
0: 没事。
1: 贵姓啊？
0: 啊，我姓王。
1: 太巧了，我也姓周，周公解梦那个周。
0: 啊，你姓周？
1: 周云鹏。
0: 啊，我叫王龙。
1: 啊，三横一竖那个龙啊。
0: 不是那个王。
1: 王
0: 那个王。
1: 那个王。
0: 对。
1: 王龙。
0: 对对。
1: 初次见面，是吧？也不知道咱俩谁大，你多大脚？
0: 我是四二的脚。
1: 啊，我三九的，那你大。脚大为胸嘛，长胸为腹嘛，是不爹？哥哥，秀哥，
0: 老弟，哥，
1: 姓王，王四轮你熟不？
0: 谁？
1: 王四轮、张满堆他们都哥们儿吗？小康村的丰收屯嘛，小康村丰收屯，小日子过得像个炭火盆儿啊！张满堆、王四轮，擦眼墨粉，擦俩人儿。你不熟哈？
0: 不，
1: 我也不咋熟。老丁头不灵，还问你那去不？
0: 哪个老丁头啊？
1: 不有个老丁头吗？欠我俩糖球，他说三天还，四天还没还。后来我说去你个蛋。
0: 这个游戏好像以前画过，
1: 是不是？
0: 画过，
1: 小时候都玩过这个。
0: 对对对，
1: 咱们都同龄人。
0: 咱都同龄人。
1: 你来的时候堵车有点啊。咱都同龄，都爱玩那个。不是，
0: 老弟，你先冷静一下行吗？他老往身上上，这玩意儿。那个
1: 亲近亲近嘛。
0: 咱能不能唠点这个房子的事儿？
1: 房子不错，
0: 是
1: 我看了一下，挺好。
0: 嗯，挺好。
1: 就是价钱方面，问能不能商量商量再？
0: 这不是75万吗？商量也可以商量啊。
1: 多少有点毛病，论事不论人啊。
0: 啊，你说。
1: 这房子为什么有厕所呢？
0: 这是毛病吗？
1: 那咋不是毛病呢？你要没有厕所的话，是不是能多个屋？你有厕所的话，占面积。
0: 不是要没厕所的话，咱上哪儿方便呢？
1: 你要邻居干啥的？要邻居不就是为了行方便吗？既方便还卫生，是不是啊？远亲不如近邻嘛。我感觉厕所这块，我感觉这房子是不是应该便宜10万？
0: 什么玩意儿？
1: 怎的了？不是
0: 便宜10万？
1: 不行就拉倒，我就是提一嘴。
0: 行，那太行了，便宜10万一点毛病没有。
1: 啊哈，
0: 行。
2: 误会，这男生都是买房子的。
1: 便宜十万行啊？
0: 太行了。
1: 那这么说我就放开了。
0: 那你放开。
1: 这房子没前台，没前台的话外卖没地方放，是不是还应该便宜10万？
0: 没前台便宜10万，一点毛病没有。这么的，老弟啊，既然你放开了，你这么的，哥呢现在没放开，我放开一下。
1: 你放开，
0: 我也放开一下。
1: 放开吧，
0: 好，我放开一下子啊。这房子我看看啊，就是他不对劲儿，这房子
1: 不对劲儿，怎么的？说。
0: 便宜10万就冲这不对劲儿。哎呀太好了。
1: 那现在多少钱？现在多少钱？算一算。
0: 现在75万的房子减掉30万，45万。
1: 马上交易，
0: 马上交易，签合同啊。你这么的，我给你嫂子打个电话。
1: 快点，对吧？
0: 这事儿太好了。哎呀，媳妇儿，
1: 大哥太好了。
0: 完事谈完了啊，75万房子减掉30万，现在剩45万。我就跟你说啊，房主老弟太够意思了，就这半天就减掉30万，你信不信？你得夸好老公，你现在赶紧拿钱过来，咱俩马上就能签合同。对，
1: 喂，你们把电话先撂一撂，先撂一撂。
0: 啊，
1: 不是我们，你是买房子的呀？
0: 啊，我是买房子的。
1: 啊，你是买房子的呀？啊，那不卖，走吧，不卖。这房子不卖了，走吧。
0: 不是，哎，老弟，老弟，
1: 管谁叫老弟呢？搁哪论的老弟呢？
0: 不是你不说的脚大为胸吗？
1: 那是人说的话呀，傻子呀，脚大为胸。我跟你说，这房子不卖，别跟我俩磨叽，走吧。我现在都几点？都快5点了，我还得睡觉呢，快点。
0: 不是你得给我个理由，你为啥不卖呀？
1: 不卖你咋的？能咋的呢？
0: 那你得给我个理由，你因为啥？因为啥呀？
1: 我跟你说实话，我看你这大哥你挺实在的。嗯，房子不好，扰民，不隔音。
0: 看你这房子都谈好了。

0: 45万，你得给我个理由，要不然我不能走。
1: 这房子对于你不一定合适，你能住下吗？
2: 你家几口人啊？
0: 我家呀，我媳妇儿还有孩子。
2: 那么正好吗？住不下，这是两室一厅。你看啊，你孩子一个屋，你媳妇儿一个屋，你住哪？你媳妇儿一个屋，你一个屋，你孩子住哪？你媳妇儿一个屋，你孩子一个屋，你住哪？住不下。
0: 不是，老弟，你先等一会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说我能不能跟我媳妇儿住一个屋呢？
2: 你跟你媳妇儿一个住一个屋，我住哪儿？我哪住啊我呀？
0: 你
2: 住不下，
0: 你跟我儿子住一个屋呗。
2: 这扯淡，跟你儿子住一个屋，你儿子祖国的花朵，正长身体呢，我这脚还臭，我耽误他长身体休息。
0: 啊，那好像还真住不下，
2: 住不下，不是不卖你，
0: 那房子还真买不了，那什么
2: 买不了，
0: 那我走了。
2: 啊，回去吧。
0: 啊，那我就回去了。
2: 你要挑了个大房子，屋多的，你给我打电话。
0: 行，那我回去了。哎，行。
3: 不好意思啊，我这回来晚了啊，路上有点堵车。房子看怎么样啊？
0: 啊，看完了，不买了。
3: 咋不买了呢？
0: 住不下。
3: 几口人住不下呀？
0: 你问我几口人？你是谁呀？
3: 我是房主啊。
2: 哎，大哥回来了。啥时候到的？
3: 我有点堵车了，刚才。
2: 往里坐。
3: 啊，不好意思。
2: 没事。这是我哥，我这是替他卖房子呢。但是我哥脾气不好，刚才想研究那45万，千万别跟他说，说直接骂你。
0: 能吗？
2: 不信你试试。
0: 那房子45万卖不？
4: 滚！
2: 脾气不好。
3: 你咋想的呀？我房子75万，你给我45万。
2: 瞎扯啊！
3: 我先接电话啊，一会儿跟你说。喂，
0: 哥，这脾气是大啊！
2: 从小跟他光屁股长大，我还不了解他呀，脾气不好，亲哥。
0: 亲哥呀，
3: 弟弟啊，
2: 我二哥来电话。
3: 啊，你跟老三在一起的？
2: 我是老四。
3: 研究给老四上坟的事儿是吧？
5: 这把我操！
2: 那啥，你听我说啊，你没听明白，我是之前我是老五，后来我四哥不去世了吗？我晋级为老四了。
0: 啊，那你家到底哥几个呀？
2: 家哥五个，我是最小的。
0: 啊，
2: 这么回事啊？
3: 明天呢，给老四上坟，咱哥七个呢，就算聚上了，是吧？
2: 你听明白没？他说咱哥几个到齐了，就聚上了。
0: 啊，聚上了。
2: 对，
3: 我再说一遍啊。老五、老六、老七，咱兄弟七个，一个都不能少，听没？
2: 听明白哥说谎，哥说啥呗？你明天就别安排事了啊，小谦儿，咱跟哥就一起过去，你不老七吗？
0: 你拿我当傻子呢？哥呀，我先认识
2: 亲。你咋这样？别跟哥这那儿，哥他不听，不懂事儿。
3: 你谁呀？
2: 你不我哥吗？你多大脚？
3: 我43的，
2: 我39的，你是哥，脚大为兄，长兄为父嘛，是不爹？
3: 你净扯那没用，
0: 该别说那没用的了。大哥，你坐来，我现在听明白了，这小子跟我玩了。
3: 他为啥玩你呢？
0: 我不知道啊。
2: 钱，
0: 闭嘴！从进屋，我一进屋，他就装房主，稀里糊涂讲掉30万，剩45万，最后还不卖，你说这什么人？你说
3: 你啥人？你不耽误我卖房子吗？
2: 我也是买房子的，我买也不也一样吗？
3: 不，你买房子行，你这么多坏心眼子呢？
0: 哥呀，也别说了，他就是本质上有问题。房子原价多少钱？
3: 75万，
0: 一分钱不少，咱签合同。
2: 我出75万1，
3: 你就80万都不卖你？
2: 我出80万，
3: 你现金还是刷卡呢？
0: 不是我也出80万，行不行？
3: 我开玩笑呢，这他这人品，我能卖他吗？这房子就卖你了，
0: 行，
3: 签合同，
0: 走。
2: 别动，这房子我买定了。
3: 你是改抢了吧？你是
2: 替我妈买的。
0: 哎，咱撒谎不带老人啊、哦！我还说我给我奶买的呢，你有意思吗？咱不犟这事儿，你现在给你家阿姨打电话，她来，哎，我这房子就让给你，你看行不？
2: 我妈来不了了，
0: 你看圆不上了，还来不了？你妈怎么就来不了呢？
2: 妈去世了。
0: 这
2: 当年我来城里打工。进了第6工程队当立工，就盖这座房子。我妈不放心我，非要跟着我照顾我。你这个当时是毛坯房，咱娘俩就在这个屋相依为命。

0: 当时我答应我妈，我说以后有钱了，我就把这房子买下来，送给你老人家。就怪自己挣钱太慢了，我妈没等到今天，这个房间有我和我妈最后的那点记忆。没事，我不买也行，打扰你们俩真不好意思啊。那我走了。
1: 兄弟，这房子还是你买吧。
0: 不用了，
1: 别，媳妇儿啊，你别上来了，这房子咱不买了。你别跟我喊，回家再跟你说。
0: 哥，
2: 兄弟，哥去取合同，这个房呢，卖给你了。
0: 谢谢哥。妈，房子我买下来了。

0: 云鹏啊，云鹏，妈回来了。
1: 妈，你回来了。妈，你咋又捡这玩意儿了？这也不值钱，你身体也不好，以后咱别捡了啊。
0: 没事儿，妈呀，身体呀棒着呢，还能干几年。妈呀，给你织个毛衣，你试试来，看合适不合适啊？
1: 妈，你身体不好，你织它干啥呀？
0: 这不过年了吗？啊，来穿上。
1: 哎，我妈织的真好。
0: 哎呀，妈织好几天呐，给你织上。哎呀，真好看。
1: 妈，你看好看吗？
0: 好看。妈给你包的孙子馅饺子。你吃吧，啊，来。墙上照片泛黄，香不？
1: 对香。妈，快看，烟花。
0: 哎呦，你妈我呀，长这么大岁数，头一回站在这么高楼上看烟花，真好看。
1: 妈，等我有钱了，我一定把这个房子给你买下来。
0: 妈相信你，妈等着。树叶随风飘荡，
2: 眼泪还在跟回忆一起苍凉。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

0: 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7: 至尊宝，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8: 我是个男人，应该干男人应该干的事情。我已经下决心了，我要陪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一路降妖伏魔。
7: 唐三藏需要保护，难道我就不用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遇到坏人的话，我的身体就扑通扑通的，脑瓜子就嗡嗡的，我的心里就咯噔咯噔的，
9: 我脑瓜子再次嗡嗡的。
8: 行了，你别再说了，我已经下决定了。
7: 好，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决定了。
8: 你要干什么呀？
7: 我要去参加选美大赛。
8: 我不同意你参加选美比赛。
7: 为什么？
8: 为什么？难道你不照镜子吗？以你的姿色你去参赛，你觉得你有可能被淘汰吗？
9: 咋的，还有可能晋级呀？
8: 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你一定会一炮而红，成为明星，然后所有的男人都会为你而疯狂。好，子霞，这是你逼我的。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我就去参加健美大赛。
7: 你说你要干什么？
8: 啊，没错，露肌肉。
7: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你知道你自己有多男人，有多 man 吗？全城的女孩都会为你离婚，所有的家庭都要支离破碎。至尊宝，为了这个国家，请你 say no。
8: Sorry， 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对你刚才冲动的惩罚。
7: 他俩是不是有病啊？
9: 反正不太正常，
7: 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至尊宝，今天我正式跟你提出分手。
10: 看来是真的了，不管在哪个时空里，我们两个都没有结果。
9: 我没骗你吧，我们走吧，让他们继续诉说我们的故事。
7: 至尊宝，你还记得那天你来我家的那一晚吗？
9: 听完这段再走。
8: 当然记得，那天晚上你家里没有人，你拼命地灌我酒喝，然后突然从背后把我抱住，给我一顿膈肩。好痒啊，好痒啊。

0: 个玩笑嘛。
1: 就这样，你隔进了我3个多小时，这个玩笑开的是不是有点大？
0: 可是后来说不够还要的人是谁啊？
1: 最后我才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拔出紫青宝剑。
0: 对，我曾经发过誓，拔出我紫青宝剑的人就是我的意中人。你一直说我们俩不合适，至尊宝，你敢不敢试一试？
2: 别，有些事情不一定非要知道结果的。
1: 为什么？
2: 因为知道了结果也不一定会开心。
3: 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结果？难道逃避就会开心吗？
2: 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你就不能理解吗？
0: 不能。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就拔呀。
1: 早知道没有意义，拔不拔还有什么用呢？
3: 有。
2: 没了意义有什么意义呢？
0: 至少

0: 好怪啊！你看他们像什么？
1: 像。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

0: 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九成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2: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哎，冰花，现在的天气啊，真的是不冷不热的，正是运动的好时节。在这个秋天，你有没有什么运动的计划呢？
2: 要说运动计划，那可真是太多了。我有很好的这个秋季运动的建议，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3: 那你说说看。
2: 哎，比如哈，秋季登高爬山呢，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大家可以选择在周末出去爬爬山，散散心，有利于个人的身心转换。除此之外呢，在学校操场最常见的就是跑步了。这跑步呢，可以促进人的血液循环，增加心血管功能，在强身健体的同时呢，还能够放松一下由于学习而高度紧张的大脑。那对于那些不喜欢运动的朋友呢，在湖畔散散步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毕竟现在秋高气爽，景色宜人嘛。
3: 哎，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气又健康啊，妥妥的，我这就计划计划去。
4: 我记得之前来过一次，
5: 是吗？
4: 这是第二次，啊，很开心。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因为难免有不认识我的朋友。
5: 是，哎，基本都认识。
4: 今天别开生面，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
5: 好。哎，你介不介绍我无所谓了啊？怎么改单口了？
4: 你什么时候来的？
5: 我在你头头上来的，没瞧见呢。这不咱俩人吗？就是
4: 说句实话啊，我不太愿意跟他在一起说相声。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4: 因为这个人呢有问题。
5: 我有什么问题？
4: 本身素质有问题，亲爱的朋友们。
5: 谁素质有问题？
4: 大家伙喜欢听相声，大家也都知道，相声一般都是一捧一逗，一胖一瘦。很多相声明星提起这个就能想起那个，是不是？
5: 对呀、啊。
4: 提起侯耀文就能想起石富宽
5: 侯石啊，
4: 提起我岳云鹏，大家只能想起电影票房高啊什么什么极限挑战拍得好啊，什么人长得可爱呀、啊、对不对？想的就是这些，谁能想起你来？
5: 您啊，就您
4: 你存在有什么用？各位不是，前些日子我们德云社发那个年终奖，
5: 年年发，
4: 有一个逗哏排行榜、捧哏排行榜，他在那个捧。

0: 捧哏排行榜里排第三，生气了。
1: 不是，等我
0: 生气了，
1: 我怎么就排第三呢？我
0: 你看，你看，
1: 我凭什么排第三呀、啊？
0: 还生气呢，还生气呢
1: 啊！第一排谁？告诉我，
0: 第一是于谦于老师，怎么了？无可厚非吧？相声皇后。
1: 多少年终奖多少钱？
2: 28000。
1: 第二谁呀、啊？
0: 第二阎鹤祥。
1: 你等会儿，凭什么阎鹤祥啊？大脑袋，
0: 这个人名气一般，但是人家逗哏厉害呀。
1: 人逗哏谁、啊？
0: 郭麒麟呢？
1: 阎鹤祥多少钱、啊？
0: 阎鹤祥年终奖，
2: 27800。
1: 比于谦少200
0: 啊？
1: 我排第三。
0: 对啊，第三不错了吧？
1: 那行，我多少钱？
0: 3600。
1: 这不干了我。凭什么呀？
0: 发了3600，
1: 我还没人零头多呢。
0: 当时躺地上打滚，撒泼打滚。各位，
1: 我打得了滚吗？我
0: 要不是我搀你，你起得来吗？
1: 你甭说这个，凭什么我排第三，我拿3600？你们那个逗哏要一榜啊？
0: 当然了，逗哏也有排行榜啊。
1: 逗哏榜第一谁？
0: 第一啊？
1: 啊，
0: 郭麒麟呢？
1: 郭麒麟。
0: 嗯。
1: 第二呢？
0: 孟鹤堂。
1: 孟鹤堂，不是孟鹤堂凭什么排第二？
0: 长得又帅，说得又好。
1: 第三，
0: 烧饼。
1: 哦，不是你。哦，烧饼。哎，那你排第几啊？反正我排第三。你排第几啊？我听听。
0: 我排第五。
1: 那边排第五才
0: 啊？
1: 你年终奖多少钱？
0: 7万。
1: 我回家。我不干了，我回家了吧。我没法干了我。
0: 看这个倒霉模样，看倒霉模样，不爱跟你在一起说相声，脑子也不行。
1: 我现在也不爱了，
0: 智力也不行。
1: 你才智力不行，
0: 说学逗唱样样都不行。
1: 我怎么不行？
0: 说你，你行吗？
1: 我多利索，怎么不行？那不这就气的我，
0: 就这嘴跟棉裤似的，还利索呢？
1: 那怎么着？最起码暖和听着。
0: 传统相声报菜名，满汉全席，你会吗？最关键的唱，
1: 你说唱什么？
0: 我都会唱，各位。
1: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唱最好是吗？
0: 我唱最好，
1: 谁都比不了你，
0: 无人能及，
1: 呵，无人敌了。
0: 对了，
1: 就你
0: 无敌。
1: 行，你甭无敌，我找一个比你强，信不信？哎呀呀呀，来了，杰哥，来，
3: 三位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杰哥，
3: 大家好，我是张杰，大家新年好。
1: 瞧见了吗？瞧见了吗？你上来有这样吗？张杰专业歌手，
0: 专业歌手能有我唱的好吗？
1: 别吹牛行吗？
0: 谁吹牛了？
1: 既然我给请来了
0: 啊，
1: 我出一命题作文，你们俩比比行吗？
0: 比一比，
1: 比一比行吗？
0: 我跟张杰比，
1: 对，就唱歌行吗？
0: 我疯了，
1: 我不是你不是最厉害吗？你无敌吗？不是，
0: 我刚才呀，
1: 啊。
0: 说大话呢？
1: 什么？那也得比。
0: 行，张杰，杰哥，
1: 行吗？
0: 来，
1: 别拉近乎，别拉近乎。
0: 握握手啊！
1: 我请来的，
0: 手下留情。
1: 你松开，松开，我请来
0: 啊！我摸到张杰的手了，你摸到了吗？
1: 这不是无赖吗？这不，不是您见过这样的人吗？我告诉你，
0: 来，杰哥，
1: 哎，
0: 比
1: 这么着，我出命题啊！
0: 嗯，
1: 今儿您唱歌唱得好啊，我肯定是打您手背上啊。咱既然在这个东方台
0: 啊
1: 录这个节目啊，
0: 嗯，
1: 咱们呀唱这个跟上海有关系的歌，
0: 唱上海。
1: 对了，
0: 我们俩谁先来？
1: 谁先来啊？这么着，因为咱俩这么些关系了哈，
0: 啊，
1: 你占个便宜，
0: 嗯，
1: 杰哥先来啊。
3: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
1: 夜上海，你行吗？
0: 好，
1: 来，
0: 听我的啊！
1: 你来，你唱一个我听听。
0: 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
1: 哦，上海小姑娘，
0: 遇见一个她，永远陪着她。张信哲《上海姑娘》听过没有？
1: 没有。哎，他们说没有《
0: 上海姑娘》，但是歌是有的。
1: 你这人气就不行，知道吗？输了。他甭管他，您唱您的，再展示一个。
3: 龙班。

0: 上海滩，当时让你摊那儿。
1: 上海滩，不就唱上海吗？
2: 对，来啊，
1: 没有我不会的。
2: 你来，我听
1: 听着吧啊，
2: 我听着。
1: 上海，
2: 来，
1: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落。
3: 伤害啊，这是
2: 伤害。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这是。
0: 回
1: 忆是多余的，一笑而过。
0: 真别美呢，
1: 你上海了我，上海。
0: 我什么你？
1: 你上海了我，
0: 我还苏州了你呢，我还。这叫伤害。
1: 你长春了我，
0: 真是。
1: 你哈尔滨了我，
0: 伤害是没有，这是伤害。完了吧？这么着，我再出一主意，给你折折面子，行吗？杰哥，就是咱们唱那个歌里边啊，必须得有爱。
3: 这个就好，因为没有爱的歌啊，我一般不唱。
4: 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光？
0: 瞧瞧，
4: 山水和地球，不比你有看头。
0: 这群众基础，哎，瞧见了吗？瞧见了吗？这不比那破五环强多了。
1: 咱也会，
0: 你来，你来，我听你，我听你，你什么玩意儿？
1: 你爱我吗？爱，哎，一下一下把杰哥拉下来了，怎么样？
0: 怎么听得这么切？还有口音，你爱我吗？你
1: 来。
4: 何必要在一起，让我爱上你？
1: 是不是该我了？
0: 该你，该你，来来，我听你唱什么？
1: 当然爱了。
0: 这一首歌来回唱啊，
1: 怎么了？
0: 人家直接讨人占便宜。
1: 杰哥在唱自己的歌，我不能一首歌唱好几遍啊，
0: 矫情的呀。
1: 该杰哥了。
4: 这就是爱，这就是爱，
1: 不就唱爱吗？
0: 你来，你学。
1: 不就是拉长音吗？听我的，
0: 你学，你来。那么爱呀，那不爱吗？那不应该，那就不灵了，就不灵了，知道吗？
1: 这多好啊！
0: 哎，就好，唱歌不行就是不行。
3: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初一，
0: 您说，
3: 我要给大家送祝福。
0: 哎，对，初一送祝福，
3: 是不是？
0: 对对对，
3: 我要用一首歌
0: 啊，
3: 让三个人来送祝福。
4: 月有沙巴流水，五个日出。我说你三八六十五个祝福。
0: 听见了吧？真行，
1: 是不是该我了？
0: 没有，没有你的事儿，没有你的事儿。杰哥，第二个。
4: 今天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出，我送你三百六十五个祝福。
0: 哎，知道谁吗？
1: Michael 吗？
0: 这还真是 Michael 呢，限定稳定自己。
3: 第三个，他也在春晚的现场，我要试一下啊。
4: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出，我送你三百六十五个祝福。时光每天转了一千四百四十转，我的心每天都藏着一千四百四十多个思念。
0: 快快
3: 乐乐。孙老师，孙老师，
0: 怎么着？怎么着？杰哥，您说，
3: 你要不要跟着我干？新的一年
0: 到了，
3: 跟着我干，我们公司缺人。
0: 你们公司需要一个说相声的？
3: 我们公司就是缺说相声的。
0: 你们公司年底这个分红没有三六九等吧？
3: 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们都是平等的。
0: 都是平等。
3: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们公司签新人这合同快不快？
3: 一瞬间的事儿。
0: 一瞬。那老板，咱们对合同去。
3: 走，去。
0: 老板，来。
1: 亲爱的朋友们，刚才一上台我就说了，我想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那么愿望实现了，我的捧哏跟人家走了，我只能说单口了。单口是什么？明年再见。
5: 现在拿出手机

0: 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2: 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3: 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4: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是为了人民而战。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皓月牛肉真棒，
7: 皓月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汉源牛

0: 体彩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梅河口世纪赛圆满落幕。近日，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梅河口世纪赛在梅河口爱民社区圆满收官，一众本土象棋高手同台竞技，上演了精彩的智慧对决。本次赛事选手均是从全市体彩实体店海选脱颖而出的优秀棋手。比赛现场气氛紧张热烈，经过多轮激烈比拼，赛事名次最终尘埃落定，棋手石元宁凭借稳定的发挥斩获本次世纪赛冠军。本届比赛真正实现全民参与、乐享竞技，不仅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也助力全民健身普及及推广。
1: 每天我都在这里等你，无论早晚，只要你想见我，我都会在这里。
2: 认识我，
3: 来了。
1: 我认识你们所有人。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我听过很多人的故事。
2: 继续努力。
1: 我欣然与你们的分享。
5: 哎，你们在体彩店吗？快点，快来！
6: 马上就到。
1: 我感动于你们的欢笑。我见证你们的努力。我铭记你们的汗水。我是谁？

0: 是中国体育彩票。体彩让运动触手可及。中国体育彩票。
1: 有人说，人生的旅程就是不断追问和探索的过程。或许

0: 的保障更是国家富强繁荣的根本和基础。而雷教授就是一位特殊的健康老师。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帕金森症不仅会让患者的运动能力受到影响，也会影响睡眠精神与认知水平。
1: 科普基地啊，主要是进行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方面的科普。在这个过程中呢，特别是对帕金森患者，他们行动不便，我们也经常定期的进行家访。
2: 当时也是一个就是一个病友的介绍吧，就来到了那个雷老师的体训班。经过和病友的一些交流啊，我们就觉得雷老师给我们就是从生理上心理上都有很大的帮助。
0: 或许命运有时并没有公平地给予每一个人健康的体魄，但追求健康的精神却是每个人都有的信念。
3: 全民科学健身基地啊，做了很多的科普活动，比如说面向青少年的，有青少年的肥胖啊、近视啊、脊椎弯曲，也针对老年人的社区的衰弱老年人，也有做慢性疾病的人群，比如说有帕金森患者，还有啊这个乳腺癌患者，还有呢就是我们戒毒人群的这个科普活动。
4: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了，奖金优化简单好上手，一二等奖有限额，理性投注更健康，奖池超帮益，固定奖奖金再加码，买套餐更超值，选复式有优势，中国体育彩票。

在密林掩映的自然天地间，野生动物们用各具特色的觅食智慧与策略，勾勒出这片秘境的生存图景。在丛林法则里，躺平也是一种智慧。东北虎饱餐后能气定神闲地蛰伏一两周，这不是慵懒，而是进化赋予的能量管理艺术。就像老练的将军懂得在暴烈出击与静默等待间掌握完美节奏，野猪则是干饭界的实干派，他们凭借敏锐嗅觉拱开落叶泥土，从地下深处的植物根茎到藏匿的昆虫全都不放过。这份全天候的觅食热情把自己养得膘肥体壮，母猪待宰时更会群体出动扩大觅食版图，野猪觅食时还不忘蹭树留味，宣告着吃货的领地主权。与野猪一样深谙养膘之道的还有黑熊，看似笨重的身躯却能灵活攀爬，既是躲避天敌的生存智慧，也是采摘果实的本能。这矫健身姿原是幼年嬉闹中埋下的力量伏笔，玩闹间的每道爪印都长成了密林攀爬的生存基因。这些野生动物的觅食智慧既是对自然的适应，也是刻进生命的生存之道，在丛林中绽放着独特的生机。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

0: 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15号到16号，东部地区最低气温为-1到-2度，将出现霜或霜冻，请注意预防。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其中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雨夹雪。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小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通化有小雨。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秋收气象提醒，15号东部有小雨，16号以晴为主，17号全省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大雨。15号到16号。大部有霜或霜冻，15号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东北风转偏西风，未来3天有降水天气，部分地方雨量较大，对秋收有一定不利影响。建议各地利用无雨时段，因地制宜加快收获进度，降水区域做好已收获粮食的防雨工作。一起来看城市天气报。长春阴转多云，3到10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阴0到10度，松原阴1到13度，四平小雨转多云3到13度，辽源阴转小雨-1到13度，吉林阴转小雨2到12度，通化小雨2到15度，白山小雨1到12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到13度，长白山阴转小雨-4到10度，汪清多云转小雨-4到13度，榆树阴-2到11度。大安阴-2到11度，龙井多云转小雨-2到12度，敦化多云转小雨-2到12度，长春阴转多云3到1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了。
5: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啦。
8: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绿水青山白城地，风镇良田起新章。粮食安全，一国之本。

0: 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合家安康。

0: 呼吸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深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5: 皓月牛肉来啦！
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14日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松原绿安扬帆出海，我国首例绿安船对船家住在浙江舟山完成；
1: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
0: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12届省委第9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新闻发布会。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0月13日，我国首例绿安燃料船对船加注在浙江舟山完成。此次加注的绿安全部来自轻型一号中能舰松原氢能产业园，标志着绿安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全链条贯通，我国绿色船用燃料规模化供应和商业化实践迈出关键一步。从吉林松原到太平洋，一贯绿安完成了零碳远征。来看吉祥新闻记者从浙江舟山发回的报道。
2: 吉林绿安到舟山了，此刻正在加注。我身后1公里外的盛航永乐轮正在为远洋船舶进行全球首例船对船绿安加注。此次加注的1000吨绿安来自吉林松原轻轻一号，风光变绿青，绿青变绿安，燃烧纸排水和氮气。从吉林松原到浙江舟山，全链路首次贯通。吉林绿安不止出海，也为全球航运脱碳提供了中国方案。
1: 船对船锚地加注，相当。

0: 等于在海上给巨轮搭个台，不依赖岸上专用码头，卸货、带泊、绕航的路上即可完成燃料补给。本次加注的远洋式伦敦位在21万吨级。加注完成后，这艘氨动力船将从舟山起航，跨越太平洋，驶向澳大利亚开展商业航运。
1: 此前，绿氨在全球航运领域的应用只是停留在试验和小规模示范阶段。此次商业加注成功呢，验证了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生产、储运、加注到应用的一体化绿色航运服务网络的可行性，标志着绿氨从小规模示范走向商业化常态运营，为中国绿氨规模化出海确立了可复制的商业模式。
0: 绿氨第一次真正住进了远洋巨轮的燃料舱，带来了三个核心突破。先看住进去，以前绿氨只是作为产品被拉走，从未真正注入远洋巨轮的燃料舱。这一次，绿氨从货物变成了燃料。再看船对船，船对船加注不是新鲜事儿，全球各大港口每天都在做，但加注绿氨这是第一次。最后看全链路，从吉林松原的绿氨生产基地到南京港的中转枢纽，再到舟山港的加注现场，最终延伸至横跨太平洋的国际航线。这条供应链的贯通，实现了从绿氨生产、陆路运输、港口储存、水路运输到海上船对船加注的全链条碳排放达标。更重要的是，这罐绿氨的起点在吉林松原。
2: 当前风光资源进入旺季，我们全员坚守岗位，抢抓生产窗口期，通过智能调控系统保障生产连续稳定，全力释放产能。目前项目生产效率持续提升。
0: 此次加注使用的绿氨全部来自中国能建氢氢一号松原氢能产业园。项目破解了新能源波动性与化工连续稳定生产耦合的世界级难题，投产即取得欧盟绿色认证，迈出我国绿氨走向国际航运市场的坚实一步。
3: 取得了四项国际领先技术，关键核心装备100%国产化，填补了我国绿电直连耦合氢氨醇柔性生产的空白。
0: 中国方案正在为蓝色海洋注入绿色的未来，而这份方案里，吉林写下了关键的一笔。中能建松原项目不是孤立，国电投大安、上海电气桃南三个重点氢基绿能项目相继投产，吉林绿色氢氨醇产能规模全国领先。吉林贡献的不只是一罐绿氨，而是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燃料供应链。
1: 这条供应链的贯通，不仅是一次技术的落地，更是一次商业模式的闭环验证，还向世界宣告，中国不仅能够生产世界一流的绿色能源，更能够构建从工厂到船舱的完整绿色供应链。
0: 10月14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张恩惠、曹路宝、孙简、顾刚、洪庆参加。
4: 1959年，第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意大利都灵开幕，世界大学生体育运动的火种从此刻燃起。10月8号，长春大冬会火种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和长春市市长顾刚共同用首届大运会火炬点燃象征知识之火的火盆，将火种郑重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这束跨越68年的青年体育火种正式踏上旅程，奔赴中国长春，开启赛事筹办新进程。仪式现场，在火种护卫队队员的簇拥下，长春大冬会火种灯正式亮相，并由12名见证和参与了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的体育工作者、留学生、青年志愿者、公安民警代表接力传递。在接力完成后，火种护卫队从火种灯中引出火种，点燃长春大冬会火炬吉祥。最后，胡玉婷举起长春大冬会火炬，引燃火种盆，煮雪扬艳，与前来参加仪式的领导、嘉宾、各行业代表、大学生代表共同见证火种点燃的历史时刻。火种已燃，心向未来。距离长春大冬会开幕还有93天，接下来的日子里，这束知识之火将在长春市和吉林市的街头巷尾完成火炬传递，把冰雪的热忱

0: 冰春的温度送到每一位热爱冰雪运动的群众身边。
1: 今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跨越山海落地北国春城，点燃了全城喜迎冰雪盛会的热切氛围。
0: 仪式现场氛围热烈，经典推广曲唱响吉林冰雪热情与青春朝气。从体育健儿、青年学子到基层工作者、行业先锋、外籍留学生，12位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接力传递火种，一簇星火代代相传，既承载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平、友谊、进步的初心，也展现出吉林各行各业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2: 今天有幸参加大冬会火种欢迎仪式，内心十分激动。作为赛事金融服务类官方合作伙伴，吉林银行持续为赛事配套项目、冰雪产业注入金融力量，扎实做好赛事金融保障工作。预祝2027长春大冬会圆满成功。
3: 我们也将依托 5G A 万兆超高速率，把这场青春盛会、吉林粉雪魅力还有东北人的热情，通过联通高速网络传播到世界各地。
4: 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我们保障团队将全程在岗，坚守一线，用心服务。在这里真诚欢迎全世界大学生运动健儿齐聚北国春城，驰骋冰雪，逐梦赛场。
0: 熊熊燃烧的吉祥火炬与升腾绽放的火种盆焰火，点亮了春城的冰雪梦想，也凝聚起全民助力大冬会的澎湃力量。作为万众期待的国际冰雪青春盛会，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距离赛事开幕仅剩93天，全省上下满怀热忱，蓄势以待，各行各业凝心聚力，全力备战。
5: 在大冬会的时候，各国的学生会来长春，他们会感觉长春的热情和活力，所以我特别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6: 这次能够代表我的家乡美丽的北国春城去意大利都灵迎接我们大冬会的火种，是一次无比骄傲、无比自豪的一次出行，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能够看到我们北方冰雪文化的这种力量。
7: 接下来我们也将抓实抓细火炬传递的各项筹备工作，持续的擦亮长春冰雪城市的名片，全力的护航2027长春大冬会精彩的启幕，喜迎全球冰雪健儿齐聚长春，共赴一场青春绽放、冰雪逐梦的时代盛会。
0: 从都灵到长春，一束火种跨越68年，连接大运初心与大冬期盼。12名代表接力传递火种，也点燃全城热忱。这一簇火焰映照出吉林对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的深层思考，让赛事回归质朴，让人民成为主角。火种所至，热血沸腾；青年所向，未来可期。共赴和平、友谊、进步之约，让世界看见长春活力、中国气象。
1: 10月14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12届省委第9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
0: 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史文斌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明祥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按照党中央、中央巡视办和省委部署要求，对巡视工作进行动员。会议强调，要将本轮巡视回头看作为保障15五规划顺利实施的有力推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有力抓手，深化集中整治的有力举措，紧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紧盯权力和责任，强化政治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治贯彻落实中的偏差落差，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经省委批准，12届省委第9轮巡视将对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通化市、白山市、松原市、白城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开展巡视回头看。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新闻发布会，赛事相关筹备工作全面对外发布，

0: 详细介绍双城办赛格局、场馆建设进度、服务保障体系及冰雪文旅融合发展等重点内容，并就赛事亮点、赛后利用、产业赋能等社会关切问题作出回应。时隔18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再度落户中国。据了解，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在我省举办，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分赛区双城联动模式，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参赛规模创下历届之最，成为我国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后又一场备受瞩目的综合性国际冰雪盛会。记者在发布会上获悉，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高效有序推进，整体秉持协同、简约、绿色、周到的办赛思路。赛事不新建永久性场馆，依托现有场地实施轻干预、微改造。13个场馆中12个已完工验收，正有序开展体育公益验收及测试赛筹备。赛事全面践行绿色低碳理念，升级绿色制冷系统，预计减少碳排放超4200吨。所有场馆赛后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实现资源惠民长效利用。依托优质冰雪资源与高校青年资源，长春主赛区全面完善赛事保障体系，优选近1万名志愿者，数十家定点接待酒店与医疗机构，全力筑牢赛事服务防线。吉林分赛区深耕冰雪竞技优势，打造高品质专业雪上赛道，将承办多项雪上赛事，预计带动冰雪旅游人次稳步增长，推动冰雪经济由季节性热度转向常态化、产业化发展。当前各项赛事组织、安全保障、青年交流、文旅融合工作全面落地，吉林省正全力冲刺筹备收尾，力求向世界呈现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青春冰雪盛会。
1: 春城绚丽，静待花开，一场属于全球青年的冰雪盛典正在吉林大地上精心淬炼打磨。本届大冬会赛事筹办力求节俭，按照安全第一、充分利旧、完善功能原则，在万众期待的目光中，来自国家、省市的5位相关负责人及运动员代表齐聚一堂，全方位、多角度呈现2027长春大冬会的建设进度、办赛理念与美好愿景。
0: 盛会筹办，立足高远，谋定全局。站在时代交流与青年发展的宏大视角下，长春大冬会各项筹备工作始终紧扣青春主题，秉持冰雪初心，在规范中求精致，在创新中求出彩。发布会上，几位发布嘉宾分别从国家战略、全省统筹、城市落地、服务保障等维度分享赛事筹备情况与未来展望。
2: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健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3: 我们正重点梳理竞赛组织、极端天气、医疗急救、信息技术等领域的风险隐患，制定应急预案，确保安全办赛。让我们共同期待长春大冬会成功举办。
4: 办好大冬会，既是一项重大的赛事任务，也是吉林全面振兴的重要机遇。我们将以赛为媒，深化国际青年交往，拓展对外开放合作。在这里啊，诚邀全球青年运动员、媒体朋友，2027相约吉林，共享冰雪盛会，共赴冰雪之约。
0: 作为赛事承办核心区域，长春、吉林两座冰雪名城各展所长，同频共振，将城市底蕴、冰雪特色与青春赛事深度相融，让每一项筹备细节都饱含北国城市的温度与诚意。
5: 我们不仅要办好本届大冬会，也希望借助本次大冬会向世界展现长春魅力、吉林特色、中国风采，更希望通过大冬会让这场体育盛会同时成为文化交流的平台，促进中外青年相互了解，增进友谊。
6: 当前我们正在按照高水平国际赛事标准打造冰雪景

0: 观复合型专业赛道，系统提升服务保障水平，确保以一流服务成功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世界大学生体育盛会。
1: 一场精彩赛事的背后是全链条、全方位的精细化守护。相关负责人围绕赛事运行、安全保障、医疗服务、媒体转播、志愿服务、观众体验等暖心细节，细致梳理各项保障体系建设成果。
2: 大冬会为世界青年人搭建起了相知、相交、文明互鉴的平台，这正是大冬会的独特意义。我想对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说 Welcome to China, Welcome to 长春，也希望大家在比赛之余可以多走走多看看。
3: 全世界的大学生能够聚集到长春参与这样的一个冰雪的盛会，不仅是对他们的体魄的一种挑战，同时呢也是他们作为就是世界各地的青年，然后来进行这种文化包括学术的交流。所以我也特别期待这些世界各地的青年能够在长春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1: 从国家层面的深情擘画，到全省上下的凝心聚力，再到双城并肩的深耕细作，一点一滴的打磨，一步一缕的坚守，共同汇聚成迎接长春大冬会的澎湃力量。2027年的冬日暖阳里，吉林将以最美的姿态、最优的风貌、最足的诚意，拥抱全球青年，共赴一场璀璨浪漫、活力闪耀的冰雪青春之约。10月14号，2026年秋收、秋景、秋游三秋主题宣推活动“吉辽联动采风行”在长春启动。
4: 此次活动由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省委宣传部指导，吉林省广播电视局、辽宁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活动紧扣三秋主题，聚焦长春都市圈、国334吉林段文旅大通道建设等内容，在长春、桦甸、合隆、龙井四个城市选取黄金博物馆、合隆光东村、长春动植物公园等八个点位，联动辽宁省锦州、盘锦、营口、大连四市，共计开展四场接力直播。活动将串联工业文旅地标稻田田园、民俗度假区和文体新地标，全景展示吉林秋高气爽的多彩自然风光、秋意悠扬的人文景观和秋实累累的黑土沃野。
3: 各路采风团呢，围绕全媒体内容生产、融媒体传播、广电 IP 打造等实战技能开展教学，边采风边学习边实践，通过学用结合的方式呢，推动基层融媒队伍创作传播能力提升。
4: 吉林市桦甸市依托水系资源，串联白山湖、红石湖、松花湖三大梯级湖库，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文旅赋能，统筹河湖管护、生态修复、冰雪产业与森林保护，打造山水相融、四季宜游的生态文旅廊道。
1: 为全景式展现我省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成果，美丽中国行采访团的媒体记者们走进吉林市，首站来到吉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依托独特的冰雪资源优势，滑雪场打破季节桎梏，实现全年冰雪运动常态化开展，不断丰富四季冰雪业态，创新打造了百米雾凇实验室，依托科技复刻自然奇观，实现雾凇四季可赏。
5: 这个也是我们目前世界首例在室内成功复刻了松花江边的气候环境，然后把雾凇搬迁到了室内。
1: 循着松花江水，采访团来到松花湖。作为区域重要的控制性调蓄湖库，松花湖依托水利枢纽调度优势，全面落实河湖长治，细化管护举措，排查生态隐患，整改突出问题，持续筑牢湖库生态安全屏障。
6: 今天我们去的这些地方呢，都非常的美丽，尤其是泛舟松花湖上的时候，然后湖水呢是非常的干净的，非常有体验感。
7: 我们建立了松花湖高质量发展的联席会议机制，将我们局和其他相关的这个市直部门和属地政府各自的工作职责进行了明确。去年一年，我们总共完成了全松花湖861个生态环境点位的排查，开展了相关 关的执法完成整改问题50项。
1: 沿江继续上行，采访团抵达桦甸市，探访白山湖、红石湖以及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两处湖库与下游松花湖形成完整梯级水系格局，依托水利枢纽联调联控优势，持续强化

0: 上游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治理。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依托优质林湖资源，深耕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实现生态价值稳步释放。
1: 我们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持续强化水源涵养与全域生态保护，依托优质的湖库、森林生态资源，适度发展生态文旅产业，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0: 以水为脉，以绿为基，全省持续深耕梯级湖库生态治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生态资源向发展优势高效转化。
2: 我们将持续立足松花江梯级湖库水系特点，深化三湖联调、系统治水、全域护水，扎实做好水资源管控、河湖长效管护各项工作，持续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美丽吉林建设和区域绿色振兴提供坚实的水安全、水生态保障。
3: 近日，通化市举办中小学生红色故事主题比赛，参赛小选手结合抗联经典战斗细节、革命先辈奋斗历程以及自身学习成长感悟，生动讲述一张珍贵的照片、投笔从戎、以文殉国、英雄亡人斋等经典红色故事，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心怀家国、勇担使命的责任与担当。
4: 10月10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辽源市青少年篮球赛在南部新城篮球馆开赛。赛事分初中、高中两个组别，采用分组循环加淘汰赛制。当地多支中学代表队同场竞技，球员们攻防角逐，奋勇比拼，尽显少年朝气。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栏目《民生》，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修路之祸，敬请关注。
0: 秋日的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尾摇曳，群鹤凌空，水天一色，尽显湿地之美。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5: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3: 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4: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5: 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6: 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救命。
7: 开炮！
8: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9: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是为了人民而战。
0: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0: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1: 大酱干豆卷一次。
12: 豆饺子，
13: 油了嘎叽，
14: 油了嘎叽，
15: 糖蛋蛋，
16: 糖蛋蛋，
17: 我们在鬼里喽。
18: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9: 嘿虾，嘿虾，
3: 嘿虾，嘿虾！哎呀妈
4: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5: 那就三顿烧。
0: 好看，好吃，好玩。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

0: 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十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六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6: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8: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

0: 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1: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2: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坐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4: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5: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 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

0: 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

0: 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

0: 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值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2: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4: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

0: 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

0: 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医生说不让我喝酒，没事儿，喝，喝一口是一口。医生不让你喝酒，你怎么了？我这个年纪，身体有点毛病，不是很正常吗？
1: 吓我一跳，没事就行。你小说写的这么棒，唱歌跳舞又那么好，我想知道你还会什么。
2: 这个问题，你应该换个办法。你应该问我还不会什么，或者问得更具体点。你会做饭吗？在我们市呢，有个非常有名的饭店，叫鼎庆楼。我父亲在那儿干了几十年的总经理，我在国外还开过餐厅。你说我会做饭吗？那你会打篮球吗？高中的时候啊。
1: 我们学校有个校队，我就是队长，带领我的校队拿过全省篮球第一。真是没见过如此全才的人。我呀，这一辈子就是会的太多，但什么都不精，所以才变得这样一事无成吧。
0: 认识我以后，你就会成功了。我听霍总说，你太太去世很久了。是。但你现在单身。我从小在国外长大，说话比较直接，你别介意啊。
1: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我很羡慕你身上的那份潇洒自如。你爸是几几年的？55年的。确实比我大几岁。
0: 年龄不是问题，只要喜欢就行。姑娘，你是认真的吗？我是认真的。
1: 非常认真，谢谢。我吓到你了？你认为我这样的人会被吓到吗？那你考虑一下。恐怕我要拒绝你了。 应该没被人拒绝过吧？我年纪大了，身体不行。我对那方面要求不高。不是那方面，是我的身体很不好。你这么坦诚地告诉了我你心里的想法。作为回报，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0: 你是第一个知道的。前几天我刚去过医院，检查出了肺腺癌晚期，我被判死刑了。你就这么不想跟我在一起？为了不跟我在一起，这种谎都撒得出来？拒绝你。
1: 我不需要撒这样的谎，真的很羡慕你和二胖这样的年纪，真好。我这一辈子让太多人陪着我一起遭殃了，你就别赶这趟末班车了。

0: 崔叔，我说了多少遍了，不对不对，你咋净搁这跟我使劲呢？
1: 那我不跟你使劲，我跟你……
0: 咱们是那么多新开的商业街，人家不仅不让你赔装修费，还给你免租期，那多划算啊！
1: 两回事儿，原来的鼎庆楼……
0: 我求求你了，你别再来了好吗？你来多少遍我也不对。
1: 鼎庆楼它的原址就在这儿，它以前是个饭店。重新在这儿再开饭店，那肯定是好呀。以后你说这些从外地回来的人，或者是从国外回来的人，他们想吃这一口，哎，鼎庆楼还开在这儿，就在这儿等着他们，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人家一回来一看，这是个美容院，你说那心里边得多凉啊，对吗？
0: 那不刚好来我这儿做个美容，体验一下咱市的美容技术。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姑娘。这是情怀，它不是我一个人的情怀，也不是某个人的情怀，它是整个全市人的情怀。
0: 我也是咱市土生土长的，我咋没这情怀呢？
1: 你小呀，你就假花真的不好啊，姑娘，因为你这样它就影响风水，你做生意不行。
0: 我这生意挺好的，不用你管。
1: 你真的考虑考虑吧。
0: 叔，我这外面客户挺多的，你要么别处再转转。
1: 我转，我肯定，但我还会再来的，我肯定会一直跟你说的，因为你帮我忙，就你再考虑考虑，行不行？
0: 考虑不了了。
2: 霍总，你不要霍霍我，你这一圈一圈的转，转得我心烦意乱。你一直走得我很焦虑。
3: 我这不是思考公司战略呢吗？
2: 之前上一个财务走的时候，跟我说账户里留了100万，结果是20多天，账户里给我留了30万。现在3次创业又3折，10万块钱。我跟你说，咱们付完工资，付完水电，付完房租，连瓶桶装水都买不起的。
3: 这都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
2: 我是个财务，我不操心谁操？你知道那些员工啊、房租啊，他们过来找我要钱，我怎么办？
3: 你放心吧，啊，我有我的办法。哎，我说的这垂直电商啊，绝对是以后互联网发展的方向，绝对是风口。
4: 哎，行，别跟我说了，你跟我说我也听不懂。我得给你确认几个事儿，你是粉丝户口是吧？啊，我查过你征信，没有逾期，你没在别人家借过钱是吧？
3: 没借过。
4: 还有你姥爷那房子你一直住着，你是有继承权，就是没过户呢。
3: 啊，对。
4: 行，15万，3月，按月付利息。啊。
3: 行，哎，你啥时候忙完啊？我再给你展开讲讲啊。
1: 方小姐，为了我的情怀，你能不能把店兑给我？
0: 不是你先起来好吗？
1: 不，
0: 你别跪在这。
1: 我没跪啊，我屁股在这上面呢。你就把店兑给我。
0: 不是叔，我跟你说，我一个开美容店的，我根本就不懂你们这开饭馆的什么情怀不情怀的。
1: 姑娘，情怀是全人类的，它是共通的，它跟美容院和饭馆是没有关系的。它
0: 行，你每天来就是这么几句话，情怀，我听的耳朵都起茧了。
1: 你把店兑给我，你就不会起茧的了呀。
0: 我不对，不对，就是不对。
1: 我就是在说服让你兑给我呀。
0: 哎呀，你之前一个人在上面还好，你们现在这俩大老爷们坐我这大厅里，这我还咋做生意啊？
1: 我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你做生意。
0: 你这人咋这样呢？
1: 不是这样的，
5: 那不是傻子，不是买卖，走吧。
1: 那我今天就先到这儿。我就我怎么还能烫头呢？
5: 我
1: 还会再来的啊！我明天一定来，我真的说到做到，我一定来。你就真的好好考虑考虑。
0: 你出去吧，我求求你了。哎
6: 呀，听说他家煎饼可好吃了。
7: 好不好吃啊？
8: 所以你说那个，什么叫手艺啊？其实就是用心，用心摊出来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是不是？我琢磨着呀，把你对面那店给租下来，老板娘呢，哼，不同意。你能帮我想想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9: 我能有啥好办法呀？流氓的办法呀？对不起，哥们儿早已退出江湖了。
8: 我没说呀，让你用流氓办法。
10: 那你看我这样像有别的办法的人吗？
8: 这不跟你合计合计吗？
10: 你真别打扰我，太忙了。你看这人排的，是邓花不？
11: 是啊。
2: 今天早上供应商都给我打电话了，说要起诉咱们，起诉。你还需要？你还贴脸笑，舔个大脸笑。

0: 刘哥，你说一个大企业怎么能没有诉讼呢？
1: 人家是大企业，你是个大傻子。哎，你手机响了。
0: 刘哥，我们先出去歇会儿。喂，
2: 哎，你干啥呢？你咋才接电话呢？
0: 我刚才开公司董事会呢。
2: 你开你妹董事会呀？钱啥时候还我？
0: 不是，我不得开董事会做决策呀？这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事吗？不是，不是，你跟我说话能不能客气点啊？
2: 我他妈跟你够客气的了，你说还钱都说一个月了。我现在他妈一分钱没收着呢。
0: 不是你跟谁说话骂了骂了骂了骂了呢？以后别这么说啊，听着膈应。
2: 你跟谁俩呢？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0: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跟我好好说话，听着没？
2: 哎，小犊子，你哪儿呢？我现在过去找你。
0: 我就在公司呢，你来吧，我等你。
2: 行，你等我，你别跑啊。
0: 我不跑啊，你不来你是孙子。你干啥？一直打。
3: 一会儿可能有人上门暴力催债。
0: 怎么会这样呢？
3: 能不能找几个哥们儿帮我把这事摆一摆？
0: 你在哪儿呢？
3: 在公司呢。
0: 行，我知道了。他是个男的，还是盲人？你要干啥？
4: 只是看着就眼熟，在哪见过？
0: 跟你一块在号里待过？跟我办点事儿，
4: 干啥去？
0: 解决点债务问题。
4: 妈，你这活都急了？
0: 走，走。
5: 哎，那咋走了？摊儿不要了？
6: 不要，反正我就饼上。
0: 大家都走吧。
7: 哪能说走就走？你还欠我仨月工资呢。
0: 你那工资我肯定给你，啊，快散了吧。
7: 我工资要拿不回去，我老婆孩子就得跟我散了。
0: 刘哥，你也不用这么激动。
8: 老板，你不给钱我也跟你干。
7: 你是想跟他干活吗？
8: 我也干嘛干嘛。
0: 哎，行了，都别激动。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一会儿有人来公司追债，说要砸咱公司，我是怕连累大家。啊，我这个人吧，不是刘哥，你要干啥呀？
7: 先存我这儿，拿回去看看去。
0: 你那拿走吗？那玩意儿？
7: 小红信啊。等你再洗我再给你拿回来啊。
8: 哎呀妈呀，这啥人啊？这是老板，我相信你还会起来的，加油。
0: 谢谢啊。老舅，老舅，你到哪儿了？马上马上。
9: 你老舅说马上马上啊。
0: 咋的了？哎，你那个道上不是有兄弟吗？你叫几个过来。
10: 谁呀？
0: 大鹏。
10: 大鹏啊？
0: 啊，
10: 大鹏不行，大鹏好像是听说前一年跟人胡搞，让人抓住了，完腿给打折了。
0: 折了
10: 啊？
0: 小飞呢？
10: 小飞早改行了，当小偷了，前年也被抓进去了。
0: 柱子那个块儿挺大的那个。
10: 柱子也不行啊，柱子好像是在什么那个一个养殖场当饲养员呢，在乡下的。
0: 怎么都混成这样？
10: 妈呀，啥话呢说的？还混成这样？我跟你说，我们哥几个现在的确我混的最好，凭劳动吃饭。但是我这不也就这个摊煎饼吗？对不？不是你，不是你问我这些，不是咱要干啥去？你给我整懵了。你刚才说走，我刚才上那了。
0: 就凭点事儿，你先把围裙摘了。到那以后，你拿出90年代那流氓子那样儿。
10: 妈，你说谁流氓子？
0: 不是不是流氓子，就英雄气概那样。
10: 这差不多。
0: 哎，你在里边待了这么长时间，你有没有那种猛的吓唬人的那个？

0: 拉明啊，好使不？
1: 哎，我听说过的。
0: 嗯，谁家都没用。
1: 哎，他可以，他可以，他行，他行，你叫他叫他。
0: 五七一还有20年呢，你要着急用，你俩先跟我去结个玉去。
2: 妈，你瞅你那死样，你会说话不？你要不会说话，把你那坑闭上。他咋唠的嗑，多崩牙呀？
0: 谁呀？
2: 啥玩意？我谁呀？你瞅啥呀？
0: 瞅你咋的？
2: 啥玩意咋的？啥玩意咋的？会唠嗑？哎呀，哎呀，哎
3: 呀，哎呀，没打呀？哎呀，停了。

0: 老兄，你快点啊，人都到楼底下了。
1: 哟，哥，那，哎，那小子，你给我下来。
0: 哎，别走了啊！别走了，再走一步我就跳下去。
2: 你干啥呢？
0: 看不出来啊。
2: 跳楼啊？行，我不耽误你正事，你这么点玩，问你个事儿，问完再跳，行不？
0: 你说。
2: 不是你，电话里边幺五和六的，你大老远把我折腾过来，就为了让我看你直播跳楼是吧？
0: 那不你逼的吗？
2: 谁逼你了？我要逼你，我得逼你跳20楼。我逼你跳个2楼干啥呀？我毛病啊我。
0: 2楼我头二下不死啊？啊，死了不得偿命啊？
2: 偿。今天你真摔死了，我真给你偿命。行不？你跳吧。不敢跳啊？你要不敢跳，这么点二吧，你今天把欠我的钱还我，啊？完了，我给你直播，这楼我来跳。行不？来来来，我来我上去，下来了我。哎，
0: 别给我来这个！这
2: 你还我钱就行。来来来，直接来来。
0: 你别给我整这个啊！
2: 整哪个呀？
0: 你是不是真觉得我不敢跳啊？啊？不是，你是不是觉得我怕你？是不是啊？
2: 我怕你行吗？来，你跳。今天我就坐这儿，我踏踏实实看你跳楼啊。你今天就真跳下去了，我给你免点。好，师傅，
0: 免多少？
2: 3000。我就当带我兄弟们看耍猴了。好，师傅，哼，哎，你说你一天天的，整的你跟电视剧里那柯震恶似的，撂最狠的话，妈挨最毒的打。你这是什么癖好啊？这是啊，你有瘾呐？跳不跳？你跳不跳？
0: 你别闹啊！
2: 跳不跳？
0: 你别给我闹！
2: 别闹了，跳啊！谁？你闹，跳。

0: 这仨女朋友啊，这都什么品种啊？
1: 小伙子，说话要客气点，要有礼貌。我是他老舅。
2: 不是，我瞅你也就三四十岁呗。你这么的，你告诉我你以前是跟谁混的？你说出来之后，我看看我认不认识。
0: 我呢，平常喜欢研究点佛学。你要说跟谁混呢？就算是和尚吧。你仨哪单位的？夕阳红社团的。
2: 听不听我的名字？我叫狗肠子。
0: 啥肠子？
3: 狗。
0: 棒棒啊！啊！哎。

0: 哎，看看着，剖腹产呢？
1: 再告诉你一遍啊，前几年我是跟人家打仗，肠子被人扎断了很多根儿，到了医院之后，西医说我治不好了，但是我们家人呢给我找了一个老中医接的狗肠子，我是活不了几年了，生死也看得很淡。再看这位呢，单从这个造型上看，刚从国外回来的，别笑，
2: 没事，
1: 犯了事儿，刚从国外回来，重伤害跑路到国外。
2: 过了追溯期才回来，你再看这位，这家更了不地了啊！杀人犯，一刀毙命。杨大哥，我这不管你鱼肠子马肠子啊，你国外回来的是吧？我也不管你从国外国内哪来的，都跟我没关系。今天就算你是人妖，你给我夹住了，那个不吱声那个，说你呢？
3: 是杀人犯是吧？那刀工不错呗，回头给我雕萝卜。嘿，你们仨，我看你们仨岁数大，早就埋了，这没你们事儿，赶紧给我滚！
2: 我说谁呢？你别口出狂言，你告诉我，你要怎样才能把他放了？我抓他了吗？我呀，他欠我钱。
3: 都是过期一个多月了吧？打电话也不接，赖着。
2: 完给我打电话，给我妈妈的嘴里边，啊，非要说给我约一下子，让我来，给我比划比划，来了，来西窗台上了，不管往下跳，二楼不跳，你他老舅是吧？
3: 对，
2: 这孩子，你一小子咋教育的呀？
3: 你说吧，你今天想咋的？
2: 他老舅啊，我干这行十几年了，从来没有暴力催收过。
3: 关键就这小子，太气人，太气人！别动手，你想干仗是吧？你觉得我们三个老实吗？嗯，你们这代人啊，打架那叫乱抡。你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见过功夫啊？今天他不上手，就我们仨，对你们四个啊，五个，咱们楼下比划比划，这儿比划不开。
2: 是，对，咱们找个风水好点地方。
1: 二胖，走，
4: 走，快点。
2: 快跟老舅走吧。

0: 你就现在这儿跑路，跑路之余，把他俩照顾一下。你别说啊，老舅，他俩跟咱爷俩还挺像，
1: 哪儿像啊？
0: 穿的像，
1: 发型一模一样。
0: 我还以为你说我也打呼噜呢。二胖，在山里边啊，一定要学会生活。你的吃、喝、取暖都得靠这炉子了。山里的水。 不能喝凉的，得要烧开了喝。所以生火，你学会了吗？学会了。嗯。
2: 老舅，这炉子是不是能把房点着了？
0: 理论上是可以，我没试过。你也应该不会试，你没这勇气。我咋没有啊？万一哪天我有了呢？那我就恭喜你了。
2: 老舅，我得在这儿躲多久啊？等我把这事儿摆平吧。你啥时候能摆平？不知道。
0: 你准备咋摆平？不知道。
2: 那我咋办呀？
0: 你欠了多少钱？
2: 哎，你就别问了，我是真不知道。
0: 再说你也帮我还不上。你欠员工多少钱啊？这个得先还上。 人家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大家子，我先帮你垫上。
2: 员工的钱没多少，你问我们财务老刘就知道了。

二胖啊，你知道在你11个月大的时候就拿过全市婴儿爬行比赛的总冠军，这么小就有这么辉煌的成就，这说明你生来就不是一般的人，在你的同龄人里边无人能出你之右。

你想，你这么小又有这么辉煌的成就，早晚还要再拿冠军。大宝，我给你唱首歌。我们是来自兔子窝山的三狗乐队。嗯。

0: 就在明天，你就有逆天改命的时机啊。这一切的缘由啊，就是因为你的领导。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1: 干啥？你来找我，我他妈找你要事儿，快点！
2: 咋了？
1: 坑我的算命的，记住吗？
2: 记得。
1: 就在里边了。
2: 你确定？
1: 八成，九成，九成就了。
2: 那你先等会儿，我帮你确定一下。
3: 哎呀，你这腰肌劳损挺严重啊！干啥工作的？
4: 开卡车的。
3: 我说嘛，这一坐十来个小时啊，在家能不严重吗？
4: 我命苦啊。
3: 咋的呢？
4: 我妻子走得早，我要养两个孩子，一个是我的，一个是我姐的。
5: 我外甥小胖子让人不省心，
4: 太苦了。
3: 听你说话就文质彬彬的，慢条斯理，不应该干这么粗重的活啊？没找先生算算吗？
4: 啥先生？
5: 算命先生啊？
4: 有用吗？
3: 这玩意儿啊，信则有，不信则无。我年轻前学过点，师傅说我灵着呢。
0: 哎呀，可能是泄露天机太多了，
3: 眼睛现在看不清了。这些年啊，光按摩了，也不这么给人算卦了。
4: 那你现在算一卦多少钱？
3: 跟按摩一个价，198。
5: 挺贵啊。
3: 198，如果我算的不准，你可以不给钱呢。
4: 行，我试试。
3: 报个八字。
4: 1960年7月6号，夜里2:30，本市出生。
3: 你这个虽然生在3年困难时期啊，但你小时候嘴可不缺，跟同时期的孩子比啊，你

0: 算吃得好的，对不对？
1: 对，
2: 而且你命格不俗，多才多艺，写的一手好文章。你知不知道你是韩湘子的小书童下凡？有人跟你说过没有？咋的？激动了？
1: 八仙过海那个韩湘子吗？
2: 当然了，你是因为打碎了他的砚台才下的凡，所以说你多才多艺，但是没有用武之地呀。年轻那会儿啊，你还挺顺的，到中年了，事业咔嚓就坎坷了，东奔西走啊，文的武的啥都有。
1: 你是不是认识我？
2: 我一瞎子，我认谁呀？
1: 你真会算命？
2: 会不会算你自己评说，但是有句话我只跟你说啊，我觉得你人不错，心地善良，这辈子没少帮过人吧？
3: 他今天就帮我了。
2: 谁？
3: 跟人算命啊？
2: 随便聊聊，也不太准算。
3: 算不准你瞎算！
2: 不是你喊啥呀？我给你算了，我给你梁子啊！
3: 你来，你把你的眼睛给我睁开，你看我是谁？
2: 我能看就是你是谁吗？能看见你揍我一顿都行。你干啥？你给我喊呢？
3: 你想不起来我是谁是吧？我现在帮你想啊，1993年9月，你是不是给一个卖猪肉的算过命？在江边，
2: 我算40多年了，哪儿没去过？
3: 你仔细想，早上5点去江边，镇卫让我烧3封黄标纸，升到天上去，到江里边咔咔洗手，然后就欧了，就告我衣食无忧，吃穿不愁，晚年大红大紫，名扬天下，是不是你说的？回忆，
2: 记着呀，我算的不准吗？
3: 认了，认了，是吧？
2: 认了。
3: 走，跟我去公安局。
2: 干啥去？去什么公安局？去干啥去？去公安局？什么公安局？干啥去？
3: 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就因为你这几句话，我在里面蹲了10多年呢，10多年大牢啊！
2: 你干啥了？你蹲十多年？
3: 干啥了？我啥也没干呢。我照你说的，我扔个刀进去，扔完刀第二天，噗，啪，就生上了一个女尸。啊！我咋跟警察解释？
2: 不是，
3: 我说是一个算命的告诉我的。我说了，我说了，他去找你，没找着你，你去哪儿啊？
2: 云游四海呀！哎呦！那我能去哪儿？那你干啥？你来找我干啥呀？要钱来了？20多年过去了，
3: 我找去公安局。
2: 我不去，不去，不去公安，我去公安局干啥去？我去公安局。
3: 哥，封建迷信行不行？
2: 哎，我就问你，我说的准不准？
3: 啥玩意儿准不准的？
2: 你蹲10年多牢，你在里边监狱给没给你饭吃？给没给你制服穿？啊？没话了吧？
3: 你管这个叫衣食无忧，吃穿不愁，
2: 这就叫那咋的？有一天这事儿翻案了啊！现在互联网多厉害呀，这一翻案，你不就大红大紫、名扬天下了吗？哪儿错呢？
3: 我弄死了你！
1: 不，你先冷静。
3: 不是我10多年都怕了，我打了一顿就是一天。
1: 理论上、逻辑上都是通顺的。
3: 不是你谁一伙的？
1: 你现在打他、骂他都没有用，弄不好你还得再进去。你现在。就是应该把他叫到派出所去为你作证。您这边呢，他确实因为你一句话在里边待了10几年，我们现在还在申诉，所以需要您的口供。进去以后说的都是他的事儿，不管你以前干过什么跟你没关系，你是算命的，我相信你也相信会有因果报应，对吧？
2: 大炮啊。
3: 啊，
2: 拿着，
3: 啥意思？
2: 拿着，当年我收了你50块钱，现在还给你。嗯，
3: 这物价也不一样，你给我扯上犊子干啥呀？
2: 到现在我也觉得我算的没错，明明算的就是你衣食无忧，吃穿不愁。
3: 不是你咋有脸提这事儿的？
2: 我得有脸说后面那几句话，你得记住了。翻案之日，就是你大红大紫、名扬天下之时。
1: 我那个算卦费我也给你。哎，
2: 我讲个缘分，以后没事经常来还来我这儿啊，继续免费。
1: 不用免费，下次需要你来作证的时候你来就是了。
2: 作证的事儿我随叫随到，不过兄弟你啊，
1: 兄弟我咋了？
2: 你可能有一场劫难呢。
1: 能破吗？

0: 以为你真的自杀了呢。
1: 我以为炊事还都炊这儿来了。
0: 你怎么能把方便面都吃脑袋上呢？你为啥不生火
1: 啊？我哪会啊，你那天你走了没多会儿火就灭了。
0: 那你面咋煮的呀？
1: 我没煮，我干嚼的，然后一口面一口酒，一口面一口酒，还挺得劲儿。
0: 我们跟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会用火。
1: 我也会用火呀，这不没有火吗？
0: 待会儿还有热的呢，
1: 那我先垫两口。
0: 你多长时间没吃饭了？
1: 那不记得了，两三天，三四天。山中岁月容易过，世上繁华与千年。
0: 你这心态啊，十年不吃饭都饿不死。手机什么时候停的机啊？
1: 这真不知道。哎，我觉得停了机也挺好，省得那些乱七八糟电话打进来。
0: 你别光自己吃了，狗多长时间没吃了？
1: 我几天没吃，他们就几天没吃了。老舅，你要再不来啊，我们就一起饿死在山上了。
0: 你赶紧的，拿根肠先去给他们俩解解馋，我给你们做顿猛的。

0: 生炉子的步骤和方法都记清楚了？
1: 记清楚了。
0: 嗯。
1: 老舅，
2: 其实这些被子也够厚了，只要不翻身，一点都不冷，就是不能钻出来，钻出来太受罪了。
0: 反正我教会你生炉子了，生不生那是你的事儿。
1: 哎，今天春节啊？
0: 明天。明天梦梦回来，我跟他一块儿过年。本来咱们是应该在一起的，但是我怕你在，债主也来，容易吓着梦梦。
1: 这梦梦咋还那么脆弱啊？
0: 你不脆弱，你不脆弱，你躲山里边。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7: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源牛肉真棒，
9: 浩源牛肉来了。
1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1: 每天两只
12: 妙可兰多奶酪棒，
1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3: 好好吃。
1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源牛肉真棒，
9: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1: 浩源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

0: 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3: 汤圆牛肉来啦！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今天春节啊？
1: 明天。明天梦梦回来，我跟他一块儿过年。本来咱们是应该在一起的，但是我怕你在，债主也来，容易吓着梦梦。
0: 这梦梦咋还那么脆弱啊？
1: 你不脆弱，你不脆弱，你躲山里边。
2: 你跟我说说，你欠了多少钱？
0: 哎呀，你就别管了。
3: 我觉得我就跟这生活挺好啊。所谓越跟人打交道，就还是觉得跟狗打交道好。
2: 你看这两只狗爱搭理你吗？告诉我欠了多少。
0: 哎呀，我真不知道。
2: 快点告诉我。
0: 跟你说了有啥用啊？你也没有。
2: 你老舅我从年轻到现在破产了多少回你是知道的，所以在这方面我的经验要比你丰富的多。你笑啥？
0: 我跟你说，也就是你呀，老舅，就连破产都能这么骄傲地说出来，我这心理素质真是照你差远了。
2: 我是破过很多次产，但现在我欠别人一分钱吗？
0: 应该不欠了吧？
2: 绝对不欠。赶紧跟我说欠多少。
0: 算上信用卡还有30多万吧。
4: 咋了？
2: 我以为是多少呢。你这么着，你把那个大老高的电话给我，我给你把这事儿办了，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0: 啥事儿？
2: 把手擦干净。这是你姥爷60年代鼎庆楼的内部资料，也可以叫做菜谱，也可以叫做秘方。你要在半个月之内把它背下来。
5: 明天晚点出摊吧，我有些江湖恩怨需要你出山。
6: 明天出山换个造型，你拿出你当时欺负我的那股劲儿。
7: 不问交，守门守路。
5: 明天见。
7: 几点呢？
5: 9点。
7: 我这造型不行啊，新买的衣服。
5: 喂，
8: 那个啥呢，跟你说好消息啊，高月跟我说了，我的案子受理了。
5: 好事。哎，本来明天我还想找你陪我办点事儿呢。
8: 啥事啊？
5: 没事了，解决了，你就踏踏实实弄你案子的事儿啊。嗯，不说了。

0: 够了。
1: 啥意思啊？
0: 我一定要还你钱，但只能还你本金和按照银行同期利率的利息，两年还清你。
1: 你们俩这是在我身上咋出来玩玩呢？嗯，
0: 小伙子，我是80年代的大学生，也是个老社会人。我得了肺腺癌，我快死了。如果我外甥有任何闪失，我一定会抱着你一起跳楼，说到做到。
2: 另外呢，
3: 我的肠子都是狗肠子，你也知道，说不定比他还得先死。
0: 你别说了，给我个说法。

0: 天佐，好名字。
1: 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两下子，这家伙演的，我都信了。那你说，要早知道你有这本事，你说90年代咱俩要搭档混社会的话，肯定能发财，我也不至于进去这么多年，是
0: 不？别别别，我不配跟你组合，不配。
1: 啥玩意就你不配呢？来。你那啥，你那个什么癌症诊断书那玩意儿，你搁哪整的？我跟你说，该说不说，你这道具准备确实到位。
0: 我自己做的，
1: 自个儿做的。
0: 嗯。
1: 你给我也做一个呗。
0: 干啥呀？
1: 你给我整一个那玩意儿，完到时候我往我那煎饼摊上夸一贴，我跟你说，生意肯定嘎嘎好，真的。
0: 你还是喜欢邪门歪道啊？
1: 大哥，是你先走的邪门歪道，完你还说我。
0: 是我先走的。

0: 老舅，你乖啊，我全背来了，咱倒背如流不说吧，反正政治背肯定没问题。
1: 我考考你啊，你随便考。哼，看来是真背了。行了，你先吃饭吧。嗯，那是狗的，那是你的。哎，我跟你说，二胖啊，这一次你必须得好好谢谢你老舅。
2: 你老舅已经把你那个签证的事都给你解决了，
1: 你说你这嘴怎么这么快呢？我还想拿这事儿拿他一下。
2: 这有啥可拿的？一个孩子，
1: 不是都解决了。
2: 我跟你说，二胖，你老舅为了解决你这事儿，假装癌症病人，你知道吧？
1: 你干啥去？
2: 我去喂狗去。你老舅，我俩就一到那，你老舅把包上咵一拉，假的癌症就从啪就往桌一放。
1: 最放不下的就是你们仨，你俩，还要我那傻外甥，他吧，现在这社会倒是饿不死的，但你俩，哎，要是指望他照顾你们俩，真是有点悬了。就这个啊！
2: 嘿，我天哪！
1: 不是，做的这么真吗？啊，这。 还有张呢，
2: 你把你包干啥呀？这孩子，
1: 别翻包，一会儿你我回来了。

0: 假的？他不是刚才说了吗？那这个呢？这靶向药，这是？
1: 这也是假的，也是真的。我呢，路过医院的时候，我最多还能再活六个月。本来不想跟你们说的，但是瞒着你们呢，我累。没事儿，都有这么一天。
2: 不是，那你这去医院呢？你搁外边瞎晃啥呀？
1: 我这个时候啊，要是进了医院，就再也出不来了。我还有未完成的心愿。你姥爷走之前，一直想把鼎庆楼开起来，临了也没开成。在底下见着他的时候，我想挺胸抬头的告诉他，我把这事儿办了。
3: 那要不这样，我那还有点钱，我把我所有钱全给你，我一分不留。咱们先开饭店，完事儿咱去医院，行吗？
1: 不是钱的事儿，现在这事儿啊，卡在这个鼎庆楼里呢，有个美容院。美容院里有个小姑娘，生意做得不错。无论我给她多少钱，怎么求她，她都不肯把店兑给我。麻烦。
0: 谢谢啊。
4: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0: 哦，你们老板在吗？
5: 哦，我就是老板。
4: 先生，请问您要做点什么项目呢？
0: 我想整整容，你们这儿能做吗？
5: 当然。那你想整哪儿呢？
0: 我也不知道啊，要不你帮我看看我哪儿需要调整。嗯，
4: 先生，你这张脸啊，虽然不能说是毫无瑕疵，但是也是接近完美了。像你这样五官这么标准的人来我们这儿的还是比较少见的。
0: 我呢马上要去参加一个选秀节目，所以就是不能有瑕疵，你再帮我看看呗。
4: 如果硬要说的话，我觉得你鼻子的驼峰稍微有点高，我可以在你的鼻尖这边给你加一个假体，把它垫起来一点，这样呢也可以让你的鼻子的轮廓更流畅一点。
0: 行，那就做鼻子。
4: 就这么就决定了？
0: 啊，对，着急。哦，
4: 那你想哪天约医生啊？
0: 今天呗。
4: 哦，行，那我立刻给你安排。
0: 行。
4: 哦，我去给你安排。

0: 拔个罐儿，啊，好，来里边请。是哪儿不舒服啊？心不舒服？心不舒服？哪？猛虎硬爬山！哎呀，刘哥！哎呀！哎呀！
1: 崔哥，哎，没事，不用怕，没事。地太滑，扶回来拖一下。你这都多大岁数了，跟虎哨子似的。哥，你这发型比我以前还严重。过来，
2: 崔哥。
1: 还认识不？当然，你们俩结婚了，俩娃了都。这实在是，哎呀，
3: 崔哥，自从你和老刘走了以后，我是天天蹬三轮，我蹬的那个速度那个快啊，我当时号称随和式小飞毛腿。但是你相信我，我不光养活了自己，还攒了点小钱儿。 但那段时间，说实在的，有点不好意思说。天天想着菲菲，一想到她，我蹬三轮都有劲儿了。
1: 上车。
3: 在我心里边，她就是误入歧途了。只要好好改造，她还会是一个好女孩。她在里边的三年，我们每个月都通信。 这不通信还好，这越写彼此越了解，越了解是越喜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更加努力，攒了点钱，把三轮车换出租车了。三年之后，菲菲终于出来了。我是相信她的啊，但是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没底呀。我就跟她说：“我说你不能骗我，你这回要是再骗我。” 你就得骗我一辈子。之后我们简单的结了个婚，真的很简单。但是哥，当时我除了我父母以外，我第一个想告诉的人就是你。只是你当时在国外，
1: 实在是联系不上。
3: 婚后我们做起了野山参贸易，主要是出口俄罗斯。纯野生，谦虚的讲嘛，做的还是不错的。一下子就做了十几年。我们在那边买了房子，现在生了俩娃，孩子太小，我这回就没带过来。你干什么？哎呦，
2: 怎么了？这是？
4: 试试吧，小飞毛腿。
3: 好多了，刘哥。
4: 不好意思，这刚回来就把你用上了。客气啥呀？办张卡的事儿，给你打9-8折。
3: 记着点。
2: 行，没问题。VVVIP。
4: 谢谢哥。洗个手啊。来，爸哥，来。那个。听完你们这个故事，我还挺感动，恭喜。但有个事儿我一直弄不明白啊。
3: 您说。
4: 你喜欢菲菲呢，我完全都能理解。
2: 但是菲菲喜欢你什么呢？这叫什么问题？你说说，
3: 解答。喜欢我什么？我喜欢他，
2: 猛虎硬爬山。
3: 理解理解。哎呀，说实在的，哥，后来我也是真发现了，我觉得。
4: 他好像比我聪明，这还需要你慢慢的发现。嗯，哎哥，嗯，我听刘哥说老刘不在了。嗯，是。走的时候，我也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不过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嗯，也算是死而无憾。你记得他想有座山，然后要把自己。 变成山大王吗？
3: 当上了吗？
4: 当然。
3: 这儿真是一个种山参的好地方呀。
1: 只要有这么个劲儿就好了。哎，想想老刘是有点东西，真会挑地方。哥，以后你种的山参都卖给我，啊？
2: 卖啥？送你。我把山送给你们都可以。别啊，哥。
1: 就送给你们，条件是帮我照顾好这两条狗。我没时间了。
3: 啥意思啊？啥没时间了？最近忙啊。
1: 要开店。
3: 那也不能送，开个价，我买。
1: 咋开价？老刘是20000块钱拿下这个山的，现在还有十几年的使用权，拿走吧。
2: 这样，哥，你这俩狗，我们当自己孩子养，但是这地儿，我们必须买。
1: 得15000吧，哎，这因为二胖啊和梦梦都没这心思，只要你们帮我照顾狗，这个照顾山，就是对我的帮助，谢谢。
3: 那我们看着给了。
1: 好。
4: 喂，老舅，
5: 老板，来，你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啊？你自己说这算不算医疗事故？
4: 我这等了这么多年的选秀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6: 不可能啊，我们这儿没出过这种事故啊。
7: 对啊，
4: 你们这儿没出过啊？就出过一次事故，就让我赶上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6: 先生，你先别着急，
4: 你先松开。
6: 那个，我带你去拍个 X 光，然后我把手术费退给你，再给你免费做一个，行吗？
4: 你这是免不免费再做一次的事吗？不是，姐姐们，我刚25岁啊，啊，给我脸弄成这样，我这一辈子都毁了，我靠脸吃饭的。
6: 给你赔点钱可以吗？
4: 我差你那俩钱啊，啊，我一辈子都毁了，我要你那点钱干什么呀？我只能天天坐这哭呀，我。
6: 你先起来，别
4: 碰我。
6: 你先
4: 就散开。
6: 有什么事我们到里屋好好说。
4: 姐姐们看呐，我才25岁啊，都给我弄成这样啊。
7: 我们会帮你解决的。
1: 我娶她干啥呀？是达达给你买山的钱啊，35万。他怕你不收，所以特意放在我这儿，让我转交给你。
8: 这还有份合同，你签了，签完我邮给他。
1: 那破山哪值35万？哎，你快签吧，人家在附近都打听了，就这价，
8: 不值35万吧？
1: 哎，他不是值不值的事儿，达达现在必须跟你强买强卖了。人家还答应了，说山上那两头狗他好好给你照顾，你要不签，人就不管了。
8: 这咋好意思？
1: 以前我是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对达达那傻小子那么好，现在我明白了，你是积德呀。
8: 你不是要重新开那个地精楼吗？还差点钱吗？
1: 齐了这回。
8: 钱是不缺，但是那店我也对不下来呀，人家不肯给我。
7: 爸，高院正式受理我爸的案子了，马上就能定开庭的时间了。
8: 好事啊，我以为我此生再也听不到这个消息了呢。
7: 说啥呢？什么此生？就最近的事儿。哎呀，不是，我爸人呢？打他电话都不接。
8: 跟我来。
7: 别说拜拜。

0: 不接电话呢？
1: 哎，闺女，来坐。
2: 看那个，那是爹帮你找个后妈，太近不？
3: 太近，看咱后妈能跟你吗？
2: 可以，年纪也不差。
4: 你这个还剩山若水呢，孩子后妈已经要跟其他的生人若水走了，你叫往事随风吧。
2: 哎，叫啥叫啥，往事不能随风。
4: 为啥？
2: 缘啊，没了解。
3: 就是来告诉你这事儿的。你的案子高院已经确定受理了，过几天就能确定开庭的时间了。

0: 先生，我们下班了。
1: 下班下班呗，你下班了，我也不能下班啊，我不得在这盯着点啊，别再让别的人民群众受你们这黑店的蒙骗了。
0: 你这人长得这么好看，咋这么无赖呢？
1: 那我是受害者，你这脸要让人整成这样，你心里能好受啊？
0: 你坐这儿冷吗？
2: 大哥，
0: 你这是刚来还是就没走啊？
3: 你要在我就得在。
0: 你再在这赖着不走，我可报警了。
3: 你要想报警就报吧，啊！我也联系联系我那媒体朋友们。
0: 你吃早饭了吗？
4: 哎，你说有啥不能唠的？是吧？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就人脑子打成狗脑那事儿，都能唠好，是吧？再说现在他的脑子这不还没彻底成狗脑子呢吗？就好好唠唠呗。啊，
0: 叔说的也对，要么这样，你提个条件，只要不太过分，我都可以答应。
4: 你让我提的啊，我可说了。
1: 嗯，你放心，我肯定也不讹你，不多要你钱。
0: 说话算话。
1: 啊，你把你这门面退了，美容啊、整容的仪器该搬都搬走，到时候装修多少钱，你折个旧告诉我，我给你。
0: 我这美容院咋这么抢手呢？这是谁都想对我的店，这里面是有宝藏的。
1: 你要是不想对呢，也行，反正我保证，不管刮风下雨打雷，天天准时准点报到。那我都先回去了啊。你出门吃饭不加根肠？
0: 噎不死你。
5: 我觉得你说奇怪不奇怪？我在山上没信号，就一直没开机。下了山开了机了，也没有追债电话，你们咋回事？你猜？你帮我把信用卡都还了，不然呢？我找财务老刘要的卡号，一个一个追着还的。老舅，啥也不说了，你就看我今天对店这事干得漂不漂亮就完了。你小子再敢忽悠我，我就把你小狗腿打断。哎，我忽悠谁还能忽悠你？你鼻子到底咋弄的？是跟人干架了，还是外边还有债主？告诉我。反正肯定不是打架打的，那咋整的？你跟我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6: 这是我亲老舅，就是他要对这个店。
0: 你们俩认识？
6: 啊，他我外甥。
0: 哼，我明白了，你老舅想要我的店，我不对给他。你就来我这儿整容，然后自己把自己的鼻子打坏，逼我把这个店兑给你们。
6: 你别血口喷人啊，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再说，就算像你说的一样，你只要不把店兑给我，我保证你这店一天都开不下去。
0: 你们这是合伙仙人跳。不是崔叔，我之前看你挺老实本分一个人，你每次来我从来没有撵过你，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你害不害臊啊？
7: 你就是这样帮我的是吗？这样帮我，这样帮我，帮我，帮我吗？我从小到大打过你吗？今天为什么打你？二宝，男人，你可以不靠谱，

0: 你们这是敲诈勒索，不能心术无证。你这不是讹人家吗？不是，干这种下作的事儿，不丢人。
1: 我告诉你，你们这是合伙敲诈勒索，我报警把你们抓起来。
2: 别别别别，
1: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
3: 冯总，这人我认识，二胖啊，
1: 你还认识我不？
3: 周姨，
1: 周姨，你不管你认不认识他。 你来评评理，你说他们是不是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小姑娘？
3: 这里头肯定是有误会，他就不是那种人。你
1: 快好好说说。
3: 冯小姐，你能给我几分钟时间吗？我给你讲几个真实的故事。
1: 行，我听你说。
3: 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刚刚去世的老人。 他童年是在从北京逃到了咱们这儿，差点就被饿死了。是鼎兴楼的老板张老爷子收留了他，把他留下来工作。从那天开始，他就在鼎兴楼工作了一辈子，从跑堂到学徒到改刀，再到大厨，最后到总经理。 他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了鼎兴楼。在他临终的时候，那个碎成两半的牌匾，还藏在他床底下。他走之前，还一直念念不忘这个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第二个故事，是一个中年人，也是第一个故事里边那个老者的亲儿子。
4: 他老婆年轻的时候也在这儿工作。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周末带着孩子们去鼎兴楼吃顿饭。后来他老婆因为车祸不幸去世了。去年，他女儿结婚了，他女儿就想来这儿吃顿饭，可是鼎兴楼却没了。
3: 继续。第三个故事，是一个青年，他爸妈都太不靠谱了。从小到大几乎没怎么管过他。他是被他老舅养大的。老舅呢，要养三个孩子，为了把这三个孩子养大呢，就独自去了国外当苦力，一干就是10年。后来孩子们也。 终于都长大了，他也从国外回来了。可是他这外甥呢，还是那么不靠谱，还给他找麻烦。现在老舅也得了绝症了，可能没剩多长时间了，他就一心想把这个鼎秀楼再开起来，完成。 他父亲的愿望，老婆的愿望，女儿的愿望，这就是我第三个故事。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周姨可以作证。冯小姐，真的很抱歉，这一辈子。 我老舅帮了我太多了，可是我呢，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办法能怎么帮他了。这鼻子呢，是我自己用拳头打的，真的很对不起。等一下，你这个鼻子虽然是你自己弄的。
4: 但是我看他现在已经发炎了，我给你安排个手术，一会儿把假体取出来。谢谢。进。坐。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这手术多少钱？ 一会儿我去前台刷卡。
1: 不用了，小手术。
4: 那哪行啊？
1: 我说不用就不用了。
3: 那我走了。
0: 等一下，你和你老舅真的想要这个店？
3: 那肯定的，不然我也不会。
0: 你坐。我已经决定把这个店兑给你们了。刚才你做手术的时候，我已经跟我爸妈打了电话，他们也同意我换个地方开店。
3: 真的？
0: 嗯。
3: 不是，你这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你了。这，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决定把这个店兑给你们吗？
3: 三个故事讲的挺好呗。
0: 你那三个故事确实讲的还可以，不过不是因为这个。
3: 那因为啥呀？
0: 因为你帅，因为你特别帅，天生的那种帅，根本都不需要整容的。而我天生对帅哥就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
3: 都搬完了，
0: 辛苦了。
3: 哎，你小的时候吃过鼎庆楼的菜吗？
0: 当然吃过，我小时候最喜欢那个雪衣豆沙、锅包肉，还有那个拔丝鸡蛋，叫啥来着？
3: 苏黄菜。
0: 啊，对对对。
3: 哎，你信不信？只要你说一道鼎庆楼的菜，我就能告诉你加多少盐、多少酱油。
0: 这么厉害？
1: 嗯。
0: 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2: 这个藤椒肉汁蒸松叶蟹，葱油大黄鱼。再来个油麦菜。
3: 不是老舅，你身体都这样了，还请我俩出来吃饭干啥呀？
2: 这顿饭不是请你，是我要请冯小姐。人家把经营那么好的店兑给我们，我真是有点不好意思。你倒酒。
0: 我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以后不用这么客气。
2: 我这外甥啊，虽然心地善良，但他确实不靠谱。以后你要好好管管他。
3: 他敢管我吗？
2: 二宝，男人不吹牛会更帅。
0: 老舅，二胖都跟我说了，他说你啊就是他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亲人，比他父母都亲。以后我跟二胖都听你的。
2: 二胖啊是我一手带大的，但是呢法律上的直系亲属还是他爸跟他妈。他爸也快出来了，等出来以后你见见，很好相处的人。
0: 快出来了，从哪儿出来啊？
2: 咱家的情况冯小姐看来是不全知道。
3: 不是，我们俩一见面他老，我也没时间说呀。
2: 那赶紧跟人说，别让人后悔。
3: 我妈现在在国外呢。
1: 哟喂，这么洋气呢。
3: 我在那边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我爸叫霍东风，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就是当年的三侠之一。他确实因为犯罪现在在监狱里接受改造，但是他真的不是坏人，包括这次进去也是因为失手打死了本市有名的恶霸。而且你放心，他真的一点都不凶，真的。
0: 嗯，

0: 这变样了呢。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我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远牛肉真棒，
6: 浩远牛肉来啦。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远牛肉真棒，
6: 浩远牛肉来啦。
7: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远牛肉来啦。
8: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9: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0: 除非是睡觉。

0: 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2: 且用一盒补肺丸，
1: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
1: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本期民生关注修路之祸，工地围而不见，施工一拖再拖，居民担心再遇架子工程，
1: 都得有一两个月了，就这么在这围着，也不施工。
2: 最主要吧，那防火通道都不给通啊。
0: 年年开挖，年年修路，市民吐槽维修路段变身拉链工地。
3: 人不是强制马路像拉锁似的，今天拉去了，明天就闷。
4: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通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道路翻新、管网改造是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的惠民举措，初衷是提质城市风貌、便利群众生活。但近日有多位市民向民生栏目反映，长春市部分城区路段市政施工陷入反复开挖、无序推进的怪圈。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走访。
0: 10月9日上午10点多，记者走访时看到，长春市东朝阳路同志街至百汇胡同段全线被黄色施工围挡封闭，人行步道方砖已起开，部分路面挖出深沟，但施工现场并未看到施工人员及施工器械在运作。
5: 这边没人，你们看这边没人，11以后一直都没人，之前也星星拉拉的，你说这挡着玩意儿干啥呢？都还是啊。
1: 最近是就这周围就是在这儿修，好久好久好久，都得有一两个月了，就这么在这围着，也不施工，都好长时间不施工了。
2: 不是他没人干活吗？你是啊，没人干呢。你看，
0: 更让居民担忧的是，封闭的围挡直接封堵了小区的防火通道，存在安全隐患。
2: 啥时候能展开？太闹心了。又不是最主要吧？那防火通道都不给通啊！你这。万一着火了，家有老人的，这个身体不好的，你防火通道必须得给通啊，那也不给通。
0: 在现场的市政工程围挡公示板上，记者看到此处项目名称为朝阳区居民二次供水改造工程，设立日期是2026年8月24日，据记者采访当日已有46天。
6: 你打1235，
2: 1235就回馈到哪儿了？就回馈到那个社区了。不，他们不知道啊。
0: 记者从百汇胡同沿着东朝阳路的施工围挡一路前行，直到同志街附近才看到一名施工人员。
7: 前面这个修的和咱们这是一起的吗？咱这啥时候能修完呢？
8: 明天或者后天吧，只是我们管线方砖啥的不知道，具体围挡啥时候撤我也不知道，我也知道这管线今天能下完就不错了。
0: 令居民不解的还有长春市同志街与惠民路交汇处附近的施工情况。10月9日，记者在该路口看到，同志街以西、惠民路以南人行步道正在施工，几名工人将完好的人行步道方砖逐一起出，拆挖后的方砖被整齐码放，现场并未看到路面破损、设施故障等急需修缮的紧急情况。
9: 为啥拆的呀？都啊，

0: 好的呗。
1: 这砖我瞅着也还行啊，干啥玩意儿给卸了？
2: 挑好的这砖儿，往别张铺。
3: 那啥墙能铺上啊？
4: 水泥打完了，沙上去就铺了。
5: 对于此次施工，现场作业工人坦言，仅负责拆砖、分拣规整，并不知晓具体施工缘由。一天后，记者在该路段看到人行道上覆盖了绿网，绿网下面可以看到大量横七竖八的方砖，过往行人行走非常困难。在离这里十多米远的位置，几多码齐的砖块摆放在路边，现场并没有施工人员。10月11日，该处被多个锥桶围了起来，没有施工迹象。采访中，附近居民表示，这条路上频繁的施工让大伙苦不堪言。
6: 这是咱们的传统，一年修个10-12遍。
7: 不是，他这个砖就是说还是旧的，完了再修还是他，还是旧的，
6: 就是翻过来刨，掉过去就是刨，就完事了。
5: 有商户表示，这段路6-7月份开始修行车道，2个多月的时间里，施工断断续续，甚至马路中间设起围挡，变成了储料场。通过市民提供的照片可以看到，当时人行道方砖成色较新，并无明显破损。行车道修好后，人行道靠近马路边时半米左右的方砖被刨开，挖了深沟，埋了线，之后现场立起了几根路灯杆。人行道被填平，没想到这才过了几天又全部被刨开，短时间内再次开挖，反复的施工让大家十分不解。
8: 一年多这道没修成好，得折腾5遍
9: 吧。我刚来一个月上班就修2次
10: 道
5: 了。也有居民向记者反映，此前因建材占道堆放压缩通行空间，还曾引发过几次交通事故，居民日常通行更是受限。
8: 老年人这块就是拄棍的特别多，跟咱那个阿姨说，哎呀，那个是走道不方便，我心话咱年轻人咋走都行，那人他拄着拐，那要是平道他能往远处走一走。
5: 10月11日上午，记者在长春市惠民路的人行道上看到运来了几垛新的马路边石，而沿着这段人行道走访，看到原有边石并无明显破损。挖了修，修了挖，反复开合，常年循环的施工乱象，让市民无奈将这类道路戏谑为拉链马路。
9: 那不是长春马路像拉锁似的，今天拉开了，明天。
11: 采访中，居民频频发出疑问：为何这些路段会频繁出现无序施工、进度拖沓、统筹混乱的情况？乱象背后到底是规划衔接缺位，还是日常管理存在漏洞？带着市民的质问，记者走访相关主管部门，进一步探寻问题根源。
5: 关于长春市东朝阳路施工停滞的问题，记者咨询了长春市朝阳区住建局工作人员，表示工程停工事出有因。
12: 前面那块施工遇到点障碍，搁这沟通呢，沟通那个别的部门呢。碰到好像是电缆吧，还是啥东西，需要跨越一下。然后这上班的才沟通上说，要这两天准备可以干了，大概还有2-3天就完事了，就可以撤了。先撤围挡，再铺砖，大概还有1周就能全恢复完。
5: 而针对长春市惠民路的情况，记者首先咨询了长春市永昌街道的相关工作人员。
13: 他是那个市政统一的那个做一个修复。
5: 随后，记者又联系到了长春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告知具体施工详情需要咨询现场路段施工负责人。随后，记者拨通相关负责人电话，进一步核实情况。
14: 月底基本就完事了。
15: 他这次是打基础，混凝土基础，以前不带基础，不能上车的。完了，现在打完混凝土基础，完了那砖还得用，利用坏的我指定换，我会保留用，继续用下去。
5: 记者查询得知，惠民路人行道翻建属于朝阳区红旗街及桂林路老旧街区改造示范区项目，工程共改造朝阳区8条街路人行道与绿道，计划11月底完工。对于居民所说的路灯更换，则是长春市朝阳区的另一个改造项目。
16: 这都是咱们这个提升，但不是我们管铁路灯这块全在换，我们跟他们都总打仗，因为啥耽误我们事儿？他们还有那啥的，就是热力，还有立面活，就是那个区里朝阳区里的活，我们不是市里的吗？我们就敢放砖。
5: 市政工程集中，却各自为政，同一段路短期内反复施工，让居民心生疑惑。难道就不能一次搞定，偏偏要轮番折腾？
0: 想要彻底告别这种现象，要从根源上去

0: 合局，建立多部门施工的这种联合的机制，实行了这个一路啊一策，集中施工，一次到位，兼顾当下使用和长远发展的这样一个统筹啊，强化我们现在的施工质量，减少我们的这种临时的这种返工现象。
1: 采访过程中，记者还了解到这样一个细节，一位施工人员诉苦道，在同一路段啊，他们经常碰到其他维修项目的干扰，进而出现掐架的情况。城市道路是展示城市治理水平的窗口，市政施工是检验民生服务温度的标尺。而当下部分路段各自为战，边改边停，改或再改的乱象，不仅浪费公共财政资源，损耗城市运维成本，更透支着市民对城市建设的信任与期待。我们期待城市建设能够告别反复折腾的粗放模式，摒弃短期功利思维，以精细化治理、长效化规划，让市政工程真正成为便民利民、提升城市品质的民心工程，而非扰民烦心的拉链工程。如果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人在外地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5: 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6: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7: 他年过九旬，是抗美援朝的英雄。
8: 怀西生呢，我们在朝鲜有时候回，但那时候叫安顿，回来拿战备物资。
7: 他有一个秘密，隐瞒了73年。
9: 这么多年了，我也老爸有点要支撑不住了。老闺女，我有点事情要跟你说，我这个秘密我跟谁都没说过。
8: 那毕竟是我的骨血，在有生之年再见一面。也就是了此心愿了。
7: 爱恨情仇，他的青春岁月上演着怎样的故事？
8: 我始终心放不下他，最后他犯点什么程度呢？我都用血给他写过情书。
10: 他这是多大年龄了？这个、老人？
11: 老人是28年出生的。
10: 他要找孩子是吧？找他的女儿？
12: 在我们这儿也没有查到。
11: 去世了还是？
7: 悔恨交加。他的内心深处燃烧着怎样的痛苦？
8: 他应该挽留我，他不应该说叫我走。
9: 那可能我大姐那时候第一是坐月子，第二可能这些年在心里可能对你也有气，你得理解，就别生气。
8: 那是肯定的，
9: 啊，不生气。
8: 一句话，孩子，爸爸对不起了。不管你妈对，或者说我不对，谁对是不对，但是我们俩这个冤与你没关系。但是你必须是我的孩子，是不是？这么多年了，爸愧疚，对不起你。
13: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徐先生就是完全不了解他们，不知道他们有这层关系。
14: 也许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结果呢，这些都能接受吗？
7: 好久不见之秘密，马上播出。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这里是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路遥。今天我们来到了辽宁丹东，这里是鸭绿江畔。我们今天的重逢委托人初红旗初爷爷正是从这里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回国之后，他结婚生子，到现在已经是四代同堂了。94岁的初爷爷也是我们节目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重逢委托人。在别人看来，初爷爷的人生很圆满，但是初爷爷自己却说，有一个秘密一直折磨着他，在他心里藏了70多年。初爷爷想要见到的是什么人？那个秘密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问一问他。应该是这里啊。

0: 覆了一辈子的秘密有关。
1: 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呀？
2: 因为我在韩国，我开了个中餐馆，不经常回来，他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跟我说了一些事情，就说老闺女，我有点事情要跟你说，我这个秘密我跟谁都没说过，是这么多年了，我也老爸有点要支撑不住了，我也想，跟你说一说，完事儿那个，我希望你能回来。妈说，那个以前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啊，他处了一个就是初恋吧，那也就算哈，在学校里头，我说那就算初恋了啊，他说那时候呢，就是说因为我爷爷我奶奶不同意，后来就是阴差阳错的。就分开了，分开了呢，我有好像有这么个姐姐。我说你肯定吗？肯定有吗？有，闺女我不糊涂，肯定有。而且你爷爷还给取个名叫初月恒。我一看我老爷这不是糊涂，这说的是有白有眼。
1: 一开始你不敢相信、
2: 啊。哎，我不想相信，因为我从小到大哈，俺妈妈跟我爸生活了也30多年，我妈妈在52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嗯，啊，俺爸。我没提俺妈提起过这些事情。
1: 要找的就是你的大姐，叫初月恒，是吧？哎，这取自《诗经》啊，“如月之恒，如日之升”。
2: 我爸爸跟我说是我爷爷给起的，
3: 长得好看，胖。我爸爸妈妈那时候我爸爸还活着呢，我妈给他起一个乳名叫老肥。
0: 初爷爷的心愿是想找到自己的大女儿，这个名叫初月恒的孩子。现在已经75岁。1950年，初爷爷和大女儿的母亲产生矛盾分手。不久后，他参军入伍，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当时大女儿还不到2岁。
1: 你听到之后也没有介意啊？
2: 没什么可介意的。我觉得，哎呀，这都过去一代的事情了。再说了，上一代人的恩怨，再说了，俺妈都不在30多年了。哎，我觉得，哎呀，还会有这事儿呢？这多个姐姐还挺好点事儿呢。
1: 那走的时候，女儿会叫爸爸了吗？
3: 刚会叫。
1: 刚会叫。嗯，
3: 有时候我亲在抱在怀里头啊，贴脸儿啊，爸爸爸爸的，刚会说话。她是我的骨血，她是我的女儿。哎，我感觉就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我对不起她。
2: 没抚养着他，
3: 对，
2: 话也总挺遗憾的。周说，从小就没带过他。
3: 也许他妈妈，哎，和别人结婚了，把他的名姓和那都都改了，那都有可能。
2: 我爸说，但是我知道的信息也只能这些。但是呢，我说你还知道谁的名字？那他妈妈叫什么名字啊？
3: 姬淑欣。
2: 姬淑香啊啊哎。后来那个我说，那他的名字是改不掉的哈，在蛟河，还到咱们吉林省。
3: 我又始终他不能离开蛟河。
1: 为啥他就不能离开蛟河啊？
3: 因为他那时候在蛟河吧，
2: 有工作，
3: 以后就说在县医院，后来说调到那时候叫蛟河县镇，在镇医院上班。
1: 所以这个事儿呢，时间久远哈，就像刚刚，你分析的那样啊，现在女儿呢不一定是还叫这个名字，妈妈的姓名呢应该是不能改了，
2: 对，
1: 所以一开始我们也是顺着这条线索先去找了哈。之前重逢逝者也给我们传来了一段视频，我们看一看。嗯。
0: 在接受到初爷爷的重逢委托后，重逢逝者燕林首先整理了手里的线索。初月恒很有可能已经改名，所以燕林打算先从初月恒母亲的工作单位入手展开寻找。燕林会顺利地找到他们母女，帮助初爷爷完成心愿吗？
4: 说蛟河市原来是叫蛟河县是吧？
5: 对，
4: 最早叫蛟河镇。说的都是这一个地方是吧？就是蛟河市人民医院，也就是原来就叫蛟河县人民医院，这更早的话就叫蛟河镇人民医院。啊，好。
6: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找到那个医院的管人事的这个部门是在哪？
7: 人事不在这个楼，在住人处的后楼，你从这儿出去，后楼6楼，5楼是人事科。
6: 好，谢谢您啊，哎。
8: 你好，我是吉林电视台的，我想寻求一下帮助，找一下你们医院曾经的一位医生。啊，徐淑欣，应该是。
9: 你有什么事儿吗？
8: 啊，是这样的，就是您，我们的委托人是他，朱红旗老人，他想找他的女儿，他俩生的这个女儿。嗯。啊，他的妈妈70年左右在，蛟河，当时叫蛟河镇医院吧。嗯。

0: 查一下吧，履历吧。他是、徐书欣，他是什么时间出生？
1: 28年出生的，因为我们
0: 年也得多大了？
1: 90多岁了呗。
0: 我查一下履历，然后给你看一下。
1: 您帮我看一下，帮我看一下。
0: 行，然后我们因为年头时间太长了，太久了，然后呢，我们这边也得是。就是说来看看能不能查到，是不是？
1: 理解理解
0: 啊，行。
1: 我看您这门口上门牌上写着。
2: 初爷爷回忆，大女儿的母亲比他大一岁，今年95岁，已经退休多年。那这里还是否保留着他的资料信息呢？
3: 我们刚才在办公室跟那个主任沟通了一下，你看他这是年龄是1928年出生的，现在就是说得是95岁了。我们这边的档案。原来都是手写的那个档案，然后就是说我们这边就换，就是说几任领导，他的年龄太大了，现在就是说最多60岁就退休了，按60岁说的话，他就30多年了，没有老人儿，主要是。
4: 市医院是没有查到徐书欣的信息，确定是这个名字哈？确定名字没错。
5: 我觉得这个名字
4: 是没错的，
5: 初恋的话我爸是不会忘的。
4: 那当年您和这个岳恒的母亲是在哪儿认识的呀？
6: 长春。
4: 长春啊，
6: 江武头说这西朝阳路的往北走头一站那是电车。
4: 有轨电车呀。
6: 他们家住的那时候叫德惠路。
4: 你们是同学呀，邻居呀，还是？
6: 那时候他在市里中念书，我在市三中念书。他年初三，我年初二，因为我们家两家住的不到200米，上学，反正经常能看见。
2: 1929年，初爷爷出生于长春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初二那年，他在电车上邂逅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情窦初开的少年，对自己心仪的姑娘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很快，两人坠入爱河。可是，这段感情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
6: 但是那人家说的时候都有名签了，啊，你看那时候我也那初二了，啊，有时候上市里坐电车上就看着他的名签了，这徐书欣。
4: 那俩人是怎么恋爱的呢？是怎么在一起的呢？
6: 我是上他家管他借过书，我还记着呢。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4: 写的啥内容啊？
6: 就是说我们互相间能不能爱啊。处的这个当中吧，那老人或者就那么和我说的，说老儿子，我们就你这一个儿子，我们不同意。但是谁我老爸老妈那么说吧，我始终心放不下他。最后他发展什么程度呢？我都用写给他写过情书。
4: 写书啊，
5: 那个年代你还挺轰轰烈烈的呢。
6: 对，
4: 这是偶像剧里的情节啊。
6: 也就比较，最是忠贞了。我爱你了，咱俩处了，不管家庭我爸爸妈妈怎么不同意，但我会不会变心的？
4: 那您当时为啥那么喜欢他呀？
6: 他可能是校队，会打篮球。身体挺好的，他也不怎么爱说话，就出了就感觉他挺可爱的。
2: 为了拆散儿子的恋情，初爷爷的父亲把他送到吉林市读书。初冬的一天，很少结冰的松花江吉林市段突然封冻了，初爷爷踏过薄冰，逃到江对岸的火车站，买了一张回长春的火车票，他冒着生命危险逃回长春，只为了和恋人团聚。
6: 后来我爸我妈也没看我，始终和叔叔一样处的，就恋恋不舍了。后来没法也就同意了，同意，但是就是接纳他了。但我因为我爸我妈心里还是容不下他。
2: 儿子的坚持换来了父母的妥协，两人终于修成正果。结婚第二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小生命的降临给这个家增添了许多欢乐。那么，好不容易修成正果的小两口为何会走向决裂呢？

0: 我爸爸和我说，儿子，老儿子，你现在已经成人了哈，成家了，你就得自顶着你媳妇儿，得自个儿独立生活了。嗯，我一想也是，完了通过介绍我们俩到底交合，完在小学教书。
1: 在交合生活的怎么样呢？
0: 在交合一年左右吧，我发现了。我都下班回来了，完了他还不回来，回来很晚。我说同样下班回来了，咱家还有老费，那你回来你干什么去了？他那你管我干什么去了？彼此间好像心里就有矛盾了。
1: 那就也许是加班呢？
0: 不可能加班，我们俩都在一个学校。
2: 初爷爷因为这件事跟妻子产生了芥蒂。1950年，大女儿还不满2岁。但夫妻俩的裂痕越来越深，初爷爷给父母写信倾诉苦闷，他的父母会有怎样的反应？
3: 后来我爷爷和我奶奶横加干涉，就给你们拆散了，是吧？
0: 对，
3: 完你上看雷桃了。
0: 说已经这样了，老儿子，那你跟我走吧，你们没法生活了。我一心可也是，走。但是我在临走以前，我和习主席说了，我得参加革命啊。
1: 那个时候就想去当兵了。
0: 对。他说：“那你要走了，那我也不留你，是不是？”我就觉得他有点太绝情了。咱俩这么是爱过，又写给你写过情书，啊，孩子都有了，我走了你还不留我？
1: 其实你是想让他留你的哈。
0: 对，
3: 那时候可能也我爷爷可能也干涉，对，我爷正好去了，跟我爷走了。我问他了，我说最后走的时候，你们最后一次跟我大姐分开的时候，是你自己走的还是咋走的？我爸说的是你爷爷拽着我走的，我爷爷拽着走的。
2: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作为志愿军的一员，初爷爷经历了生死考验，他愈发思念远方的前妻和女儿。
0: 平常打仗吧，顾不来，出逢年过节了，有眼泪得偷着掉，啊，不能当战友们掉眼泪，得偷着上晚上了或者啥的，自个儿出去了，掉点眼泪，想想啊，我和习主席的关系，哎，还有老飞，我爸爸妈妈，我还一个姐姐，还一个妹妹。怎么想啊？
1: 那个时候在战场上啊，也是九死一生，碰到过好多危险。那那个时候受伤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女儿呢？她怎么办？
0: 怎么想的呢？她毕竟她有妈，有心有习主席。哎，她生的嘛，就我牺牲了。哎，有孩子也是我们俩的，是吧？不管你。和别人结合了，结婚也好哈，这孩子毕竟是咱俩的，哎，你不能对这孩子，太刻薄了。我是那么想的啊，
1: 觉得如果自己一旦在战场上不测，他也应该会好好拉扯孩子长大的哈。
0: 但是我们彼此之间吧，分手的时候，哎，不理解。不是他不理解我，可能就是我不理解他。在朝鲜战争时候，我给他写了几次信，
1: 写了几次信，
0: 始终没给我回过信。
1: 写的信是什么内容啊？
0: 那时候老飞可能都4、5岁了啊，邱月恒。我说过，不管咱俩互相间谁有什么问题，那都可以解决。但是孩子毕竟是咱俩的姐姓，是吧？我在朝鲜打仗，哎，你好好照顾这孩子，哎，我不说感恩吧，假如我只要能回到祖国，我不牺牲的话，我用我的全部吧，回报你。
3: 那个年代可能接不到吧，是吧？
1: 你也不知道有没有接到，就是写过好几次信，是吧？
0: 对，我的意思上的。只要我不牺牲，我得生，我在朝鲜，我能生，回到祖国，将来咱俩还能。

0: 他的结合，我的意思是，我要把我的想法，我都跟他说，
1: 表达，
0: 心里我都跟他说明白了，
1: 说得很清楚，是吧？
0: 对，很清楚了。
2: 一封封家书如石沉大海，有去无回。初爷爷意识到和前妻的感情已经无法挽回了，对于大女儿的抚养问题，他是怎样考虑的呢？
1: 爷爷叹气，怎么了？怎么想到什么了呢？
0: 我没想到，我们俩从爱到结合有孩子，为什么分手？为什么我参加革命的话，我得朝鲜打仗，你不能不给我回一封信？徐书心的心也太狠了，太过分了吧？
1: 一直没有等到你那封想看到的信。后来就回国了哈，那回国之后呢，没有想过就是不管是跟他妈妈的关系怎么样，那女儿是你的呀，女儿你得管呢。
0: 对，这个事儿吧，我
3: 身体不好，嗯，刚受伤一直在住院是吧？嗯，
0: 在医院这住着接近五年呢，但这伤口这小脖这伤口的，我是有心，你就比如徐淑欣，他和比如姐姐结合成家的，那是他的问题。但是老飞是我的孩子，我想把他接回来。但是我先我没说过，我妈我爸我不在，我妈妈讲话，说儿子，你还想什么呢啊？他妈也不能要带他。你现在你身体还在这儿，你身体还不好，哎，骨瘦如柴，你接回来你怎么养活呀？你要再成家，你就再带个岳峰，那谁能嫁给你呀？后来我们就干涉涉一点了，后来我也想了，也只不过如此了。
1: 不过如此是什么样的意思啊？
0: 我有老恒老肥有妈，我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得给上极乐世界了。身体不好了，
1: 所以那时候身体也不太好。如果说是想要去养这个女儿的话，那肯定必须有妈妈的帮助，但是妈妈是不同意的。
0: 那肯定的，
1: 她不愿意。
3: 那个年代，俺家我妈跟我爸结婚的时候，也是跟我奶奶一起在生活，因为我爸就是一个儿子嘛，我要跟你共同生活嘛，所以说我在这个家我要说了算。我的理解好像那个时候我奶奶好像是那种心理，所以说那时候好像我爸，可能我奶奶可能生我爸也比较晚，所以说我爸也比较孝顺，可能那时候后来就没违背过我奶奶吧。
2: 为了儿子能顺利再婚，初爷爷的母亲坚决反对接回孙女，并要求儿子隐瞒婚事。孝子当头，初爷爷选择了妥协。那段刻骨铭心的感情，那个叫初月恒的女儿，从此成为了不能说的秘密。
1: 所以奶奶也把这事儿瞒了一辈子，奶奶爸爸都从来没跟你妈妈没跟你们兄弟姊妹说过，所以说当时是出于家里人有那么一些自私的想法，这个事儿就埋了那么多年。但不管怎么说哈，上一代人的恩恩怨怨啦，是是非非啦，已经过去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女儿啊，嗯，看看未来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弥补一些遗憾。
3: 对，
1: 所以我们接着看下一段视频。
2: 在蛟河市医院，并没有查询到徐淑欣的信息。
4: 我有这样一个。
2: 燕林立刻赶往蛟河市公安局寻求帮助。
4: 你好，我想那个采访一下户籍市的警官，我想求助，帮我们找一个人。
5: 找个人？
4: 对。
5: 你是哪？
4: 我们是电视台的。
5: 电视台的？
4: 对对对。哦，
5: 你要知道具体人的话，他得在他是哪个街的。街道每个街道都有派出所，
4: 那没有那么具体，就知道是蛟河的。
5: 那有名吗？
4: 有名字。
5: 但你一查就能查出来。
4: 对，叫初月恒，48年生人。
5: 那行，我给你连一下吧。啊，让后勤追你。
2: 在蛟河市公安局，我们能查到初爷爷大女儿的信息吗？我这块。
6: 哎，你好。
4: 哎，警官，我是上午去的那个好久不见的叶林。
6: 哎、这么个事儿，就是上午吧，咱们来挺突然的，然后因为不知道他的户籍是哪儿的啊，十几个派出所都派了一下，查了一下，然后没有，我们户籍上是没有这个人。然后吧，就是查那个，就是全省我们也查了一下，他全省也没有叫这个名的，然后全国一共就35个人叫这个名，包括四几年、五几年出生的都没有这几个人，都没有这个人。

0: 里啊，我们把这个徐树新这个人也查了一下，就我们这块是没有这个人，就1928年出生的，就是前后的包括什么27年了、30年这样的，我们也查了一下，没有这个人。有那个叫有一个叫徐树，就新旧那个新，新旧那个新，他户籍地也不是这儿的，他是外地的。
1: 哦，不是吉林省的是吗？
0: 对对对，不是吉林省的。
1: 哦。
0: 他要不是就是迁出吉林省了，要不就是那啥，要不就是改名了。
1: 有没有可能就是他的年纪太大了，然后他去世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录入电子系统，就可能现在的系统。
0: 那也都录了，我们那个也有，就1920年就是死亡的，我们这个就是系统里边也都有。
2: 在蛟河市公安局也没有查询到徐淑新和初月恒的任何信息。燕林分析，母女俩可能都已改名，线索就此中断。重逢团队又紧急联系了初爷爷，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的线索。初爷爷回忆，前妻徐淑新的嫂子和嫂子的妹妹曾在吉林省长春市铁路医院上班。按着这条线索，燕林继续展开寻找。
1: 是这样的，我们呢是受到这个朱红旗老人的委托，他想找他的女儿，他的女儿的母亲也就是他的前妻叫徐淑新啊，两个人都是在蛟河的，但是我们在蛟河找了之后呢没有找到。
3: 哦，
1: 啊，这相关部门都没有查到他们的信息。然后我们还知道一个信息呢，就是徐淑新就是他前妻的嫂子，名字叫他是在这个原来叫长春铁路医院上班的，现在叫长春市人民医院啊，然后辖区的派出所是您这儿的吗？
3: 对，
1: 所以我们来这儿的。你看能不能帮我查到这个信息？
3: 这个也在我们这儿也没有查到，
1: 也查不到啊。
3: 对，
1: 哦，那是什么情况呢？是这个人是去世了，还是不叫这个名字，他只是转走了呢？
3: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我跟我们副所长汇报一下。
1: 哦，行行行啊，那麻烦您啊。您是所长吗？
4: 哎，
1: 哦，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啊，刚才警官大概跟您说了啊，
4: 他跟我说了汇报的事儿、我们这个能连，现在能联系上铁路医院。
1: 嗯，
4: 然后咱们就是试图联系一下，就是这个曾经在这工作过的这两位同志。
1: 嗯，
4: 如果说对方愿意说帮咱们，就是完成这个事儿。咱们就是把这事儿联系一下，因为这也是属于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事儿嘛，是好事儿。
1: 嗯，
5: 对。
2: 在长春市北京大街派出所的帮助下，我们能找到徐淑新的嫂子及其妹妹的信息吗？顺着这条线索，我们又能否找到初爷爷的大女儿呢？
1: 嗯，
4: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1: 嗯，
4: 咱们那个联系到那个的儿子。
1: 哦。
4: 儿子又联系到他的表哥，的那个儿子，然后我也跟那个那儿子联系一下，
1: 嗯，
4: 就是咱们这个求助人所提到的，就是初月恒，
1: 嗯，
4: 还有徐淑新徐先生，就是完全不了解他们，不知道他们有这层关系。

0: 那您后来自己就没有想过去找一找女儿吗？不管是跟她妈妈关系怎么样哈、
1: 啊。我去看过一次，哎，正好又很得生孩子。
0: 哎，那是什么时候啊？哎呀，
1: 也是不太清楚，那时候我多大岁数了？完了，得四十多以后，得四十多，得五十左右。
0: 那时候怎么突然想？
1: 但是我就寻思，我现在不管怎么地，过去爱过，我再去看他们一眼，看他们过得怎么样。我一上到小河子，我在一个住旅店，我出来了，正好碰着一个小伙，哎，我说孩子，我打听个人，一看你那么一人，哎，他说你说吧，大爷，我说我有个姑娘叫初月恒，小名叫老肥，哎，他说我们同学。我知道他家在哪儿住，他结婚了，他把我送到玉恒家去的。完事儿，大伙儿一喊，就是我那个一

0: 可能他的爱人就出来了，说你喊什么呢？他说你跟这老头吧。啊，我就说了，我说我是朱云恒的爸爸。啊，那孩子还挺热情，当时把我手拽住了，我到屋了。到屋了，我看正好玉恒，我姑娘那个生孩子，把幔帐拉着呢。我这姑就说了，说老飞，爸来了。完了，飞也没吱声。
1: 所以当时他就在那个帐子里面，没有吭声，
0: 没吱声。我记得他没说话。完了说了，那故事说了，就是老飞的男的，说爸来了，想见见你，他没吱声。
2: 那可能我大姐那时候第一是坐月子，第二可能这些年在心里可能对你也有气。
0: 那肯定，那是肯定的。
2: 不生气。
1: 所以当时去他们家了，但是他没出来，也没吱声。
0: 完了，那个老飞他爱人男的，我爸他家里说没点饭，让我在那吃，那我能吃进去吗？没吃。
3: 一帘之隔，女儿始终不愿意面对父亲。由于女儿刚刚生产，为了不影响她的情绪，初爷爷只能匆匆离开。
0: 我就打电话，那个老飞他妈在哪儿？我二的老飞他爱人告诉我，爸他在镇医院上班，我就上镇医院了。有值班的，他说，说同事你找谁啊？我说我找徐树新。哎，他说他没上班呢，在我们这上班。他说等个大概吧，半个点左右吧，半个。他来了。
1: 哦，你见到了。
0: 徐树新能没有印象吗？过来，我们俩握握手。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生活怎么样？他说我现在生活不如你，不太得意，对吧？我说你也成家有了孩子了，哎，没有。完了你过得怎么样？我说彼此彼此吧。
1: 那个时候那么多年，再见到岳恒的妈妈，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呀？
0: 她生活不太得意，完了领着我，哎，让我们到交河住的时候。找了一间房，在那住南北炕的时候嘛，我们俩就到那就地还转了一圈儿，
1: 就是当年生活那个地方。
0: 对，回忆。
3: 回忆往事，初爷爷和前妻一笑泯恩仇，由于双方均已再婚，很多话他选择深埋心底。之后，他再一次把这段往事封存。
1: 那没有给大姐夫留一个联系方式吗？
2: 那时候好像。你也没留方式，可能也是没有电话，是吧？
0: 那阵哪有手机啊？没有电话，
1: 通信地址呢也没有互相留。
2: 可能我爸也没敢，因为那时候跟我妈妈再婚的嘛，妈妈还有一帮子女，是吧？那时候是可能理解，我爸爸可能都得是为了想念我大姐偷着去的，是吧？爸爸
1: 那是偷着去的，
2: 所以不敢留这。
1: 那有留下他们家的地址吗？有记下他们家的地址吗？
0: 他家地址这么多年，我上哪儿能记住？
1: 也记不住了。有想过这么多年了，女儿怎么样了吗？

0: 如果见到他，想跟他说什么呀？
1: 一句话，孩子，爸爸对不起了。不管你妈对，或者说我不对，谁对是不对，但是我们俩这个冤，与你没关系。但是你必须是我的孩子，是吧？这么多年了，爸愧疚，对不起你。
2: 相信主持人堂，我会帮你找到你闺女的。
0: 但是有没有想过，也许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结果呢？这些都能接受吗？
2: 也能接受。
1: 能，因为我是当兵人的，我从战火中过来的人，我什么都能接受。但是内心呢，始终感觉这么多年了，过去有那么一段过去了啊，但是心里总还总是放。

0: 我不要。
1: 想知道他过得怎么样，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毕竟跟女儿两岁的时候分开，一下子70多年过去了，可以说人生中的每一步都错过了，也都没有见到。那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找到你的女儿好不好，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
2: 在北京大街派出所的帮助下，我们终于联系上了徐淑欣的侄子，他和姑姑有联络吗？
3: 我那个徐淑云吧，就交和那个我，他应该是我姑姑，知道吧？我姑姑去年去世的时候吧，那个他有个儿子，儿子在那个去处理的这个处理丧事，我们都老长时间都没有联系了。他呢，他给我处理完了，他给我来个电话，来个电话呢，他说这个。就是妈我故去了，我已经把啥都处理好了。二哥你就不用惦记了。他现在在那个天津，姑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表兄弟，他姓张。
4: 您知道这个姓张的，您这个兄弟他们姊妹有几个呀？
3: 我看啊，3个，大的二的都是姑家。这个54年这个天君这是小子啊，不吧，离过一次婚，但是这个孩子都是他的。
4: 老大的小名是叫老肥吗？
3: 小肥子是啊，
4: 是他是吗？
3: 是。
4: 把目前这个身世情况，就是之前的婚姻，然后离异了之后把他带过来，然后包括他的小名，这些都是对得上的。
3: 小肥子是我听着有这么个孩子，
4: 48年左右生人，
3: 48年就是48年，不是左右。
1: 刚刚视频不知道爷爷有没有看清楚听清楚哈，
0: 就是你们有没有说叫徐淑云，我知道的，原来他叫那个名儿，
1: 就是岳恒的妈妈去年去世了。
5: 我大姐的妈妈去世了。
0: 我是从医院，她不能死，为什么？她身体好啊。
2: 听到前妻去世的消息，初爷爷一时无法接受，
1: 是脑袋
0: 充血了似的，好回忆一下子。毕竟过去生的有那么几年的，
1: 是。不过他的年纪哈也是95岁了哈。
2: 初爷爷平复情绪后，又询问起女儿的情况。
0: 现在主要是唱老肥了。
1: 所以现在我们也很希望哈，能够帮你们进一步核实他们家的情况，希望能够帮助爷爷找到岳恒。我们的重逢使者呢，在这段视频之后啊，也依然在继续的核实和寻找。那么现在呢，他就在来丹东的路上，然后他想亲口告诉您他寻找的结果。
0: 那毕竟是我的骨血，在有生之年再见一面，也就是了此心愿了。
5: 这么多年了，我也老爸有点儿支撑不住了，
0: 但是心里总还是放不下。

0: 敲门。
1: 来了，来了。
2: 现在爷爷紧张吗？
1: 你好，你好。
3: 您是初女士是吗？
1: 哎，对对。
3: 你好，你好，我是燕林。
1: 哎，好，你好，燕林。哎，
3: 朱爷爷，
4: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身体挺好的，
4: 不行了，不行了，岁数太大了，94了。
3: 但你看您精神还挺好的，哎呀，
4: 不行了，孩子。
2: 爷爷思路可清楚了，
5: 是吗？
2: 当年的70多年前，好多事情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啊，
3: 好，您坐，您坐，您坐，您坐。我也跟您说一下结果。经过我们与警方的进一步核实，视频当中您看到的，说的小肥子。就是您要找的女儿，楚月恒。啊，哎
4: 呀，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3: 但是，关于他的这个结果，
4: 可以说没事，我能承受得了。
3: 我想先跟您女儿说一下，可以吗？
4: 啊，行，可以。我老姑娘是我心上的人。
3: 我先跟您说。
1: 可以。啊，
3: 好，那我们换一个地方，可以吗？
1: 行。啊。
3: 这个结果我一定得先和您说一下。嗯，
1: 好。
3: 我们找到的楚月恒，他现在呢已经不叫这个名字了。然后他的状态呢是，目前跟我们说的是，一个人在焦河市的养老院生活。然后今天呢，他也没来。他的态度比较抗拒。
1: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3: 我们看一看他怎么说的，好不好？
1: 好，好。
6: 我从小，我是在这个爸那边长大的呀。我从小长那么大，他没给我生日花一分钱，我凭什么搭理他呀？我也不认识他亲情不亲情，什么血缘不血缘的，他现在都没有我，都现在都到这种程度了才想去找我。
3: 那您现在？这个状态是不是小的时候跟继父生活确实也是不是很开心？
6: 你能对我啥样？他能了解我妈？他和我妈俩结合的时候是他们是怎么的情况？我妈就是我长这么大，一直我妈到走，从来没跟我提过一个这个事儿。突然我钻出个爸了，我能认得吗？他找干啥了？他心里有我找干啥了？就说算了，你说你死了，你说你姑娘死了就行了。就说你姑娘死了，我绝对不能认她的。
3: 您听清了吗？
1: 我听清了。那我能理解。但是因为呢，毕竟呢，我爸爸从小呢一天没负担过他，我能理解这种找我大姐，并不是让他负担什么，也不是说，我就觉得缺失了一种，就是说亲情，就觉得接我爸这么大遗憾啊，就是说我知道了，我当老女儿的，我就想圆了我爸这份梦。
3: 之前您刚才跟我说这些，其实之前我们也沟通过，我知道这些想法，在找到您的这个大姐的时候，我们也和她讲了，但是她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你也看到了，最后她说，就让告诉你们。说他已经去世了，不要再找了。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告诉您真相。但是要怎么跟您父亲说？这个还是您来决定。
7: 经过再三考虑，楚爷爷的女儿又会告诉父亲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 请坐。
3: 没事没事。楚爷爷，这样呢，结果呢，我也告诉您女儿了。然后由他来告诉您，好不好？
4: 行，谢谢。
3: 路遥，我们给他们父女俩一点时间。
4: 好，谢谢你们了，孩子。谢谢。
3: 没事，没事。
4: 谢谢了。
1: 虽然燕林跟我说找到了我大姐，找到了吧？她最近就是她在她儿子家，身体不但太好，完事儿了那个，意思说是也太远了，眼神不能来看你。等今年夏天间哪个身体好也好，他会给咱们打电话，完跟咱再联系，联系完事儿的那个方便呢，完了就见面。你现在冷吗？他身体不太好，等到讲话春暖花开的时候啊，他打电话，到时候我带你去看我大姐，是吧？好吧，
4: 行，好。
7: 楚爷爷的小女儿希望事情的真相成为家里永远的秘密。节目录制后， 我们找到情感专家黄小梅，针对初爷爷寻找女儿的故事进行了分析。
0: 其实从大女儿的角度来说呢，摸着良心说我是理解她的。为什么？就是一个女孩那么小，然后经历了这样的一些事件，一个妈妈带着她肯定有好多好多的不容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倒觉得大女儿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生活，慢慢的长大，其实她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她说我在养老院里就这样挺好的。一个要强的人不希望别人看到自己现在这种状态不好，所以说我倒觉得我们大家给他一份尊重，去保护一下他的自尊心，也许一年两年或者一个月。

月两个月，他觉得，哎呀，亲人到任何时候血浓于水，也许他想明白了，他就愿意去见面了。所以有的时候，尊重也是最大的一种爱。因为父母的爱恨情仇，朱月恒的人生没有像他的名字一样美丽圆满。这个不能说的秘密，最终成为无法挽回的遗憾。 唯有天上的月亮永寄相思，见证着人间的悲欢离合。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6: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7: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6: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6: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2: 姐姐。
6: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6: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6: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6: 好啊。
5: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 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5: 对，
4: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5: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5: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4: 这个没问题。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5: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4: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

0: 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把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憋出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用这个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3: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让他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

0: 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2: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2: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1: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2: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3: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3: 对，
0: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你猜猜。
0: 我猜呀、啊、您50。
3: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3: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3: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3: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3: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3: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3: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3: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4: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
3: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3: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3: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窝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3: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3: 谢谢谢谢。
1: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2: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

0: 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这样的。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这样的。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 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它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

0: 毛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0: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3: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0: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3: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不会讲中文，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0: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4: 广昌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一敌一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

0: 替游击战火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1: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2: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量的混乱。所以在开遵义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1: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3: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1: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4: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1: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三十四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0: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加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件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拥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

0: 的人员牺牲。
1: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仗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2: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1: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
3: 毛泽东听后问凯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1: 毛泽东和凯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武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武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武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1，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0: 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1: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地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2: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0: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3: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0: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2: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把毛泽东征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使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 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三天的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都改变。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都灵到长春，长春大冬会火种跨越山海，今日抵达。这簇承载着世界青年冰雪梦想的火种，将如何点燃春城的青春激情与冰雪荣光？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多点同步施工，全力冲刺年度目标。这座百亿级项目将如何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赋能吉林绿色发展？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一簇从都灵出发的火种，从阿尔卑斯山路一路来到长白山下，今天在长春点燃了属于中国冰雪的青春圣火。10月14号上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这场欢迎仪式不仅是跨越洲际的薪火延续，更是岁月的接力、青春的信使、友谊的纽带。

0: 长春大冬会火种跨越山海，从都灵奔赴长春，这一簇冰雪火种承载着对盛会的热切期盼，更饱含一座城市向万千平凡奋斗者的致敬。手执火种的传递者皆是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一场国际赛事由此从宏大叙事走向烟火人间。这一簇火焰映照出吉林对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的深层思考，让赛事回归质朴，让人民成为主角。赛场上每一次奋力冲刺，每一次凌空腾跃，都是平凡青春向自我极限的勇敢挑战。愿这簇火种引燃全民冰雪热情，让世界于冰雪中读懂中国，于蓬勃青春中遇见吉林。随着长春大冬会赛事临近，长春公交集团全力统筹部署，力求提供高效便捷温暖的出行保障，擦亮城市流动窗口。
1: 长春公交集团持续完善服务规范和志愿协同机制，全线路启用同声传译服务，推进公交适老化改造，加强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乘客关爱，增设爱心专座，多条线路设置长春大冬会主题车厢，结合场馆分布优化服务动线，在周边站点、火车站、旅游景点设置志愿服务阵地，实现赛程与线路精准对接。
2: 以一管对多线，多线对多岗，线线有人管，岗岗有责任的模式，确保有人可用、有人能用、有人善用。
1: 长春公交集团紧盯火车站、机场、客运站等关键节点，科学优化线路，动态调整班次，因地制宜打造公交加模式，增开定制专线衔接城市文旅热点，增设临时停靠点。场馆周边线路在正常运营基础上加密班次，增加车辆，缩短间隔，延长运营时间，并储备全天候应急车辆。同时依托长春公交数据资源中心和平台，将场馆周边客流监测接入调度系统，全程监控驾驶行为，实现灵活调度与安全管控同步推进。针对冬季冰雪路面特点，组建专业运维小组，选拔培训专属司机，完善极端天气预案，以雪为令快速响应，
2: 立足公交职能，打造优质服务，确保赛事运力调得出、跟得上、跑得稳。
0: 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是助力吉林新能源消纳优化电网结构，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基础设施。进入十月以来，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全力推动这座百亿级绿色能源项目提质提速。
3: 在位于吉林白山的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建厂交通洞、通风洞等关键作业面多点同步施工，机械设备高效运转，现场工程建设者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有条不紊进行洞深开挖、支护加固等各项作业，
4: 加班加点全力推进隧道开挖、边坡支护、基础施工等各项工作。
3: 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计划今年十月底启动厂房建设，工程将从筹建阶段全面转入主体工程施工关键期。
5: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鼓足干劲，抓进度、保安全、守质量，有序推进各个标段施工，力争按时完成今年的建设目标。
3: 据了解，该项目建成投运后，年发电量近15亿千瓦时，不仅能有效承担电网调峰、填谷、储能、调频等重要职能，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还将有力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完善绿色能源产业体系，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0: 深秋时节的长春颜值再现，气质更新，城市提质让老旧街巷焕新，乡村转型让田野沃土生金。美丽中国行采访团的媒体记者们在长春一路走一路看，感受生态实践带来的民生红利与发展动能。
6: 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前身为始建于1932年的长春市第一净水厂南岭水厂，园区在改造过程中恪守最大限度保护生态与工业遗存的原则，工业遗迹保留下来，原生植物也得到完整呵护。成片的林木、水塘、湿地和修旧如旧的老厂房交织，成为城市中心兼具历史底蕴与生态价值的公共空间。
7: 因为我能看得到从科技来去赋能我们的这个人文生态和这个文旅的这个优势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共融，和未来啊我们的这个文旅产业啊在我们的吉林省啊会有一个更多的展现。
6: 走进九台区马鞍山村，村道宽敞整洁，民宿小院错落有致。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这个仅有720户人家的小村庄累计接待游客50000余人次。近年来，依托森林覆盖率53.6%的生态优势，村子确立生态主导旅游先行思路，打造一山一田一谷一馆一学一民宿布局。在九域山居等文旅项目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搭上了这趟旅游快车。不少村民把自家院子改造成民宿，开启农家乐超市，自己当上了小老板。
8: 像我们家的有团建呐、拓展呐、散客来住啊。
9: 我就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周末之余到马鞍山来徒步、吸氧、采山烟美食、住民宿、骑马。
6: 一城流绿，一村焕新。长春城乡生态的改善并非天然得来，而是在保护中求发展，把生态修复实实在在落在城乡土地之上。
0: 金秋时节，省农科院联合多家单位集中开展技术培训、新品种观摩以及玉米田间机收实收测产，科研专家、基层农技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齐聚田间课堂，共同见证两种良法叠加带来的丰收实效。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榆树市环城乡平安村吉林省农科院主粮作物单产提升示范区，放眼望去，连片玉米籽粒饱满，大豆荚果密实。今天这里既是技术培训会现场，也是实收测产的丰收现场，线上新媒体直播同步开启，让更多种粮主体共享高产技术成果。
11: 这个示范基地呢，汇集了53个玉米新品种，20个呢大豆新品种，配套呢示范绿色蹲粮田、秸秆全量深放换田、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等一系列呢关键技术模式，将黑土保育呢、化肥农药减量、抗倒伏调控等技术呢落到大田实处。
10: 培训现场，专家围绕基地建设成效、项目技术模式开展专题讲解，参会人员边走边看，现场咨询品种选择、耕作管理、肥料施用实操要点。最受大家关注的是本次新增的玉米机收实收测产观摩环节，现场完成粮食转运、去杂、称重、水分测定，再折算成标准含水量下的亩产数据，全过程公开透明，
4: 特别直观。这些技术接地气，我们合作社学会之后可以带动周边更多农户，让大家伙能种出高产粮。
12: 就是用实测数据说话，筛选出农民用得起、效果看得见、可复制推广的技术体系，为吉林省千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提供样板支撑。
13: 这个机收实测产量呢是达到每公顷15435公斤，亩产是1027.9公斤，所以呢今年也是一个丰产年，我们今年也突破了吨粮。
10: 实测证明，这套绿色集约化种植模式在养护黑土地、减少农资投入的同时，实现了粮食稳产增产，完全适配东北粮食主产区规模化推广。从单一试验示范到培训观摩测产一体化推进，榆树示范基地让科研扎根田间，技术落地见效。
14: 以前呢，我们种地大多靠老经验，现在啊，跟着省农科院专家学习新技术，秸秆全量换田、深埋深翻、新型肥料啊、宽窄行密植，我们都用上了，既养护了黑土地，产量还往上走。
15: 我们呢，这套技术模式，往年示范区已经实现了结肥20%、增产10.2%的效果，形成能够面向广大农户、合作社推广的成套技术方案。
1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
16: 10月13日，青年向北高校学生宣讲团理论宣讲示范大赛在吉林大学举办。
1: 大赛设置更续红色基因、追寻向北足迹、奔赴振兴热土三个赛道，全国15所高校青年宣讲骨干同台竞技，以青春之声传递真理力量，更续红色血脉，汇聚服务东北全面振兴、推进强国复兴的青春力量，
17: 在同台切磋中、跨校交流中，锤炼好我自身的宣讲本领，
18: 用深度的青年温度讲好青年的话语，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召集全国优秀的学生宣讲团，共同为全国的理论宣讲做好青年的使命担当。
16: 日前，我省发布2026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4号公告。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和部分省属高校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1: 招聘计划，本次省直一个主管部门单位所属一家事业单位发布岗位15个，计划招聘工作人员48名，年龄要求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专业技术资格和学历学位有要求的，获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可放宽至40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可放宽。

0: 放宽至43周岁以下，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可放宽至45周岁以下，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可放宽至50周岁以下，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10月12日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方式，所有岗位均采取线上报名的方式进行，报名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10月23日9点至16点。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为本次公告含补充公告的发布网站，有关招聘事项及各种通知等信息均通过工作网站进行发布，请考生注意查询。
1: 金秋时节，森林晕染出五花盛景，勾勒出独属于北国的浪漫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呀，真是的，别把孩子逼得太紧了，你真的逼得太紧了，出点什么事儿你后悔去吧。
1: 是啊，这逼来逼去的，我告诉你啊，他俩就肯定不分了。我当年不就这样吗？咱妈不让我跟大磊在一块儿，我非要在一块儿，不撞南墙不回头啊。陶大磊家再不怎么样，那也比周道家强一万倍。哎，可当时我有妈撑腰啊，你说你要是垮了，谁给他撑腰啊？
0: 行了，你们俩快吃吧，多吃一点。嗯，
1: 爸，我给你包鸡蛋。
0: 放这儿。
1: 我接个电话啊，妈。
0: 嗯。这一大早呢，怎么他竟跑厕所去了？
2: 神神叨叨，神神叨叨的。张大夫，
3: 哎，你的穿刺结果已经出来了啊，基本上确定是乳腺癌。嗯，不过万幸的是是二期，也就是中期，你赶紧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尽快进行手术。
1: 那个是要全切吗？
3: 你的肿瘤已经超过了3公分，如果美观和性命中做选择，我们建议你全切。
1: 那不，如果全切了呢？谢谢张大夫。

0: 怎么这么久啊？哪儿不舒服啊？
1: 没有，就是有个电话聊了一会儿。姐呢？
0: 啊，我让她回去歇着了。嗯，跟妈聊聊天儿。
1: 妈，我那个公司有点事儿，咱改天聊吧。我还挺着急走的。
0: 你肯定心里有事儿。昨天晚上你过来呀，我就感觉到了。可是你姐姐在那儿闹腾，我也顾不上你。
1: 没事儿，好着呢。
0: 怎么了？是不是跟大磊又出问题了？
1: 没有。哎呀妈，我们不可能像你跟爸一样那么圆圆满满的，任何人都做不到。我跟他都20年了，就是正常的夫妻，没什么可说的。
0: 嗨，我这人脾气急，当时你爸劝我，我也听不进去，我拼着命的反对你和陶大磊，就跟现在你大姐似的，最后连你们那个结婚我都没去。我也真是没想，你呀那时候多小啊，是个孩子啊。哎呀，最后啊咱们两个赌气闹对立，哎呀弄来弄去都弄生分了。因为这个怨妈是不是？
1: 没有没有妈，我怎么可能怨你？你是为我好。
0: 哎，你看这个照片啊，你们这姊妹三个呀，我最心疼老大。你大姐老实巴交的人，腿脚又不好，可你爸呢喜欢老三，是让他像他呀。我们两个就觉得啊你能干，所以呢就管你管得少，是不是？快妈，我现在都后悔。
1: 没有妈，我怎么可能怪你呢？快别这么说，我生完娜娜以后，要不是您去老家接我，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来我自己到百货商场站柜台买东西养家，这不也是一步一步熬过来了吗？没事儿。哎，
0: 我知道你能干，什么事儿啊都能顶得住。嗯，可是你别太要强了，心里要有什么难事儿你跟我说啊。
1: 嗯，没有妈，真的好着呢。嗯，我还要好好照顾你呢。哎呀，你一定要长命百岁。
0: 百岁百岁，没事就好啊。
1: 你刚才说这些，我真的是觉得委屈了。
0: 委屈了是委屈了，你这一辈子说实话挺受委屈的。

0: 喂，
1: 哎，妈妈，大姨怎么样啊？
0: 挺好的，多亏了你把一锦被砸的事给透回来了。
1: 我发现呀，还是咱俩好，
2: 这家没咱俩得散。
0: 谁离不开谁呀？啊？
2: 你说什么？你那边风好像很大。
0: 没什么。你干嘛呢？
1: 我啊，今天休息一天，我在跟燕子哥待着呢。
0: 你跟那个张小燕好好的比什么都好，我还真挺想看你结婚穿婚纱的样子。
2: 哎呀，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们俩肯定会好好的。我要是结婚的话，你就来当我伴娘吧，怎么样？
0: 我是你妈，做你伴娘不被人笑死？
1: 那你是不是笑了？
2: 看你挺开心的，我上网都给你查了，你那个胸部小结节啊，就是情绪导致的。
1: 你要调整自己情绪，不开心了你就给我打电话，跟我讲好不好？
0: 好。
1: 那行了，妈，那我跟你说了啊，我爱你啊，
0: 么么哒。

0: 喂，张大夫。哎，我是孟婉晴，麻烦你帮我女手术吧，越快越好。
1: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2: 跳哪儿？
3: 钢枪啊，直接跟他们打。
1: 加油，特种兵！
3: 我不喜欢狗。今儿必须上这个分了。
4: 爷爷奶奶，我给你们买好了早餐，咱们吃完就出发呗。喂，
5: 喂，周哥，恭喜你啊，爷爷奶奶终于接受易经姐了。
4: 什么？
5: 爷爷奶奶说的呀，走之前特意问我要的易经姐的单位地址。
6: 哎，劳驾过长，不好意思。接电话，接电话。
7: 师傅，还得啥时候到啊？
8: 快了，还有几分钟就到了。
7: 工厂那边我沟通过了，说是会退款的。但是现在马上赶一批新的道具肯定是来不及了。小李啊，这次是我错了，你就该怎么罚就怎么罚好了。
9: 钱姐，你不用这么想，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呢是找到一个能替代的合作方，然后让小红梅顺利演出。你要说责任，那我是代理经理，那应该我来。好啦，
10: 姐，哎，我通过同学联系了几个工厂，你看一下，他们要的报价呀、资质啊，还有需要的时间什么的，我都整理出来了，不知道能不能用上，你看看。
9: 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弄的吗？
10: 不是，还有梁曼姐也帮了忙呢。
11: 小红梅出了问题，大家都好不了。
9: 我觉得咱们大家都那么努力，一定能共度难关。现在最重要的呢，其实是我们要择优选择，找一个最合适的工厂。所以，钱姐，

0: 是你来钱的，
1: 好吧？好，去忙吧。嗯，先走了。你好。哎，我们就是来找李英锦。
2: 您是李经理什么人？有预约吗？
3: 我不管那个，李英锦，出来。
4: 爷爷奶奶，我认识他们。
5: 好的，经理。
6: 爷爷奶奶，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7: 妹妹，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的。周道的爷就是大掌门，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工作了。
3: 没事，奶奶。周道知道你们来找我吗？
6: 这事儿他不知道。其实今天我们老两口来找你，就是想请你帮个忙。
3: 我们就这一个孙子，请你劝劝他，让他跟我们一起回老家。
7: 这是周道的事儿，要商量，你们应该跟他商量，应该找。
6: 他就是因为你，他才不肯走。哎呀，小李呀，你也替周道想想。你说他现在也是30好几的人了，那在咱们老家呀，跟他一般大的那些堂兄弟们呢，那都抱孩子了，人家是孩子老婆热炕头，啥都有了。现在呀，就他自己还在外边晃呢。俺们老两口看着实在是为他着急心疼。
3: 他呀，我们什么都给他预备好了，房子、车子，要什么有什么，他就是不回去，愿意在这受罪。哎，
4: 小李，周道这孩子心软，他是舍不得你。哎，我们也想好了，那就带你一块儿回咱们老家呗。可是就这个，他也不答应。周道知道我不可能跟他回老家的，而且他也不希望我这么做。
3: 那你们就干脆点，断了。
4: 对不起，爷爷，我办不到。
3: 你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我会上班了。哎哎哎！
0: 大爷，你今天不答应，
3: 你就别想走。
0: 你干什么呀？不孝子，跟你爷爷动手，今天必须教训你。
4: 奶奶，你今天是来找小李好好谈谈的，没别的意思。
0: 爷爷奶，你们既然这么闹啊，影响着别人工作，我现在就报警。
4: 爷爷，你住手！
8: 爷爷奶奶大老远来，我们请他们吃个饭吧。你别闹了。好，正好
9: 我有话跟他们说。
8: 一姐来了好几个信息，都在问你怎么样呢。
9: 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不听。
8: 你就嘴硬吧。
10: 周道，嗯，他跟您怎么联系上的？啊，
8: 没有，那天跟那个一姐聊天，一姐说那个周道也想跟我聊聊，他就主动加我微信了。
10: 他什么意思啊？要跟您套近乎啊？这个人您可不让相信他的甜言蜜语啊！这人太有心机了。我耳朵根子没那么软。
11: 姥姥，我爷爷奶奶来上海了，他们想让我回家。
8: 不过您放心，我会和他们说清楚的。周道，
9: 爷爷奶奶去上海了，我要买票去上海。哎呀，你去了只能添乱。现在关键是看周道的态度。
8: 我怕他再吃亏呀。
9: 我相信一姐，他要这次再吃亏，他就得想一想，这个男人值不值得。
8: 弄好，他们就得分手。
12: 也就是您相信他，他这个猪脑子有什么可信的？我就是相信他呀。再说，
9: 我觉得周道跟我说这些，说明他有打算了。别着急，咱们再等等，再等等看看，好吗？
12: 爷，我们不喝你倒的水。 听爷爷的，赶快和这个女人分手，回去收拾东西，跟我们回老家。爷，奶，如果是这样的话，
13: 你们就当没我这孙子。你说的是人话吗？
12: 从小，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你就为了这个女人，想把爷爷奶奶都撂下啊？我揍你！
8: 哎，老头子，你
12: 收给我孙子！
8: 哎呀，你没事。

0: 山妹，你
1: 撒呀，你在这
0: 儿放开你，撒呀，放开你，你一上来就鸡穿脸的，你这，你有话跟孩子们好生说。孙子，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你回家，在我们眼皮底下，咱们好生过日子，好不好啊？啊，你要是真喜欢小李，咱们也不反对。今天大家都在，孩子，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2: 奶，我们不会跟你们回去的，这事儿没得商量，

0: 妈，要不您跟一锦打个电话问问，现在是什么情况了？别急，
1: 你让他们先聊，聊完了我再给一锦打电话。您怎么那么淡定啊？好，打，现在就打。
2: 你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混了个啥呀？房子还是租的，辛苦了这么多年，你捞了啥了？家里都给你预备的好好的，你有啥不满意的？
3: 爷爷，我们有自己的生活，好坏我们自己承受。
1: 我跟我大孙子说话呢，没你插嘴的份儿。
3: 接个电话。
4: 本拉，怎么了？你说。哎，你就是李锦的长辈吧？姐，你妈说的干嘛呀？你这什么家教？你把手机还给我！你看你教的这孩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他这是……哎，你别打！咱们村。
3: 混了我孙子，连他爷爷奶奶都不认了。
4: 爷爷，你把手机还给我行吗？你把手机还给人家。
3: 你们家才没家教呢！
4: 把手机还给人。
3: 哎呀，别打！
4: 还给人。
3: 一家人要再不跟他断。

0: 你别在这装好人，周涛，你到底还算不算周家的人？啊，你帮着这个女人欺负家里人，赶快让她给我赔不是。
1: 为什么要让一锦赔礼道歉啊？先动手的人是您啊，爷爷。
0: 你叫这个女人到底灌了什么迷魂汤，连自己家里人都不认了？嗯。
2: 其实跟一锦也没有关系，就算没有他，我也不会跟你们回去一起生活的。
3: 大孙子，奶奶和爷爷年龄越来越大了，你可是我们从小一点点带大的呀。你这一走，走这么远，你说我们呢，是真的舍不得你呀。
2: 你奶奶担心你一个人在外边飘着，吃苦受罪，是发愁的呀，整宿整宿的睡不好。
0: 你说我们是到底是哪儿做错了，像你这么狠心？爷爷、奶，这么些年我也有两句话想问你们。当年我爸打我和我妈的时候。
2: 你们为什么装作看不见？我哭着跑去找你们的时候，让你们帮帮我妈的时候，救救我妈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装作听不见？
3: 其实，你爸爸一开始也不是那种人，他也有他的苦衷的。
2: 那他有什么苦衷，一定要打我妈？
3: 你看看，完犊子了吧？这傻小子缺心眼儿，到现在还替那个坏女人说话。 你妈害死了你爸，把这个家给毁了。

那在您看来什么是好女人？我妈辛苦操持这个家不叫做好女人，我妈去小卖部跟另外一个男人说了几句话，那叫红杏出墙，她就挨打吗？我妈才是受害者，你们知不知道？其实我爸是被你们害死的，因为你们没有把他教好，没有把他教成一个真正的男人，我也不会成为像他那样的男人。

我这辈子对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好，我要给他们一个没有争吵没有抛弃的家。

我会记在心里，你们的养老我也会负责到的，但是我绝对不会跟你们回去。

我也希望你们以后不要来打扰我和易景的生活，让我们在这儿好好过日子。

0: 你把那声音放出来，我跟叶谨言可以说说话。
1: 周道他们家人都走了。
2: 走了。
3: 你这回知道周道是什么样的人了吧？
2: 知道他们这一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吧？
4: 嗯，都知道了。
2: 你老了，气得不行，直说让你赶紧分呢。
4: 老了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我没事。
4: 姥姥，对不起啊。
2: 哎呀，孩子，
0: 该说对不起的不是你。
2: 周道啊，
3: 竟然舔着脸跟你姥姥说，一定不会让你受他们家人的影响，
2: 还说要护着你。
4: 姥姥，他真的跟你说过这种话？
2: 是啊，要不
0: 姥姥生那么大气呀？你好好想想吧。
2: 姥姥说你有头脑，会判断。
3: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2: 这回是不是要彻底跟他断干净？
4: 姥姥，妈，周道今天和他家里人彻底摊牌了。
5: 他说，让他们以后不要再打扰我们的生活，否则
4: 除了给赡养费，他不会再和他的爷爷奶奶来往。
5: 我真的没吃亏。
3: 你什么意思啊？还是要跟他在一起？
5: 是啊。
4: 妈，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3: 你糊涂，这孩子。
0: 哎，这个周道还真是说到做到啊，有点担当。
3: 他即便是真狠下心来跟他们一家人一刀两断，那以后呢？以后他要是像他爸那样，或者是像他妈那样，哎呦，我都不敢想。
0: 哎呀，你不敢想你就别想，你想也没有用啊。来日方长，日久见人心，看他怎么表现吧。
6: 我累了。你姐怎么样了？敲有什么用啊？不是有膏药吗？来，我给你贴上。
3: 哎哎哎，不用不用，我自己来，自己来。
6: 嗯，好好。
3: 你最近心情不错呀？买股票涨了。还是彩票中了。
6: 最近啊，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要做成一笔大生意了。
3: 你还是得谨慎点吧，咱家也不是那么富裕。
6: 我知道，我这么努力不还是为了咱俩今后的养老钱吗？是吧？哦，对了，我今天找了收废品的了。我想把李怡锦小房间那些不用的老东西都处理了。
3: 啊，

0: 我话还没说完呢。那收费名字上了以后啊，我又想了想，你一直把这些东西当宝贝，后来我就让他走了。
1: 哎呀，你这人怎么说话说一半儿呢？
0: 快吃饭，菜凉了。
2: 那麻烦你帮我把爷爷奶奶送回去，谢了江波。

0: 你长大了，想想，妈妈都差点认不出来了。是那个叫依锦的姑娘陪你来的吧？
1: 是。

真好，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想想你遇到了好姑娘，妈妈真替你高兴。

那个，我在里头一切都好，你不用担心啊。妈知道你过得挺好，我也会努力争取早点出来。

妈说，生我那天，有人在产房的窗户旁放了盆向日葵。她一边忍着疼，一边看着他，然后她心里想，孩子只要能平安生出来，以后就要让他像这盆向日葵一样，踏踏实实的向着阳光去，平平安安的过完一辈子就好了。

0: 这下越大，一晚上就没停过。我这手机一直就没信号，你把谁急死？这山里边，那肯定啊，这山沟里哪有信号？
1: 这山区县城的路都淹了，我也是倒霉，就上你这趟活，折腾了一整夜，我进一步是退一步是。
2: 师傅，你认不认识附近地势高的最近的村子？我们去那避一避吧，今天不能走了。
0: 好吧，好吧。
2: 怎么这样呀？
3: 亮亮，那信纸倒堵了，我不知道怎么弄，你帮我弄一下呗。
4: 什么？
3: 你整晚没睡，你在这赶论文啊？
4: 我下午2点之前得交给黄教授，我就不去学校了，在家写。
3: 你昨天没写吗？我以为你昨天都写完了，所以才打游戏打那么晚。你这都几点了？你又没有帮你啊？
4: 没事，不用。
5: 朋友到底什么情况？现在，
6: 林少杰，我问过了，你发我的那个地方确实是大暴雨，交通现在也中断了。你赶紧联系你的朋友，让他们尽快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吧。
5: 啊，这么严重吗？
6: 是，但是现在也没听说那边有人员伤亡的情况，所以我想

0: 火箭就火箭，这么贵呀、啊？
1: 陶大磊，陶大磊，你天天偷用我的东西，又用光了。
0: 哟，你打扮成这样，这是给谁看的啊？今天什么日子啊？
1: 给我自己看的。
0: 我求你，跟你老公说话能不能客气点啊？你老公也是多才多艺，风度翩翩，在外面很受欢迎的，好吧？
1: 喂，哎，我正要去公司呢，行，你把地址发过来，啊、哦，我先过去。
0: 哟，怪不得呢，这是要去公司穿给那个人看的。都明目张胆的了，都不就是个火箭吗？
2: 哇，感谢三十哥哥送来的火箭，谢谢，超级爱你，么么哒。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0: 这玩意儿也太贵了，这么多钱这嗖就没了。星星啊，你这刚下播肯定挺累的，先歇一歇啊，一会儿咱们舞蹈室见哈。
3: 哎，放心。哎，
1: 这是什么地方？之前都没来过。
3: 你今天可真漂亮。
1: 我哪天不漂亮？
3: 以前啊，就是陪着客户来过这儿，我觉得这碗闹中取静挺好的，所以今天呢，就专程把你约出来了，也让你感受一下。正好呢，也有些话呀，在公司里不太合适说。
1: 什么话呀？还这么隆重？
3: 咱俩认识有半辈子了吧，文清？嗯，我你是了解的，我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即便当初你选择嫁给陶大磊，我也是真心祝福你的。可是呢，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是我一直把你当作好朋友、好同学、好老板，我们相处的挺好的呀，是吧？我其实也有一些话想跟你说。你说你这个离婚已经十几年了，还真应该好好找一个好女人，过好下半辈子。真的，要不然我给你介绍几个。
3: 行了啊，这个世界上我不会有第二个喜欢的人的，你很清楚，我已经有过一段草率的婚姻了，我绝对不会再和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在一起，所以这件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
1: 相处相处就会喜欢的，关键是我不值得你这样，真的。
3: 那陶大磊就值得你浪费时间吗？我今天约你出来不是想逼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企图，我只是想站在一个朋友的角度上提醒你一句。我已经不止一次了看见陶大磊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了。你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
4: 陶哥哥、啊、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打赏，现在直播间涨粉可快了。
0: 不用谢，

0: 是你自己争气啊，你舞跳得越来越好，看的人越来越多，对吧？不过那个火箭呢，一个就2000多，这确实有点太那个。
1: 陶哥哥，其实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我会永远感激你的。你要手头实在不宽裕，其实也不用为难。
0: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这点钱我还是出得起的。
1: 我就知道陶哥哥对我最好了。

0: 我打的就是你！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光天化日，你骚扰我女朋友，我打你不应该吗？
1: 啊？不是，你不是说你没有男朋友吗？我怎么知道啊？
2: 这人就不能提。
1: 老婆，老婆出大事了，你在哪儿啊？你快过来救救我！我这儿有麻烦了，快！
3: 哎呦，发现你这个人啊，是真无耻啊！做出这么下流的事儿，还好意思找人啊？
1: 没有，我这我没找人。哎呦，
3: 这真的只是个误会。吴昕啊，你跟你男朋友解释一下，就我们俩就是舞伴。
1: 在一起跳舞而已，
2: 啥舞啊？老伯抱养的，你这么近说话呀？我看你没把他当舞伴，当老伴了吧？还好我来得及时，我要是再晚来一会儿，是不是就奔上了？哎呦，
1: 你看，他这么一说就知道你不懂这个，这是一种艺术。
2: 你每天看我女朋友直播，给她打赏，但是你不能没完没了。
1: 我们这儿都下播了，你还一个劲儿的给他发短信骚扰他，怎么，聊骚扰也是艺术？不，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我打赏我那是帮他呀，那聊天那也是朋友之间的正常聊天。
2: 啥朋友啊？聊天聊到深更半夜。
1: 不，我们聊聊人生，聊聊艺术，
2: 没你想的那么龌龊。你我都不用想，你就是这么龌龊。我这有你们的聊天记录。
1: 我马上给大家读一读，啊，让你们看一看，这个人过中年土埋半截的这个三十哥哥有多么的龌龊。不是那样的。
2: 亲爱的星星，昨晚你曼妙的舞姿让我想起年轻的时候，什么时候能够？不是，你不能断章取义，
1: 我们聊天都有前后语境的嘛，对吧？
4: 吴昕，你赶紧跟男朋友说一下，我们是正经聊天，没有别的呀。解释什么？这位陶叔叔，你都一大把年纪了，我们之间差了有快40岁吧，有什么好聊的？
1: 吴昕，我今年50岁不到，我大你40岁啊！你现在怎么这样说话了？
4: 要不是看在你一直在直播间打赏，我不敢得罪你，不然跟你多说一句我都觉得恶心。
1: 你这么看不起我？
5: 那你不打赏的全归我。
1: 现在已经不是打赏钱的问题了，你还得赔偿我们精神损失费了。人证、物证都在。你要是不赔我们钱，明天我就给你发网上去。哦，你们这是何心伙来讹我？啊，大家看见没有啊？他们就是一伙骗子，故意来讹我的。啊，大家，
6: 哎，
1: 老婆。
7: 老婆，派出所吗？婉清，我想报警，这边有人闹事。
8: 婉清，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回家了。你还打算回那个家吗？你真想自己这辈子就浪费在这样一个男人身边吗？啊，值得吗？我原本是不想打扰你生活的，只要你能够幸福就好了。 但现在我后悔啊！你一点都不幸福，陶大磊不配。
7: 郑斌，我跟陶大磊配不配跟你有什么关系？是，我只是一个外人，我不配说这些。你就真的离不开他吗？还说只是为了面子，想维护一个婚姻的假象，自欺欺人。

0: 起来啊，继续啊，来，起来。怎么了？心情不好？是不是你那个张小燕对你不好，影响你心情？
1: 少说废话，我们俩好着呢。就是他一天都没回我信息了。
0: 就这儿？
1: 还有，我一直以为燕子哥是那种把时间精确到分钟的人，我没想到这么重要的论文他竟然能拖考最后一科。啊，
0: 就这儿？
1: 说你也不懂。
0: 这不就是拖延吗？代表他动力不足，他不是很喜欢啊。要不就像我一样大懒蛋一个。哎，
1: 可别拿人家跟你比啊。你说他不喜欢科研，他不喜欢怎么可能，他超爱。
0: 人狙击手也百发百中，但并不代表他一定喜欢杀人啊，擅长吧。
1: 你可真会比喻。
0: 心情我心情好，多陪你练两招。来，起来吧，掌门。
2: 你今天心情好啊？干嘛谈恋爱了？一个还是几个？
0: 怎么说话？我早就痛改前非了，是我那个姐姐回来了。
2: 又是哪个姐？
0: 哎，我爸前妻带来的那个姐姐，你知道的呀。
3: 白月光啊，
1: 那咱俩也别练了，你好好想想怎么跟你那个姐姐献殷勤吧。至于你这一辈子心伤，哎呦，我也撤了。
0: 好，替我向李警问好啊。
2: 小妹，
1: 张小燕。燕子哥，你那个论文交上去了吗？
4: 手术前一天就得住院是吧？好，我知道了，谢谢张大夫。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孟晚清，人的忍耐是有限的啊，说吧，你是不是有什么该跟我说点的？
1: 我有什么可说的？这不全是你自找的吗？
0: 要不是你把我丢那儿不管啊，我至于是现在这个样子吗？我至于被那么多人围着一块笑话我吗？
1: 明明是你聊骚小姑娘在先，弄得自己没脸没皮做人了，你意思让我去打他一巴掌？
0: 你快拉倒吧你。孟晚清，一直以来你都想抓我的把柄是不是？然后好借此甩了我，跟你那个奸夫双宿双飞去，对不？可我跟吴昕我们俩什么都没干，清清白白的
1: 被人小姑娘骗了吧。嗯，跑到人家直播间里刷礼物，你可真有钱，欠了网贷多少啊？还得起吗？你
0: 3万多而已，
1: 真有钱。哼，好好挣钱还啊。
0: 还也是我自己还，我没想着靠你。

0: 干嘛呀？
1: 应该我问你干嘛呀？你以后干什么事之前能不能先告诉我一声，让我知道你是死是活？
2: 你正在写论文，或者你马上要睡觉了，你跟我说一句啊，不然我担心你，你知不知道？
3: 知道了，下次一定注意。你晚饭吃了吗？
1: 吃了，我去洗了澡，我刚打完拳。
0: 那你洗完澡记得把滤水口清理干净，不然一会儿又堵了。
3: 还有脏衣服也记得放在脏衣篓里边。
1: 还有我们泥鳅说完。
0: 还有我刚刚帮你收拾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一个五颜六色的东西，对不起。
1: 我眼影盘，那是我妈送我的。
0: 我给你买个新的，更适合你的颜色。
1: 什么意思啊？这个不适合我，我喜欢，适不适合又不画给你看。

0: 烫呢。喂，老同学。哦，明天航班就恢复了。好，那这样，你帮我订一班最早的航班，转机也可以，好吗？对，现在就订。我的身份证号你那儿都有吧？好。对，现在好，谢谢。嗯。
1: 爸爸，你要去哪儿啊？去找妈妈吗？
0: 嗯。妈妈这次太辛苦了，爸爸要亲自给她接回来。
1: 爸爸，你一定要把妈妈接回来。
0: 你放心。我回来了。
2: 哇，这么浪漫。哇，今天这么隆重吗？这么浪漫。
3: 生日快乐，
2: 谢谢。
4: 你别嫌弃啊，我坐一下午了。
2: 哦，好像是差点意思啊。

0: 你们怎么来了？这是我男朋友周道。
1: 哦，你好。
2: 你好，打扰你们了，我是他小姨夫。是这样，这个家里出了点状况，我本来打算把他送到同学家，但是他非要来找你。
3: 我不想和唐鑫玩了，因为他老是问我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离婚，为什么不住在一起。
0: 秋秋啊，跟周道哥哥去玩一会儿好不好？

0: 啊，来走，我们到里
1: 去吧，
0: 去那个小屋子里。
2: 这还出什么事上了？
1: 你小姨被困在贵州了，那边突发大暴雨，我打电话她不接，我找不到她，我现在买了机票马上去找她。
2: 怎么会下暴雨就联系不上呢？
1: 我不知道，所以我得赶快飞过去看看。这求求就先拜托你了。
2: 没问题，我肯定照顾好。
1: 好，这个是照顾球球的注意事项，我都写得很清楚了，就按照这个来。
2: 没问题、啊，那你注意安全。小姨要有什么事情，你给我打电话。
1: 放心，
2: 好，
1: 电话联络啊、哎，我走了。
2: 哎。

好的好的，我这就去拿身份证去取钱去啊，给您。那老陈是厂子里的元老，他得做寿得多少钱？嗯，好，那我知道了。嗯嗯。

0: 我明白，属老鼠的不吭声竟然藏了15万。老高，过两天咱们聚聚啊，
1: 有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啊，稳赚不赔。
2: 这里是5000元现金，您的身份证、银行卡拿好。
3: 谢谢。姑娘，你能帮我查一下我名下账户里的钱吗？我有一个工资卡，我把卡号写给你啊。啊，
4: 不用，只要是您本人的名字，在我们银行都可以帮您查的。哎，您把您的身份证给我。哎，
2: 阿姨，
4: 您这张工资卡上没有钱啊？
2: 余额是0元。
3: 0元？我上一次查的时候，里面还有800多块钱的余额呢。
2: 我这里看到一个礼拜之前
4: 有一笔取款记录，把这个卡里面所有的余额全部取光了。
2: 您是户主，您不会不知道吧？阿姨，
4: 您是遇到骗子了吗？
3: 我知道是谁取的。
5: 还有一个在你们这儿存了好多年的定期，
4: 这一笔是15万元对吧？
5: 嗯，
4: 在另外一个存折上。
3: 那我可以改一下密码吗？
2: 可以。
4: 您这个存折带了吗？
3: 我放家里了。
4: 您得同时带着身份证跟这个存折，我们才能帮您改密码。
2: 您放心，我们这边是银行，钱肯定不会少的。不过您千万要保管好您的身份证，密码也不要告诉别人。
3: 好，谢谢啊。
2: 好，慢走。

0: 早就准备好了，只是昨天看你不太高兴。
1: 你还能看出来我不太高兴呢？行吧，我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就原谅你喽。那我今天来规划一下，先去逛街，然后去科技馆，怎么样？
0: 我下午得先去黄教授那儿。

0: 要不我们直接科技管线。
1: 行，理解，科技管线。
0: 你刷牙没有？这是刷牙。
1: 你还没洗脸呢，呸呸！哎，给我弄好了。妈。哎，妈。
2: 娜娜，妈妈要出差，有可能你这几天会联系不上我。

0: 累的话你就别去了，公司又不只有你一个人。
1: 那妈妈是骨干呀，肯定得在呀。
2: 好吧，哎，我跟你说，张老燕给
0: 我弄了两张机器人大赛的票，你说的厉不厉害？
2: 什么票？
1: 机器人大赛啊，这听起来还真的挺厉害的。
0: 还有啊，其实昨天晚上我们俩吵架了，但是我原谅他了。
2: 你呀、啊、你其实还是个孩子，妈妈走的这几天
1: 你别忘了给姥姥打电话啊，多关心关心她。
2: 好，我知道了。还有什么嘱咐的吗？以前出差也没见你有这么多话呀。挂了啊。
1: 那个记着妈爱你啊。
2: 我也爱你。

0: 哎，老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出差呀，不是跟你说过吗？
0: 老婆，你能不能请个假别去了啊？哎，你陪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好吗？我这是不是得什么大病了呀？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
1: 你是吃烧烤吃多了，拉肚子吧？
0: 没，真不是，老婆，你看我这么一活动，我这后背这个地方也跟着疼啊。咱俩夫妻一场，我要真有个什么好歹的，于心何忍呢？啊？
1: 你还是自己去看吧啊。
0: 老婆，你真不管我呀？哎，哎呀。
2: 马青回来了，
1: 姐不在啊？
2: 啊，我让她去取钱去了。哟，你这怎么又要出差啊？
1: 哦，出差两天，走之前过来看看你。
2: 哎呦，你
1: 看我不在的时候，照顾好自己啊。嘿嘿，让我姐多给你做点好吃的。嗯，你也多关心关心我姐，她最近有点胡思乱想。
2: 你说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啰嗦了？放心吧，
1: 妈，您这头发真好看。
2: 哎呦，我年轻的时候那头发呀，花白显着脏，这老了吧，哎，白的还好看了。
1: 您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
2: 嗯，对，好，健健康康的，你也一样啊。
3: 婉清来了，
2: 哎，
3: 姐，妈，
2: 哎，
3: 钱取了啊。
2: 啊，好，拿出1000块钱做这个月的生活费。
3: 不用，您上次给我的还没用完呢。
2: 哎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我这钱也没处花。可不就是你们姐儿几个花，还有那个小姐儿几个留着当嫁妆。
1: 娜娜的嫁妆您不用出，
3: 一锦的也不用，我都备好了，您就留着自己花吧。
2: 哎呦呦呦，哎，老二，你不是出差吗？
3: 嗯，
2: 快走吧，快走吧，早去早回。
3: 你要出差呀？
1: 嗯，
3: 回来给我信息，我给你做鱼吃。
1: 就两天。等老三忙完了，你抽空让他早点回来，这老不见的还挺想的。走了，姐啊。

0: 护士，我是来办住院的。
1: 哦，
0: 这是上次拍的片子。嗯，
1: 来，您填一下入院须知。
0: 好。
2: 哇，这是个大手术啊！陪护的家属到了吗？
0: 就我自己。

0: 老二，怎么今天怪怪的啊？
1: 你怎么那么懂事啊？今天
0: 居然还想起提老三来。
2: 杯子给我吧。
0: 哦，还有呢，水。

0: 喂，
1: 婉清，你给我打电话了
0: 啊？我摁错了。
1: 没事吧？
0: 啊，我其实还是想找你，我想请一周的假，出去散散心。
1: 上次啊，主要是怪我太激动了。
2: 你也用不着故意躲着我，
1: 咱们都是老同学、好朋友嘛。
0: 啊，知道。
1: 你现在人在哪儿呢？怎么感觉你说话声音不对呢？
3: 穆女士，你可以过去交费了，交完费会给你发住院服，手术前要禁食禁水的。
0: 啊，好好。
1: 婉清，你现在哪儿啊？
2: 那儿怎么那么乱啊？
4: 我在车站呢。
0: 我先挂了啊，晚点跟你联系。
2: 车站，你喂。

0: 喂，雨安，雨安，你在哪儿呢？
1: 我在机场呢，怎么了？
0: 我来山区找你了。
1: 你来这儿找我来了？那球球呢？
0: 球球在衣锦家呢，放心吧，他没事儿。
2: 我现在去机场找你，咱们见面再说。
1: 行，机场见啊。

0: 燕子哥，你在哪儿呢？你还有多久到呀？我就在这地铁站门口。我跟你说，今天有我特别喜欢那个蛇形机器人，肯定特别精彩。我在这门口等你啊。
1: 先走了。
2: 小燕，
1: 黄教授，
2: 你等一下。

0: 上次你给我发的那个论文是不是写的太匆忙了，格式和引用都有很多不对的地方，要不是你提出的观点很好，我真的要严肃地批评你了。
1: 我下次一定注意。
0: 赶紧修改一下，改完我再看还有没有问题。
1: 现在修改吗？

0: 哎，也不知道邱老师找了小云云啊。
1: 我们今天最大的任务就是把球球照顾好啊。
0: 没行没行。哦。哎，可以哈，把我们家这小女魔头，我真开心。你也真有劲儿，都快累死了。
1: 让球球再睡吧，晚上咱们两个人约会还得带着他呢。
2: 什么约会啊？
3: 跟你约会啊。
0: 小哲，你在这儿？哎
4: 呦，一姐，我就是有点郁闷，想找你聊会儿天。
1: 哎，你想找聊天的话，也可以找我聊啊。
4: 哎呦，这点时间没见，你俩孩子都这么大了。
0: 有病瞒着我妹！我今天有事儿，有事儿改天再说吧。啊，
4: 不是，你变了。
0: 我怎么变了？
4: 你自从有了男朋友之后，你就变这么狠心。
0: 我这就叫狠心啦？
4: 你没看出来？我想进你们家洗手间，你说我有急吗？
0: 你早说呀，跑！
4: 好嘞。

0: 喂，娜娜，
1: 你在哪儿呢？
0: 我今天可能去不了了。
2: 什么意思呀？你来不了了？
3: 我上次那论文，黄教授说有点问题，让我现在马上修改。但对不起，我应该提前给你打电话。
2: 张文艳，我在这等你两个小时啊！
0: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下次陪你去。
2: 你要是昨天早点写论文，你别那么一直打游戏，也不至于现在这样呀。
0: 我上次也是为了陪你玩呀。
2: 你少拿我说事儿，
1: 你自己不是想打吗？
0: 对不起，但今天我肯定是去不了了。
3: 要不你自己先去。

0: 弄上没扔钱啊，在哪买？能不能下单多买点？
1: 哎，那是我给球球买的水果，你怎么还抢着孩子东西？
2: 对，你不就上个厕所吗？还有什么事其他的事吗？
0: 我刚上完厕所，你就让我缓一缓不行吗？再说了，咱们认识那么久，去叙旧吧。
1: 哎，衣锦可没有什么好跟你叙旧的啊。
0: 哎，你们现在住一起还习惯吗？就没有矛盾什么的？我可是听说破镜很难再重圆了啊。
1: 我们相处得很好啊，你不用操心。
0: 现在好不代表最后就是好的。哎，我可听说阿姨特别特别不喜欢人，可阿姨之前特别特别喜欢我，要不要我给你支点招啊？啊，
1: 不用了，谢谢。
2: 你少说两句行吗？哎，
3: 在哪儿？
4: 姐，晚上喝酒吗？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哎呀，这一下我最心爱的两个大宝贝全聚齐了，来抱一下。
3: 心情不好，晚上想住这儿。
2: 球球。

0: 求求
1: 我回来再给你解释。
0: 哦，
1: 你可真行，这么大老远你还跑一趟。
2: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他们呢？
1: 哦，他们好多人家里有急事儿，我就把之前的航班让给他们了。
2: 哦，
1: 那咱们先进去吧。
2: 走。
1: 啊。
2: 嗯。
0: 哎，小姨，小姨怎么样了？
3: 我没事儿，我们现在在机场呢。哎，球球呢？
0: 球球没事儿，你没事就行了，我们担心死了。
4: 小姨，你放心啊，有我们在呢。你注意安全啊。
0: 小姨，你跟邱老师在一起呢吧？
3: 他来送球球的时候，我看他可紧张了，特别担心你。
1: 哦。哎，那个球球在你旁边吗？
0: 他睡着呢，我要叫醒他吗？
3: 不用叫他，我这边剩下些东西呢，估计到了那儿就早上了，回头我再去找你啊。
0: 嗯，拜拜，小姨，
5: 拜拜。
2: 我说我这酒都喝了两瓶了，这串都快吃饱了，这外卖小龙虾怎么他还要加工一下？不是表姐，你怎么看上这样的男人啊？
6: 一姐的肠胃不好，不能吃凉的，小龙虾要热一下。
2: 哎呀真是。
0: 小姨说她明天早上才能来接球球，今天晚上演唱会可是……
6: 哎，没关系。
4: 哎，老夫老妻的在这腻歪什么呀？
0: 就腻歪。
1: 行了。
2: 怡锦还好吗？还弄得了球球吗？
1: 啊，还行，球球睡了。你一天了在山里边没吃东西吧？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2: 不用，一会儿在飞机上随便吃点就行。
1: 我刚刚电话里口气有点着急啊，我不是怪你，我想谢谢你。
4: 那我也睡觉了。球球在哪屋啊？那你俩睡楼上。啊。
5: 嗯
4: 啊，那个晚安啊，
6: 晚安，
4: 拜拜。

0: 哎呦，顾游会还没结束啊，看一下沉默。
1: 我还以为你就知道和其他小朋友玩，都快把我给忘记了。
2: 球球，妈妈不是跟小朋友去玩的，是想让那些小朋友受到跟球球一样更好的教育。
1: 妈妈，你和爸爸不在的时候，我都自己整理小书包，不信你可以问姐姐们。
3: 嗯，球球可懂事了，跟姐姐们说不要浪费粮食，还跟娜娜姐说要整理东西，东西要放到正确的位置。
4: 这是球球说的还是你说的呀？
2: 哎呀，你说我们家的事儿把你们这个周末都给搅了。哎，这样吧，咱们现在吃饭去好不好？
4: 好哎，
2: 走。
5: 哎，姨，要不这样，改天我请你们吃饭，好吧？我学校还有好多事情。
2: 哦，那你去忙吧。
3: 那小姨夫，你答应我们吃饭，你得请哦。
5: 没问题，我得好好谢谢你们。我先送你们回家吧。
2: 也行。那我们先走了啊，走。
0: 哎，球球的行李。
2: 哎呀，行李都忘
0: 了。球球，你的小书包呢？
2: 周到是吧？
0: 哎，小姨好。
2: 好好对我们家一姐啊。
0: 一定一定。
2: 那我走了啊，
3: 拜拜小姨，
4: 拜拜。
0: 别麻烦了。
1: 拜拜拜拜。
2: 走了。
0: 拜拜。
2: 嗯，拜拜。
3: 我觉得小姨和小姨我还是有点不太对劲。
4: 哎呀，你能不能关心一下眼前人啊？你光看小姨小姨夫对不对劲儿？
3: 眼前人，
4: 我真服了。你关不关心一下我呀？我也很不对劲，我也不开心啊。哦，
6: 你怎么了？
4: 恶心死了！别碰我，你们两个知道换睡衣，我都一晚上没睡好，上去不叫了。

0: 老李，这次我们把钱交给你，就等着你带我们一起发财了啊！必须的，嗯，成败在此一举，谢谢信任我。<笑>
1: 李哥呀，财运亨通，人生的赢家，赢家，嗯，
0: 就我这样的还算人生赢家？嗯，
1: 你老爸。虽然有点小毛病，但是人家乔厂长不是还给你陪嫁一套房吗？
2: 哎，就是啊，你好歹做了这么多年人家乔厂长的乘龙快婿，是不是？
0: 狗屁乘龙快婿！当初乔海云是怕他女儿嫁不出去，看着我人老实，我又是车间里的技术骨干，耍花招让我全家逼着我娶他女儿。再说那套房子，根本不是给我的。我就是看着人家脸色在那儿寄宿的，哎，其实我也不图那套房子，我就当报恩了。那就这样吧，结果怎么样？现在我落个里外不是人，人人把我看作吃软饭的入赘女婿，可乔海云从来没把我当过女婿，他为了避嫌，从来不提拔我。可遇上点事儿，他就当众批评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数了我，让我在厂子里边混不下去。哎
1: 呀，都过去那么久了，啊，算了。
2: 对呀，算了。
0: 干成孟爷呀，我这辈子算倒了霉了。老了老了，还得跟这样一个女人过日子。哎哎，
2: 对。

0: 没事吧？没事，不用，我自己能，我的腿没有问题，我就是有点，你没事。
1: 鞋，球球。
2: 哎，球球，你先自己玩会儿啊。
1: 这两天一直在你那儿，都是你照顾他，辛苦了啊，谢谢。
2: 你这些客气的话，我听过很多遍了。我不是为了听你说这些才做这一切的。妍，你知道这些天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打电话联系不上你。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我特别害怕，特别害怕失去你，特别害怕有一句话我再也没有机会说出来。妍，我爱你。这句话本来我在机场就想跟你说，现在终于说出来了，舒服多了。这一天好好陪陪球球吧，好几天没见了。你也好好休息。先走了。

0: 是乔厂长家的大女儿吗？
1: 哦，
0: 这二女儿长得像只花似的，小女儿也鬼精鬼精的，这大女儿怎么偏偏就这个样子？
2: 让一下，让一下啊！
0: 听说年纪也不小了，还没嫁出去吗？哎呀，乔厂长一辈子心高气傲的，肯定很为他发愁。哎呀，乔厂长嘛，什么事儿搞不定啊，直接找个上门女婿就行了。就是这辈子指望不上他这个女儿了。哎呀，不被拖累就算好了。
3: 明伟，你快来看看这个照片，看看这小姐仨，娜娜、球球还有一锦，全在他们家里，你看看。

0: 哎呀，这张照片可真好，我得让娜娜给我印出来，我搁在我床头。怎么了？
1: 没事儿。
0: 我给娜娜打电话去。哎呀。

0: 吃饭了吗？小姨回来了。
1: 林姐，你现在跟谁住在一起呢？
2: 我不想骗你，娜娜搬走了。
0: 我跟周道住在一起。你是铁了心要跟他在一起，我拦不住是吧？你明明知道他有什么样的爹什么样的妈，还让他住进来，
2: 你就不怕半夜里醒了被人掐着脖子啊？妈，你想象力是不是太丰富了？他跟他爸不一样。
0: 你不能因为他爸爸犯的错，你就揪着周道，即便是现在不一样，那以后呢？将来呢？
2: 人心隔肚皮，你不要被他那个老实巴交的样子骗了。
0: 妈，你说的是我爸爸？
2: 你不让我跟周道在一起，是不是怕我走上你的老路，一辈子都幸福？
0: 我有自己的判断，如果真的不合适，我也不会将就的。
2: 也是，我自己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凭什么教你呀？我在你的心里
0: 很可怜，很可笑，很没用，是吧？
2: 没有，
0: 我不用你可怜。

不知道我妈怎么了，怎么觉得她不对劲儿了？

0: 我等不了了，为什么我的钱刚一进入网页，那网页就没了，那姓曹的也不见了，你让我等什么？我的钱全没了。
1: 现在人也跑了，网站也爆雷了，我就认准了你，你马上给我还钱，不然有你的好看。
0: 我靠，我也是受害者。
1: 我不管，还钱，你知道什么后果？

0: 哎，我问你，你还有钱没有？
1: 我的存折呢？
0: 我哪知道啊？
1: 你别跟我装傻，我的存折放在这里，存折上哪儿去了？你给我。
0: 那存折是放这儿的地方吗？你肯定放错地方了。
1: 怪不得你这些时候对。

0: 你骗了，原来你是要偷东西啊！怎么着，
1: 我偷啊？我还没问你藏私房钱的事，你怎么回事？
0: 你看，你认了吧？你不给我存折，我不会给你密码。
1: 密码？我一猜就知道是衣锦的生日。
0: 钱呢？那是我给衣锦存的钱呢。
1: 我跟你说啊，你发疯也没用，钱没了，一分都没了。我不是也是为这家好吗？想为这家多挣点钱，可谁知道那帮人是骗子，把钱都骗没了。你急，我比你还急呢。

0: 你要是实在没钱，让你妹妹借钱给我救救命！滚！你给我滚呐！好，见死不救是吧？行，我走。明天债主上门，你看他们能不能饶过你那不可一世的妈？还有李一锦。 他们能放得过他？
1: 你不是人呐！
0: 我不是人，也比你孟明伟强。要不是因为你妈，要不是我娶了你，你早上大街要饭去了。

0: 天天念的声音。
1: 你这个孩子，天天见面，还听你的声音干什么？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我原本就是残疾的份上，

0: 好吧？
1: 嗯，
0: 排气了吗？
1: 嗯，排气了。
0: 这几天饮食还是要清淡啊，手术还是挺成功的。
2: 喂？什么？好，好，好，我马上回去。啊，好。
0: 孟晚清，你干嘛呢？啊，
2: 我没干嘛。
0: 你一会儿要做手术？
2: 我知道，我知道。
0: 叔，我知道。孟晚清，你干嘛呀？你回来！
3: 乔厂长，
4: 哎，
3: 这一次多亏了您帮忙找的专家，要不然我爸那病都不知道啥时候能好。
4: 只要人没事儿就好。
3: 嗯。
4: 我呀，看你是个孝顺孩子，所以愿意帮你。坐。哎。哎呀。
3: 乔厂长。
4: 嗯。
3: 我哥还让我感谢您呢。我大侄子的学校已经定了，连借读费都给我们免了。
4: 太好了。嗯、哎呀，你啊是厂里的人，既然是厂里人，大家都是一家人，也不用那么客气。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说话，我能办的尽量办。
3: 哎，谢谢乔厂长。乔厂长，这个是我们家给您带过来的一点心意，都是我们乡下人种的，不值啥钱，但是特别甜，您尝尝。
4: 哎，不用啊，
3: 您
4: 太客气了。
3: 您一定要尝尝，乔厂长，我给您放这儿，乔厂长。
4: 好，你这孩子呀，真是太客气。坐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问你。
3: 啊，
4: 二车间有个机床，是你给修好的？
3: 对啊，咋了？是又出啥问题了？
4: 没有，前段时间啊有几个老师傅去修，修不好，说没法修了，没想到让你给修好了。
3: 我也就是瞎琢磨，就琢磨了几天，也没想到就给修成了。
4: 好，好啊，咱们厂啊就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好好干。
3: 哎，厂长，我一定好好干。那厂长，我就先走了。
4: 行啊，好，
3: 哎，您坐，您坐，您坐，
4: 没事没事。
3: 哎，再见，厂长。哎，
2: 姐，妈没事吧？出什么事了？
5: 什么出什么事儿啊？
2: 我还想问你出什么事儿了呢？
5: 一般情况下，妈不会上楼找你的。
2: 这慌慌张张的上楼，是不是你出什么事儿了？
5: 妈的片子该出来了，我去取。
2: 姐，妈一会儿就醒了，别咱俩谁都不在。你坐下，我去拿。
5: 不好意思，陆小。
2: 你姐，
5: 哎，阿姨，
2: 这么快就回来了？
5: 我接到你电话，我就回来了。我姥姥呢？我妈呢？
2: 在病房里呢。
5: 哦，
2: 哎，我跟你说一下
5: 啊，
2: 其实姥姥就是骨折，她状况还行，还能跟医生自己说说情况什么的。我倒是觉得你妈不太对，你说姥姥慌慌张张的上楼找她，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5: 那我妈跟你说什么了吗？
2: 没有啊，说了就好了呀。你赶紧先去看看他们，我去拿片子。三，
5: 好好好，我去了。
2: 这是夏吗？
5: 对
2: 啊。
5: 你怎么回来了？

0: 妈，姥姥不是骨折了吗？我回来看看。
1: 用不着啊。
0: 姥姥醒了。
1: 嗯，妈。
0: 腿还疼吗？
2: 啊，没事。
1: 哎，
0: 一锦，
1: 你怎么回来了？
0: 那我不得回来看看您啊。
3: 我去看看老二，他取片子呢。
0: 姥姥，你躺着。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突然上楼找我妈去了？
2: 我也不清楚，我就突然接你妈一个电话，说什么想听听我的声音，我就觉得好像不大对劲儿，我不放心你妈，
1: 赶快上楼去看看。
0: 我爸当时在家吗？
2: 不知道。我摔的时候还是你二姨的一个同学先发现的，然后你妈就从楼上跑下来了，好像没见你爸爸。你妈跟你说什么了？
0: 没有。
2: 一锦呐，我觉得你妈这次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听姥姥的，跟她聊聊。你妈不容易，她心里头啊，其实装的都是你。
0: 我知道了，这不回来，一个是看看你，我也想陪陪她。
2: 好，
0: 我妈有我呢，啊，
2: 嗯。
0: 您就把腿养好，好了之后，我带您下楼遛弯。
2: 好，好。哎呀，这次啊，我看见你妈、你二姨为我这事忙啊跑啊，我突然觉得自己真的老了，没用了。本来想啊，还能为孩子们遮遮风、挡挡雨，有那心，无那力了。

0: 哎呦，这谢天谢地不用做手术，但是妈这脾气啊，就算是她做手术，她一样不配合。哎，这岁数的老人，只要骨折，特别容易并发症，所以咱们真得好好的伺候一下。姐，姐，病房在这儿呢。要不然我让一锦来接你回去吧，我来停车。
1: 先回病房再说。
0: 妈，放心吧，不需要做手术，只需要静养啊。我回去给您拿点那个换洗衣服去。
1: 我回去拿吧。
0: 别了，姐，你在。
2: 明伟，我有话问你，坐下。坐这儿。你实话跟我说，我上楼的时候你在房间里干什么呢？
0: 是啊，姐，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今天一天魂不守舍的，真让人担心。
1: 我没事儿，妈。我回去取衣服。姥姥，我陪她去。
2: 哎，去吧。
0: 你说大姐这笑，真是。

0: 从来没见过他这么邪。妈，你放心，我姐她没事儿，有我们呢啊。妈，我叫辆车吧。
1: 妈，我跟你道歉，你不用说了，我无所谓了。我已经请假了，我在家多待几天吧。
0: 不用你陪，回吧。
1: 我问你，姥姥出事的时候，我爸是不是在家？
0: 我不知道。
1: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0: 你哪有那么多的话要问？

0: 哎，你干什么啊？哎，你赶紧把那个打印出来给我啊！谢谢。娜娜，怎么了？我刚散会，什么急事儿啊？这么多电话。
1: 姥姥不让我妈跟你说的，但我觉得你得知道，姥姥
0: 她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0: 妍，
1: 妈，
2: 你怎么了？
1: 有谁这么嘴快？跟你都说了。
0: 没事儿，我就是上楼梯，哎呀，踩空了。
1: 那像医生怎么说的？是要动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0: 不用手术，医生说了，保守疗法。你放心吧。
1: 我今天晚上就回去。
0: 你还回来干嘛呀？没事的，我真没事。你看，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2: 妈，
0: 你放。
2: 妈，走。以安是吧？以安，你要是还有良心，就赶紧给我回来，别在这磨叽。
1: 妈那是心疼你忙，说没大事儿。
2: 骨折不是大事儿是吗？80岁的人，什么是大事儿啊？
0: 你干什么呀？
2: 妈都住院了，你还不
1: 回来？
3: 我知道了。我说过回去，一定会回去。
1: 说到
2: 做到。
0: 你干嘛非得让妍回来啊？你看你们姐仨都围着我，还乱哄哄的，烦不烦人？
2: 妈，你就这么惯着他吧，你越惯着他，他越安心。凭什么他忙就不用回来照顾您了？
0: 以安肯定有他的难处，有你们姐俩在这儿不就行了吗？你最近怎么老是胸口疼啊？没去看看去？
2: 被您气的，从小就偏心。
0: 嫌我偏心，你就走。正好这是医院，赶快去查查去。
2: 行行，先把药吃了。
0: 你这个人啊，干起别人的事儿啊，就跟上了发条似的，一到自己的事儿，什么都不放心上。
2: 妈，我就跟您开个玩笑，您还真当真了。
3: 小左，你去看一下小文基金第一笔款到了没有？已经比合同晚了一周了，赶紧催一下。还有就是，帮我订一个今天晚上回老家的车票。
4: 妈，给姥姥带多少衣服？这么多够吗？这算盘和账本要不要带着？姥姥住院的时候可能也要看。
5: 不带，住不了两天就回来了。你今天就走吧。明天走。

0: 收拾我的东西。
1: 剑，姐，我刚刚给山区那边的负责人打了电话，对方说款项还没到。

0: 你找我爸什么事儿？让你登这出来，你是他闺女吧？
1: 明找我爸什么事儿？
2: 让你爸把从我们这儿借走的钱都还给我们。
0: 我们也不要利息了，把本还给我们就行。你叫他出来。
2: 我爸不在。
0: 不在？
2: 干嘛？
0: 你说
2: 明宅是吧？违法的。
0: 那你报警啊！正好连李成志这个骗子一起抓了。
2: 对你报警，今天我们要不见不着你爸，我们是不会走的。
0: 要不你还钱也行，负债累偿嘛。
2: 哎，
0: 我
1: 们家的钱都被他拿走了，没有钱了。
2: 乔张张女儿是吧？
0: 我们也是看在乔张张女婿的面子上，才把钱借给李承志的。他跑了，我们也可以找乔张张要。
3: 对，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什么意思啊？有证据吗？啊，
1: 就光听你们说呀。
2: 行，少过来。看看，这就是李承志给我们写的借条。啊，你们看看，
3: 好好看看到底谁是骗子。
0: 今天总得给个说法，不然的话，这事儿没完。
1: 行，给我两天，我把我爸找出来，给你们交代，行吗？哎呦，
0: 还两天时间给我们交代？谁知道你们这一家人是不是都是骗子呀？还忽悠我们呢？
1: 啊，那行，那你们现在就拿着这个借条去报警吧，我也想知道他在哪儿。
2: 小姑娘还挺凶啊，也行，没钱，拿你家里东西抵债，耍鬼呢她。
0: 你们要不进来看看吧，好吗？来来来来来来，妈妈慢点，你们进来看。你们看看这个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家里的钱全都被我爸拿走了，你们要觉得这些破家具值钱能抵债，随便拿。那就再给你们两天时间。
3: 两天以后我再见不到人，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不客气我告诉你。哦，对了，留个电话，你自己去吧。我打下了。
1: 比你爸强点，哼！走，抓你啊！让你爸把钱还我们。今天就因为这事儿跟我爸吵架的？我爸做的这些事儿，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啊？你走。
4: 赶紧走，以后这个家里头事情你都不要管。
1: 妈，你能不能冷静点啊？
4: 怎么了？

你受伤了是不是？没有。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怎么弄的？我爸打了是不是？我爸打了是不是？你说话呀！你说话呀！

0: 放心，这儿。啊。哎呀，这些呢都是补钙的，希望阿姨早日康复。我就不上去了，你帮我拿上去吧。
1: 好，谢谢。哎，我也不知道于敏怎么就把这事儿发到同学群里说。
0: 于敏说他是第一个发现老太太摔这儿的。
1: 可不是嘛，要不是因为他，我妈还不知道多严重呢。我真得好好谢谢他。
0: 是应该好好谢谢人家。如果需要专家再看看，你告诉我。
1: 好。那，哎，
0: 你自己也得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2: 孟晚清，
1: 张大夫，
2: 你昨天手术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
1: 我家里刚好有点事儿，我抱歉，我没有打招呼就。
2: 你不要跟我说抱歉，身体是你的，你要对自己负责任呀。
1: 我忙完家里的事儿，我一定就来做手术。
2: 真的不能再拖了，早手术早治疗
1: 啊。好，嗯。
0: 婉清，刚才那个医生说话什么意思啊？你要做什么手术？啊，
1: 他说我妈那个手术。
0: 你别骗我，我都已经听见了，是让你赶紧做手术。已经这么紧急了，你怎么搞得像个没事人一样呢？
1: 我该做什么，我自己心里有数啊。你去忙你的吧。
0: 我陪你现在去预约手术时间。
1: 郑斌，你没事吧？我自己的事你跟着瞎着急什么呀？我妈住院了，没人照顾她，我们家的人各忙各的。你，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谢谢你，别逼着我做我不想做的事儿。另外，我的事儿，你不许告诉任何人。
3: 你欠债我给你解决了。

0: 他们刚刚都来过了，我帮你把钱给还了。
1: 哎呀，还是自己的女儿好啊。
0: 你在外面也吃不好睡不好的，回来吧。
1: 行行行，我马上就回去。

0: 小南基金那边说流程走得慢也很正常，让我们再等一等。
1: 等多久？
0: 具体时间没说。
1: 他们不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打钱，然后呢又不明确打钱的期限，

0: 小文基金的钱一直就没有到账。你是担心郭小文会把你这笔钱吞了吗？我觉得是。你不是和他很熟吗？你帮我联系一下他，我打电话他不接，我想跟他谈一谈。哎哎哎，稍安勿躁好吗？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等一等啊。多久了？学校没有钱翻修，九月份马上就要开学了，
1: 我们还要等多久啊？
2: 你别急好不好？基金会流程走得慢，这很正常。这样，我们明天见面细聊好不好？
1: 姐，你是对小文基金不放心吗？我之前再三确认过，这笔款项不能拖欠，结果还是出了这样的事。小文基金名声在外的，他们应该不会做砸自己招牌的事儿吧？
2: 我们做这样的慈善项目，最怕出这样的问题。行，那我会再催着点他们。哎。 你把我今晚的车票改成明天晚上吧，好。

0: 孟雨安，你什么意思啊？一出事你就打笔钱，一出事你就打笔钱，你真觉得钱是万能的对吗？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咱爸咱妈亲生的。
1: 公司出了点急事儿，回不去了。
0: 谁没有急事儿啊？我不是也把我的急事放下，先忙妈的急事吗？
1: 我明天一定会回去的。
0: 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我告诉你，爸妈是最疼你的，你看看你怎么对爸妈的。
2: 打的分你去上过一次吗？每年你就回来一到两次看看妈。
0: 你干脆跟我们家断绝关系得了。行，你胆子大了，挂我电话。
3: 安青，安青，来回去。
0: 你是不是要上厕所啊？
3: 哎，不，没有，我想起来坐坐。哦，被摇起来。
0: 好嘞。
3: 哎呦，那大姐他们回去拿衣服，怎么还不回来？
0: 一姐说，大姐回去就累，就睡着了，她有点不太放心离开。我说，那你明天再把衣服拿过来吧。妈，你放心吧，一锦在呢，大姐不会有事儿。
3: 行，那大姐是累了，让她多睡会儿吧。安青，我怎么觉得你大姐这两天不对劲儿？是不是那个李承志对你大姐又怎么的了？
0: 你是说大姐夫又像当年一样发浑了？

0: 李姐，那些债主都走了，你得把钱都还了。
1: 爸。
0: 啊。
1: 我妈身上的伤是你弄的吗？
0: 你说什么呢？我都听不懂。她腿哪不利索，自己撞的。
1: 你说这话心虚不心虚啊？撞都撞成那样，
2: 是不是你把家里的钱都拿去下投资了？
1: 我妈跟你吵架，你就把她打了。
0: 你到底把钱给我还了没有啊？
3: 李承志，你欠的钱，凭什么让你儿子帮你还呢？妈，你还说你不动手？
0: 你就心疼你妈，从来不心疼心疼你爸。这回你看见了吧？是不是他先动的手？跟疯子似的，他就是疯子，他脑子有病。我跟你说啊，没事带你妈上精神病院去看看去啊。我就动了他那么一点点私房钱，他就跟我要死要活的，还要跳楼。那我还要跳楼呢？我那么多债主子，我怎么还呢？我
3: 那是我。

0: 别跟我这装委屈啊！要说委屈，委屈的是我，我在你们孟家才算委屈的。这么多年来，我在你们孟家过的什么日子，你难道不知道吗？这点钱，就算是对我的精神损失补偿了。
1: 谁委屈你啊？在这个家里，谁敢委屈你啊？
0: 谁委屈我？谁敢委屈我了？那年我让你跟我回老家过年，你妈是怎么对我的？这些事你都忘了吗？咱俩今天这日子过成这样，怨不着别人，就怨你妈。

0: 跟我说实话，我爸刚才说的是真的吗？你要跳楼？
1: 我有什么法子呢？谁都瞧不上我，你也瞧不上我，我攒了大半辈子的钱全都没了。
0: 什么叫都没了？你有我，有姥姥，有二姨，有小姨，我们这全家都在呢，怎么就什么都没了呢？我知道有的时候以前我没出息，我们俩总吵架，但是你是我妈呀，
1: 早就不是了，你不需要我了，
0: 我需要你，我需要妈妈，我不能没有妈。妈，你听我说，钱没了，我可以去再赚，但是你不能再有这种想法了。你听见没有？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过去的，有我呢。妈，你看着我，你答应我好不好？我们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求求你了。

0: 我给老太太买了一个轮椅，你跟大姐说一声，请她帮忙签收一下。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妈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怕咱们担心，她也让我好好劝劝你，千万别回去陪她，忙你的工作。
1: 我妈可真行，

0: 还就真跟你打电话了。嗨，你妈的脾气你还不了解，一如既往的要强，她也是怕你担心。
1: 她这三个女儿里面，我是最不称职的那个。这么多年你毕竟没有陪在她身边，别想那么多了，啊。你明天回趟老家，然后求求你先带两天。
0: 没问题，你明天什么时候走？我送你。
1: 晚上走，没事，你自己走就行了。行。
0: 那我走了。
1: 我这次回去就跟他说咱们离婚的事了。

0: 其实不用着急，你妈正在养伤呢，别给她添堵。早点休息。
1: 哦，慢点开。

0: 妈，姥姥怎么样了？我看看她。
1: 睡了，睡了。
0: 睡了。我跟你说，姥姥今天让我跟那个护士要了一颗安眠药，吃完就睡了。哦，本来想跟姥姥视频的，我这钟点太忙了，我这也刚着家。
1: 你这是在干嘛呢？收拾行李呀？
0: 你去哪儿啊？回去啊，看看你们呀，看看我姥姥。
1: 但我没想好什么时候回去。
0: 你回来干什么呀？
1: 你要回来？
0: 别说你了，包括我都被你姥姥说，我回去哄哄我姥姥就好了。
1: 而且我姥姥住院，我不回去这多不合适啊。
0: 那个，你姐也在，大姨也在，我也在，人手足够了。
1: 你来就是添乱，
0: 听话，别来了啊。
2: 不是妈，你怎么回事啊？
1: 你是不想让我回去吗？
0: 我怎么可能不想让你回来呢？是不是啊？就怕你折腾，
1: 不想让你那么累嘛。
2: 嗯，行呗，你别管我了，我自己安排吧。
1: 你早点休息啊，爱你妈。

0: 你为什么得收拾行李？你要出差吗？你要搬走？
1: 你要不说清楚，我不会让你走的。
2: 干嘛？你还要限制我人身自由啊？
0: 合租是我们俩商量好的，你不能单方面反悔。
2: 我就反悔了，怎么着吧？
0: 娜娜，你是不是还在为上次的事情生气呢？
2: 是，生气呢。
0: 上次是我不好，我不应该放你鸽子，更不应该忘了给你打电话。
2: 哎呀，这个道歉拖的是有点长啊。
0: 那你能不能不走了吗？
2: 那我就不拿行李了，我就直接回老家。
0: 你走着要回老家去？
2: 我姥姥住院了，我得回去看看她。
0: 姥姥生病的严不严重？
2: 我妈说没事儿，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0: 那你行李先放这儿，等你哪天要回去了，我送你。
2: 看情况吧。
3: 平复一点了，我一直陪着他呢。
4: 你们还跟你爸住一块吗？
3: 没有，你爸姥姥家了。
5: 我明天请了假，你把你老家地址给我一个。
6: 你干嘛呀？这工作才没多长时间，别这么请假，我应付得过来啊。
5: 那要是那帮讨债的人又来了怎么办？你还是给我一个吧。
3: 我有办法。

0: 阿紫一闯的祸，让阿紫一解决。
1: 我还是不放心，我明天还是过去吧。
2: 没事儿，你别担心啊。
0: 你现在来不合适啊。
2: 我妈现在
0: 不能再说自己了。
3: 那还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得上忙吗？
0: 你关心我足够了。
2: 我现在就是挺自责的，以前就
0: 总觉得自己在家里不开心，想离家越远越好。没想到我妈在家受那么多苦。
3: 没关系，早点
1: 发现就好。你就好好陪着你妈，她会好起来的。
4: 书房的床坏了。
5: 那不还有沙发呢吗？
4: 沙发什么的都坏了，我今晚只能睡这儿。
5: 你今天这么早就休息了？
4: 困了，自从跟你吵完架以后，我好几天都没睡好觉。
6: 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5: 那我今天早点休息吧。

0: 其实是因为我之前一个人住太久了，所以不太适应。
1: 那我正好走了，你就一个人了，你不就适应了？
0: 可是我已经适应了有你的日子了，别离开我。

0: 你好，谁啊？
1: 娜娜，我是郑斌。
2: 郑叔叔，怎么了？
1: 娜娜，不好意思啊，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3: 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你妈妈她……
2: 我妈她怎么了？
3: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还是回来一趟吧。
1: 多陪陪她。
2: 什么意思呀？
4: 你妈说她，她想……
5: 姥姥，你别激动。我跟我妈已经聊了，她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啊。您别激动，您歇着。
4: 你妈怎么这么傻呀？
5: 怎么了这是？
4: 好了好了，明伟，你过来，你过来。
5: 怎么了？
4: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我看看，我看看，他又怎么把你给……真是，
5: 你干什么呀？你
4: 想让我
5: 不跟他说，你非跟他说。
4: 太不像话了，气人太甚了。哎呀呀，你怎么着啊？
5: 好好好，哎呦，好了好了，没事。哎呀，哎
4: 呀，别我呀，万青跟我说过好几次啊，他说我对你偏心，说你结婚给你买房子，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可是他结婚什么都没有。你说他能跟你比吗？啊，我当时就想啊，给你找个好人家啊，你这一辈子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可你说怎么……
5: 怎么又提这事儿啊？
4: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得差点流了产，我就该下决心，就该果断。明白啊，咱们有一次不能有第二次。你有什么想法？我跟你闺女都在这儿呢，你跟我们说，我们帮你。

0: 想问您个事儿。
1: 你说。
0: 那会儿我早产之后，您对李承志做了些什么事啊？
2: 妈，哪个机器坏了需要修啊？
3: 今天不是来让你修机器。
2: 嗯，
3: 看见没有，把这些货全都搬到仓库去。
2: 妈，我自己搬呢。
3: 自己搬啊，
2: 等过了年工人们都回来了再搬呗。
3: 有力气打媳妇儿，就没力气搬这些东西了。
2: 妈，我没有，这都是误会。
3: 什么误会啊？
4: 明伟身上的伤我都看见了，
3: 大夫说了，那是被人踢的打的。明伟一句都没跟我说，
4: 但是我一眼就看出来啊，
3: 明伟这次早产你脱不了干系。
2: 那妈，这次是明伟自己一个人在家跌倒了才早产的，他腿脚也不利索，妈你也知道啊。
4: 他跌倒的早产了，那他身上的伤呢？谁打的呀？
3: 别以为这两天我没找你没理你就没事了，
4: 我告诉你，谁欺负人都不行，更别说被欺负的是我女儿。
3: 我当初啊，就是看到你能干、本分、老实，我才把女儿许给你。明伟啊，是一个善良的人，从来受了委屈也不说，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可你别忘了呀，他有我这个妈。你知道在我们家呀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过年也正是我过生日，那我过生日也没有什么想法和要求，我就希望闺女们都回来陪着我热热闹闹的过个生日，过分吗？这是明伟的车票。
2: 妈，
4: 我已经把他的车票撕了。
3: 从此以后明伟不会再跟你回家。
2: 这不行啊，那要过年媳妇不跟着回婆家过年的道理啊？
4: 你说什么道理啊？不给母亲过生日就是道理啊。
3: 要不是明伟跟我说他不想让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我早就主张你们离婚了。以后你要敢再动我女儿一个手指头，那可就不是搬这些东西的事儿了。
2: 这东西太多了，我搬不完。
3: 没关系，有人能盯着你把它搬完。
2: 你凭什么呀？
3: 你说凭什么呀？
5: 乔社长，
6: 乔社长，
3: 好，盯着他，把这些货全运到仓库去。
5: 明白，
6: 明白。
2: 妈，这边，妈，妈。
0: 之后他确实是一个手指头都没动过我。我今天问你也是想让自己能够活得明白点儿。
1: 明伟，在你的婚事上妈妈是不是做得不对呀？

要是觉得日子过得不舒坦，离了吧。

我也可以给你撑腰。

0: 小左，我们公司刚入职了个女孩，之前在宋律师那待过，对吧？
1: 对，是法务部刚来的小雅。
0: 让她来一趟我办公室。
1: 好。
0: 进。请坐。我听说你之前在宋律师的事务所干过。
2: 哦，对，我在那边干了3年。
0: 哦，时间不短呀。
2: 孟总，是有什么问题吗？
0: 我想了解一下宋律师和郭晓文之间有什么合作吗？
2: 有过。
0: 什么样的合作啊？你今天跟我说的话，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3: 真粉，
4: 再来一个。
3: 哎，来来来，郭总最近这球长得很快。
0: 郭总，你好。
4: 哎呦，孟总。
0: 我在朋友圈看到您在这儿打球，我特意过来找您，就是想问问为什么我打电话发信息您都不回。
4: 昨天啊开了一天的会，好多消息我都没来得及回，不好意思孟总。啊，
0: 其实我想确认一下关于助学基金的事情，按照流程现在应该已经到孩子的手里了，可是据我所知并没有。
4: 啊，这个事情啊我已经交代底下的人加快处理，但是基金会它是有固定流程的，还请孟总耐心再等待一下。
5: 我还有事
3: 哦，
5: 那就先走。
3: 好，
5: 好，
3: 哎。既然郭总都这么说了，你就……
0: 今天上午来见他，昨天跟我打电话都没有提过，为什么？
3: 我也是因为其他工作上的事来见他呀。那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聊聊。
0: 好啊。
3: 我今天专门问了他上款的事儿，他说他会尽快处理的。
0: 晓文基金之前涉嫌诈捐以及违约拖欠慈善款项，你是他们的代理律师吧？危机公关做得真不错，滴水不漏。我之前查了很多，居然一点都没有查到。哎，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提醒我呢？
3: 首先，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晓文基金大部分的项目进展都是很顺利的，而且我看得出来你非常想和郭晓文合作，所以我就决定先不说了。就算之后出了什么事情，你不是还有我的吗？
0: 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帮他们打赢那些官司的吗？
3: 合同条款措辞不够严谨，对方就当吃了个哑巴亏吧，也没办法。
0: 看来是个惯犯了。

0: 现在小温基金大部分的项目进展都是很顺利，而且我看得出来你非常想和郭小温合作，所以我就决定先不说了。就算之后出了什么事情，你不是还有我的吗？
1: 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帮他们打赢那些官司的吗？
0: 合同条款措辞不够严谨，对方就当吃了个哑巴亏吧，也没办法。
1: 看来是个惯犯了，怪不得你一直劝我别着急。确实，这事儿着急也没有什么用。
0: 易安，整件事情你已经做完了你该做的，善款到不到位，我们等等看，好吗？
1: 要是他一直拖着不打钱呢？
0: 就算善款不能到位，受资助的一方也不会向小温基金上诉的。
2: 你就当教育扶贫对象吃了个哑巴亏。
0: 说白了，很多时候他们是不好意思真的上诉的。
1: 受资助的一方不好意思开口，我们这些给了钱的又听不到响。如果这次小温基金继续耍无赖不给钱，我一定会告他。
0: 我们现在该做的宣传也做了，该要的影响也有了，这现在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没有必要跟小温基金闹到对簿公堂啊。而且我在网上看到乐学的风评非常好，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的预期已经达到了。那善款是不是真的到位，谁又会真的知道呢？
1: 我记得你以前是说过，我做慈善是为了乐学，在你眼里我做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表面文章做得漂亮，是吗？
0: 我当然知道你是在非常认真地做慈善这件事儿，但是因为善款到不到位，你跟郭晓文撕破脸，这不值得。你啊，有时候就是太较真儿，这世上的事情哪有非黑即白的。行了行行，我会帮你继续催郭晓文的啊。
1: 宋君凡，我认为你已经不配再做我们公司的代理律师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字面上的意思。
0: 等你冷静了，我们再来聊这件事好吗？
1: 我很冷静，解约合同我整理好了发给你。
3: 喂，你这是不是要去医院呢？
4: 你怎么知道？
3: 这么大的事你不告诉我，就让他给我发消息我才知道。这老年人他就怕摔跤，有很多老人呢一摔跤直接就把人给摔没了。
4: 说什么呢？胡说八道的。
3: 说错话说错话，我跟你一块儿去啊，我正好去取这个体检报告。娜娜还叮嘱我说让我好好照顾你，这还用他说吗？是吧？
5: 妈，姐今天还专门给你熬了排骨汤，大骨头汤，你喝点吧。
6: 我不饿呀，你喝吧。
5: 还有这红烧鱼呢。
3: 妈，我看你来了吗？
5: 哟，大磊来了。
3: 咋样？
5: 啊？这是挺好的。
3: 我一看就是气色不错。
5: 快坐，快坐。哎，你那个体检报告拿了没有啊？哎
3: 呀，别提了，让我再等两天呢。哎呦，这都什么吃的呀？闻着这么香。
5: 姐给妈做的饭，
6: 他们给我熬的骨头汤，还给我补补。
3: 是得补补。
6: 你吃点。
3: 这给你做的，我吃的多不好意思。
6: 医院有饭，再说了，我能吃多少？你快吃点吧。哦。
3: 哎呦，我今天早上啊吃早餐就没吃几口，还真饿了。那妈，我就不客气了。
6: 快快点吃吧。
3: 哎呀，这个鱼就算了，这是什么呀？啊？哎呀，
5: 这是姐给妈熬的汤，
6: 你就让她吃吧。哎呀，我吃不了。
3: 对呀，你妈不吃，搁这凉了不就浪费了？哎呦，
5: 等会儿，我给妈倒点。现在你一个人糟一锅汤。

0: 哎呦，这太淡了。
1: 不，给妈熬的汤，
2: 淡是对的，
1: 淡是对的。嗯，
3: 吃点饭。
1: 哎呦，不了不了不了。
3: 瞧哥的。
1: 哎呦，妈，我今天就请了半天假，啊，我得赶紧回去了。嗨，
3: 快去吧，快去吧。
1: 回头再过来看你。
3: 不用来，我挺好的。嗯，哎，拿拿，对，拿去。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哎，走了吗？走了。
3: 这乐里乐特的，真的是。怎么了？跟大雷闹别扭了？
4: 没有，哪有什么好闹的，就是来蹭饭的。妈，我把这倒了去。喂，
5: 妈，我早上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呀？
4: 哎呀，我这不是来看你姥姥了吗？早上一忙就忘了跟你说。
5: 哎，我问你啊，你那个检查报告结果到底怎么样？
4: 挺好的呀，不告诉你了吗？
5: 昨天晚上郑叔叔给我打电话了。
4: 谁？郑叔叔？他怎么有你电话的？
5: 我也不知道。
4: 我可没告诉他啊。他说什么了？
5: 说让我回去多关心关心你的身体。
6: 反正没头没尾吧。
4: 你别理他。
5: 我不管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我也没听懂他什么意思。但我
6: 你没什么瞒我的吧？
5: 你没什么骗我的吧？
4: 娜娜，那个。
6: 妈，反正你有话你就直接跟我说。
5: 你只要需要我，我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
6: 我就去找你，好吗？
4: 我肯定希望你来陪我，但是没事儿，我跟你说啥呀，对吧？放心吧，有事儿肯定告诉你。你是不是在吃饭呀？叮铃咣啷的，赶紧吃饭吧啊！
6: 我吃饭了啊，注意身体，爱你。
1: 你也得注意身体，吃饭。
6: 我先不吃了，去忙了。
1: 你可没吃啊。
4: 老郑，你在哪儿呢？
7: 在公司啊。
4: 咱们找个时间见一下。
7: 现在去医院找你吧。
4: 哎，别！
8: 放心。
4: 你怎么会有娜娜电话？
8: 你在公司档里面留的联系人就是娜娜呀。
4: 不是，你为什么要给她打电话呢？
8: 反正我劝你也劝不住，我只能找你女儿来管你了。
4: 你是我什么人啊？啊，你凭什么要这样管我？
8: 正是因为我不是你什么人呢，所以我才更加心急。
4: 神经病！
8: 我已经查过了，昨天让你做手术的医生是哪科的？别拖了，赶紧的吧。
4: 郑斌，我真的觉得你有的时候太没有分寸感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是个大人，我本来是安排好了我妈妈出院我再去干我自己的事儿，你现在把我的事情弄复杂了，知道吗？我怎么跟我女儿解释？
8: 娜娜是你女儿嘛，有什么不能说的啊？而且你也是，为什么总喜欢一个人扛下所有的事情呢？
4: 你没有当过爹妈，你不知道什么叫是我女儿她就能承担，人家有自己的事情好吗？为什么大人事情非得要孩子承担呢？
8: 是，我没孩子，我也不懂得做父母的心思。但是娜娜已经是大人了，她一定能够承担得起这些。

0: 这件事情你不要小瞧他，他能不能承担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无关。我也知道，我给娜娜打电话是我莽撞了，我也是真心希望你能够尽快做手术。那这样吧，等娜娜回来呢，你就说我让你出个长差，把这件事暂时搪塞过去吧。
1: 那。
0: 我一会儿先陪你把手术时间定下来。
1: 我没时间啊，我没时间。
0: 那明天，明天我陪着你。
1: 你能不能不要再管我了？

爸，给你买了外卖，出来吃吧。妈，过来坐。

0: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正式的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好像很久很久之前了吧。爸，今天我在家，我想给你和我妈做个见证，你们俩离婚吧。
1: 华姐，你让不离就离啊，我和你妈的事儿是你该管的吗？
0: 爸，你坐下，你认真把话听完。还有，即使起，妈妈永远皱着眉头，爸爸呢只关心钱。就算在一起吃饭，也是经常吵架，偶尔能一起看个电视，也是各看各的。我以为大家都跟我一样，我以为家长就是不会关心孩子，没有耐心陪孩子玩。我后来才知道，不是的，只有我们家这样。然后我就开始怪我妈，我觉得我所有的不快乐都是她造成的。但我后来发现，不是，不能只怪我妈。
1: 怎么着，还都怪我了？
0: 爸，离婚呢，是给我妈自由。给你自由，也是给我自己自由。
1: 别扯那些听不懂的话。一个女儿教唆父母离婚，这要是传出去，人家会指着你的鼻子骂。
0: 爸，我不是跟你商量的，更不是跟你吵架。如果你不愿意离婚，咱们就走司法程序，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到时候就不是在饭桌上见了。咱们在法庭上见。
1: 你还想告我？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2: 你敢碰他，你敢碰他一个韩国试试？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1: 你怎么能打女儿，我就不能打女儿呢？一个一个的看着我现在落难，都来欺负我，孟明伟，你也不拿着镜子照照自己，就你这样还想离婚？
0: 什么意思啊？我妈最有资格离婚了，可以说她离晚了呢。
2: 李成志，我知道你一直都看不上我了，

我也看不上你，哼，行啊，跟我这儿表演模拟童心是吧？想把我走地出门？我告诉你们，做梦！

0: 妈，还有什么东西要拿吗？嗯，
1: 把这些都带上。想想以后不用再来了，好像也没有什么舍不得。
0: 哎，我突然反应过来，为什么是我们搬出去啊？这房子不是姥姥给您的陪嫁吗？
2: 房子是姥姥的，房本上也是写的姥姥的名字，
0: 那就更不应该是咱们搬走了，那应该是我爸搬走啊。
2: 他更不会了，之前他还想着把那个房本上加上他的名字，你姥姥不干。
0: 咱们用房子当条件跟他谈离婚。
3: 我猜李承志啊不会同意离婚，他要真离了婚他就得净身出户。
4: 他肯定不想离婚啊，我爸又没有退休金，房子也不是他的，现在还欠一屁股债，离了婚日子可能没现在好过了。
3: 你现在就去把你爸叫来，我跟他聊聊。
0: 妈，
4: 行，姥姥，
5: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4: 不用跟我一块儿去，你照顾姥姥，我自己行。
3: 哎，你们给我找一个纸和笔。
5: 我去。
2: 哎呀，你歇着吧，
5: 我去跟护士站要两张。
6: 妈，你想怎么跟李承志聊啊？
3: 不让你来吧你还非得来，你说你这个样，你快回去吧。
6: 那可不行，他万一要犯了魂，我怎么可能留您一个人在这儿呢？
3: 不会的，李承志啊在外边横，对我他不敢，再说呢还有你姐他们呢，回去吧。
6: 我想陪陪你。
7: 阿姨你好。
6: 老郑。
7: 我是郑斌，我原来跟婉清啊是高中同学，现在是一个公司的同事，知道您住院了专程来看看您。
6: 我老板啊。
3: 哎呦，谢。哎，
7: 应该的应该的，祝您早日康复啊。
3: 哎，
7: 这个我。
3: 哎，好。您
7: 好。
3: 好，
7: 正好我找婉清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谈一下。
3: 啊，快去快去快去，
6: 那我走了。
3: 哎，
6: 别瞒着我。
3: 哎，
7: 你先
6: 跟我说啊。
3: 哎。
6: 到底想干什么呀？
7: 你昨天说你没时间，今天总有吧？我现在就陪你去把那个手术同意书签好。
6: 我不需要，我再说一遍。
7: 如果阿姨知道这件事情，她会由着你这么拖着呀？
6: 行，我等我姐，我等我姐来了再说吧。
7: 那行，那我陪你一块儿等着。那边。
0: 姥姥说有事儿要说，让您去趟医院。
8: 老太太是不是让我上医院也劝我离婚呢？不去。
0: 我刚才跟姥姥说想让你们离婚的事儿，姥姥把我说了一顿，然后说让我们现在就去医院。

0: 你姥姥说了你一顿
1: 啊？
0: 说了些什么？
1: 说我小孩子不应该管大人的事儿，当子女的怎么着也应该劝和不劝分。
0: 他是这么说的？
1: 是啊，他还说让我妈再考虑考虑，还问您同不同意，所以想跟您当面谈谈。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姥姥摔了一跤，怎么人都有点变了呢？
0: 我知道了。
1: 姥姥，我爸来了。
0: 妈。
2: 啊。
0: 您腿好点了吗？
2: 哎。还行，好点儿。坐啊。那个，你们两个出去聊聊会儿，我跟程志聊聊天儿。

0: 快坐，快坐，别站着。
1: 妈，我二姨呢？
2: 她有点事儿，先出去了。
3: 这是当年老部下给我送来的，也真难为他们。哎呀，这么多年了，我都老成这样了，还记着我当年这个乔厂长。哎呀，
4: 妈，您先吃，
3: 你吃。承志啊，这么多年了，我们孟家欠你太多了。
4: 您这什么话呀？一家人，什么欠不欠的？
3: 我当年就是因为看你老实、本分，还能干，就把明伟啊嫁给你了。是我们高攀了，难为你这么多年替明伟担待着。
4: 您找我来，是不是要跟我谈我们离婚的事儿？
3: 哎呀，我把你叫来是想替明伟啊给你道个歉。哦，
4: 这我可担待不起。这么多年来我为这个家付出多少，牺牲多少，明伟心里应该有数才对。可这次他非要提出离婚，我也没办法呀。
3: 是
4: 明伟提出离婚，我确实生气，夫妻生活了几十年了，您说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吧？
3: 是是，那你同意离婚了？
4: 只要那房子上面写上我的名字，我可以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和明伟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
3: 哎呀，承志啊，你离了以后，你再找个老伴儿，舒舒服服地伺候你。这事儿不是没有可能啊。
4: 您说的没错，其实离婚对我无所谓，回头我就能找一个更好的。可是对您女儿就不好说了，她的条件就不太好找了。
3: 我觉得吧，你们还是离了吧，你们两个还不到60，后边日子还长着呢。离婚以后可以清清静静的过日子，别让明伟再拖累你的，你说呢？
2: 怎么了？你爸会不会对你老了做出点什么不好的事啊？
3: 怎么可能？想什么呢？
4: 您这话严重，孟明伟就是毛病再多，这些年我也没嫌弃过他，他这次就是耍耍性子，您别当真。
3: 行了行了，我好话赖话说了一大堆，我不知道你是真听不明白还是假听不明白。你们两个闹离婚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可是你们谈不拢啊。

那我这个老太太就必须出面管一管。我也看明白了，你知道楼上那个房子是我的名字，我要不图这个口，你是不会拿不下那套房子就把这个婚离了。所以呢，我给你写了一个保证，这是我写的保证书，下面有我盖的章，只要你同意离婚，楼上那个房子你继续住下去，也算我们对你日后生活的一个保障。你欠别人的钱我也都帮你把它还上。如果你不同意离婚，明天我就让婉清和明伟陪着我去把那套房子卖了，明伟搬到楼下跟我一起住，你呢爱上哪儿住上哪儿住。明伟，明天上午9点在民政局门口等你，记着带好户口本和身份证。

如果你明天不去民政局的话，那就麻烦你把行李收拾一下搬出去，我好让保洁打扫卫生，等卖房的时候

0: 李一杰，你是故意把我骗过来的，是不是？你还是不是我女儿啊？是。爸，就算你跟我妈离婚了，我也是你女儿，不会变的。
1: 一家子都是打算盘好手，连起手来算计我一个人。爸，房子是在姥姥名下。 你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姥姥让你无偿住，还替你还债，可以了。我每个月给你2000，你老了不会没人管你的。你要是不放心呢，我就像姥姥一样，给你写一个保证书。离婚以后，你也见不到我和我妈，你应该挺开心的。
0: 3000，我每个月要3000，你2000，你1000。爸，你要非要这么着，咱们就走司法程序，该怎么判怎么判。什么样的结果你大概也能想到。姥姥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你应该了解吧。

0: 这回你们母女俩称心如意了。
1: 他这算是答应了。
2: 我今天回家，明天带着他一起去民政局。阿姨放心吧。

0: 你不用担心，手术那天我会陪着你的。等到阿姨出院呢，我打算找一个靠谱点的护工帮着大家一起照料。你呢，动完手术身体肯定需要调养，其他方面你也顾不上。
1: 老郑，这事我自己能处理，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0: 你怪我，我无所谓，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健健康康的。
1: 我没怪过你，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的了，是我自己的问题。你走吧。
0: 我
1: 能不能让我自己待一会儿？你让我静一静，行不行？
0: 好，那我走了。

0: 二姐，你找我？
1: 你今天什么时候回来？
0: 今天
2: 我又回不去了。
1: 爷，我觉得你还是尽早回来吧。大姐在闹离婚，
0: 我后面也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处理。
1: 妈又在医院躺着，这个家不能没有一个大人来撑着。
0: 姐老这么说你呢，我是希望你能够，
1: 你能够多关心一下这个家，
0: 让咱们这个家能够好好的。
1: 你别怨我啊，
2: 二姐，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先挂了。

0: 姐，财务刚刚统计过了，说公司账户上所有的钱都不够支付善款的，还有500多万缺口呢。我来想办法。
1: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怎么还没走？出了点事儿。进来说。球球呢？
2: 睡了。坐。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和郭晓文合作的那个助学基金出问题了，明天我上午见一个诉讼律师，之后我就回老家。
2: 宋君凡不是你们的律师吗？我刚知道，他替郭晓文打赢了好几个拖欠善款的官司，我真的没有想到，所以我和他解除了合作关系。吃饭了吗？没呢，你这儿有咖啡吗？
3: 咖啡没有。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找人了，
1: 暂款出问题了，那官司应该打挺长时间的吧？那些孩子这段时间怎么上学啊？
2: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可现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0: 这里面也没多少钱，你先拿去用吧。
1: 你能有多少钱呀？根本不够。
0: 老太太最近不是也生病了吗？用钱的地方挺多的。你先拿着用，就当我借你的。密码是球球的生日。

0: 你干嘛给我转钱啊？
1: 我今天刚发了绩效，怕你急着要用钱，我就都转给你了。
0: 我给你转回去，我不要。
2: 你转给我，我再转给你，你说这何必呢？
1: 你先用吧，啊，以防万一。
2: 要是没有用的话，你再还给我。
3: 那我记在账上。
2: 你在家呢？
3: 啊，我在姥姥家大扫除呢。我跟你说个事儿，我和姥姥一起帮我妈把婚离了，明天他们俩就去民政局。
2: 你帮你爸妈离婚？
3: 我以前也没想过我会这么做，但其实现在看来，离婚不是一件坏事。
2: 我认真想一想，要是当年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我也会帮我爸妈离婚。你做了一件我没来得及做的事情。
3: 下次回老家的时候，我陪你去看看你妈妈。

0: 明伟睡着了？
1: 没有，哪儿不舒服？哎，
0: 没有没有，我是想啊，明天你和李长志的离婚手续办了之后，我就出院。
1: 大夫没让您出院呢。
0: 哎呀，我知道，不就剩下养了吗？在哪儿养都一样，回家养去。我是想啊，把楼上那套房子过户到你的名下。

0: 今天你和李长志的离婚手续办了之后，我就出院。
1: 大夫没让你出院呢。
0: 哎呀，我知道，不就剩下养了吗？在哪儿养都一样，回家养去。我是想啊，把楼上那套房子过户到你的名下。哎呀！

0: 用不用的妈，我不要那房子，我就要那个衣锦，还有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1: 好好的为自己活着啊。

0: 你怎么来了？
1: 不是说好来接你吗？
0: 哎呀，真好。
1: 熬了一个通宵，累不累？
0: 你累倒是还好，但我这次回家可能要多待几天，别再想我啊。
1: 我昨天晚上想一个问题，想了一晚上。
0: 想一晚上？什么问题啊？
1: 如何高效的谈恋爱，避免吵架？
0: 如何？
1: 我们都把对方的优缺点罗列出来，这样既可以增进我们对对方的了解，也可以增加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哦，这是你的。
0: 好。陶淑娜的优点，哦，陶淑娜的缺点。我优点就这12条，然后我缺点这么厚。
1: 还有一些我没有罗列出来，我觉得今天我们先把重要的问题先给解决了。
0: 你说我乱扔东西，行，我承认。但这个睡觉打呼噜磨牙还踢人，我没有，我不这样。
1: 你当然不知道你睡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怕你不信，我都拍下来。
0: 你怎么还拍下来啊？我睡觉你拍它干嘛呀？你无不无聊？
1: 我不无聊。而且以后要是要住在一起睡在一起，这就是要解决的问题啊。但这也不算你的缺点，这是生理上的问题。我也问了我当医生的朋友，看能不能医治。
0: 你还跟别人说了还要医治我？你要是这么嫌弃我的话，那我们就别在一起睡，你就一个人睡呗。
1: 我只是想跟你理性的讨论这些问题，别每次搞得都剑拔弩张
0: 的。行啊，理性的讨论是吧？那我也说说你的缺点吧。你的缺点就是理性的太讨人厌了。
1: 理性算是缺点吗？
0: 当然算。你跟我在这又谈效率，又拿这么一摞东西给我看，你到底是在跟我谈恋爱，还是在跟我谈项目呀？
1: 谈恋爱的确是人生中的一个项目呀。
0: 你要真觉得我这么不好的话，你不用勉强跟我在一起啊。
1: 娜娜太过感性，我也
0: 张小燕啊。
1: 娜娜，
2: 爸，时间差不多了，该走了。爸。

0: 娜娜，
1: 喂，妈，我回来了，我现在在路上呢。你是不是在医院呢？
0: 你回来干什么呀？你不是要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检查吗？
1: 啊，终检啊，终检结束了，我坐早班车就回来了。哎，你在哪呢？
0: 我在民政局呢。
1: 你在民政局干嘛呀？
2: 你大姨要离婚。
0: 姥姥让我过来陪陪她，给她壮个胆儿。
1: 我大姨离婚了。那你们等我啊，我现在过来。师傅，我改了地址啊。
3: 好。
4: 娜娜回来了。
0: 啊，她看姥姥，但是现在过来找我们了。
4: 你叫她来干什么呀？让她直接去医院吧。
0: 没事儿，你让她来吧，人多可以为你撑腰呢。一姐他们出发了没有啊？
4: 还没信儿。

0: 呢？会不会有新情况啊？
1: 不会的，姐，一锦现在越来越能当家了，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啊。
2: 爸，爸，你要再这样，我找人开锁啊。
3: 你尽管找人来，我就是不离。有本事你让人把我抬出去。
2: 你怎么这样啊？最近不说好了吗？出尔反尔啊你！
3: 说好个屁！
4: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
3: 什么叫无偿让我居住啊？我差点被你们忽悠了。还有你，
4: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每月2000块钱就把我打发了，做梦吧你们！
2: 爸，你要是这样的话，姥姥就会找人把你赶出这个屋子。
4: 你让那老太婆找人来，我在这儿等着她。
5: 没出什么大事吧？
1: 没事。
5: 运动吗？
6: 嗯，运动。
5: 娜娜，一大早把你叫过来，受累了啊？
6: 不累，大姨，你这有事儿，我肯定得来啊。
1: 姐，赶紧给一锦打电话，看他们到哪儿。
5: 哦。哎，你们到哪里了？
7: 我爸爸出来把门反锁了。
5: 啊？他把门反锁了，
1: 李承志啊！我就知道他会干这种事儿。
5: 那现在怎么办呢？啊，
2: 来，
6: 哎姐，你现在在家门口呢？
7: 那你回来了？
6: 啊，什么情况了？
7: 我正想办法怎么把我爸弄出来。
6: 行，我知道了，你等着吧，我们来帮你啊。走，大爷，咱们找他去。
8: 谁发信息呢？不会是真找人要砸我的门吧？

0: 适，
1: 还真吃出劲儿了。
2: 嘿嘿，我不离，
0: 我就是不离。
2: 还真以为我怕你们了。
3: 姐，怎么样了？找个开锁了，还没来呢。二姨，
4: 李长志，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好了今天去离婚的嘛，你怎么又躲进去了？赶紧给我出来！大家好聚好散，你别搞那么尴尬啊！
3: 李长志，这是我妈家，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啊？来，嗯。
5: 一群疯子，你们孟家都不是正常的人。
4: 李承志，你骂谁呢？
5: 都给我滚出去。
6: 爸，我就问你，现在去不去民政局？
5: 不去。想给我点钱就给我打发了，没那么容易。我让你们老孟家耽误了一辈子，现在看我老了就把我撇了。要离呀、啊，除非我死了。
7: 拿着，拿着，李承志，大骗子。李承志，
5: 哎，老张，
7: 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
8: 不还钱，听说你想死啊？那还不容易吗？今天咱哥俩成全他。
5: 哎，你话好好说
4: 嘛。什么人啊？
6: 两位叔叔，要不坐下说。
5: 老张，不是我没说不还钱呐、啊。这是我闺女，她有钱，她替我还。
6: 那借条上是我爸一个人的名字。两位叔叔。我今天把你们叫来呢，就是想说，要不你们就把他带去派出所，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解决。
5: 是你把他们找来的呀，你得替爸把钱还了啊，咱不能干大义灭亲的事儿，闺女。
8: 哎呀，先啰嗦了，今天啊把钱还了再说。
5: 我也是被别人骗了的呀，
7: 李承志，今天我们来就没打算回去。看不见钱，我们就跟这儿住了。哎，
8: 我走了。哎，
5: 明伟，你妈不是说替我还钱吗？那现在还了吧。
4: 李承志，你是不是人啊？你这会儿想起妈跟你说的约定了，早干嘛了？
6: 神经病，姐，别理他，让他自作自受去。叔叔，这房子呢，是我姥姥的，你们要是喜欢的话。

0: 随便煮，想住多久住多久。
1: 哎，
0: 平时呢饿了的话我就来给你送饭，你们觉得怎么样？
1: 听见了吧？
2: 好啊，就这么办了。

0: 能见死不救啊，闺女，我是你亲爸呀。
1: 爸，我可以救你，但是你也知道条件，答应吗？

0: 钱我打给他们了，以后不会有人骚扰你了。
1: 好，我不感激你，因为你们如愿以偿了，你们终于逼着我和你妈离婚了。
0: 我也不需要你的感激，还有我妈的存折在你那儿，我知道钱你都拿走了，但是那是我妈的东西，还给我。
1: 没什么稀罕的。

0: 你答应给我的钱什么时候打到我卡上？
1: 我今天帮你还了六万，如果按每个月2000块钱的生活费，这6万块钱可以抵2年半的生活费了。
0: 我这么快就出尔反尔？昨天你姥姥亲口答应要替我还债的，这跟这2000没什么关系啊。
1: 姥姥是答应你了，但前提是你要一大早来民政局。没有做到，而且我答应替你还钱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是事先说好的。
0: 李一锦，你就这么处心积虑地对你爸，你不怕天打五雷劈？
1: 那就2年，2年行吗？2年之后我开始给你打钱，承诺信息我会发在你手机上。
0: 变化这么快，我怎么能相信你的承诺？我怎么能相信你按月能给我打钱？
1: 爸，我妈跟你离婚了，她对你没有任何的义务了。现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唯一一个你可以要求尽孝的人，你好像没有的选择。
0: 狠，够狠，孟家狠呐！
2: 爸，你等等。
1: 你欠我妈一个道歉。
0: 你说什么？
1: 你跟我妈道歉。
0: 我给她道歉？我娶了她让大家笑话我一辈子，我受了他们家老太太一辈子的气，我给她道歉，那孟家应该跟我道歉才对啊。
3: 李承志，你要不要脸啊？当初你要不想结婚，谁还按着你脑袋硬接呀？

0: 我们家才是受害者，被你一脸老实巴交的样子给骗了。你赶紧给我闭嘴！
1: 我大姨被你欺负成这样，真想让我们道歉啊！行行行行行，
0: 不管怎么着，发生这么多事情，爸，你拿了我妈的钱，玉叉差点跳楼，你不该说声对不起吗？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我一个人一条命。
2: 我再也不用受他们孟家的气了，还给他们赔礼道歉。呸！你再赔一个，王清，王清，来，王清，
3: 不说了，只要这个婚离了就好，
2: 第一次，再也不用跟他同回一个家了。
3: 回家。大姨，等姥姥出院，咱们得庆祝一下呀！多好的事儿，重获自由。
2: 你姥今天就已经要求要出院了？
3: 今天？这么着急啊？
2: 姐，你劝劝。

0: 退休以后，你工资卡都在我爸那儿，你怎么攒的书啊？
1: 从生你开始，一年就存一点点，就这么攒起来了。单独给你开个户口，没告诉他。
0: 如果重新让您再活一次，你还会跟我爸结婚吗？
1: 我要是不跟你爸结婚，

0: 妈，你吃了吗？我特别羡慕傅三娜和二姨，他们俩可以手牵手逛街，穿彼此的衣服，然后一起窝在沙发里面看电视。可是你每次伸手过来，不是要揪着我的衣领拉我去写作业，就是要拎着我耳朵说你有什么什么事儿没有做好。那个时候你很怨我吧？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了。我现在只希望你好好的，你要是有什么事儿我该怎么办啊？妈，妈，你答应我好不好？你不要再做傻事了，你答应我好吗？
1: 放心，我会的。
0: 妈，我希望你可以为自己活，不管我都可以，无论你做什么，你女儿都支持你。

0: 姐，宋律师来了。收到你发的解约合同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没什么可谈的了吧？我要说的话都在合同里了。你是铁了心的要告郭晓文是吗？
1: 对于现在的你，我真的无可奉告。我发现你有时候真的是油盐不进呐，
0: 怡安，我一直欣赏你的理性，但是这一次，你太感情用事了。你不觉得我们很多看问题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吗？既然你来了，我也想告诉你，不管是在感情上或者事业上，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1: 就因为小文基金这件事儿，你这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你不觉得我们相处下来不像是情侣，更像合作伙伴吗？
0: 婚姻恋爱不就跟开公司一样吗？不就是合伙人吗？
1: 合伙人也需要三观相同吧？很多原则性的问题，我们都有很大的分歧。
2: 将来还是会分道扬镳。
0: 宋律师，我非常感谢你在过去这段时间为我们公司做出的贡献，谢谢。我祝你以后越来越好。
1: 邱老师，宋律师在里面。
0: 好，知道了。
3: 李安，你坚持要跟我分手，是不是因为你前夫？
0: 我一直都很佩服你从一段错误的婚姻中抽身出来的勇气，但如果你要重蹈覆辙的话，那我只能说，这太愚蠢了。我随我妈，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想法，我只在乎自己要什么。
3: 时间差不多了，宋律师在哪儿？你们的事情谈完了吗？

0: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谈事儿呢。嗯，你怎么来了？
1: 我刚送完球球，正好在这附近。你不是要去看你妈吗？我送你去高铁站呗。好啊，走吧。
2: 姐，我想给妈找个保姆，跟你一块照顾她。我最近要出一个长差，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1: 又要出长差呀？那你去忙去，妈这儿我自己一个人照顾就够了。你以前不都是这么照顾吗？还能一样吗？妈现在腿脚不方便。
2: 走路啊，上厕所啊，都得你陪着。你又要做饭、打扫卫生，你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老三今天来电话了，他回来不也能搭把手吗？
1: 你信不信？他回来肯定也同意找阿姨。
2: 你是跟他打电话，骂他来着吧？
1: 我那是跟他讲道理。
2: 哎呦，你别说他了，他现在。
1: 又是往家寄轮椅，又是转钱的。他这一个人在那儿带着孩子，离了婚也真不容易的。我要不是因为他离婚，我还真就开口就骂了。哎呀，
2: 你们两人又在那儿嘀咕什么嘛？
1: 没什么，妈，我在跟姐商量，说找一个阿姨跟她一块照顾你。
3: 我过段时间要出个长差，我怕他一个人忙不过来。不过你们两个怎么又自己私作主张啊？你出差就出差呗，瞎嘀咕这事干什么？我这腿不就这么伤几天吗？等好了，楼上楼下的我也自己能走，又不是缺胳膊少腿的。
2: 哎呀，妈，您别急，别急呀、啊，他这不是也是为您好嘛，想把您照顾得更好一些。哎呀，
3: 我知道。

0: 我是恨我自己，你说怎么就这么不小心不小心把自己就给摔了。你这刚离婚本来可以啊，自由了，跟着衣锦或者是干点什么自己的事儿，这又让我给拴住了。
1: 伺候您是我愿意的，心甘情愿，您别，哎呀，
2: 妈，找保姆也是为了让大姐能够别那么累，她24小时照顾你一个人肯定顶不下来，对不对？
3: 请保姆。

0: 这一贴，上下楼的人都能看见了，
1: 肯定不会踩空了。
2: 是，他们说过几天才能来修。
3: 你说这种老小区物业就是差劲啊！大姨跟姥姥岁数都那么大了，多不安全，也没有个电梯。我刚上来的时候都喘。
1: 你喘？
3: 嗯，
1: 你缺乏运动吧？
3: 我缺乏运动。哼，行吧。
1: 前两年小姨不就说了吗？要给姥姥换房子，姥姥不愿意啊，说住习惯了。我妈也是，天天拖着个腿，爬上爬下的也不嫌累。
3: 说我挂哪儿啊？
1: 挂哪
3: 儿？这儿，
1: 你挂这儿，
3: 这儿。
1: 这儿这儿正对着，正好下来能看见。
3: 哦，
1: 我给你弄过这儿。
3: 行，
1: 贴上。
3: 哎，我吧，
1: 行。
0: 爸。

0: 让一让，让一让。哎呦呦，哎呦，他来了。哎哎哎，拐，非常精准。这个，
1: 哎呦，这过年都没做这么多菜，这能吃得完吗？
2: 年刚出月，大家一块儿聚在一起，多高兴啊！开心是不是？
1: 对，也是哈。咱们呀，可是有日子没在一起吃饭了。
0: 嗯，就差有小姨了。
3: 那行，
1: 那你们就多吃一点，到时候你别辜负你大姨的这点心思。
2: 妈，这个是您爱吃的啊。哎，那这些时候。您辛苦了。哎呦，姐！哎，
4: 我觉得最重要，我们现在还是得碰个杯，我们得祝姥姥早日康复，对不对？哎，来来来来，碰杯！
0: 好，好，妈，早日康复，姥姥，
2: 早日康复，
0: 姥
2: 姥，
0: 好好
2: 休息，
1: 好好。
0: 谁啊？
5: 李姐，孟明伟，
2: 李承志，你想干什么？
5: 给我开门！开门呢？
0: 妈。我俩在楼道里碰见他了，拎了几瓶啤酒，是不是喝多了呀？
5: 开门，
1: 开门，给他开门。
0: 妈，你别动。
5: 开门啊！
2: 你小心点啊！
0: 爸，你干什么？
5: 让我进去，我要好好跟这老太婆理论理论。花言巧语骗我离了婚，就这么想把我打发走啊？没门！我为孟家当牛做马。干了半辈子，不能就这么着算了，我得跟他好好算账。
0: 爸，你喝醉了啊！
5: 你不让我进啊，不让我进我就不走了。今天不说清楚，嘿，哎，我还就不走了。
0: 耍酒疯这不是啊？
1: 你让他进来，我正好有话要跟他说。既然楼上那个房子，他不想老老实实在那儿住着，那就让他走，让明伟和一锦搬回去住。
5: 老太婆，你别把我逼急了啊！你把我逼急了，我可对你不客气。
6: 你要对我们家人怎么不客气啊？
0: 小姨，

0: 你不跟我大姐离婚了吗？你跟这儿干嘛呢？还闹什么呢？不让人看笑话呀？你跟我孟家还有关系吗？你这属于扰民，懂吗？你赶紧回楼上去吧。
1: 不走啊？行，
2: 咱一块儿等警察来把这事给处理了。
3: 我以后再跟你们理论。这样，小姨，
1: 老三回来了。
3: 延安，
1: 哎，
3: 你怎么也回来了？
1: 你回来晚了，对不起。哎呀，
3: 什么晚不晚的呀？快坐这儿。
1: 你就该别回来。
0: 我前两天计划回来了，后来上海有事耽误了。
4: 妈，哎，那就先吃吧，也饿了。
1: 对，吃吧，吃，都吃
0: 到的，
1: 快吃吧。
0: 吃啥？我给你报个虾。
1: 行，
0: 干，
1: 哎，行嘞，
0: 好好。我上次跟您说。换个带电梯的房子，还是考虑一下吧。回头你跟大姐搬家搬过去了，离楼上那男的远一点，还能清静。
4: 对，好了，我觉得也是。今天我们大家伙都在，要是我们不在的话，他下来找事儿怎么办呀？
5: 我的建议也是搬走，离得越远越好。妈，你怎么想？行啊。要搬就搬吧，爷，这会儿你回来了，我妈干个事儿。那天带你大姐出去转一转，看看房子。我想把这房子卖了，换个大一点的。
0: 行。
6: 这套房子卖了，应该钱也不够吧？
1: 楼上不是还有一套呢吗？
6: 哦，两套都卖了还差不多。那如果差钱的话，我来补。但是妈，这楼上房子真要卖了，李承志要闹事儿怎么办？
0: 回头钱不够我来补就行。
6: 你什么意思？哎呀，
1: 别，你们姐儿俩别，钱不用你们出，就算今天李承志不来闹，这个房子啊，我也打算好了。来，吃菜，你们吃啊，给我一个丸子，来，
6: 哎。
1: 哎，好好，快吃快吃，
0: 谢谢大姐。
4: 我爸还没回来啊？
7: 不知道又跑哪儿去了，管他呢。
6: 怎么了？
4: 其实我还挺佩服我姐陪我大姨他们去离婚的。
6: 你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4: 妈，你知道的，你之前说想要离婚，我是支持你的。但你后面说不离了，你是觉得麻烦吗？
6: 也不是怕麻烦，而是这事儿真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我觉得可能还真得。你经历了才能懂。过两天我要出差啊，你其实可以不用在这儿一直陪着了啊，可以
4: 又出差啊。好吧，女强人。哎，你那个检查报告你给我看看呗。
6: 你要那个报告干嘛呀？你又不是学医的。
4: 我是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看看嘛，那结果我总能看得懂啊。
6: 大半夜的，我到哪儿找去？我想想啊，等我找着了给你呗。
4: 行吧。
6: 妈妈困了，一闭眼就能睡着。哎呀，
4: 贼困，
6: 我先睡了啊。

0: 你这多久啊？一会儿就好了。啊，你快点哈。娜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不要这么假好不好？
0: 你不像话，你回来也不跟爸爸说一下，就昨天一个同事过生日，你非要让我去。
2: 生日啊，喝酒了？
0: 爸现在可乖了，滴酒不沾。昨天那是没办法，意思了一下，一点点。<笑>哎，嗯，想吃什么啊？中午爸给你做。
2: 哎，这顿你还没吃，你就想下顿？嗯，今天我领我妈去检查，然后哎，我们在外面吃吧。
0: 哎，不是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吧？对呀，检查什么呀？检查来检查去的，我下午还要去姥姥那儿呢。我们宿舍宿局啊，看完我们去找姥姥。我想听听医生怎么说呢，这样我心里好有数。喂，正好我那个体检报告该出来了，咱们一块儿。
3: 对你陪你爸去。
0: 回来去去哪儿？一起去，吃完咱就去。不用这么着急吧？
3: 别堵我了，咱们这个房子在四楼啊，俗话说是金三银四，楼层是非常不错的。说这边，哎，你看这边，哎呀，来早点去了。哎，
0: 是又听歌了，
3: 喜欢。
0: 但是呢，咱们这交通、医疗、小学周围5公里内都有。往西走10分钟，也就是那个西山公园。
3: 西山公园周末周天的时候可以带着老人孩子一起去看一看，
0: 那边的空气特别好。
3: 哎，你们是谁呀？还怎么随便进屋里来了？
0: 哎，先生，您这儿是租客吧？啊，是这样，乔女士和孟女士呢委托我们把这房子给卖了，是孟女士这个时间段让我来代客户看房子。
3: 租客啊。
0: 我不是租客呀，我住这儿啊，这是我的家呀。那您，请出去，这是我的家。
3: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也是受了业主委托，那就得来代客户看房。这房子我不卖，我不卖，对房子我不卖，不卖，不卖啊。
4: 妈，哎，这个也好看，
5: 客户都那么好，柜子都摆好了。对。
4: 哎，这好看，这好看，
6: 对，
4: 这还有个台儿，哎，在这儿喝茶。嘿嘿嘿，这个房子的采光好好啊！哦，哎，一静把这些都拍下来啊！哎，姥姥坐在这儿晒太阳肯定很舒服。
6: 哎，姐，你没觉得特别安静吗？嗯，隔音特别好。你看这些家具，爸爸妈妈来了，直接肯定包容住了。嗯。
7: 怎么解？不用解。我爸。啊。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 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小何真亲，少飞，好想你，真的好想你啊！如果身边是你，我们一起来看这漂亮的景色，一同品味美丽的人生。我再来演朱丽叶，你再来演罗密欧，那可能是最好玩的了。我们的幸福会让所有的人都羡慕的。少飞，想你，睡不着，你在干什么呢？一定也在想我。可是鬼子兵哪天能被赶走啊？我现在真想飞到你身边，这儿太冷了，我冷。少飞，等着我，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我们会有相依相偎的那天，会的，等着我，别哭鼻子，笑一笑。
0: 东宫铁男大卫的肯拓意见书提出了向满洲移民的计划，开拓团就由此而生。历经了试点移民、武装移民和国策移民三个阶段，为了安抚开拓团的男性，东宫铁男还推出了大陆新娘政策，几百名日本少女被送往中国。
2: 長官，自分は開拓団団長小沢十一郎であり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3: 関東軍の横地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どうぞ。今回は何人ぐらい来てるでしょうか。
2: 開拓団員が427名、家族も含め全部で1231人であります。

0: 居然中国人搬到这样的房子里来住，是的，小泽君。日本在东北实行吉家并村、集团部落，日军在平地上划一个大圈子，抢迫群众到圈子中简易房子里居住。日本人美其名曰部落，老百姓愤怒地暗称其为人圈。
1: 乡亲们要信得过我老谢，弟弟，不叫，枪更不能交，家也绝不搬。我不信，就因为这事儿，他们能用机关枪把这一村的人给突突喽？这日本人也不能太欺负人呐！满洲国刚建国，不是讲王道乐土吗？咋的也让人过得去才行啊！
2: 哎呀，老爷回来了，快歇歇，我给你倒点水。
3: 来，你说这些人也真是的，整天在这叨叨个没完没了的。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妍妍呐，咱现在大难来了，也不知道这小火炕还能睡上几天。
4: 来，后边。哎，我写完在这呢，你看好不好？哎呀，咱妈看看。哎呀，这字写的真好啊！嗯，
5: 老爷，你快看看，这四回今天这字儿啊，进步真是太大了。哎呀，
4: 好吧。哎呀，儿子，来来来来来，真好真好。
5: 来，
4: 兄弟，好嘞。这里简直比北海都好，房子不错。
5: 我们团员的耕地在哪里？
6: 这周围的地都是我们的，都要交上来。
4: 真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6: 这里的庄稼老啊，让他们浇地，他们支支吾吾的，不愿意浇。可是如果命都没有了，他们要地，还有用吗？哈哈哈！
7: 你真是一位有趣的朋友。
6: 兄弟，不准乱动，谁不打死谁。
7: 不是。
6: 你跟太君说说，
8: 我是这儿的保长，有事儿好说，可以跟我谈谈。
6: 你早干啥来的？现在谈完了？
8: 不是，你总得有点话。你真这样说句话吧？你们不能太不讲理吧？你们是不是满洲国？不是讲王道乐土吗？
6: 谢保长，
8: 谢保长。啊！快点，快点！不怪谢保长，怪我，怪我，我辈分最大，他们全叫我的。
9: 待て、何者だ。どけ。どけ。待て、待ってください。
10: 大夫、ここは私の故郷です。何か怒りに触れたなら謝ります。話し合いましょう。自由は行きません。
9: 何者だ、貴様。
10: 連隊長、彼は味方です。国民高等学校の校長、陳天孫さんです。
9: 怒りを鎮めてください。彼は帰還へないに引っ越していなかったんですね。私が保証します。3日以内に絶対に引っ越します。
11: 金校长，私の友達で、彼は信用できます。では、あと3日時間をやる。3日経ったら、絶対に押させるぞ。
12: 包董，那七个保的人都到了。
11: 就两条路：第一，浇地浇枪，搬到大猪圈去。
13: 老老实实的做亡国奴。第二，啥也不教，鬼子不是杀人吗？咱们手里大袍子的枪，大狼也好使。
14: 就咱们这几条枪，能打得过吗？不是白送死吗？
15: 白死没那么容易，我仨一个，我够本，我仨两个，我赚一个。
13: 对呀，
14: 好，我也同意的。但那可是造反呢，咱得好好合计合计，先打哪儿，后打哪儿。
13: 打完了，
14: 鬼子大队人马到了怎么办？
13: 咱不能等死吧？
11: 等合计好了，黄瓜菜都凉了，咱们的乡亲们全叫鬼子给突突了，
16: 大家都别。

0: 别强求了，大家都听宝董的，他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
1: 谢大哥，别悲伤过度，咱得想想法子。屠龙山八个宝，就你谢大哥说话响，咱今天就来听你话来了。
2: 老谢，你不能不说话呀。屠龙山，你是主心骨，几千口子，还等你拿主意呢。
1: 谢大哥，
3: 说句话吧，都等着呢。
4: 死的冤呐！我咋还能拿小日本鬼子当人看？死难的乡亲们呐，我徐文东对不住你们呐！乡亲们，我有句话我得说到前头，这可是掉脑袋不要命的事儿啊！日本兵那么好打吗？ 那要是好打东北军好几十万，咋不打呀？不好打呀！那不好打，今天我为啥要说跟他们干到底呀？没法活了，东北军都跑关里去了，咱们守家在地往哪儿跑啊？别人不打行，咱们不能不打。
5: 要打心就得齐，不能三心二意。
4: 有的人也许今晚上劲头十足啊，过三过五，死了人遇了难就吞了套。
5: 能不能啊？不能，
6: 不能！
7: 绝不听他。
4: 大家伙这事可得想好了。
7: 谁要是办道上吞了套，谁就升大窗烂手指头。
4: 嗯，既然大伙这么坚决，咱就一言为定。这队伍上啊，得有卡旗的，有拿套。刀井大哥在张大帅手下当过营长，懂得带兵。我看这个前敌总指挥，他当正合适。
6: 行，
7: 好，好，
6: 那我就不客气了。
8: 谢宝董，你得当这个总司令，你掌舵，我打冲锋。好。
9: 张伯伯，您好啊。
8: 哟，四平小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9: 您病了，我来问候您。我挺好的。张伯伯，我来。
8: 只是想送您一句话，叫做“小不忍，则乱大谋”。您现在很伤心，但只要您保持住健康的身体，就一定会做成您想做的事儿。
10: 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我没明白。
8: 徐金良要的20吨金棉，不妨给他。
10: 你知道他拿那个东西干什么用吗？看来你是知道。你走吧。
9: 那我就走了，张伯伯，您还是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对您肯定是有用的，您保重。
4: 老少爷们们呐，小鬼子给他们3天时间，已经过去2天了，咱们能坐等死吗？咱们先派1个保的兵力，把那警察所给他端了，把那警察狗的好枪咱给他夺过来，让那小鬼子来送死。这次行动啊，就听着警指挥的安排，有没有决心？
11: 开枪了！枪子给我分，分，放下，放下，走！都给我跟着，给我跟厂长蹲着去！兄弟们，今天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哪个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儿，给我往死里打！

0: 我们要把小鬼子放你这儿赶，
1: 嗯，
0: 你在前面堵着打。
1: 好，
0: 兄弟们，你们几个跟我走，还有你们走。

0: 咱们这是哪儿啊？
1: 司令，怎么办呢？咱们能打过他吗？
2: 我说弟兄们，千万别害怕，千万别害怕，咱们在暗处，他在明处，咱们这里边都不少好炮手，就像打围打点中那么大鬼子，千万别害怕，千万别害怕啊！大家伙千万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怕。
3: 大佐先生，这一带的暴民怕是人数众多，我们是否兵力太少？
4: 众位有什么可怕？只有我的急枪一响，他们都逃个精光。今天我要把所有的暴民，连同十年的村一起从地图上抹掉。多事之后，先行止戈。
5: 对，
6: 弟兄们，
5: 给我还快点打！

0: ンさんのボートはどうなってるんだ。君は討伐総指導官だぞ。現場に赴いて解決せずどうする。
1: はい、指令官閣下。哎呀呀，
2: 快点快点，
1: 老师，行了，缸就别装了，挺沉的，装它干什么？老师，燕燕，你跟我回屋，我有话要跟你说。
3: 先住。
2: 老爷，咱们当真要离开这儿吗？这前后院20多间大瓦房。
4: 哎呀，我说燕燕呐。你咋傻了？
2: 我
4: 怎么捅了这么大个马蜂窝？那小鬼能饶了咱吗？妍妍，今天是咱们分别的日子，罗展能见还能不能再见面都不好说呀。哎呀，刚才我跟爹娘都道了别，现在我想跟你说说，我有两件事想托付给你，妍妍。我托付给你第一件事啊，就是替我照顾好爹娘。
2: 这个你就放心吧。
4: 其实这话也不用我说，你也能做得到。这第二件事呢，就是把小四儿四奎拉扯大。
2: 二姐可是他亲妈呀。
4: 那个老二我不放心，他那个胡搅蛮缠的脾气，好孩子让他整坏了。你带孩子我放心，再说四奎也喜欢你，你无论如何把小四儿给我拉扯大，让他学好啊，出息个人。
2: 我咋说也不是他亲妈。

0: 那有二姐在，我这隔着锅台上不了炕啊！
1: 你得答应我，啊，把小四儿管好。怎么，你不答应我？
0: 我答应，无论再难，我也要照顾好小四儿。嗯，
1: 这是一块上好的竹木绿，供你下半辈子享用的。来，收着。
0: 老爷，这可不行，这么贵的宝物，你还是自己留着。
1: 什么？你不收它，那你就是不答应我托给你的事儿。好吧。
0: 既然老爷这么说，那我就收下他。嗯，妍妍，我们谢家就指着四魁给我续香火呀。老爷，那三个儿子不是也跟我们一起走吗？
2: 龙山的人抢了鬼子的机枪，
3: 千真万确，
4: 听说呀，还不是一听呢，是三听。
5: 县捕董的运气真好，这好事我咋碰不上？哎，
6: 别着急呀、啊，鬼子的机枪都已经准备好了，
7: 就等着咱齐大掌柜去拿呢。
3: 这话我爱听。
8: 石大官，找我有事。
3: 我即将去辅警办一件事情，关于军部筹集50吨、一级棉花的事，你接手办理。哎呀，你们关东军军部的事情，我们满洲警方应该是无权插手，你能不能另找别人呢？
8: 我说你办，你就应该办，不需要选别人。
3: 可是，这治安、肃政，还有那么多事情。
8: 我实在是出不出声吧，这件事主要，别的都可以不办，这件事必须办。你职责内的事情就必须由我来办，那我职责内的事情该由谁去做呢？<笑>何厅长是越来越有胆量了，你竟然这样跟我说话，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我说你办，你就必须办。据我所知，徐锦良已经有了30吨，还差20吨。我回来之前，如果筹集不到，你就去下地狱。
1: 大当家的，该走了，再不走这天就亮了，这路上遇着鬼子，麻烦可就大了。嗯，
9: 宗司令，老百姓都舍不得离开呀，明天队伍一走，鬼子非来报复不可。
1: 老金大哥，你帮我劝劝我娘，老太太非得带着她3个大孙子，不然的话就不上车。你劝劝她，她顶你的。以后帮我劝劝，快去，快去，快去。
9: 好吧，啊，行，你快张罗账，快张罗账。
3: 大婶子，谢宝董在大家伙的眼里啊，那可是个大贤人呀。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把你三个孙子都带走了，这不是打他的脸吗？把这个总司令一下子就矮了半截啊。大婶子，你是个明白人，孩子们在队伍里啊，比跟着你更安全。你看啊，你们一家子。
10: 投亲靠友，万一在道上碰着伪满洲国抓国兵，
3: 他们三个一个也跑不了。大婶子，反过来说呀，他们要在队伍里，我是总指挥。
10: 就你，能不让我孙子打头阵？
3: 让他们三个跟着总司令，这爷四个呀，相互之间也有个照应啊。你就放心吧。
10: 我这一寻思打仗啊，这炮火连天的。 怕冰或雪的，这要伤着碰着了，那可咋办呢？

0: 回想到这些呀，我这心里就像包了油啊，难受啊。
1: 最可恨的呀，就是这些小鬼子平白无故的来中国杀人放火。大婶子，咱们得跟他们对着干，要不就得灭种啊。大婶子，你就别难为总司令了，快点上车走吧，再不走天亮了，鬼子来了，一切都晚了。
2: 大婶子，我们在门口停半天了，你三个孙子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不会有任何的闪失。等把小日本子赶走了，你们全家一定会再团圆。
0: 哎呀，你们就都别说了。不行啊，我还是不能让我这三个孙子留下。
3: 前两天和兄弟们发过毒誓，
4: 只要是半路吞了套，贼的十个手指头就嘎巴嘎巴烂去。
3: 我现在连他们几个都不能留下打日本，我这十个手指头就不能全全合合的长在手上。你老不是想带他们仨走吗？
4: 那我就当你面剁仨手指头向乡亲们谢罪。
5: 等会儿
6: 干啥呀？
0: 你要老娘的命啊。
4: 娘，你这是要儿的命啊。
0: 我不管了还不行吗？你呀，打小就犟，你快把刀放下吧。
4: 我说快扶老太太上车。
0: 我不用扶，去告诉儿媳妇和孙子媳妇们上车。

0: 厅长大驾光临，理当远迎啊。
1: 张老板好大的架子啊。哎，
0: 老朽大病初愈，行动不便，还望海涵。坐吧。
2: 别的不多说了，徐老板冲你要的那20吨精棉，你必须给他。
0: 有的话一定给，没有神仙来了也没有用。
2: 没货。
0: 没货。
2: 我不信。
0: 也得信。
1: 你张老板手眼通天呐，全中国哪里没有你的分号？你要再说没货，可就是公开对抗国家和友邦了。
0: 这我就有点不明白了，不就是徐老板生意上那么点事儿吗？咋跟国家扯到一块儿了？
1: 徐老板的生意就是跟国家有关的，这一点你明白呀？不，你要再跟我装糊涂，
2: 别说我不客气了。
0: 那

0: 就随你便吧。
1: 你以为我治不了你？告诉你，三天之内弄不到货，我就过来抓你。
0: 再见，不送。

0: 请谢文东总司令讲话。
1: 土龙山民众救国军正式成立了。

石膏派遣して隠れ防御を一掃しろ。行け。

0: 你说这么多日本鬼子，又枪又大炮，这能行吗？
1: 哎，你怕啥呀？我告诉你，爹刚才说了，只要那鬼子一进这圈，咱就干。

0: 土龙山地火人在石河子让日本人围住了，
1: 又打起来了，还是土龙山那伙人吗？
2: 是土龙山那伙的人，他们让日本大兵给包围了，
1: 这回他们够呛啊，都是些露出杠的，怎么会打仗啊？
2: 土龙山这伙的人，这回要完了，
1: 几何弟兄们，咱们帮他一把。快快快！

0: 小鬼子后面开起火来了，来援军了啊！来援军了！孟非你是驼妖的金矿拉出来的旗帜中部？
1: 是的，你是谢宝董吧？
0: 老弟，

0: 你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呐、啊，想不到今天一见，真是名不虚传，而且救急助人，大英雄啊，大英雄啊！老弟，受谢某一拜。
1: 老哥，论年纪，你是我的长辈，我怎能受之大礼啊？
0: 哎呀，救命之恩呐、啊！
1: 打日本是咱爷们儿应该做的事情。谢司令，你们打扫战场吧，我走了。
0: 哎，老弟，老弟呀、啊，让我咋谢你啊？
1: 不谢我就不来了。走。
0: 好样的，好样的！咱中国人有救了，啊，老井是不是啊？哎，老井呢？
2: 不行了，快过来看看啊！
0: 老井，老井，井大哥，
3: 司令，好了好了，
0: 我这那个刚看着干什么呀？抬走啊，抬回去，赶快找大井找老中医啊！
2: 是。
4: 老井大哥，你挺住！
0: 老井大哥呀，
4: 你给我挺住！我不能没有你呀！快点，挺住！
0: 老井大哥，老井大哥，
3: 水，
0: 赶快拿水呀！
3: 水，哎呀，
0: 水，来来来，
3: 进！
2: 哎呀，老中医来了！哎呀，
0: 快点，快点，我这上旁边去。哎呀，哎呀，你上旁边去。
5: 哎呀！
0: 我说老中医啊，你快看看，
6: 这么重的轰伤，这得先止血呀、啊！
0: 哎，搭把手，快搭把手！
6: 这炮子上崩着伤，
0: 慢点，慢点！
6: 这个伤我这一生当中还真是第一次碰到了。
0: 那咋下药啊？那吃啥药能好啊？
6: 我得先用银针把他的穴位封住，血不到行，然后再开药。
0: 不管咋治，你快治吧！
3: 哎，对，司令，
0: 秦大哥，我在这儿呢。
7: 打仗不容易。有伤员，有大夫，有救护，还有药。
0: 好，
7: 我快不行了。
0: 我再能好，
7: 你记住，
0: 哎，
7: 给我报仇。
0: 军大哥，你别吓唬我啊！
7: 小鬼子，我就是到阴曹地府，也跟你没完。
0: 杀！
3: 老井，
8: 金大爷，
9: 金大爷，
10: 老井，
11: 金大爷，
12: 老井，
13: 金大爷，
14: 老井，
15: 金大爷。

0: 老爷，雪地里站久了着凉。
1: 本想跟鬼子拼了，即便不能为我一双儿女报仇，也图死个痛快，免得在这阳世间经受生死离别之苦。
0: 赶上这样的世道，老爷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呢。
1: 是啊，那个四平小姐说的一句话却一直在我耳边响着。
0: 他怎么说？
1: 他说，只要你保持住健康的身体，就一定会做好你想做的事儿。让我给日本人供货。
0: 哎，我看说的有道理，那老爷咋看？
1: 大雪虽然暂时压弯了你的腰，等太阳出来了，它终究会被融化的。好吧，看谁能耐得住谁。

0: 真家伙，
1: 大哥，大哥，土龙山派人给咱送礼来了。
2: 人呢？
1: 放下东西，他们就回去了。
2: 说两句话能耽误他养孩子？这个谢文东，本人不来也得派个炮头啥的吧？弄个大头兵来也不着面，跟活了定似的。短圆，
1: 哎，大哥，给看看呗，啥毛病？
2: 拿一边去，我不稀罕。
1: 那院里还有呢？
2: 啥也不要，扔了。
1: 我可真扔了。
2: 扔了。

0: 你这别动，我的劲说半截话，快给我抬进来！哎，
1: 是是是，哎，我在。哎，
0: 把枪抬进来，快！哎，弟兄们走了。哎，来来来来，哎呀，大哥，你看这是啥？是，
2: 这是好东西啊！
0: 来来来，都给我抬进来。
1: 真正的外八子机枪啊，
0: 可不是嘛，大哥，这有了它，咱以后打鬼了，那就更有劲了，你说是不是？
1: 是。
0: 哎，大哥，这。
1: 这还有一箱子子弹，
3: 看看，
0: 你看，
1: 呀，这是啥子弹？银元呢？这，
3: 少归有20000块呀，这能买不少汉阳灶。
0: 谢司令，
1: 够样。
3: 这还有这个呢，要不扔了它？
0: 你脑子有毛病吧？受撞树桩上了，也不让我看看是不是？
3: 哎呀，大哥。
0: 这是宝贝啊，这比2000块可值得多得多了。
4: 明儿拿当铺上去，换钱买枪。
0: 谢司令，够朋友，我齐志忠认这个朋友了。
4: 哎，快，给这个收起来。哎，弟兄们，收了。走，这个我拿回去。
0: 好，
4: 大哥，这个快走。
0: 换钱啊！

这是静阳的日记。张伯伯，我就不瞒您了，我跟我爸撕破了脸，把静阳留给我的日记从他手里抢了回来。这么珍贵的物品应该还给您，留给您，留给英雄的爸爸，也请您原谅我。

0: 张伯伯，这个我看过了，我想还是放你那儿保存吧。你能为一本日记和自己的亲生父亲断绝关系，可见你对敬阳感情之深。但是我还是想劝你，回到你爸爸身边去。一个人在外边混日子，难呐。
1: 我回去，不，他会用这个日记来要挟你，也会拿他来控制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我出卖给日本人了。我没有这样的父亲。只要你回去工作，只要你答应他给你安排的一切，他不会出卖你。
2: 张伯伯，我爸是为日本人做事，他也让我当阶级汉奸。如果我接受了这些，
0: 我还是中国人吗？我还能对得起死去的敬阳和荆州吗？可你年轻轻的就不想做点事儿了吗？
2: 想，为了敬阳我也想。
0: 回去吧，回去以后，你想做的事儿更容易做好。 你明白我跟你说这个意思吗？坐下，孩子，我慢慢跟你说。

0: 我想跟你说什么呢？你爸爸想在我这儿挖20吨一级棉走，我没答应。今天我把这个人情送给你，你回去跟他说，我把这个棉花给你了，他会很高兴。
1: 您答应把一级棉要给他？张伯伯，那是我爸为日本人制造炸药做的原材料啊！
2: 您这不是帮刽子手杀自己人一样吗？
0: 我知道，你爸爸经手的一级棉都运到辽阳糖葫芦兵工厂了，那是制造炸药的基地。
1: 那您为什么还要帮他？您是被吓破胆了吗？您这么做对得起泾阳和荆州吗？

0: 不能愧对我的一双儿女，我这么做正是为了他们。听我的，带着20吨一级棉向你爸报喜去吧。
1: 您是有一定计划的，是对吗？您不便说，我也不问了。
0: 对了，你是学化工的对吗？
1: 是。
0: 能帮我搞一点白磷来吗？
1: 那个东西既有毒又危险，你要它做什么呀？
0: 当然是有用了。我听说南岗火柴公司有这个东西。
1: 那是有，不过那个公司的经理是核电厂的侄子，人很蛮横，他不会给我的。
0: 那千万不要在他那儿弄。学校实验室能搞出来吗？
1: 能，我能弄到。

0: 你儿子从小到大都让你啊像敬祖宗一样见着他，
1: 全都是你把他给我惯的，怨我呀？
2: 我儿子咋的了？那拍都是你呀，上梁不正下梁歪。
1: 要不是摊上你这么个不着调的爸爸，我儿子能是那个样吗？哎，我告诉你啊，你赶紧把他给我找回来，要不我跟你没完。
0: 没。

0: 你还想咋的？有能耐你走啊！我走，美的你，我才不给你倒地方呢！我走，
1: 那你就别在这儿鬼念穷嚷的，成天冒叮。
2: 吵什么吵啊都？好听啊！
3: 你可回来了，你咋样了啊？可想死妈了！
1: 以后你回来了，这我寻思着你有志气啊，一定会混出个人样来才行啊！
3: 您还是不愿意见我，那我还走。
4: 哎，儿子，咱不走，咱干嘛要走啊？你听他干嘛？
3: 还是我儿子像我，知道父母挂着你，知道这个家是你的啊，咱不走，咱干嘛要走啊？
1: 你刚才不是还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吗？怎么这会儿这根上梁就正到了？
3: 行了吧，我今天回来就是想和你和好的。
1: 我也想进公司上班，这不是你想让我干的事情吗？
3: 当然了，我怕你闹啊。
1: 你这隔三差五闹这么一通，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了，我这不是自己找不自在吗？
3: 我这次回来是有诚意的，我想送您一件礼物。
1: 礼物就免了啊，不过我还是不放心的。
3: 那您不想知道这个礼物到底是什么吗？
1: 嘿，你看啊。 你这个两只爪子啊，空空的，能有啥礼物？哼，那好，那有礼物，那你拿出来吧。
4: 张文旭，20吨的一级棉。那只老狼，他答应你了？他答应我很痛快，我求他帮我，他就答应了。
1: 这个礼物，您还没看上吗？哎呀，哎呦，我的好儿子！哎，咱爷儿俩的这一天云彩全都散了，你以前对我的无礼啊，也全都一笔勾销了。你还是我的好儿子，哎呦，好儿子，好儿子，
5: 我说我儿子行吧？咋样啊？咋样？
1: 你不是说他不是癞蛤蟆没毛随根吗？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5: 我说的咋的呀？啊，
1: 当然是随根了，他随我，他也随我。好儿子，好儿子。

1: 这帮小子，我知道你们躲在石头后面，你们喘气的声音我都听到了。再不出来，再不出来，我拿石头砸了！哎呀，你小子胆子这么大！
2: 讲个故事呗，没有训练完就没有任何故事啊！
3: 炳成大哥教的，我们都会了。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4: 拔河比赛，准备，
5: 开始。
1: 小心，立正，原地踏步，走，一二一，一二三三，一二一，立正。讲故事，讲故事，讲故事，讲故事。刚才看了你们的训练，后来有进步。为了奖励你们。 我要给你们接着讲闯王李自成的故事。话说李自成打到了太原城外，太原城是重兵把守，他们的人马根本攻。

0: 部进城，有的将士说我们大人气，也有的将士说我们用树棍子，爬树的本事，有扛人的本事，最后他们终于攻破了城门，占领了太原城。可是打进了太原城发生了什么呢？
1: 我知道他们不管百姓了。
0: 哎，这段我还没说呢，你怎么知道？
1: 这段你不上次给我讲过了吗？
0: 不错，闯王李自成的将士们攻进了太原城，打开了粮仓，可是他们的将士们只管自己吃饱饭，不管饿着肚子老百姓。最后他们就在下一场战役又一比试，闯王的队伍输给了吴三桂的队伍。
1: 为啥？
0: 因为吴三桂的队伍天天训练，可闯王的队伍呢越来越腐化堕落。
1: 啥叫腐化堕落？
2: 就是人变懒了，像你们几个似的，该训练不训练，该起床不起床，
1: 该倒尿桶的不倒尿桶。
0: 不错，懒惰就是堕落的开始。虽说这闯王李自成出身农家，肯吃苦，但是他的队伍就是缺少文化，缺乏章程，没有组织，没有信仰。
1: 共产党有信仰吗？
0: 当然有，就是因为共产党有信仰，你们才留在了革命的队伍里，要不然您不知道在哪儿挨饿受冻呢。
1: 不是你说刘动文吗？
3: 你傻，咱政委就是共产党。
0: 我们共产党就是要为老百姓的利益而奋斗的，现在小鬼子糟蹋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打鬼子，并要把他们从中国打出去。
1: 打完鬼子之后干啥呀？
0: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打完了鬼子，你们就要学文化，学手艺，帮着老百姓盖房子种庄稼，我们就能够吃饱饭。吃饱饭，穿暖衣。
1: 那还用天天训练吗？
0: 你们说呢？
4: 你们说呢？
0: 哎，你怎么摇头啊？当然要训练，现在就要训练。
5: 快，快点走后边的。放在上面。
6: 哦，大伙儿，今天啊，我要好好的谢谢您啊！咱们呢，要喝好，喝够，喝透，敞敞亮亮的一醉方休。来，你们请。
7: 写在那边装船的，正是您匀给我的那个20吨的一级棉。
8: 那不在你的厂里头纺纱织布呢吗？这装船往哪儿运呢？
7: 听说是运往南满。有大用处啊！
6: 哎，少帅，来，我先敬你一杯。

0: 在我们中国，要想人民过上好日子，就需要我们这些革命战士不断的学习和坚持正确的革命理论。只有这样，我们的革命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的革命才能获得胜利。
1: 成心
0: 啊，
1: 农时不等人，快让大伙把种子给撒了吧，回头再安排你给大伙讲。
0: 哎，好，哎，大家快劳动起来，
2: 来，
3: 杨政委，
2: 杨政委，
3: 哎，
0: 给我来试试。
3: 你行吗？
2: 没问题，
3: 慢点。
0: 好嘞，
3: 给他吃甜点。
0: 不用，小心点。哎，
3: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3: 啊，
0: 没事没事，
3: 小心这玻璃条给你扎了。

0: 把这马棍好好养着，
1: 听见没有？把这马伺候好了。
0: 见过这个吗？大傻子，
1: 我头回见真的。
2: 有情况，全军集合，准备转移。
3: 集合！

快追上！快快快快快！追上！

0: 砍击，向前开。
1: 你在这儿干嘛？
2: 出来！
0: 报告政委，少年游行车集合完毕。
3: 如立，
0: 是。
3: 在队伍中，16岁以下的孩子把手举起来。
4: 我。
3: 到马棚报道去。
4: 马在哪儿呢？
3: 跑步。向左转。起步，走。

0: 说不说？
1: 真没有人从那儿拿什么白绫呢？
0: 哪人呢？
1: 太君，我这人脑袋笨，要不您提醒提醒，帮我想想也行。
0: 你的叔叔何时章去过你那里吧？
1: 去过。
0: 他让你弄了些白绫，装在一个瓶子里，里面还加了水，对不对？啊，
1: 没有啊。嗯。哎，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再打就把我打死了。我什么都说。
0: 快说，说了就放了你。是不是他？
1: 是他，就是他，是他。一、二、一、二、

0: 什么呢？
1: 没干什么。
0: 没干什么，跑到房顶上去干啥？
1: 就是看看。
2: 我不信。
0: 下来。哎，你叫啥名？
1: 大老板。
0: 为啥叫这名？
1: 我爷说这名好，干啥啥成，干啥旺啥。
0: 来，上马。蹬子缰绳要轻轻的，来，像这样，磕脚，来，蹬一半缰绳，来，蹬着双手。
3: 少年营的营歌中唱道：“永不投降，绝不出卖，个个不怕死，奋斗向前，胜利必归。”我们少年营。同志快来，高高举起反日的红旗，誓不战胜，宁可牺牲，绝对不放手，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人民革命军，杀向前去，我们就是青年的武装。杨靖宇使这些孩子们在战争中学习作战，政治素质与军事素质进步很快，他们小小的年纪却和广大抗联战士一样驰骋疆场，浴血奋战。
4: 彩君，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
5: 请你看看这个，
4: 这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
5: 你要白绫干什么？你有何用？我长起火，就是因为白绫引起来的。你做何解释？那天这批货上船，你忙前忙后，你想干什么？
4: 这是没有的事儿啊！你看。我对待日本忠心不二啊！我何时章敢对天发誓？
5: 是吗？为什么在接受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那样的不满？为什么你的眼睛里？

0: 总是充满了深仇大恨。
1: 没有啊，你这是诬陷，这诬赖好人吗？
0: 你知道吗？你犯了什么罪？
1: 我犯罪了？我能犯罪？
2: 死人都给
1: 我！啊啊啊！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ろ。わだかじ事件解決しました。
1: はっ。
2: 你这么心急火燎的要去哪儿啊？
3: 找你。
2: 啥事儿？
3: 你为啥让我养马不让我打鬼子？
2: 养马也是打鬼子啊？
3: 养马不是打鬼子。
2: 谁跟你说的？养马不仅是打鬼子，而且还能成为抗日的大英雄。
3: 我不信，给我把枪，让我上战场。
2: 你听说过赵尚志吗？
3: 当然听说过，他可是抗日大英雄。
2: 他就是马夫出身。
3: 吹，你骗谁呀？
2: 当初赵尚志是在黄埔军校念书，后来回东北打鬼子。可是在一段时间里面没人要他，他想方设法找到了抗日义勇军，这义勇军的司令孙朝阳也不勒他。赵尚志突然看到司令身后有一群瘦马，他说，
4: 我能把你那些马给调理好。
2: 孙朝阳勉强地说，好，那你就试试。打那以后，赵尚志是起早贪黑，用心用力地调，没多久那群瘦马就被赵尚志给伺候的个个膘肥体壮。有一次日本鬼子包围了义勇军，他们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怎么办？咋突围？所有的人都懵了。就在这个时候，当马夫的赵尚志站了出来，不紧不慢地说，我给你们支一招。孙朝阳马上问，什么招？赵尚志说，打滨州。赵尚志一声令下，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哗啦，城墙和城门碎了，整整一宿，义勇军的战士把城里的鬼子打得是魂飞魄散，屁滚尿流，彻底下了火。日本人立刻调动了飞机、坦克、大炮前来增援。鬼子一到，义勇军连人影都找不到。打那以后，赵尚志就从一个马夫变成了参谋长。现在你不会说
4: 养马没有用了吧？哎，你干什么去？
5: 敌人的兵力太强大，我方难以持久防御，还是要做好撤退的准备。
6: 我这样建立一个基地，就这样白白送给敌人了？这是咱们即将成立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基地啊，基地都没了，拿什么同盟啊？
5: 我们抗日的决心是同盟的，何愁一个形式上的基地关在汉江大寺里的奸细？所以敌人一定是有备而来，你要再这么硬打下去，肯定是要吃大亏的。
6: 我不管，反正我不能放弃基地。随风，
7: 在
6: 保护周同志，和咱们新兴的密道撤离。
7: 是。
5: 你下定决心要死守了？
6: 我就是死，我也不能放弃基地。
5: 好，我们走。
6: 好。同志们，谁也不许给我撤退！我要是先撤了，你们就走后门打死我！
8: 我看打滨州行，就打他了。
9: 打滨州啊，咱得好好合计合计。如果不安排好，怕是不妥当。
10: 要我看，打滨州那是手拿把掐，不费劲儿。上次司令带我们打过，那守城的守军全都是手下败将。
9: 不错，我打过滨州，但现在不同了，城墙加高了，城门加厚，工事加强。如果咱没有重武器，不能把城门给轰开，要打进去只能靠人去填，那这不行。
11: 我说赵司令，咱们可是冲着你这员虎将来和诸河游击队合伙打鬼子，这怎么一提到打滨州城，你这左一个不行，右一个不妥的，这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呀，前怕狼后怕虎的，我看呢，甭干了。
8: 我看也。

0: 是，要不我们清理队打头阵，我就不相信一个小小的滨州城能挡得住我。
1: 要把我看呢，还是赵司令说的铁铺阵。滨州这个城墙也高，门还厚，咱们还没有云梯，怎么飞上去？
2: 哎，都别整了，这滨州城找打兵去，找打方阵，就完事儿了呗。
1: 不行不行，打方阵不行，方阵守备队比咱们多一倍，你去不找死吗？
3: 都别吵吵了，就打滨州，别的地方别想。老赵现在说的那些困难，大家想想办法，齐心协力，找到解决的法子。
4: 这话对，
5: 我说有困难，不是说不打，
4: 打还是要打，但咱得想法子，
5: 要巧打，妙打，不能硬打蛮打。比如方说，这个滨州城高门厚，咱们呀，造一门大炮，把他的城门给他轰开，不就结了吗？
2: 你这是放大炮，
6: 放大炮，不挨边的事儿，拿啥造啊？捏面人呢？
4: 哎，大伙儿还别笑，我觉得这是正经嗑。
5: 老李大哥，你是木匠出身，你觉得我说的贴不贴边？
7: 贴边。你笑啥？大家伙笑啥？赵司令这么说是有根据的。按理说，用榆木这种硬杂木做炮筒合适，但是我怕它炸膛，这事儿啊，咱还得好好琢磨琢磨。
4: 有了，好，我带大伙儿去看个物件，走。
5: 几个月前啊，咱们在打铁道巡逻队的时候，我捡到了小鬼子呀修管道扔下的这个铁管子，你看管壁挺厚的，当时啊没派上用场，也没舍得扔。李大哥，你看看能不能用。
7: 不错呀，老赵啊，你可真能学嘛，好玩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做大炮筒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外边再罩上那个柳木，再打几道。
8: 哎，这柳木它最软了，包上它有啥用
7: 呢？哎，你看这你就不懂了吧？把柳木浸湿，然后包在这个铁管子上边，打几道铁箍，用那粗铁丝一道挨一道的缠紧，等这个柳木干了以后，挡挡的，我保证它不能炸膛。
5: 再弄两个轮子，就是一架大炮。最后呢，把那个火药装上和铁疙瘩啥的，在清朝的时候用这种炮能把洋人的军舰给打沉。咱用这个炮把滨州的城门轰开，我看准行。
6: 这玩意儿听着靠谱着，要不咱们试试？
7: 老赵啊，我有几个朝鲜族的老乡会干木匠活，要不我带领他们干吧？
5: 那太好了，那你就是大工程师了。我第一个举手赞成啊，
6: 双手赞成，
3: 我也同意。
6: 好，
5: 好，
6: 好，
5: 好，就这么干了。
7: 你们俩给我抬着。
5: 好，走。
9: 李队长，咱们的土炮打得太弱了，都炸膛了。
10: 什么？这时候炸膛？
11: 队长，子弹打没了，
10: 一粒子弹都没有了。
11: 冷静吧，队长，一个都没有了。
10: 看来就要撑不住了。
12: 人心，对。
10: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13: 你不走，我怎么敢走？
14: 周宝松同志检查了一下咱们的密道，然后就回来了。
10: 密道有什么好检查的？
13: 密道通往平原坡营地外的山上，估计奸细已经把密道的事告诉敌人了。不过倒是可以解我们的燃眉之急。
10: 密道也不安全了。
13: 我有办法，你跟我们先走。
10: 还要我当逃兵？那不成。
13: 不算，按咱们商量的办。
14: 快上！
10: 李队长，
11: 走！
10: 干什么？
11: 走！
10: 干什么？放开我！

0: 小地主，别说话，咋的了？
1: 看，那是鬼子。
2: ガキだガキだ。見てろよ。
0: 他的皮，冲他的鸡，
3: 我去报告。
4: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些，大家可以异议。
5: 各位首长，就有点窝窝头，先垫吧垫吧，开会有劲儿。
4: 咱们大人怎么都扛得住，喝点榆树钱、灰菜粥就行了。我看。这些窝头还是留给少年营的孩子们，就这样了。
6: 好，同意，同意，同意。
7: 报告，山上有鬼子，还打死一个小孩。
4: 有多少鬼子？

0: 四，
1: 没错，错了罚我。
2: 北城，小黄
3: 到，
2: 立刻带人兵分两路，把鬼子包围起来，一定要抓活的，带回来审审情况。
4: 是，
1: 我来录。
2: 同志们，我们眼下所面临就是囤积粮食的任务。
4: 放开我，杜先生！放开我！
5: 放开我！
6: 王大爷，
4: 我死要死在皮日坡上！
5: 杜先生，
4: 放开我！
5: 杜先生，放开我！杜先生，
6: 负责断后。这两个箱子是土炮炸弹后剩的炮弹，一会儿日本军追过来，你们就用这炮弹把密道口炸毁，阻截敌人的追击，然后再赶过来与我们会合，
7: 保证完成任务。
8: 你们两个跟我走。
9: 小孙，你别跟着了，金密道。
10: 为啥呀？你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个妇女队长？我告诉你，我枪法没你们准，但是我有胆子。
6: 我不是瞧不起你，你们那个李队长现在还不知道气成什么样了。你要是不去镇住他，那密道里不闹翻了。
10: 那我去看着他。
6: 快，撤进密道！快！
11: 1934年4月初，绥宁反日同盟军办事处密营所在地平日坡突然遭到日伪军进攻。虽然战斗击毙伪警察队长以下30余人，但密营最终失守，部队向南转移。
12: 球子，你去看看里面有几个哨兵。
10: 好，走，咱们几个分头找队长。
12: 营长，大老板，
13: 小鬼人在哪儿了？
12: 就在屋子里呢。
13: 真的吗？
12: 真的，我们亲眼所见。
13: 好，都听我指挥。
7: 你俩看好鬼子，我们一让政委报告。
8: 是。

0: 就是这俩兄弟。
1: 好，我们走。快快进，
2: 快，我们快进，
0: 快快。
3: 鬼子全部活捉，
4: 人呢？
3: 关北屋了。
4: 好，干得漂亮！带我去见见他们。
1: 报告，双营那几个放哨的小子，把那个大个的日本兵连捆带拖的带走了。你看，还把房子照了一个大窟窿。
5: 那仨呢？
1: 那仨在屋里呢。把日本兵带过来。
6: 一定要他看好了。
7: 走。
6: 这帮孩子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7: 快走。
6: 小花，你立刻带人去把那老百姓的孩子的后事给处理好。
1: 是。
6: 林昌，你带几个人到北坡去找找他。
1: 是。

0: 你们烧酒，把他嘴撕开。
1: 啊，师傅，你就开始。打死！
2: 打死！
1: 这里，我们打死！
3: 回来！
1: 我来。
4: Thank you.

0: 我们是被鬼子活活的吞噬了，你们是少年营的战士，看看你们干的！我们对待俘虏的章程和纪律是什么？都说说。
1: 不许虐待俘虏，他还杀死了我们的小孩。
2: 我们的也是打鬼子。
0: 我爷爷被他害死了。要打鬼子到战场上去跟他们真枪真刀，拼死拼活的干。像你们用这种办法来对待日本俘虏，你们几个！
1: 就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3: 我爷爷是被鬼子活活的拖死的。
0: 他们是侵略者，他们是法西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光荣的战士，我们是正规军，有铁的纪律。你们是光荣的少年营战士啊，永远都不能忘记，纪律是我们的生命。
3: 我告诉你，你们今天犯的错已经够得上被枪毙。
0: 被开除革命的队伍了，真受够了！太不像话了！我算是惹不起你们，快下来，把他给埋了。这是给你们的，孝敬你们的。

0: 周先生，我一定要夺回平日坡。你要夺回平日坡，你有几成胜算？你拿什么夺？用刺刀拼枪口吗？
1: 我不管，我就是死，我也要拼一拼。
0: 就说这个篝火吧，它就算还有一点火星，只要一加柴，它就会重新燃烧起来。如果一点火星都没有，那它就彻底灭了。
2: 周保中同志的意思就是拼都拼光了，还拿啥抗日啊？
3: 那他老吴家柴火，不也得熄了？
0: 暂时的挫折会过去的，我相信我们的队伍很快就会重新发展起来。
1: 周先生，
2: 周保中同志
1: 柴师
2: 叔率部回来复命。
1: 周先生，好消息，战争华送一副等人带领游击队员前来报到了。
0: 好，你们回来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就算落了地了。看吧。 加柴火的时候就要到了。

0: 知道一个。
1: 那我也吃你。
2: 咋样？您输吧。
3: 我还没想好呢。
1: 你急啥呀？我还有招呢。
2: 那你还不快走？
1: 赶紧认输得了。俩人下棋多嘴是驴。
2: 你才是驴呢。要么咋输了？
1: 谁输了？
2: 就你输了。
1: 谁输了？不服干呢？
2: 谁输了？
4: 别打了，这个输的不是
1: 咋的呀？
5: 别闹了，再闹我告诉杨政委啊。
0: 都逛了三天，再滚我们都成大人了。
2: 就是

0: 大老板，你发令吧，咱们出去。
1: 是啊，你发令吧。
2: 别租，
0: 咱们出去。从那
3: 儿，妈，
0: 你吹。要是能从那梁上出去，下顿饭我都给你吃了。
3: 你说话算数？
0: 当然算数。
3: 那咱俩拉钩，
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走，咱收拾一下。

0: 梁政委，他们几个在里面怎么样？他们都在里面。你说这帮孩子，真是咋了吗？
1: 人呢？
2: 对，不意识，我一直守着呢。
3: 难道你们忘了吗？
4: 咱为啥被关在这儿？因为咱们犯了规。
3: 下来。
4: 好了好了，你们要跑就跑吧，我不管了。
5: 等我吧，我下来。
6: 帮我下来，
5: 我也下来。

0: 光你们女的不行啊，我还得派个男的来。
1: 主要是没医没药，我们护理也不在行，疗伤就更不行了。等两天吧，等我打一下滨州啊，啥都有了。等吧。
2: 快到了啊！就快到了，再把劲儿。李建新啊，
3: 我说，把那个梁子给我收好了啊！这可是一冬天的活命本钱。
2: 快快快快快！
3: 好，
2: 来来来，
3: 好好干，晚上我给你们改成火车。
2: 好，好，好。
4: 再入，食料を回復したり。

0: 捕獲軍入れ。阿仔已经拨出信息了。
1: よし。

0: 师傅，
1: 嗨！
2: 日本基本实现对中国东北三省的军事占领后，通过在政治上操纵伪满政权，实行法西斯统治，军事上残酷镇压，经济上疯狂掠夺，文化上实行奴化教育，加强殖民统治，殖民主义日趋严重。
3: 老哥，
4: 二少爷，
3: 我在上边呢，
4: 你上来干啥来了？
5: 你把你胳膊顶上那个海东青卖我呗。
4: 我这个是三尖龙啊，是好鹰。
5: 啥玩意儿龙凤的呀？你能抓只能抓爷们儿就行吗？不是我自己吃，我想给我爸抓两只。
4: 我现在走不了，我这站岗放哨呢，鬼子来了，我要放鹰。
5: 那鬼子能找这儿来啊？
4: 那总司令怪罪了，你可得替我多担着点啊。
5: 哎呀，你就放心吧，啥事不都有我呢吗？
4: 二少爷，
3: 你又喊啥呀？
4: 你急，你急，
3: 哪儿哪儿啊？
4: 那
3: 还寻思啥呢？快放鹰抓呀！

0: 来。
1: 你啊，带个人下山去买点药。
2: 是，我去。
1: 小朋友，你路上小心点，鬼子现在查挺邪乎。
2: 放心吧，我只要跟他们一说日本话，他们就不打检查了。

0: 今天都亏你了啊！
1: 哎，你这海东军太厉害
2: 了。那感情了，我这是三间楼最好的鹰。
0: 哎，回去让我爹给你个排长啥的当了啊！
2: 哎呀，总司令操课下来，你可得给我多担那点啊！
0: 放心吧。哎，
3: 鬼子，快走，快跑！
4: 不对，
5: 阿家
6: 爹，
5: 别动我，
6: 快爹，
5: 快快冲，
6: 爹，
5: 快快快，快
7: 爹，小心，
5: 我接你，
3: 上回
7: 爹
5: 上回
4: 你可别吓唬爹，你给爹挺住了。小时候啊，你奶奶最稀罕的就是你。你虽然小时候逃，但爹心里有数。挺住，你哥呀，一会儿把药就带回来了。三奎，三奎。
0: 三弟，三弟，三弟，
8: 三弟，你醒醒，你坚持啊，你用完药就会好的啊。
3: 爹，爹，爹，二弟呢？
0: 那还有那边，那边也定上，听见没有？啊，
3: 来，让开！
9: 天哪，这么大的炮，
10: 不错吧？
9: 这得是世界头一份了吧？哇，
3: 李大哥。朝鲜族的兄弟们辛苦了，
11: 司令辛苦，
12: 司令辛苦。
13: 老赵啊，你看这个石柳木啊已经干透了，挡挡的可以使了。
9: 这炮看着确实有气势，不过有个小建议，等李大哥接好之后咱们应该先试试。
3: 好，

0: 哎呀，三天三宿了，就这爷俩
1: 不吃不喝也不睡，
0: 是不是冲着啥了？
2: 冲着啥冲着了？
3: 我跟你说呀，
2: 四人要这么着的话，咱们救国军呐，可就垮了。
0: 这事我得管呢，我得问问老仙家。
2: 哎，行了，问什么老仙家？不是你七算八算的也没算明白啊？司令啊，这是想儿子。
0: 嗯，说的也有道理。那你说想儿子，你还别给我吃饭呢。
4: 滨州的城防就是这样，从南门进去就是警察所，所以南门最坚固。我现在命令游击队一中队率本部100人与友好队和北来队200人攻打南门。
2: 是。
4: 亲临队率200人攻打西门。游击队2队配合攻城。
2: 是。
4: 九江队率200人攻打东门。游击队3队配合攻城。
5: 是。
4: 七行部队和游击队少年连在北门外岔道口设伏，截击外套之敌，阻击从哈尔滨来源之敌。
5: 是。
4: 城防坚固，在攻城的过程当中要听从指挥，第一保存实力，第二杀伤敌人，明白吗？
5: 明白了。
4: 攻入城中以后在大石阶汇合，重点的任务就是收缴给养粮食、衣被、药品、武器弹药，其他的东西一概不要。日本的商店可以白拿，中国的商店拿了要给钱，否则违反纪律，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4: 我在南门指挥，各部以南门的炮声为号展开攻击。
5: 是
6: 是。
7: 完了，
4: 嗯，
7: 还有一半人都没任务呢。
4: 哪儿还有一半人？
7: 女兵连啊。
4: 你们的任务就是救护伤员，其他的不需要你们。
7: 救护伤员是肯定的，我们女兵连还可以组成骑兵队直接参战。
4: 第一是救护，干好这个就可以了。
7: 我保证完成救护任务，我也要求直接参战。
4: 好，好，好，你有自主权，就这么定了。
7: 一言为定。
4: 出发。

0: 庄的，绑回去。陈兰，把枪缴了。
1: 陈兰妈，陈兰妈，交枪我上。
2: 走。
0: 炸弹。
1: 蓝小子，秤砣。
3: 快，大家都。
4: 1934年5月9日起，诸河反日游击队与抗日义勇军各部围攻宾县县城3天，用木炮轰城墙，城虽未克，但城内敌人却十分恐慌，1小时内向哈尔滨打7次电话请求援兵。
0: 赵林，这么巧啊，又遇上你了。
5: 这次啊，我是特意到你这儿来的，你看，又是交通员小许送的我。
0: 又是来巡视的吧？你要能留下来就好。
5: 你先别问我来干什么，到时候给你个意外。
0: 好事还是坏事？
5: 哎，滨州这次胜利鼓舞人心啊。
0: 说正经的，我这人性子急啊。
5: 哎，我今天就憋憋你这个急性子。你就先别问了，到时候就知道了。走走走，
3: 大家跟我一起来唱首歌啊。1931年，预备，唱。
6: 1931年，龙江人，国土遭沦丧，民众受煎熬，杀我同胞似马牛，血流东北边。
0: 打滨州一战，大家作战勇敢，奋力向前，佩服佩服。省委的巡视员啊来了，他们正在开党内的会议，等他们开完会回来，我就向他们汇报，给各个队都记功。
7: 老赵啊，能打仗，会打仗，还是赵司令指挥的好。
8: 对，哎，别忘了，还有咱木炮的功劳呢。
0: 咱的木炮威猛无比，咱们得感谢李启东大哥和朝鲜族的战友们，他们是咱们的第一大功臣。还有一个功臣，大伙儿猜猜是谁？就是咱们的赵一曼同志。如果没有

0: 他领着女骑兵啊冲破东门，咱滨州一战就没这么顺利。
1: 你可别小瞧这些女同志，她们打起仗来个个是这个。
2: 我们的小费开完了。
3: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通报了一些情况，让大家久等了。
0: 省里的人来了，那咱们就准备开会。
4: 好，
5: 好，好，
4: 开会，开会。
5: 开会之前啊，我先声明，从今天起，我不再是什么省里的，我奉命来朱贺游击队报道了。
4: 省委决定，李兆麟同志到队里任政委。哎呦，
0: 今儿是啥好日子？想啥来啥。我正想着要个帮手，李兆麟来了。我太有福了，啊！大家欢迎李政委。
2: 还有更让你高兴的事儿？
0: 还有好事儿？快说！我这人性子急啊，不说开不好会啊。
5: 好好好，行行行，咱们现在开会啊，开会。我下边就宣布省委的决定有两项：第一，批准驻贺游击队与青林、七星、友好、九江、爱国、北来等抗战队伍共同组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长志同志任司令，李兆麟代政委。
0: 这个任命啊，我就当仁不让了。
2: 赵司令快人快语，不会说客气话，那我就来说几句。第一点，我们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第二点，我一定配合好司令和政委的工作，争取把咱们哈东支队办成一支铁军。
6: 太好了，这回啊，咱们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了。可我听说赵司令你连党员都不是，那你的司令当的是不是有点见火啊？
4: 那可不咋的。
7: 就是，赵司令都不是党员了，咱就更别想在党了。
0: 兄弟们，大伙儿，别看我现在不是党员，可我时时刻刻以党员的样子要求自己。党在哪儿呢？在这儿，那我就跟党员一样，你们也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党员。那再说了，咱就是为了入党才打鬼子的吗？不是吧？只要咱们听共产党的话，按共产党的主张去干，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够个中国人，是条汉子就行了。
5: 哎，坐坐坐坐，刚刚啊。我只宣布了省委的一项决定，还有第二项。根据赵尚志同志的现实表现和本人的请求，省委决定撤销对其开除党籍的处分，恢复赵尚志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啥？恢复党籍了？
2: 我们县委早就提出了申请。这次是省委特批的，赵尚志同志，你现在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好党员。

0: 这么有汗都流泪了，人不伤心不流泪。
1: 不，我不是伤心，我是感慨，感激，加感谢。
0: 感慨啥？
1: 感慨党不会永远冤枉一个好人。感激谁？感激大家对我的认可，这才能让我在大鬼子的战场上有点出息。感谢谁？

0: 我们反身共产党，给我提供了抗日的用武之地。没有东北党组织，我们的游击队根本无法生存。我赵尚志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是孤掌难鸣。当杀司令，给小鬼子当奴才去了。我今儿哭了，可这哭啊！
1: 比笑还高兴，你们大伙儿给我一块高兴吧！
2: 高兴！
3: 坚决抗日到底！
1: 中共朱和宪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改编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的原则和计划，做出了建立哈东支队的决议。翌日，召集了参加改编的各抗日部队指战员大会，宣布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正式成立，设司令部，赵尚志任司令，李兆麟代理政治委员兼任政治部主任。
4: 哎呀，不好了！大少爷，
5: 投小鬼子去了。
4: 什么？大长子，通知部队，先进集合。
6: 快！

0: 这边走。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1: 还想往我们带哪儿去？
0: 太君，您不是要打救国军吗？他们就在那边，现在咱们碰上了他们小股的分队，咱得快追啊。
2: Oh, yeah.

0: 我们这儿还有高原，
1: 太君马上就到了。
0: 你真的没认错吗？
1: 没认错，太君，
0: 你放心我。
1: 太君，大概就在这部分，等一下让我好好看一看。

爹，你们在哪儿啊？大奎，平时爹不让你们喝酒，可今天爹来给你们敬酒。

0: 就保佑民众救国军吧。你们的仇和那些兄弟的仇，爹一定替你们报。
1: 二鬼回来了！
2: 慢点，慢点。
3: 我爹，
2: 司令，是二回，是二回。
3: 爹，
0: 你没死啊？
3: 多亏那匹大马，要不回不来了。
0: 你当爹不知道啊？嘴馋贪吃，
4: 你让海东青钓鱼，贻误了军纪。你知道吗？你犯的死罪。
0: 你大哥和三弟。都死了！
3: 大哥，老三，都怪我，是我害了你们，是我害了你们啊！
5: 刚才游击队的人没有发现我吧？
6: 没有，没有，
7: 没有，没有，
8: 没有，没有。
5: 如果你们够哥们儿的话，就千万别说我是营长。
9: 放心，放心，
10: 放心吧，
11: 肯定不会说。
5: 好，
12: 快快快快

0: 拔下来！千不该万不该，你们不该甘心做亡国奴，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亡国奴，汉奸！
1: 就凭这一点，杀了你们也罪有应得。
0: 你们当中哪个是军官，排长以上的，站到前面来。
2: 听见没有？
1: 说谁？
0: 不站是不是？你们谁是军官，我都知道。让你们自己站出来，说明你有悔改的意思。要是让我指出来，那你可是隐瞒罪行了。快，自己站出来！装聋作哑，听见没有？
3: 报告长官，是我。
0: 你还不是最大的官儿，站出来！
1: 报告，是我。还有比你更大的官儿。看谁呢？别装了，你的脸都白了。出来，在这儿呢。
0: 你是张营长对不对？
1: 你认识我？
0: 你的部下叫你张营长，我这顺风耳能听不到啊？
1: 要杀就杀，我都站出来了，随便你们。哟呵，
0: 你还挺牛的。既然当了兵，就不能做一个怕死的。当兵不怕死，那要看当啥兵，是保卫自己的国、自己的家、自己的亲人，还是祸害自己的国、自己的家、自己的亲人？要是前者，那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兵。 一个战死疆场，让人挑起大拇哥的勇士；一个让祖宗三代脸上有光的英雄。相反，要是后者，他越不怕死，他就越是让人恨得牙根疼。
1: 你当的是啥兵？
3: 我没有办法，被生活所迫。我上有老的，下有小的。
0: 你还知道近老的养小的？ 你看看你的同胞，有多少老的小的被冻死，让鬼子无缘无故的砍头活埋烧死，有的甚至活活的扔到羊狗圈里被狗咬死。可你呢，给这帮墙倒当兵和鬼子一个鼻孔里出气，你还想给东洋鬼子殉葬吗？你们家的脸都让给你丢尽了，你还敢在这儿给我唠几脖，来个硬挺？
3: 你是标是傻是疯？
0: 我知道，我不该给东洋人卖命。同胞们，鬼子来了以后，哪家没有一笔血泪账？别的不说，连吃一顿米饭都成了经济饭，平白无故就扣一个国事饭，那就是个死。你们给伪满洲国当兵，你们的家人。

0: 就能打妖提事吗？我看未必。你们谁家有漂亮的媳妇儿，赶上鬼子知道；谁家有传世的宝贝，赶上鬼子知道。敢吗？你们的三亲六故就没有受害的吗？你们摸着良心问问自己：你们帮着这帮强盗祸害自己的人，你们羞不羞、愧不愧，就不怕半夜鬼来敲门吗？
1: 长官。
2: 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我不是人，我不是人了！
0: 我对不起我自己的脸，怎么脸走？
3: 长官，我们抬不起头来啊！我们这辈子算完了，
2: 长官，我们这辈子完了！
0: 来吧，躲起来。
3: 你们能够认错，知道自己错了，还是有救的。
0: 也不能说这辈子就全完了。我们是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队伍，你们放下武器，我们就不杀。不但不杀，你们今天的态度很好，能够站出来认错，就说明你们还有良心。就凭这一点，我决定放你们回家。
4: 报告，我是连副。
5: 报告，我是排长。
6: 报告，我是排副。
0: 好，你们记住我的话，你们是中国人。
7: 我们是中国人，
0: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8: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0: 调转枪口打日本，
9: 调转枪口打日本，
0: 别像小学生一样背课文，要发自内心。你们可都说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调转枪口打日本，谁要是说了不算，可别怪我不客气。
10: 我的枪只冲一个方向，
0: 就是打日本。
11: 起来，起来吧！我张某人说话算数，一定报答你们今天的不杀之恩，不再为鬼子卖命了。
0: 你回去以后，鬼子还有可能让你当伪军什么长，你咋办？
11: 我不干了。
12: 那当然好，不过我们不仅听其言，还会观其行。如果带着枪在战场上让我们再碰上，我们就不客气了。
11: 我明白，兄弟，我说话算数。
0: 你算不算数？咱们以后见。
12: 反正我们说话是算数了，对吧？
11: 是是是，贵军说一不二，兄弟我佩服佩服。
12: 不是我们说一不二，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我们要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团结包括你们这些不愿意为鬼子效劳的伪军弟兄。你回去多宣传宣传，我们党是分得清敌我友的，顽固为敌，死路一条。放下屠刀，回头是岸。走吧，希望我们再相见的时候，你们能变成新人。
13: 小林，
14: 肖冬眠来了。
13: 老周，老周，老周，报告，老周牺牲了。

0: 娘子。
1: 哦。
0: 抬出去，好好安葬。
1: 是。
2: 这些人本来不应该死的，是因为我们救不了他们。
0: 燕来，
3: 殷庄带回来这么多药，为什么不用啊？
2: 没人会用啊，这些药放在这儿，谁会用？
3: 你奶奶脑袋怎么这么疼？病了？
2: 我没事儿。
3: 想想办法吧，去哪儿请点医生来。
0: 乡下只有中医，这药也用不上。
2: 大叔有个同学叫方琦的，他是个医生，我们可以把他请来。
3: 哎哎，王忠，快快抬床上去，拿毛巾来，快。
4: 哪儿不舒服？我哪儿都不舒服。你从哪儿来啊？
5: 我有件大事求你，可是我找不到你家，所以冒险来这儿了。
4: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等一下啊。这是我家地址，钥匙。你去我家里等我，晚上等我回去咱俩说。

0: 我明白，就凭日本人杀了靖州，这个仇我也要报。这不是帮不帮忙的事儿，而是中国人应该去做的事儿。你放心吧，我一定去。
1: 那我就代表哈东支队谢谢你了。
0: 戴叔，你这就跟我说远了。你这两天先住在我这儿，给我两天准备时间，后天咱俩就启程。
1: 好，
2: 来，请。
1: 先喝点水吧。不行
2: 了，擦擦脸吧。大姐，快，医生来了，快给他好好看看。
0: 大姐，
3: 你来了，
0: 咋病了？
2: 他说他头疼，你摸摸那脑袋，滚烫滚烫的，脖子更更的，两条腿也不利索。
3: 你自己来的？
2: 还有两个人去看伤员了。
0: 他俩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倾向抗日的，一听说游击队有困难，一定要过来帮忙。
3: 我没啥大事。
0: 有没有呕吐？
2: 吐啊，吐了好几天了。
0: 好好休息吧，一定要休息好。别着急，我能治好你的病。
2: 太好了，听到了吗？给我好好看好啊，好好休息，不能起来啊。那我在这儿当害，我到门口站着去。

0: 大夫，大姐得的是啥病？好几天高烧不退。
1: 是这样，大姐的病很有可能是现在正在苏联流行的森林脑病。
0: 啥？
1: 这种病是让草耙子咬了才得上的，死亡率很高，而且就算治好以后，也很有可能会瘫痪。
0: 这可咋办？
1: 目前还没有特效药，但是还有一个办法，问问这儿的老乡有没有人得过这种病呢？如果有的话，榨点他的血清是最好的办法。啊，
0: 太好了，我马上就去查。
1: 还有，赶紧让大家注意预防，免得到时候大面积发病。
0: 好。
2: 咋样？情况严重吗？
3: 还好，多亏这些药品了，要不后果真的很严重。
2: 小丽，血压测了吗？
4: 测了，正常。
2: 消毒。这重新包一下啊。
5: 哎，好的。

0: 名字？
1: 我。
0: 说你呢。
1: 李二毛。
0: 土匪。
1: 啊。家里没吃的。
2: 哎呦，哎，爹，爹。
1: 这怎么说着说着还机位了？其实啊，我就一小兵，
2: 真的，
1: 小兵。
3: 受的罪还不够。

0: 没事吧，大哥？这小子，
1: 雷！好样的，
0: 大哥，你是谁啊？他们为啥抓你？啊？
1: 赵司令啊，我老伴的病是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人？

0: 让大夫好好查查。
1: 大爷啥时候病的？
2: 他是去年这前儿，脑袋疼得要命，又吐又挺脖子的，
0: 跟大姐的症状一模一样。
1: 吃啥药了？
2: 没吃啥药，后来就不发烧了，啥都好了，就是下不了地。
1: 大爷的血清能用？
0: 真的，大姐有救了。
3: 兄弟，像你这样有学问的人很多，都在有意力抗日呢，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
4: 我找不到，
5: 我真想投奔抗日队伍，
4: 给我爹娘报仇。
3: 可惜呀，我要在外面就好了，你跟着我干就行。现在只有都死了，
4: 我不想死，我要报仇。
6: 哎，荣大哥，咱们可以想个办法逃出去啊！
3: 逃出去？这么重的铁门，这么厚的石头墙，墙上还有电网，等死了也报仇。俺爷爹20年之后，还得再托生个爷们儿。
4: 荣大哥，别泄气，
6: 让我想想办法。

0: 咋的？
1: 就这么点儿啊？
2: 就这点儿？还是我跟二奎俩冒死整过来的？
1: 二奎呢？
2: 不是，就躺那屋去了，饿的爬不起来了。
1: 先停停吧，过段时间啊，松子儿就下来了，吃那玩意儿顶饿。
3: 对呀，到那时候饿了吃点松子儿，渴了喝点山泉水，时间长了可真成了神仙喽。
4: 这人都要饿死了还成仙儿呢，咱也得弄点吃的呀。司令啊，咱这夏天都这样了，这到冬天咋活呀？
3: 谢司令啊，要我说呀，咱们就打那祭团谱子，他不就是一个小队的鬼子吗？咱们打进去之后啥也不要，多抢点粮食不就结了吗？
1: 你这跳大神的，你净出馊主意。那儿老百姓没存粮，他们都吃供应的，你把他抢了那人家吃啥？
5: 哎，司令，这大婶的话倒提醒我了，咱们不到被关老百姓的人圈里去抢。那南湖营子旁边不是有个日本开拓团吗？
1: 嗯，
5: 那大米白面啥都有，咱们就抢他的。
1: 这主意好啊，咱们就抢那个日本开拓团的。来，咱合计合计的事。
5: 你啥？司令，
2: 司令，
5: 嗯，
2: 头两天啊，我还真去了一趟南湖营子，听里边那老乡讲说，这南湖营子里边那小鬼子，
1: 嗯，
2: 这过两天要过个什么节。啥节吧咱也不知道，但是司令啊，咱可以趁着这小鬼子过节的时候，得意忘形的时候，咱狠狠地羞他一下子。
5: 对，要不改天我再派人去探一探，回头研究一下咱们什么时候打。
4: 要打赶紧打，这人都快要饿死了。
1: 嗯，明天你带人去探探，如果真有那回事，咱晚上就动手。
6: 这阎王爷一见我就愁够呛，我就一去呀，那阎王就说：“这不是善茬啊，拧着腚，还甩着个大胯骨，多膈应人呢！回去回去，就给我撵回来了。”
5: 鬼子兵杀人，女人和小孩也学杀人。
7: 开拓团虽然不是正规的侵略军，但是在战争犯罪过程中，他们还是占有相当程度的主动权的。开拓团烧杀抢掠，更有甚在中国妇女家人面前公然施暴，强行要求受害者的父母和丈夫跪在地上对他们说谢谢。
2: 走开。
8: 荣毅大哥，
2: 给
8: 机会来了。

0: 気をつけろな。
1: 大雄们，今天呢，咱们是野猪肉

0: 哎，荣毅，司令，你回来了，没事吧？司令，荣毅报到。
1: 你是司令，我叫周江。怎么回来的？司令，先倒下，倒着。
2: 我看还是收下这个周江吧。这个人来头不清楚，还是慎重点。我听荣毅说过，亲眼见过他受刑。
0: 一个大学生能如此爱国，还是不容易的。要不这样，把他留下来，再长期的战斗中，再观察观察他。
3: 先留在我身边，我观察观察，考察清楚以后，再让他加入部队。
4: 先不发枪，只发钢笔，我看看他喝了多少墨水。
5: 报告，
6: 敌人来了！
5: 集合队，
7: 李大队，
8: 马上布置阻击，掩护船的转移。
9: 李大队，跟我来！
10: 团长队，
11: 跟李政委走。
12: 各部不要乱。
13: 按指定的点转移，
14: 快点，
15: 跟我走。
16: 司令，我们伤员咋办？
17: 转移，立刻转移。
18: 可是我们有好几个是走。

0: 了的。
1: 夹子，走，带20个队员，帮助伤员转移。
2: 是。
3: 赵司令，伤员走不动，
4: 转移不如就地隐蔽。
1: 咋的就地隐蔽？
4: 那不是有好多庄稼吗？咱们就往苞米地里藏人，保证鬼子找不到。
5: 我看这发行。
1: 哎，安排转移苞米地。
0: 好，走。
1: 几个队员跟我走，掩护伤员，快。

0: 严重，是骨折了。没事，疼吗？嗯，你真坚强。和你们在这儿受的苦相比，我这算啥呀？那傻孩子，你跟我不一样，还得帮你抱啊。
1: 日军龟村并屯的计划同样也在南满地区强制推行，受到民众普遍抵制以后，便开始杀人放火，荡平成片村落，制造了大片的无人区。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 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2: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3: 大酱干豆卷鱼片，
4: 弄饺子，
5: 有了嘎叽，
3: 有了嘎叽，
5: 疼着呢。
3: 好嘞，我们再回来了。
6: 这个就传人龙骂掌了。
3: 传人都，哎呀，人呢？
7: 嘿下，嘿下，嘿下。
8: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9: 那就三顿烧烤。
1: 好看，好吃。

0: 在密林掩映的自然天地间，野生动物们用各具特色的觅食智慧与策略，勾勒出这片秘境的生存图景。在丛林法则里，躺平也是一种智慧。东北虎饱餐后能气定神闲地蛰伏一两周，这不是慵懒，而是进化赋予的能量管理艺术。就像老练的将军懂得在暴烈出击与静默等待间掌握完美节奏，野猪则是干饭界的实干派，他们凭借敏锐嗅觉拱开落叶泥土，从地下深处的植物根茎到藏匿的昆虫全都不放过。这份全天候的觅食热情把自己养得膘肥体壮，母猪待宰时更会群体出动扩大觅食版图，野猪觅食时还不忘蹭树留味，宣告着吃货的领地主权。与野猪一样深谙养膘之道的还有黑熊，看似笨重的身躯却能灵活攀爬，既是躲避天敌的生存智慧，也是采摘果实的本能。这矫健身姿原是幼年嬉闹中埋下的力量伏笔，玩闹间的每道爪印都长成了密林攀爬的生存基因。这些野生动物的觅食智慧既是对自然的适应，也是恪尽生命的生存之道，在丛林中绽放着独特的生机。
1: 你是崔国明吧？
2: 啊，
1: 有些情况需要跟你了解一下。
3: 叔叔，你别把我爸抓走，我爸他是个好人。
1: 卖房？
4: 人在，家就在。
3: 爸，我就想咱们家能回到以前，就这么简单。
5: 人这一辈子就是要一道关一道关的过。

0: 只要努力，一定能够得到好结果。
1: 血压逐之低，低下玉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天起。
2: 爸，
3: 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10年，但总算是实现了。
4: 好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都灵到长春，长春大冬会火种跨越山海，今日抵达。这簇承载着世界青年冰雪梦想的火种，将如何点燃春城的青春激情与冰雪荣光？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多点同步施工，全力冲刺年度目标。这座百亿级项目将如何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赋能吉林绿色发展？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一簇从都灵出发的火种，从阿尔卑斯山路一路来到长白山下，今天在长春点燃了属于中国冰雪的青春圣火。10月14号上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这场欢迎仪式不仅是跨越洲际的薪火延续，更是岁月的接力、青春的信使、友谊的纽带。

0: 长春大冬会火种跨越山海，从都灵奔赴长春，这一簇冰雪火种承载着对盛会的热切期盼，更饱含一座城市向万千平凡奋斗者的致敬。手执火种的传递者皆是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一场国际赛事由此从宏大叙事走向烟火人间。这一簇火焰映照出吉林对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的深层思考，让赛事回归质朴，让人民成为主角。赛场上每一次奋力冲刺，每一次凌空腾跃，都是平凡青春向自我极限的勇敢挑战。愿这簇火种引燃全民冰雪热情，让世界于冰雪中读懂中国，于蓬勃青春中遇见吉林。随着长春大冬会赛事临近，长春公交集团全力统筹部署，力求提供高效便捷温暖的出行保障，擦亮城市流动窗口。
1: 长春公交集团持续完善服务规范和志愿协同机制，全线路启用同声传译服务，推进公交适老化改造，加强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乘客关爱，增设爱心专座，多条线路设置长春大冬会主题车厢，结合场馆分布优化服务动线，在周边站点、火车站、旅游景点设置志愿服务阵地，实现赛程与线路精准对接。
2: 以一管对多线，多线对多岗，线线有人管，岗岗有责任的模式，确保有人可用、有人能用、有人善用。
1: 长春公交集团紧盯火车站、机场、客运站等关键节点，科学优化线路，动态调整班次，因地制宜打造公交加模式，增开定制专线衔接城市文旅热点，增设临时停靠点。场馆周边线路在正常运营基础上加密班次，增加车辆，缩短间隔，延长运营时间，并储备全天候应急车辆。同时依托长春公交数据资源中心和平台，将场馆周边客流监测接入调度系统，全程监控驾驶行为，实现灵活调度与安全。

0: 管控同步推进。针对冬季冰雪路面特点，组建专业运维小组，选拔培训专属司机，完善极端天气预案，以雪为令快速响应，
1: 立足公交职能，打造优质服务，确保赛事运力调得出、跟得上、跑得稳。
2: 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是助力吉林新能源消纳优化电网结构，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基础设施。进入十月以来，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全力推动这座百亿级绿色能源项目提质提速。
0: 在位于吉林白山的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进场交通洞、通风洞等关键作业面多点同步施工，机械设备高效运转，现场工程建设者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有条不紊进行洞深开挖、支护加固等各项作业，
3: 加班加点全力推进隧道开挖、边坡支护、基础施工等各项工作。
0: 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计划今年十月底启动厂房建设，工程将从筹建阶段全面转入主体工程施工关键期。
4: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鼓足干劲，抓进度、保安全、守质量，有序推进各个标段施工，力争按时完成今年的建设目标。
0: 据了解，该项目建成投运后，年发电量近15亿千瓦时，不仅能有效承担电网调峰、填谷、储能、调频等重要职能，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还将有力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完善绿色能源产业体系，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2: 深秋时节的长春颜值再现、气质更新，城市提质让老旧街巷焕新，乡村转型让田野沃土生金。美丽中国行采访团的媒体记者们在长春一路走一路看，感受生态实践带来的民生红利与发展动能。
5: 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前身为始建于1932年的长春市第一净水厂南岭水厂。园区在改造过程中恪守最大限度保护生态与工业遗存的原则，工业遗迹保留下来，原生植物也得到完整呵护。成片的林木、水塘、湿地和修旧如旧的老厂房交织，成为城市中心兼具历史底蕴与生态价值的公共空间。
6: 因为我能看得到，从科技来去赋能我们的这个人文生态和这个文旅的这个优势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共融和未来啊，我们的这个文旅产业啊，在我们的吉林省啊，会有一个更多的展现。
5: 走进九台区马鞍山村，村道宽敞整洁，民宿小院错落有致。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这个仅有720户人家的小村庄，累计接待游客50000余人次。近年来，依托森林覆盖率53.6%的生态优势，村子确立生态主导旅游先行思路，打造一山一田一谷一馆一学一民宿布局。在九域山居等文旅项目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搭上了这趟旅游快车。不少村民把自家院子改造成民宿，开启农家乐超市，自己当上了小老板。
7: 像我们家的有团建呐、拓展呐、散客来住啊。
8: 我就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周末之余，到马鞍山来徒步、吸氧、采山野美食、住民宿、骑马。
5: 一城流绿，一村焕新。长春城乡生态的改善并非天然得来，而是在保护中求发展，把生态修复实实在在落在城乡土地之上。
2: 金秋时节，省农科院联合多家单位集中开展技术培训、新品种观摩以及玉米田间机收实收测产，科研专家、基层农技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齐聚田间课堂，共同见证两种粮法叠加带来的丰收实效。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榆树市环城乡平安村吉林省农科院主粮作物单产提升示范区，放眼望去，连片玉米籽粒饱满，大豆荚果密实。今天这里既是技术培训会现场，也是实收测产的丰收现场，线上新媒体直播同步开启，让更多种粮主体共享高产技术成果。
10: 这个示范基地呢，汇集了53个玉米新品种，20个呢大豆新品种，配套呢示范绿色蹲粮田、秸秆全量示范换田、玉米大。

0: 都带上复合种植等一系列呢关键技术模式，将黑土保育呢、化肥农药减量、抗倒伏调控等技术呢落到大田实处。
1: 培训现场，专家围绕基地建设成效、项目技术模式

0: 学会之后可以带动周边更多农户，让大家伙能种出高产粮。
1: 就是用实测数据说话，筛选出农民用得起、效果看得见、可复制推广的技术体系，为吉林省千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提供样板支撑。
2: 这个机收实测产量呢是达到每公顷15435公斤，亩产是1027.9公斤，所以呢今年也是一个丰产年，我们今年也突破了吨粮。
3: 实测证明，这套绿色集约化种植模式在养护黑土地、减少农资投入的同时，实现了粮食稳产增产，完全适配东北粮食主产区规模化推广。从单一试验示范到培训、观摩、测产，一体化推进，榆树示范基地让科研扎根田间，技术落地见效。
4: 以前呢，我们种地大多靠老经验，现在啊，跟着省农科院专家学习新技术，秸秆全粒换田、深埋深翻、新型肥料啊、宽窄行密植，我们都用上了，既养护了黑土地，产量还往上走。
5: 我们呢，这套技术模式，往年示范区已经实现了结肥20%、增产10.2%的效果，形成能够面向广大农户合作社推广的成套技术方案。
3: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10月13日，青年向北高校学生宣讲团理论宣讲示范大赛在吉林大学举办。
6: 大赛设置更续红色基因、追寻向北足迹、奔赴振兴热土三个赛道，全国15所高校青年宣讲骨干同台竞技，以青春之声传递真理力量，更续红色血脉，汇聚服务东北全面振兴、推进强国复兴的青春力量。
7: 在同台切磋中、跨校交流中，锤炼好我自身的宣讲本领，
8: 用深度的青年温度讲好青年的话语，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召集全国优秀的学生宣讲团，共同为全国的理论宣讲做好青年的使命担当。
3: 日前，我省发布2026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4号公告。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和部分省属高校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6: 招聘计划，本次省直一个主管部门单位所属一家事业单位发布岗位15个，计划招聘工作人员48名，年龄要求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专业技术资格和学历学位有要求的，获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可放宽至40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可放宽至45周岁以下，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可放宽至50周岁以下，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10月12日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方式，所有岗位均采取线上报名的方式进行。报名时间2026年10月19日至10月23日9点至16点。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为本次公告含补充公告的发布网站，有关招聘事项及各种通知等信息均通过工作网站进行发布，请考生注意查询。
9: 金秋时节，森林晕染出五花盛景，勾勒出独属于北国的浪漫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14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松原绿安扬帆出海，我国首例绿安船对船加注在浙江舟山完成；
1: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
0: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12届省委第9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新闻发布会。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0月13号，我国首例绿安燃料船对船加注在浙江舟山完成。此次加注的绿安全部来自轻氢一号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标志着绿安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全链条贯通，我国绿色船用燃料规模化供应和商业化实践迈出关键一步。从吉林松原到太平洋，一贯绿安完成了零碳远征。来看吉祥新闻记者从浙江舟山发回的报道。
2: 吉林绿安到舟山了，此刻正在加注。我身后1公里外的盛航永乐轮正在为远洋船舶进行全球首例船对船绿安加注。此次加注的1000吨绿安来自吉林松原轻氢一号，风光变绿氢，绿氢变绿安，燃烧纸排水和氮气。从吉林松原到浙江舟山，全链路首次贯通。吉林绿安不止出海，也为全球航运脱碳提供了中国方案。
1: 船对船锚地加注，相当于在海上给巨轮搭个台，不依赖岸上专用码头，卸货、带泊、绕航的路上即可完成燃料补给。本次加注的远洋式轮吨位在21万吨级。加注完成后，这艘氨动力船将从舟山起航，跨越太平洋，驶向澳大利亚开展商业航运。
3: 此前，绿安在全球航运领域的应用只是停留在试验和小规模示范阶段。此次商业加注成功呢，验证了绿色氢氨纯一体化项目生产、储运、加注到应用的一体化绿色航运服务网络的可行性，标志着绿安从小规模示范走向商业化常态运营，为中国绿安规模化出海确立了可复制的商业模式。
1: 绿安第一次真正住进了远洋巨轮的燃料舱，带来了3个核心突破。先看住进去，以前绿安只是作为产品被拉走，从未真正注入远洋巨轮的燃料舱。这一次，绿安从货物变成了燃料。再看船对船，船对船加注不是新鲜事儿，全球各大港口每天都在做，但加注绿安这是第一次。最后看全链路，从吉林松原的绿安生产基地到南京港的中转枢纽，再到舟山港的加注现场，最终延伸至横跨太平洋的国际航线。这条供应链的贯通，实现了从绿安生产、陆路运输、港口储存、水路运输到海上船对船加注的全链条碳排放达标。更重要的是，这罐绿安的起点在吉林松原。
4: 当前风光资源进入旺季，我们全员坚守岗位，抢抓生产窗口期，通过智能调控系统保障生产连续稳定，全力释放产能。目前项目生产效率持续提升。
1: 此次加注使用的绿安全部来自中国能建轻氢一号松原氢能产业园，项目破解了新能源波动性与化工连续稳定生产耦合的世界级难题，投产即取得欧盟绿色认证，迈出我国绿安走向国际航运市场的坚实一步。
5: 取得了四项国际领先技术，关键核心装备100%国产化，填补了我国绿电直连耦合氢氨从柔性生产的空白。
1: 中国方案正在为蓝色海洋注入绿色的未来，而这份方案里，吉林写下了关键的一笔。中能建松原项目不是孤立，国电投大安、上海电气投南，3个重点氢基绿能项目相继投产，吉林绿色氢

0: 单纯产能规模全国领先。吉林贡献的不只是一罐绿铵，而是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燃料供应链。
1: 这条供应链的贯通，不仅是一次技术的落地，更是一次商业模式的闭环验证。它向世界宣告，中国不仅能够生产世界一流的绿色能源，更能够构建从工厂到船舱的完整绿色供应链。
0: 10月14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张恩惠、曹路宝、孙简、顾刚、洪庆参加。1959年，第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意大利都灵开幕，世界大学生体育运动的火种从此刻燃起。10月8号，长春大冬会火种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和长春市市长顾刚共同用首届大运会火炬点燃象征知识之火的火盆，将火种郑重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这束跨越68年的青年体育火种正式踏上旅程，奔赴中国长春，开启赛事筹办新进程。仪式现场，在火种护卫队队员的簇拥下，长春大冬会火种灯正式亮相，并由12名见证和参与了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的体育工作者、留学生、青年志愿者、公安民警代表接力传递。在接力完成后，火种护卫队从火种灯中引出火种，点燃长春大冬会火炬吉祥。最后，胡玉婷举起长春大冬会火炬，引燃火种盆，煮雪扬焰，与前来参加仪式的领导、嘉宾、各行业代表、大学生代表共同见证火种点燃的历史时刻。火种已燃，心向未来。距离长春大冬会开幕还有93天，接下来的日子里，这束知识之火将在长春市和吉林市的街头巷尾完成火炬传递，把冰雪的热忱、青春的温度送到每一位热爱冰雪运动的群众身边。
2: 今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跨越山海落地北国春城，点燃了全城喜迎冰雪盛会的热切氛围。
0: 仪式现场氛围热烈，经典推广曲唱响吉林冰雪热情与青春朝气。从体育健儿、青年学子到基层工作者、行业先锋、外籍留学生，12位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接力传递火种，一簇星火代代相传，既承载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平、友谊、进步的初心，也展现出吉林各行各业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3: 今天有幸参加大冬会火种欢迎仪式，内心十分激动。作为赛事金融服务类官方合作伙伴，吉林银行持续为赛事配套项目、冰雪产业注入金融力量，扎实做好赛事金融保障工作。预祝2027长春大冬会圆满成功。
4: 我们也将依托 5G 万兆超高速率，把这场青春盛会、吉林粉雪魅力还有东北人的热情，通过联通高速网络传播到世界各地。
5: 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我们保障团队将全程在岗，坚守一线，用心服务。在这里真诚欢迎全世界大学生运动健儿齐聚北国春城，驰骋冰雪，逐梦赛场。
0: 熊熊燃烧的吉祥火炬与升腾绽放的火种盆焰火，点亮了春城的冰雪梦想，也凝聚起全民助力大冬会的澎湃力量。作为万众期待的国际冰雪青春盛会，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距离赛事开幕仅剩93天，全省上下满怀热忱，蓄势以待，各行各业凝心聚力，全力备战。
6: 在大冬会的时候，各国的学生会来长春，他们会感觉长春的热情和活力，所以我特别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7: 这次能够代表我的家乡美丽的北国春城去意大利都灵迎接我们大冬会的火种，是一次无比骄傲、无比自豪的一次出行，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能够看到我们北方冰雪文化的这种力量。
8: 接下来我们也将抓实抓细火炬传递的各项筹备工作，持续的擦亮长春冰雪城市的名片，全力的护航

0: 2027长春大灯会精彩的启幕，喜迎全球冰雪健儿齐聚长春，共赴一场青春绽放、冰雪逐梦的时代盛会。
1: 从都灵到长春，一树火种跨越68年，连接大运初心与大冬期盼。12名代表接力传递火种，也点燃全城热忱。这一簇火焰映照出吉林对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的深层思考，让赛事回归质朴，让人民成为主角。火种所至，热血沸腾；青年所向，未来可期。共赴和平、友谊、进步之约，让世界看见长春活力、中国气象。
2: 10月14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12届省委第9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
3: 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史文斌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明祥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按照党中央、中央巡视办和省委部署要求，对巡视工作进行动员。会议强调，要将本轮巡视回头看作为保障15五规划顺利实施的有力推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有力抓手，深化集中整治的有力举措，紧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紧盯权力和责任，强化政治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治贯彻落实中的偏差落差，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经省委批准，12届省委第9轮巡视将对长春市、吉林市、茨坪市、辽源市、通化市、白山市、松原市、白城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开展巡视回头看。
1: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新闻发布会，赛事相关筹备工作全面对外发布，详细介绍双城办赛格局、场馆建设进度、服务保障体系及冰雪文旅融合发展等重点内容，并就赛事亮点、赛后利用、产业赋能等社会关切问题作出回应。
3: 时隔18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再度落户中国。据了解，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在我省举办，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分赛区双城联动模式，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参赛规模创下历届之最，成为我国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后又一场备受瞩目的综合性国际冰雪盛会。记者在发布会上获悉，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高效有序推进，整体秉持协同、简约、绿色、周到的办赛思路。赛事不新建永久性场馆，依托现有场地实施轻干预、微改造。13个场馆中12个已完工验收，正有序开展体育公益验收及测试赛筹备。赛事全面践行绿色低碳理念，升级绿色制冷系统，预计减少碳排放超4200吨。所有场馆赛后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实现资源惠民长效利用。依托优质冰雪资源与高校青年资源，长春主赛区全面完善赛事保障体系，优选近1万名志愿者，数十家定点接待酒店与医疗机构，全力筑牢赛事服务防线。吉林分赛区深耕冰雪竞技优势，打造高品质专业雪上赛道，将承办多项雪上赛事，预计带动冰雪旅游人次稳步增长，推动冰雪经济由季节性热度转向常态化、产业化发展。当前各项赛事组织、安全保障、青年交流、文旅融合工作全面落地，吉林省正全力冲刺筹备收尾，力求向世界呈现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青春冰雪盛会。
2: 春城绚丽，静待花开，一场属于全球青年的冰雪盛典正在吉林大地上精心淬炼打磨。本届大冬会赛事筹办力求节俭，按照安全第一、充分利旧、完善功能原则，在万众期待的目光中，来自国家、省市的5位相关负责人及运动员代表齐聚一堂，全方位、多角度呈现2027长春大冬会的建设进度、办赛理念与美好愿景。
3: 盛会筹办，立足高远，谋定全局。站在

0: 时代交流与青年发展的宏大视角下，长春大冬会各项筹备工作始终紧扣青春主题，秉持冰雪初心，在规范中求精致，在创新中求出彩。发布会上，几位发布嘉宾分别从国家战略、全省统筹、城市落地、服务保障等维度分享赛事筹备情况与未来展望。
1: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2: 我们正重点梳理竞赛组织、极端天气、医疗急救、信息技术等领域的风险隐患，制定应急预案，确保安全办赛。让我们共同期待长春大冬会成功举办。
3: 办好大冬会，既是一项重大的赛事任务，也是吉林全面振兴的重要机遇。我们将以赛为媒，深化国际青年交往，拓展对外开放合作。在这里啊，诚邀全球青年运动员、媒体朋友，2027相约吉林，共享冰雪盛会，共赴冰雪之约。
0: 作为赛事承办核心区域，长春、吉林两座冰雪名城各展所长，同频共振，将城市底蕴、冰雪特色与青春赛事深度相融，让每一项筹备细节都饱含北国城市的温度与诚意。
4: 我们不仅要办好本届大冬会，也希望借助本次大冬会向世界展现长春魅力、吉林特色、中国风采，更希望通过大冬会让这场体育盛会同时成为文化交流的平台，促进中外青年相互了解，增进友谊。
5: 当前我们正在按照高水平国际赛事标准打造冰雪景观复合型专业赛道，系统提升服务保障水平，确保以一流服务成功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世界大学生体育盛会。
0: 一场精彩赛事的背后是全链条、全方位的精细化守护。相关负责人围绕赛事运行、安全保障、医疗服务、媒体转播、志愿服务、观众体验等暖心细节，细致梳理各项保障体系建设成果。
6: 大冬会为世界青年人搭建起了相知、相交、文明互鉴的平台，这正是大冬会的独特意义。我想对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说 ，Welcome to China, Welcome to 长春。也希望大家在比赛之余可以多走走、多看看。
7: 全世界的大学生能够聚集到长春，参与这样的一个冰雪的盛会，不仅是对他们的体魄的一种挑战，同时呢，也是他们作为就是世界各地的青年，然后来进行这种文化，包括学术的交流。所以我也特别期待这些世界各地的青年能够在长春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从国家层面的深情擘画，到全省上下的凝心聚力，再到双城并肩的深耕细作，一点一滴的打磨，一步一缕的坚守，共同汇聚成迎接长春大冬会的澎湃力量。2027年的冬日暖阳里，吉林将以最美的姿态、最优的风貌、最足的诚意，拥抱全球青年，共赴一场璀璨浪漫、活力闪耀的冰雪青春之约。10月14号，2026年秋收、秋景、秋游三秋主题宣推活动“吉辽联动采风行”在长春启动。
8: 此次活动由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省委宣传部指导，吉林省广播电视局、辽宁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活动紧扣三秋主题，聚焦长春都市圈、国334吉林段文旅大通道建设等内容，在长春、桦甸、合隆、龙井四个城市选取黄金博物馆、合隆光东村、长春动植物公园等八个点位，联动辽宁省锦州、盘锦、营口、大连四市，共计开展四场接力直播。活动将串联工业文旅地标稻田田园、民俗度假区和文体新地标，全景展示吉林秋高气爽的多彩自然风光、秋意悠扬的人文景观和秋实累累的黑土沃野。
7: 各路采风团呢，围绕全媒体内容生产、融媒体传播、广电 IP 打造等实战技能开展教学，

0: 采风边学习边实践，通过学用结合的方式呢，推动基层融媒队伍创作传播能力提升。
1: 吉林市桦甸市依托水系资源，串联白山湖、红石湖、松花湖三大梯级湖库，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文旅赋能，统筹河湖管护、生态修复、冰雪产业与森林保护，打造山水相融、四季宜游的生态文旅廊道。
2: 为全景式展现我省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成果，美丽中国行采访团的媒体记者们走进吉林市，首站来到吉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依托独特的冰雪资源优势，滑雪场打破季节桎梏，实现全年冰雪运动常态化开展，不断丰富四季冰雪业态，创新打造了百米雾凇实验室，依托科技复刻自然奇观，实现雾凇四季可赏。
3: 这个也是我们目前世界首例在室内成功复刻了松花江边的气候环境，然后把雾凇搬迁到了室内。
2: 循着松花江水，采访团来到松花湖。作为区域重要的控制性调蓄湖库，松花湖依托水利枢纽调度优势，全面落实河湖长治，细化管护举措，排查生态隐患，整改突出问题，持续筑牢湖库生态安全屏障。
4: 今天我们去的这些地方呢，都非常的美丽，尤其是泛舟松花湖上的时候，然后湖水呢是非常的干净的，非常有体验感。
5: 我们建立了松花湖高质量发展的联席会议机制，将我们局和其他相关的这个市直部门和属地政府各自的工作职责进行了明确。去年一年，我们总共完成了全松花湖861个生态环境点位的排查，开展了相关的执法，完成整改问题50项。
2: 沿江继续上行，采访团抵达桦甸市，探访白山湖、红石湖以及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两处湖库与下游松花湖形成完整梯级水系格局，依托水利枢纽联调联控优势，持续强化上游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治理。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依托优质林湖资源，深耕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实现生态价值稳步释放。
6: 我们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持续强化水源涵养与全域生态保护，依托优质的湖库、森林生态资源，适度发展生态文旅产业，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2: 以水为脉，以绿为基，全省持续深耕梯级湖库生态治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生态资源向发展优势高效转化。
7: 我们将持续立足松花江梯级湖库水系特点，深化三湖联调、系统治水、全域护水，扎实做好水资源管控、河湖长效管护各项工作，持续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美丽吉林建设和区域绿色振兴提供坚实的水安全、水生态保障。
1: 近日，通化市举办中小学生红色故事主题比赛，参赛小选手结合抗联经典战斗细节、革命先辈奋斗历程以及自身学习成长感悟，生动讲述一张珍贵的照片、投笔从戎、以文殉国、英雄亡人斋等经典红色故事，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心怀家国、勇担使命的责任与担当。
8: 10月10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辽源市青少年篮球赛在南部新城篮球馆开赛。赛事分初中、高中两个组别，采用分组循环加淘汰赛制。当地多支中学代表队同场竞技，球员们攻防角逐，奋勇比拼，尽显少年朝气。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栏目《民生》，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修路之祸，敬请关注。
2: 秋日的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尾摇曳，群鹤凌空，水天一色，尽显湿地之美。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外地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7: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8: 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9: 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救命。
10: 开炮！
11: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2: 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 四时俱好，是长春。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3: 就选金标牛，
4: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5: 宝尼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6: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7: 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选素邦。
8: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9: 五神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10: 七星福地，一水满香，吉林一通欢迎您。
6: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11: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三省工局，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0: 间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和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其中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雨夹雪。今天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预计今天白天东南部地区有4到5级偏西风转3级左右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东北风转偏东风。气温方面，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0至15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12摄氏度，最低气温为0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从9月份当月数据来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比上月有所扩大，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继续保持上涨。
1: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与上月相同。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带动居民出行增多，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出行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带动服务价格9月份同比上涨0.8%。
2: 今年以来，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服务价格比去年温和回升。一方面呢，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举措，有效激发了行业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呢，居民消费结构加快由商品消费向服务体验消费转型升级，供需两端共同推动了服务价格有所改善。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数据，今年1至9月，我国已经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
3: 这些国际标准包括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牵头制定的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另外，我国还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对接全球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与各国在数字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的标准协同。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同时，我国已开展中国标准海外应用试点100个，据初步统计，已推动海外承办工程

0: 投资项目等应用中国标准3300多项，覆盖设计、施工、检测、验收、运营各环节。标准属地转化取得实质性突破，已有347项中国标准成果转化为属地国标准或技术文件，部分标准实现互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升工程质量，促进经贸往来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1: 省内方面，10月14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长春大冬会火种跨越山海，落地北国春城，点燃了全城喜迎冰雪盛会的热切氛围。
2: 仪式现场氛围热烈，经典推广曲唱响吉林冰雪热情与青春朝气。从体育健儿、青年学子到基层工作者、行业先锋、外籍留学生，12位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接力传递火种，一簇星火代代相传，既承载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平、友谊、进步的初心，也展现出吉林各行各业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3: 今天有幸参加大冬会火种欢迎仪式，内心十分激动。作为赛事金融服务类官方合作伙伴，吉林银行持续为赛事配套项目、冰雪产业注入金融力量，扎实做好赛事金融保障工作。预祝2027长春大冬会圆满成功。
4: 我们也将依托 5G A 万兆超高速率，把这场青春盛会、吉林粉雪魅力还有东北人的热情，通过联通高速网络传播到世界各地。
5: 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我们保障团队将全程在岗，坚守一线，用心服务。在这里真诚欢迎全世界大学生运动健儿齐聚北国春城，驰骋冰雪，逐梦赛场。
2: 熊熊燃烧的吉祥火炬与升腾绽放的火种盆焰火，点亮了春城的冰雪梦想，也凝聚起全民助力大冬会的澎湃力量。作为万众期待的国际冰雪青春盛会，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距离赛事开幕仅剩93天，全省上下满怀热忱，蓄势以待，各行各业凝心聚力，全力备战。
6: 在大冬会的时候，各国的学生会来长春，他们会感觉长春的热情和活力，所以我特别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7: 这次能够代表我的家乡美丽的北国春城去意大利都灵迎接我们大冬会的火种，是一次无比骄傲、无比自豪的一次出行，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能够看到我们北方冰雪文化的这种力量。
8: 接下来我们也将抓实抓细火炬传递的各项筹备工作，持续地擦亮长春冰雪城市的名片，全力地护航2027长春大冬会精彩的启幕，喜迎全球冰雪健儿齐聚长春，共赴一场青春绽放、冰雪逐梦的时代盛会。
1: 10月14号，2026年秋收、秋景、秋游三秋主题宣推活动“吉辽联动采风行”在长春启动。
9: 此次活动由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省委宣传部指导，吉林省广播电视局、辽宁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活动紧扣三秋主题，聚焦长春都市圈、国334吉林段文旅大通道建设等内容，在长春、桦甸、合隆、龙井四个城市选取黄金博物馆、合隆光东村、长春动植物公园等8个点位，联动辽宁省锦州、盘锦、营口、大连四市，共计开展4场接力直播。活动将串联工业文旅地标稻田田园、民俗度假区和文体新地标，全景展示吉林秋高气爽的多彩自然风光、秋意悠扬的人文景观和秋实累累的黑土沃野。
10: 各路采风团呢，围绕全媒体内容生产、融媒体传播、广电 IP 打造等实战技能开展教学，边采风边学习边实践，通过学用结合的方式呢，推动基层融媒队伍创作传播能力提升。
1: 吉林市、桦甸市依托水系资源，串联白山湖、红石湖、松花湖3大梯级湖库，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文旅赋能，统筹河湖管护、生态修复、冰雪产业与森林保护，打造山水相融、四季宜游的生态文旅廊道。

0: 为全景式展现我省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成果，美丽中国行采访团的媒体记者们走进吉林市，首站来到吉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依托独特的冰雪资源优势，滑雪场打破季节桎梏，实现全年冰雪运动常态化开展，不断丰富四季冰雪业态，创新打造了百米雾凇实验室，依托科技复刻自然奇观，实现雾凇四季可赏。
1: 这个也是我们目前世界首例在室内成功复刻了松花江边的气候环境，然后把雾凇搬迁到了室内。
0: 循着松花江水，采访团来到松花湖。作为区域重要的控制性调蓄湖库，松花湖依托水利枢纽调度优势，全面落实河湖长治，细化管护举措，排查生态隐患，整改突出问题，持续筑牢湖库生态安全屏障。
2: 今天我们去的这些地方呢都非常的美丽，尤其是泛舟松花湖上的时候，然后湖水呢是非常的干净的，非常有体验感。
3: 我们建立了松花湖高质量发展的联系会议机制，将我们局和其他相关的这个市直部门和属地政府各自的工作职责进行了明确。去年一年我们总共完成了全松花湖861个生态环境点位的排查，开展了相关的执法，完成整改问题50项。
0: 沿江继续上行，采访团抵达桦甸市，探访白山湖、红石湖以及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两处湖库与下游松花湖形成完整梯级水系格局，依托水利枢纽联调联控优势，持续强化上游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治理。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依托优质林湖资源，深耕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实现生态价值稳步释放。
4: 我们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持续强化水源涵养与全域生态保护，依托优质的湖库、森林生态资源，适度发展生态文旅产业，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0: 以水为脉，以绿为基，全省持续深耕梯级湖库生态治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生态资源向发展优势高效转化。
5: 我们将持续立足松花江梯级湖库水系特点，深化三湖联调、系统治水、全域护水，扎实做好水资源管控、河湖长效管护各项工作，持续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美丽吉林建设和区域绿色振兴提供坚实的水安全、水生态保障。
6: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吉林省暑期经济活力充分释放，避暑经济持续升温，文旅体育配套服务业多点发力，文体旅融合新业态不断涌现，拉动全省消费稳步增长。
7: 7至8月，全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15%，人流带来商流，住宿、餐饮、零售、邮政、物流配套产业稳步提升，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6.23%，餐饮业增长20.07%，避暑加跨界融合催生消费新增量，体育消费成为暑期新增长级，其中体育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4.76%，健身休闲活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4.23%，体育竞赛组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8.98%，文艺创作与表演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1.89%。通过赛事引流，实现办一场赛事望一片商圈，各大雪场推进雪场下用冰雪资源，打破季节限制，与避暑文旅形成双擎驱动。
8: 税务部门将精准落实小微企业、文旅体育行业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助力吉林省做强避暑经济、做大赛事 IP， 培育服务业新的增长点，服务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7: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7至8月全省互联网和相关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6.58%，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增长47.27%，露营地服务增长51.17%，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增长57.03%。
9: 从过去靠单一门票收入，到如今业态多点开花，体育赛事带火商圈消费，生态资源赋能避暑经济，冰雪 IP 更是突破季节限制，实现热起来。增值税发票数据的增长，是吉林省将生态、文化、冰雪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的生动体现。
6: 国际方面，根据共同社12号援引了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

0: 政府正在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范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在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1: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0: 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发布了700多篇由其内部模型生成的数学文稿，声称其模型能够解决上百个数学难题，此举在学界引发争议。
1: OpenAI 声称，这些手稿解决了300多道人类之前无法攻克的数学难题，覆盖代数、逻辑、几何、概率等领域。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称，这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促使数学家思考人工智能将如何冲击、重塑数学研究。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直言，这将是数学领域的一场变革。不过，有不少数学家对 OpenAI 宣称的成果持怀疑态度。菲尔兹奖得主雨果·迪米尼科潘表示，这批手稿涉及海量理论与数据，验证工作量巨大，而 OpenAI 在发布700多篇手稿后也因为出现错误而撤回了3篇。还有学者指出，不少 AI 生成的证明方式不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
2: Many of the proofs are written in a way that feels awkward to a human mathematician.I'm going to grieve that as a human who wants to understand.
1: 今年9月， OpenAI 宣布其 AI 模型给出了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的证明，在数学界引发轰动。该方程描述了现实中流体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国际著名数学机构克雷数学研究所2000年悬赏$1,000,000求解的7个迁徙问题之一。有学者表示， AI 在数学领域的突破既展现出强大科研潜力，也带来隐忧，人类钻研数学的动力或将减弱。
0: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美国东部时间13号早6:33左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搭乘猎鹰9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随后火箭1-2级成功分离。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5号上午11点左右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预计在空间站停留至11月中旬。此次任务运送约2860公斤货物，包括三维心脏组织模型等科研设备。由于河水暴涨，阿根廷12号临时关闭伊瓜苏瀑布景区，随着水位逐渐回落，13号景区重新对游客开放。伊瓜苏瀑布景区曾多次临时关闭。2023至2024年厄尔尼诺事件期间，景区遭遇洪水，不得不暂停开放。气象部门注意到，阿根廷沿海地区上月降雨量高于常年均值，与强厄尔尼诺事件期间的降雨特征相近。伊瓜苏瀑布位于阿根廷与巴西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为阿根廷和巴西所共有。当地时间13号，在土耳其的库卢湖，随着天气转凉，数百只火烈鸟正准备开启秋季迁徙。它们通常会在10月中旬南迁，飞往土耳其爱琴海、地中海沿岸温暖湿地越冬，那里更温暖，食物更充足。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的杜登湖及附近的图兹湖、库卢湖，是土耳其最大的火烈鸟栖息地，每年。

0: 五月至八月，数万只火烈鸟自非洲大陆迁徙而来，在此繁衍栖息。
1: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主要手段。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这些号称能够居家筛查胃肠癌的试剂盒究竟能测出什么？来看报道。
2: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
3: 做肠镜的有福音了，咱们打工人啊，你不能做检查，做肠镜又要喝药，排空又尴尬遭罪，真心排斥。要是有肠癌家族史，常吃外卖、久坐等情况，就要重视了。不过现在不用怕了。
2: 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
1: 医生表示，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医生同时还指出，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够简单的划等号。
4: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2: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的排除癌症？
4: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1: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十分钟就能够在家完成胃癌的早筛。那么真实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看。
5: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了，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大夫们啊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2: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居家自测可提供线索，但不能代替诊断。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5: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也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十月以来，冷空气频繁南下，秋季版图快速扩张，冬天也开始抢地盘。中国天气网发布了最新的全

0: 全国秋冬进程图具体情况，来看介绍。
1: 根据最新的季节分布图呢，截止到10月12日，像黑龙江、内蒙古中东部还有青海、西藏

0: 假期期间迎来了秋天，那入秋的时间和常年相比仅差一两天，算得上是很准时了。而在广东、还有广西大部、海南、福建东南部、还有台湾等地呢，仍然处于夏季当中。到19日前后，最低气温的0度线会来到华北北部，还有西北地区的中部，而10度线呢会南压到黄淮一带。那对于北方大部地区来说，寒意会明显的加重，会有更多的地方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冬天。那城市中像乌鲁木齐、西宁、长春，最低气温都会降到冰点或者冰点以下。那反观南方呢，本周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呢，气温则会持续的偏高。那长江以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在30度或30度以上，而华南的不少地方还能达到33度，甚至局地还会有高温出现。
1: 洗衣凝珠相较洗衣粉、洗衣液更为小巧便捷，但近期已发生多起凝珠内洗涤剂溅入眼睛造成角膜受损的案例。专家介绍，普通洗衣液有效成分浓度为10%至20%，而洗衣凝珠包含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可达80%以上，直接接触眼球时腐蚀性远高于普通的洗衣液。
2: 一般呢，它有可能会造成这种三个方面的这种伤害。第一呢，就是像这种结膜的刺激和炎症，因为我们这个洗涤液当中呢，它含有的一些表面的活性剂这些化学成分，它进入眼睛之后呢，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眼表正常的这种泪膜和保护屏障，引起眼睛的这种刺痛、烧灼感，像流泪、畏光呀、眼睛红，严重的时候呢，可能都很难去睁开眼睛。第二个的话呢，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角膜和结膜的上皮组织。因为我们角膜呢是眼睛最前方的这种透明的组织，它也是我们重要的这种屈光结构。高浓度的这种洗涤液呢，接触以后，它有可能会损伤我们角膜的上皮细胞，从而引起呢上皮的点状的剥落。严重的呢是有可能会引起大面积的上皮的这种损伤的。如果出现了上皮的损伤，它会引起明显的这种疼痛感、流泪、畏光，甚至呢会导致视物模糊。第三一个呢，它有可能会造成呢我们角膜的化学性的灼伤。因为我们如果说是损伤的上皮的话呢，上皮的修复时间还是比较快的，但如果损伤的更严重，把基质造成的损害，它就会导致呢，就我们角膜的持续性炎症、水肿，严重的这种病例呢，也会导致这种角膜的溃疡，后期呢会形成瘢痕，影响视力。如果不慎进入眼睛当中的话呢，要立即的冲洗，大量的清水呢，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冲的时候可以眼睛呢，这上下左右的转一转，把呢隐藏在一些结膜囊里边的，或者是结膜褶皱里边的一些物质呢，也能够给它冲洗的干净。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了之后呢，它会把它的液体封到这里边去。这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也可以使残留的洗涤液呢进一步的扩散。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这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我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去看一看。
1: 远山叠翠，草木流金，大自然以秋风为画笔，绘就北国独有的秋日盛景。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人在外地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5: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6: 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7: 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8: 我希望我们永远

0: 村的哥们儿，你们多多挣钱，把你们父老、二老都养得好好的，不免老的
1: 不要当海长流水，少比埋山不老生，变少99年。
0: 你过去了啊，
1: 来蔡姑的戏啊，
0: 你到底啥玩意
1: 儿？蔡姑的算不算？
0: 算不算？好，
1: 来哥们儿请。
2: 周两次，李淑芬都要坐着大客车赶到离家几十里地以外的另一个城镇唱二人转。中国东北各个城镇的公园都是老人们聚堆唱戏听戏的地方，李淑芬喜欢这样的热闹。作为曾经的职业二人转艺人，她唱的也比其他人好，周围的叫好声常常让李淑芬找到30多年前自己在戏台子上的感觉。
3: 我就是爱好，因为我妈的确是唱二人转，师傅领着你成班了，师傅得领着上哪去，我接你唱啥没有他唱啥的，你这个戏你拿不下来就告打手板，你成天就捣鼓捣鼓的那啥。哎呀，那前也灵，学那个3-5天就一块戏。哎呀，老辛苦了，你为师这家伙下班也睡不着觉啊，这就是这么敲啊，说上敲这个。

0: 你呀，说不上敲马，那可费劲了。咱们奔，领着小庄奔，奔的我也愿学。那你连学的戏，你请师傅来，没有啥人吃的，孩子都吃面糊头，给人家买麻花，买那个馒头。俺们这都啥？我寻思这要学不好，我说这孩子你们一个一个眼不眼望的，四个你哪是少啊？
1: 真的。哪个吃到了？哪拉的河岸呐？往北这吃到了，那叫北顺天呐。往西吃到了朝西楼。

0: 丁叔这张家湾吃的可怜呐、先穿这黑呀豆藏街上卖呀，河里头扎草又上秤盘呐、高粱米一呀豆他就撕拔掉啊。
1: 唱戏是老人暗自回忆的时刻，然而回忆也仅仅是回忆。当戏剧散场，李淑芬就要搭车回家，和过去一样，家里有的是活等着她干。
2: 啊，谢谢大家的光临啊，雨然明天再见啊，谢谢大家。
3: 那么地啊，添麻烦了啊。
2: 添啥麻烦？谢谢你们。你们都一块儿走啊。赶紧就过来，
3: 天
2: 花
3: 凉一下。上车了，来吧。
4: 上车了，上车
5: 了。双二老命归人间，你二老下世啊，何人来照看了你呀？多亏了叔父神母来照看咱，你那叔父神母待你好不好啊？他先待我好，后待不贤。我问你那先待好来，那是怎么样的待？他叫我难学，去念书偏。我问了你那后代不贤怎样的待？
1: 突然下雨，跟人约好的公园戏剧儿不得不临时取消。来都来了，吕小芳就一边躲雨，一边独自唱上两段。多少年里，反串上庄的二人转男演员比比皆是，但能唱下庄的女演员并不
5: 多。
6: 有一次吧，我们工作人员评剧团的二人转它是一个系统，完了有一个文化局局长是老太太，说小姑娘过来，小姑娘长真招贤。你家哪的？我说我家长春的。他说的你妈你爸干啥？我就哭了，因为我没有妈。完了，他说你上我们这儿来呗。哎呀妈呀，这就像见着亲人了似的。那我说行，就是团里的有一个师傅，完了说的你就跟他学吧。我不完全会琴，我就干啥搞那波波摩佛，我那个学的好，搞那代替，完了我再搞字典找。高那个写的快，写完我再捋一遍，管保一句不落，我就能唱。我学了第七天，我没看过二人转，我就上台唱，跟师傅上台唱去呢，就是所谓的肩板上面噔噔噔噔噔里噔啦噔噔，听着高了吧？我张嘴这背的那个流利呀、闭眼睛唱，没敢睁眼睛，往下这么一瞅，哎呀妈呀！底下哎呀的那人呐、吓得老师把我表扬的，说这孩子有出息，一个板没掉。你说我都没看过二人转，我就给家写信的，我说爹我写二人转了，我把马上

0: 那还了得，小二人转还行，就回去了。回去待了好像有半个多月，我做我爸工作。我说你让我学吧，我爸说你学二人转可以，行敌人不敌，跟凤凰走是尊鸟。我爸给我讲这些道理，那我就去学。
1: 我是乡下猪啊，在我牛庄村有我的家园。我问你那百家姓啥，你姓哪个字儿啊？
2: 外孙女乐乐对二人转的兴趣并不大，六岁的孩子毕竟无法理解过去的艺人们学艺唱戏是出于怎样的迫不得已，更不会相信身边满脸皱纹的老人年轻时曾是剧团里最红的女角。
0: 小二人转呢，这样一个二人转是不是一个剧情啊，一个故事，故事的人物不一样啊，有岁数大的，有岁数小的，有是反派的，有正面的。你一转身就是一个人物，你得表达出这人物多大岁数，他什么样的性格，你得演出来。拿着麦克，你拿我麦，我拿一个，隔音唱隔地，一点表情没有，那叫背词儿，那不叫唱戏。唱戏的戏在脸上，脸上戏在眼睛上，非得这样你才能演好这出戏。你得把观众能感化了。你要唱口戏观众哭，这是演成功的，也不好演。我苦的谁都没我苦，12块钱一就这么一块饭，搞一个小铁碗上这么一搓，往里一倒一扣，哎，大空子你都没满呢，1毛钱。我一顿只能吃那么一块饭，一天三顿，我挣12块钱，3×3=9块，剩3块钱，我能吃菜吗？有时候吧，他们二人转戏演员挺好的，买的小白菜、小生的啥的，完了给我点，哎呦给我乐的，总帮人扫地呀，扫地捡1分钱，那就把我乐的，一我攒1年多，攒了1块多钱买一个字典，我才念2年书，我就开始学习。现在不是3出戏吗？那是4出戏，2毛钱一票。问我你唱哪出？我说我唱第3个。这里有说道，你要唱第一个吧，观众正近人说话唠嗑呢，你再唱的好，人家听不知道。第二个挺好，但是我寻思我唱第3个更加好，他都素素静静的能发挥出去。哎，一唱完了，这领导乐不像说这小孩有发展呐，长得还好，嗓子还好，评工资吧。这一下挣30，这一宿没睡着觉，乐的，哎呀妈！不两天又涨工资了，涨到38、42、48、52.5，就一直涨，就我这工资盯着涨。

春雨过后，村子后山长出丰富的野菜。一大早，李淑芬上山采菜，这样一来，家里就有了招待朋友的现成蔬菜。最近几年里，李淑芬和公园里的老人们成了朋友，大家轮流做东，彼此邀请。在他们寂寞的晚年里，拉琴、唱戏是最大的乐趣。

0: 小姐，
1: 看
0: 呀，这是
1: 你看看呗。
0: 是的，
1: 五万。妈呀，再
2: 一
1: 个菜豆
2: 啊！朋友们唱戏的时候，女主人李淑芬就在厨房里给大伙儿做饭。普通农民的家。

0: 里都是粗茶淡饭，但和过去跑江湖时所经历的苦日子相比，李淑芬相信现在的生活是安宁充裕的。
1: 头一场戏9点来钟开演，等到晌午吃完饭了，中午就上人那去了，都不洗脸就上人，就上人那屯，人就来求人了，都一起走啊，一起走都骑自行车，咱俩搭档嘛，你就骑个自行车，完了我兜着搞你那个车上，10里8里的，有时候要落不下来，这一天都落不下地，50块钱60块钱，你10个人。你还得给人家打地儿，这人你谁？你像那咱到哪去了？人有跟人联系的，你还得多给人点儿。还有压轴的呢，人你得多给人点儿。你去的这个还有多些，得12个人，你能分多些？3块5块的还乐够呛。哎呀，挣的越少，那还平，那还能见俩钱儿，一天能见个3块5块的，不正事吗？要不你这你也没有钱呢。你得指着就说挣那点地儿，你给生产队干活去，你挣那点分儿，你到球给你。你这回是你现在演示能队伍能维持吗？买个油盐的，那钱就是一盒烟火20分钱。你要整个稀烟巴叉，整个馒头才5分钱一个，吃俩还就够了。哎呀，你啥事儿都能碰着，你就不能听，你就这个搁整的正行正，你就听那也没有用。有的时候唱唱戏，有的时候他不愿意听的，你像班的小子，你这人就开骂，叫你下去。有的拿石头就给你打下去。哎呀，你这不用提了，那会儿我鞋都跑破了，那都买鞋都买不着。我你要寻思来回走啊，鞋都跑破了。有的时候还都想哭，真的，我有时候都想哭，一心不唱了。回家待一天还待不住，还想走。现在都胡了半遍了，最拿手的《丁香笑》《母八郎探母》，就这些个戏了。整两句，整两句是啥呀？
2: 出言我逼哑喇叭，丈夫来惊扰，口嘴上丈夫。在书房啊，你就打了仗啊，莫非说老师让你作文呐账啊，在书房那了那叫哪个证啊，为妻莫提上几句那样何呀饭啊。
3: 哎呀，这是小碗，
4: 你光吃那一个
3: 我就去拿孩子。

0: 吕小芳兜里只有日常买菜的零钱，但在回家路上，她还是带着外孙女儿吃了孩子想吃的东西。日子不得不节俭的过，老人的午饭就简单的多，只要对付一口就行了。
1: 咸了，没有太咸的那个，能吃啊。
0: 高俊芳是吕小芳的第二任丈夫。当吕小芳在青年时代经历了丧夫丧女的多舛命运之后，高俊芳给了她新的生活和指望。这在人们对二人转演员持有偏见的年代，需要巨大的勇气。
1: 老头对我挺好的，多的那我那时候跟他讲，

0: 横针不拿竖线，连现在连扣都不会钉。你不能说我，我是唱二人转的，因为你不爱好，我爱好这个。你不让我那个干这工作不行。那人多的不少，你乐意乐出就出去，那乐回就回来，挣钱给交给他，乐茶呀茶。也不说你挣多挣少，多不少。平时我们家就是非常剩的菜剩的饭，现在夸就到，哪有那事儿啊？你不到4000块钱呢，你这就五口人呢，你怎么整？哎呀妈，还像不像呢？
1: 像呢。今天是那个松雨转雷阵雨，你寻思能呛你吗？
0: 呛了脸没事儿。
1: 哇哇的了！
0: 哎呀，这雨下的了。
2: 现在生活在身边的两个女儿，都是吕小芳和高俊芳所生，而两个女儿在年幼时也都曾跟着母亲四处奔波，在戏台下伴着母亲唱的二人转渐渐长大。
0: 滚地包也好，是职业团也好，下去我们是有年有一年多少场，他们那是一场多少钱，我们挣的我们工资，那也相当不容易啊。背着孩子背着行李到哪挑吃挑住呢，那煎饼那个灰南那边那个煎饼什么，就是山东过来的摊的煎饼啊，给你一碗凉水，这手指这么粗的大鸡翅疙瘩条子，完了呢一摞煎饼，这个煎饼你使劲咬，你咬那牙印子咬多深你也咬不下来，你一蘸水嚼酸，那能吃吗？我就哭了，那真吃不了啊。孩子更遭罪，棉裤冻的也没有暖气，就是一个火盆呢。这孩子这俩棉裤子，这就烤，你烤他能愿意干吗？你搞暖气轰这种，烤这没干净，这换那个了，这呱呱湿，孩子没人给看。那小圆舞那天正唱《逢归卖妻》呢，台上往下一瞅，哎呀妈呀，把眼睛吓闭上了。完了，这哪嗡一下子，还趴井子往里瞅呢。这俩学员，一个姓张的，姓房的，看戏呢。哎呀妈，这调我也不敢唱了，我这孩子死定了，等待会儿再看别人抱着呢。你说多悬，夏天你说咋样？更遭罪。我困的都11点开眼，那半夜你说困不困死了？这白天不得睡觉吗？这孩子谁给你看？你也不放心，叫小孩看。我把行，我们背行李吗？那绳子缠树上吧，这孩子这头缠腰上，这不走不了吗？完了，你瞧那狗子乐是热的呢，那是、啊啊、这狗子那么的，完了那个就那瞅孩子，那孩子坐那塞的冒油了，我也不管了，我这不行睡着了，哎呀，那最糟的孩子，这工作成绩不好了，我这命可苦了。
3: 走，大点吧。
0: 行。嗯。
3: 小时候。
0: 大点声，高点，高点。
3: 我将。大海就是我故乡。

在这时转过来，哪一个转过来罗章，他把话说呀，手里拎着一壶酒，袖口里搞着两个饽饽呀，他走上近前。

0: 他就通过我，哎呀，你要是不吃啊，你就喝呀，红月娥闻听啊。
1: 吕小芳已经弃行很多年了，因为没有搭档，平时能自娱自乐、溜溜嗓子的机会也不多。但情缘未了，吕小芳在70多岁的时候，开始根据老艺人们口传的故事，自己创作二人转。而她最大的心愿，是能为自己的剧本找到合适的演员。
0: 遇见了熟人呐、啊！走一些高低不平的路啊，路过集市和乡村呐、啊，叫我必躲在林中地上躺，仿佛看见我妻泪纷纷呐、啊，他身怀六甲药。
2: 追求这玩意就是我这就是讲认真这一辈子，我要说是干这事必须干好，不干好我晚觉都睡不好。他现在稀里糊涂整完的整。我写的话你退白瞎了，干着我都哎呀妈，我干这一辈子这玩意我研究的太透彻了，说这个角色你能不能演好，那都在我心里头呢。他们这只不过就是一个业余爱好，那你

0: 开春时，家里所有的农活都靠李淑芬一个人来干。这些年一直这么过，似乎已经成了李淑芬习以为常的生活。好在农活不多，只要天好，就能去唱几段二人转。他仍然有快乐的念想留在心底。
1: 有时候一要磕磕磕的呗，就不出去了。有时候干啥，他们一整来早了，我又忍不住了。可能又去了，现在这脑子也不好使了，不像再早好使，三天五天就拿你。你搁台上唱，我搁底下我用不上两遍，我就能给你唱。
2: 我一瞅，服务员都得25岁。你演员，你说呢？你说你这眼镜褶子，你还唱女生呢？再说你这条件不是那么好，干脆改下装。不容易改呀，像走道走惯了，一整还这么的呢。哎呀。我我这戴帽子，我是男的。
1: 唱歌唱不了，一唱歌就唱人乱掉去了。我要是会才艺，我早都去了。
2: 现在寻思罢了，也别出去了。看那我争前那腿闪的被拄拐的都，寻思万一再闪一下子，岁数大不愿意好，不干了。这么溜溜达达的，他那嘎玩一会儿，还锻炼锻炼身体。
1: 我硬着不吃饭，我得喊两声。我就这样人。我他愿意说啥说啥，你个个你要么着你个个对起你个个就行，我就寻思我对起这唱戏的，哎，别叫别人说咱这个那的，我认得我个个吃苦，不死就得玩，我就得就愿意，我就愿意玩。
0: 旧日光鲜的艺人形象，在这些平凡的老人身上悄悄荒芜，日子平静的像是一道皱纹。值得庆幸的是，在他们热闹或是冷清、乐观或是隐忍的晚年生活里，仍然都有二人转的陪伴。
1: 姐呀，
0: 从一年里的初春到入秋，我们完成了对14位民间二人转老艺人的寻访，并试图在他们平凡的生活和诉说当中留住二人转在不同时代。